0: 我上班了啊、哎、
1: 晚了我得赶紧点、
2: 哎、宝宝妈妈走了哈。
3: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0: 嗨，没事，爸爸不累。
2: 喂妈，我挺好的。
3: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啊、但这些生活都懂。
4: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5: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6: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7: 一家人健康平安。
8: 就是
9: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0: FM 九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8: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8: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2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8: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22: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0: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8: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当地时间9月5号晚，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一场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期间发生烟花爆炸。据墨西哥媒体当地时间9月6号报道，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60多人受伤。今天上午，现货黄金直线跳水，盘中跌破每盎司4400美元，跌超0.7%。
1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0: 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这个夏天，中国入境游市场迎来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去几个特色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6: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枫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凭借着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 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7: 2025年比20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从今年20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6: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海外游客的旅行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8: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俗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6: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9: 就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6: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儿。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10: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会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6: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亚历山德洛娃20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他说20年前换钱还要四处寻找兑换点，如今手机支付让购物变得无比便捷。这次在秦皇岛，他还特意买了两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他们在这里自如地点餐购物。这家店主告诉我们，今年暑假外国客人明显多了，不少客人买完衣服之后还会跟他分享在中国消费的直观感受。
11: 客人跟我说，你们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了，他就这么说，就特别惊叹，特别感叹，觉得就是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还有就是换汇方面也比较方便吧，拿着自己的外币直接就可以换，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
6: 从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到住下来旅居消费，入境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
9: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转型，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下来啊，能够在休闲、在度假的感受里边去体验更丰富的东西，也深挖我们的生活服务很多方面的特色，也深挖商品的很多特色，让这些特色能够对接海外的受众。
6: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 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由于离境退税新政的落地，退税流程进一步简化，退税商店的覆盖面也持续扩大。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在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定制成衣。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境外游客，半小时就能配一副眼镜，这样的速度让不少外国游客叹为观止。在记者采访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这个小小的店面就有3-4波客人光顾。
12: 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4倍。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
6: 一副眼镜让外国游客体会到什么是上海速度，而一次理发体验则让他们触摸到细腻贴心的上海温度。
13: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what?
14: Yeah, the lens you will be still keep it heavy.
6: 在虹桥镇老外街的这家美发店里，镜前变换的不只是发型，还有一张张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笑脸。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理发店提供专属的造型定制，而每一位店员流利的英语更让这份定制变得毫无障碍，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顾客成为了回头客。
14: 明显感觉到游客的增多，一月的话大概有20-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
6: 如果说配眼镜和剪头发是小而美的消费，那么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则是上海定制服务的一张王牌。很多外国游客来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这里。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前身是上海知名的董家渡。这栋外观并不起眼的楼里藏着200多家定制店铺，很多外国游客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过来，先量体，然后去周边玩几天，临走前再来取衣服。来自芬兰的教授萨图米耶蒂宁这次是到同济大学参加暑期交流的，在繁忙的行程中，他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南外滩，只为在这里定制一条裙装。
1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 actually had my wedding dress done here.
6: 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商品，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消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悄然重塑着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勾勒出一个便捷、温暖、充满活力的真实中国。
9: 经过这几年的铺垫的，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增加，然后中国的吸引力增加，我们所积累的服务，我们的便利出入境便利化的这些成果，在这个暑期呢，确实结出了很好的果实啊。今年夏天以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个中国库的这个内容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5: 从看山看水到过几天当地人的生活，我们贵州也正把良资源做成热产业。当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贵州又是如何用一场生活方式的邀约，让八方来客甘愿把假期寄存在黔山贵水之间？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生态资源，贵州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推动旅游由单一观光向沉浸式深度体验转型，从卖清凉向卖生活迭代升级，持续做热暑期文旅消费。
15: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深挖田园旅居康养资源，推出稻田抓鱼、观光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山东游客耿安琪
16: 参观了万峰林景区，体验了很有特色的民宿，很惬意，很悠闲，气候非常的舒适。
15: 广东游客谢瑞琪
17: 抓了11条鱼，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我很开心。
15: 除了野趣游玩项目，游客还可以在乡愁集市的疗休养基地体验膳食养生、中医理疗、布依族扎染等特色项目。乡愁集市菌群文化疗休养基地前台主管刘兴贤，
18: 客人都会来体验做一件独属于自己的围巾啊 T 恤，让自己有一个纪念品。7月份我们接待的民宿游客已经接近300多人。
15: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满目。

0: 翠绿的嘉榜梯田吸引不少外省游客前来观赏，自驾游客占比超90%。景区推出蜡染、香包制作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观景台同步配套书吧与咖啡休闲区，让游客尽享山野慢生活。广东游客陈雅杰
1: 点了一杯咖啡，坐在这里看看这里的树木，看看这边的梯田，瞬间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宁静。
0: 来到六盘水市高新区的一家农场，麦田、花海、树屋等打卡点位错落分布，露营基地配套儿童游乐区、烧烤美食区、露天 KTV 等设施，让游客尽享一站式山野休闲体验。四川游客陈凯婷
2: 有喝咖啡的，吃小吃的，花海很漂亮，大家过来拍照啊打卡都是很不错的。
0: 走进山野，亲近山水，各类户外项目持续升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杜鹃湖景区推出桨板冲浪、水上城堡等清凉业态，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西班牙游客雷雅
3: 感觉很放松，风景很好看，可以拍照和中国的差，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
0: 马达加斯加游客简瑶
4: 这里的风景山水如画，项目都很好玩，下次我会带着我的朋友来这里体验一下。
0: 遵义市绥阳县观鹰岩景区依托森林山水资源，开发溯溪、飞拉达、洞穴绳降等户外挑战项目，兼顾亲子休闲与硬核探险。四川游客张玲
5: 贵州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溪水也非常的清透。
0: 遵义市绥阳县观鹰岩溯溪项目负责人杜青
6: 打造洞穴加溪降一体化特色线路，上半年溯溪探险项目接待游客7000余人次。
0: 老牌景区黄果树也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游客体验。陡坡塘瀑布每晚8点上演实景剧目《再回西游》，依托山水实景舞台，融合裸眼全息 AI 数字技术，再现西游经典。此外，游客还可以游览常年恒温16到18度的龙宫溶洞，体验小黄鸭漂流，尽享清凉。湖南游客张先生
7: 灯光秀非常的震撼，西游的剧情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演绎，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
8: 如果说清凉气候是贵州饮客的敲门砖，那街头巷尾的一口地道风味就是留客的独家记忆。谁能想到今年夏天贵阳市民生路最受欢迎的顶流居然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洋芋，这条老街又是如何用一棵洋芋炒热了整个避暑经济呢？
9: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1000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10: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11: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12: 我感觉他们尝不够，很好吃。
13: 贵州复购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10: 拿洋芋片店铺来说，贵阳民生路就有10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大家看中这个赛道，除了延续本地口味外，还增加了榴莲、泡菜等新口味，生意也越做越火。避暑季期间，销量比平时上涨30%左右，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超60%。贵阳市民生路商户杨松林：
14: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0万块钱。
10: 贵阳市民生路商铺店员潘长水：
15: 今年才刚开业的，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都是。最近新推出了一个花心洋芋。
10: 贵阳市民生路商户古锦泉
16: 开了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贵州是洋芋国嘛，来旅游的嘛就要吃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升。
9: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孤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10: 广西游客冯刚浩
17: 感觉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综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10: 广东游客樊星宇
18: 我觉得挺满意的，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10: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今年7月，民生路好吃街上线趣淘空间，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

0: 而是实实在在串联起市井烟火与贵州本土文化。一颗小小的洋芋，打通品尝、体验、收藏的完整链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触摸到鲜活的在地文化，也赋予贵州文旅更生动的表达。
1: 火热的文旅市场最终都写在了流动的交通数据里。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圆满结束，避暑旅游、演唱会观演、村超观赛等多元出行需求交织，助推贵州铁路民航客运热度持续走高。暑运期间，贵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80.6万人次，同比增长2.2%；贵州民航累计保障旅客622.93万人次，同比增长6.27%。
2: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除旅游、探亲、学生等传统客流外，演艺演出、体育赛事带动的跨城观演观赛出行热度高涨，客流呈现多流叠加、峰值集中、潮汐特征显著的新特点。暑运期间，贵阳车站累计加开列车323趟次，重联列车383趟次，有效缓解高峰时段旅客出行压力。贵阳东站、龙洞堡站、安顺西站、兴义南站多次刷新单日发送旅客最高纪录。贵阳北值班站长潘浩：
3: 贵阳车站面向文体活动开展问卷调查，依据精准数据开行17趟夜间歌迷专列，同时聚焦贵州村超热门体育 IP， 累计加开贵阳北至榕江往返车次24趟。
2: 机场方面，贵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524.77万人次，同比增长7.8%。全省支线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98.15万人次。贵州民航集团航空市场营销部张宇：
4: 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共有10天旅客吞吐量突破9万人次大关，日均航班超过10班的通往城市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郑州、宁波等。
2: 贵阳机场股份公司地服公司配载服务部副经理胡毅：
5: 联动省内外的48家机场，开通了跨航司通城、一票到底、行李直挂业务。特殊旅客服务方面，增设了4个无人陪伴儿童进出港专属区域，搭建了畅行晚到旅客服务保障体系。
1: 从沉浸式体验到生活化留客，从一颗洋芋的走红到千万人次的流动，这个夏天贵州用实力证明，旅游不只是抵达，更是融入。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

0: 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4: 贵州新闻联播。
6: 徐林在贵阳市调研时强调，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为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夯实基础支撑。
7: 上半年，贵州清洁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39%，风光水协同发力，装机占比超60%。
6: 满产稳产，质改数转，各地企业全力冲刺三季度，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7: 贵阳贵安计划用3年时间建设磁源之城。
6: 主动靠前优化服务，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7: 贵州省推动酸汤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发布，力争到2028年酸汤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
6: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7: 我是亚楠。
6: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7: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6: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0到29度。
8: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7: 9月7号，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国家高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为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夯实基础支撑。省领导郑丽、曲林、罗强参加。徐林来到贵阳顺洛迅达电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研发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聚焦电子元器件领域持续深耕，引领带动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研练补练强练，助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在贵州魔术工厂，徐林实地了解园区建设运营情况，勉励入驻企业把握磁源经济新机遇，深化数字赋能，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徐林叮嘱有关部门和地方扭住四个大抓发力，促进供需对接，完善产业生态，提升服务效能，为打造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软硬件支撑。调研中，徐林与部分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时指出，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是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加强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推动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各类要素向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集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6: 9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总结研究部署，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吴强主持会议， 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桑维亮、王忠、李玉贵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决策部署，健全完善地方法规体系，依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和机关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认真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远在路上。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开展常态化查改问题，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加强政绩观行为监督管理，深化学习教育成果转化运用，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新贡献。
4: 贵州新闻联播。
7: 今年上半年，贵州电网统调发电量109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其中包括光伏、风电、水电在内的清洁能源发电量达4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9%。全省电力生产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绿电供给能力明显增强。贵州电源结构正加快向清洁低碳转型。来听报道。
6: 位于毕节市贺章县的达一光伏电站今年新建成投产，项目采用了最新的双面双波单晶硅光伏板，约25.8万块，可将地面反射的阳光充分利用起来，提升发电效率。达一光伏电站项目经理王简：
2: 双面双波光伏板把单面的塑料背板换成超薄玻璃，大规模集采下采购价和单面板基本持平，利用地面反射光提升约3%的发电效率，每年多发400万度电，而且双面面板更耐雨雪凝冻，使用寿命更长。
6: 目前该项目已陆续并网运行，预计9月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年发电量约1.6亿度。南方电网贵州毕节贺章供电局营销服务班线损助理专责马尊：
9: 可满足约1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并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约1900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126.4吨。
6: 近年来，随着市场和技术越发成熟，越来越多的风电项目在贵州落地。位于安顺市镇宁县的本寨风电厂去年新增19台风力发电机组，发电量持续跃升，达到7800万千瓦时。中国能建镇宁中能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运营部主任冯浩：
10: 正式进入运营期，每年贡献2亿度清洁电力，可满足100000户家庭年用电，年减碳15.8万吨，节约标煤6.4万吨。
6: 今年上半年，安顺市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速达27.6%，远高于光伏的15.2%和水电的14.8%，在所有发电方式中增长最快。南方电网贵州安顺供电局规划部电网规划专责陈元鹏运：
11: 2026年上半年，风电发电量4.86亿千瓦时，全市已并网风电装机达68.1万千瓦。风电正成为安顺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未来规划投资约20亿元，完成主网项目扩建及送出工程。
6: 在水电方面，今年上半年全省日均天然来水0.98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偏枯2.9%，但全省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了58.9%，电量增发幅度优于来水情况，离不开对于水资源的优化调度。华电乌江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水电场景大模型，对乌江流域的降水、径流等情况实现了精准预判，从而提升发电效率。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调度部副主任冯欢：
12: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这个模型的精准预判它这个偏枯的情况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库存里面的水提前通过发电给消耗掉，这就损失了我的水头利用效率。如果没有预测到某一场洪水，没有提前的对某个库实施腾库，洪水来了装不下了，这部分水就无端端的就会被弃掉。
6: 依托乌江瑞算大模型，今年上半年，华电乌江公司所辖9座水电站节水增发电量达到了1.88亿千瓦时， 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副主任左天才。
13: 华电智宇乌江瑞扇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五个预测大模型，为防洪减灾、发电增效、生态保护、航运物流等多领域提供智能支撑。
6: 截至目前，贵州电网统调装机共9174.6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5810.1万千瓦，占比达63.3%。清洁能源已成为贵州电力装机的主体力量，全省能源结构转型成效显著。
7: 三季度是冲刺全年经济目标的关键阶段，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稳生产、拓市场、抓技改，全力释放产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来听报道。
6: 在遵义桐梓，全省重点煤化工企业赤天化、桐梓化工各产线满负荷运转，疾控室内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测生产参数，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有序开展加工、封装、码垛作业，成品源源不断发往各地市场。赤天化桐梓化工技术部部长王启言：
14: 截止到8月20号，料组产量已经达到44.8万吨，完成年度产量计划的73.43%，甲醇产量已达到28.7万吨，完成年度产量计划的72.47%。
6: 企业拥有合成氨、尿素、甲醇完整产业链，产品覆盖农业化肥、工业化工原料。赤天化桐梓化工疾控室调度长罗川义：
15: 坚持安全优先、稳产增效，全力保障各套生产装置平稳运行，强化24小时调度值守和设备动态监测，从严管控国内作业风险，全力保障三季度攻坚提质增效。
6: 走进仁怀经开区一家六月投产的包装企业生产车间，印刷、磨切等智能化设备高速运转。企业依托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实现订单排产、成品出库、全流程管控，可实现年产6000万只各类高端白酒包装。贵州仁怀百盛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方斌：
16: 我们配备各类全自动生产线8条，各类辅助加工设备40余台，可完成印刷、磨切、烫金、礼盒成型整套包装工序。
6: 酿造端技改也在加速推进，一家酒企累计投入2.7亿元实施智能化酿造升级，已建成3座数字化酿造车间及智能管控中心，每年节约综合成本约190万元。遵义市仁怀市工业能源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李茂义：
17: 全力推动酿造、包装等重点项目投产达效，持续完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引导酒企开展质改数转，通过技术改造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6: 在六盘水水城经开区，贵州安润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生产铝合金线杆、铝漆包线产品。进入三季度，公司加快推进工艺改造和 5G 加 AI 智能项目建设，通过智能化升级持续释放产能。公司总经理张泽勇：
18: 1到7月份累计已经完成了产值是11.20个亿，年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三季度重点做好技术改造，通过智能化工厂的建设来提升效率。
6: 今年1至7月，水城经开区完成工业总产值199.58亿元，同比增长43.22%。其中，硅上铝产业完成108.69亿元，同比增长85.1%。水城化工园区服务中心副主任胡东：
19: 我们将以打造贵州西部铝产业聚集区为核心目标，用好铝水隔墙直供的短流程优势，持续开展以上招商、产业链招商，补齐铝灰综合利用、铝材表面处理、精密模具加工等关键配套短板，加快构建现代化铝产业体系。
6: 近日，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贵安新区办公室联合印发《贵阳贵安建设中国树谷资源之城3年行动方案（2026年到2028年）》。方案提出，纵深推进数字活市战略，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到2028年，将贵阳贵安打造成为全国资源发展新高地、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地。方案明确，2026年建设10个高质量数据集，打造3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到2028年，累计建设30个高质量数据集，7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力争累计建成15个人工智能创新创业社区，新招引资源生产、服务等相关企业20户。
7: 遵义综保区自封关运营以来， 进出口额从2018年的0.62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42亿元，占全市外贸

0: 重由 2.21% 提升到 72.25%。 近年来，遵义宗宝区创新推出基酒加设备加包材成套白酒出海模式，打通基酒出口的包装配套、物流运输、国内通关、海外清关全链条，建成全市首家省级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公益性一对一外贸综合服务。创新落地全省首单多式联运一单制金融化服务，并已签发72单，落地全国首票并行港加西部陆海星通道创新模式，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5%。2026年，遵义宗宝区预计实现进出口额50亿元，到2030年力争突破90亿元。
1: 眼下各地公路、桥梁等一批交通项目正加快建设，区域路网结构持续完善。来听报道。
0: 遵义市桐梓县桐荣公路提质改造工程加紧推进，目前正在进行路面铺设、防护栏安装等施工，项目全长23.76公里，预计9月底全面完成。赤水河二桥建设进入收官攻坚关键期，施工队伍正集中开展桥面沥青铺装作业。作为川黔跨界关键交通枢纽，该桥梁连接了赤水城区和四川合江九支镇，建成通车后，两岸通行时长由半小时缩短至2分钟。赤水河二桥项目工程科科长申兆杰：
2: 桥面铺装、赤水岸与九支岸的引道工程全部完成施工，国庆节前有望实现通车。
0: 在黔东南州天柱县玉天高速三标段控制性工程建江大桥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该桥全长670.5米，是全县唯一的钢构桥，施工管控难度较大。玉天高速三标工区长吴仲义：
3: 我们抢抓夜间低温浇筑，轮班值守，攻克多个关键节点，目前下构工程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全力推进悬臂和上构施工。
0: 玉天高速公路全长约33公里，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公路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交通通达能力，促进沿线产业发展。
4: 贵州新闻联播。
1: 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务服务改革，通过审批提效、服务提质、政策赋能等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来听报道。
0: 在铜仁市万山区，针对项目落地慢的痛点，当地打破传统串联审批模式，推行多环节并联同步办理。原本需要20个工作日办结的复杂项目审批，如今5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同仁喜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浩：
5: 当初选址时，我们确实很犹豫，担心人生地不熟，办手续慢，但来了以后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根本不用我们主动去找各个部门，各个环节都会有人主动跟我们对接。
0: 急速审批的背后是当地数字化赋能与代办服务的深度融合。万山区依托企业之家数字化服务平台，搭建闭环服务体系，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铜仁市万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业务科玉兴问：
6: 通过企业之家平台来进行一个流转，企业有需求，我们派单至对应的职能部门帮助企业进行解决，提供一个帮办代办服务。企业入驻万山，只需要在家门等着证照上门。
0: 审批提速，服务提质。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一家酸汤生产企业计划搬入产业园区扩大产能，代办员主动靠前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今年8月，新工厂正式投产。丹寨县云鹏生态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启云：
7: 我从开始选址到落地都得到了各部门的帮助和支持，我在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都是他们帮我代办，很周到的。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投资促进局企业代办中心营商环境股股长刘志华：
8: 每周至少到8个企业跑一趟，收集企业反馈问题，根据企业需求帮办代办，能现场解决的就现场协调，一时解决不了的，我们就请部门联合会商，让企业安安心心搞生产。
0: 从被动等待企业求助到主动上门精准服务，各地筑起服务持续升级。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当地工科局工作人员定期走访企业，推送适配惠企政策。贵州蓝辉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程德阳：
9: 他们经常都会到我们企业进行走访，还派了一名干部定点包保我们企业。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已经获得了3笔补贴资金，对我们来说的话还是非常的有用，还是非常满意的。

0: 遵义市红花岗区工科局经济运行协调股负责人吴超超。
1: 今年我们加大工业企业政策扶持与资金奖补力度，精准兑现各类惠企激励资金，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截至目前，累计为辖区规上工业企业申报各项奖补资金超1000万元。
0: 近日，我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成功落地，中国进出口银行贵州省分行向贵州江山磷化工综合利用项目投放1.26亿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预计带动有效投资36.14亿元。今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聚焦6大产业集群、3大特色产业等，系统谋划一批带动力强、支撑性足、综合效益优的重大项目，联合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建立3方协同联动机制，构建起政策共研、项目共推、信息共享工作体系，聚焦项目谋划、申报、审核全链条精准辅导，推动各方精准把握政策窗口，提升申报质效，为政策落地见效打牢坚实基础。
2: 一锅酸汤的价值能达到多少？贵州的目标是200亿元。近日，第三届凯里酸汤产业发展大会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启幕。来听报道。
0: 作为商务部2026年服务消费季配套活动之一，大会一头对接消费市场，一头做强全产业链，数十家酸汤企业带上百款产品集中亮相，现场汤锅沸腾，各式新品轮番展出。福建游客甘丽琴。
3: 进到门口就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很香，好喝，而且每一家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是打算去晚上买一点。
0: 黔东南州凯里市后备箱创业协会成员闵明庆。
4: 酸汤业只是鼓励了市民就自主创业，买那个地摊做那个夜宵的餐厅，做那个酸汤一线的生意的凯里的那个酸汤学院进行一个校企合作，结合泰国的、英国、意大利它的那种菜品推出的特调鸡尾酒以及融合菜，还是挺受欢迎的。
0: 热闹的背后是贵州特色产业的明晰布局。此次大会上发布了贵州省推动酸汤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到2028年酸汤产业综合产值要突破200亿元。凯里酸汤产业研究院也完成签约，靠产学研合力解决技术人才难题。不少国内供应链企业也盯上了这锅酸汤。梁之龙集团餐饮项目总监王柳。
5: 在全国就是各大批发市场都有我们的门店，一共是88家。因为贵州酸汤产业做得比较好嘛，我们想过来看看，来找销路，可以有让厂商帮我们做一种定制化的，直接采购它的原料进餐饮门店。我希望当地的企业能够快速成长起来。
0: 经过企业推介、圆桌洽谈，省内外企业在酸汤生产、火锅底料供应、饮品研发等方面达成合作。现场3轮签约总金额近2亿元。一家刚投产的企业更是刚开局就出海，拿到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合作订单。黔东南高新区高新创新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黄旭东。
6: 这个厂呢，我们筹建是在2025年，在今年的8月份正式取得了生产许可，年产5000吨的红酸汤、白酸汤，主要是以产品外销，在当地指引他们做一个规范的标准的凯里酸汤体验店，和贵州大学佛山职业学院合作做我们产品的调试，结合当地的这种餐饮习惯进行一些改良，再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带过去。
0: 新加坡贵州会副会长李曼娜。
7: 在新加坡呢，已经有酸汤火锅的门店了。因为在新加坡的话，我们的用工成本特别的高，产业链提供的话，那对我们来讲推广的话更容易一些。我们会协助贵州的企业呢，在政策方面啊、口味上标准化呀、具体的落地。
0: 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指导的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将于9月9号在遵义会议会址举行启动仪式。来自长征沿线省份及全国各界的300余名青年代表，将在3天时间里沿着红军足迹，在行走中体悟信仰，在寻访中感受力量。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活动按照2+3思路组织实施，即启动仪式和重走长征路2项主体活动，以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果展、调研采风行、传播推广3项配套活动。启动仪式后，青年代表将前往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狗坝会议会址、4渡赤水纪念馆、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等地，开展实地体验、瞻仰缅怀及交流学习。活动期间还将组织青年代表走访慰问老红军后代，

0: 抗战老兵及革命烈士家属，开展义务讲解等志愿服务，组织青年代表、专家学者及主流媒体深入红色点位开展调研，讲好红色故事，统筹各级媒体拍摄系列红色文化短视频，做好全流程宣传推广。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持续热映，在影片核心取景地遵义，游客们看电影访旧址，在行旅联动中感受长征历史。四川游客杨先生：
2: 昨天我们刚看电影四度，觉得很震撼，带着小朋友来看一下红色教育。
1: 吉林游客：
3: 这是第一次到实地来看，对整个这个历史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吧。
1: 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牛丽：
4: 人流量明显的增加了很多，每天应该是在近万人，将近是翻倍了。
1: 影片上映后，纪念馆还推出了电影系列文创产品，受到游客欢迎。众多游客还走进红色巨幕《伟大转折》，在充满科技感的舞台演绎中，沉浸式感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历史。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李明：
5: 将售票服务中心前置到会址周围，服务动线把它做好，对每天高频次的七场演出做了相应的人员的增加，物业团队、营销团队包括演员团队，保证每一位观众都有更好的体验。
1: 湖南游客胡文华：
6: 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感动。
1: 江苏游客殷玲：
7: 非常有收获，今天我女儿来了跟我说，妈妈，我第一次知道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0: 近日，遵义市绥阳县街头一三轮车侧翻，司机头部被三轮车压住，现场情况十分危急。此时路过的苏林峰夫妇怀里还抱着孩子，听见响声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展开救援，周边路人也一起上前合力抬起车辆。这个温暖义举被记录下来发布到网络平台后，总浏览量超600万。遵义市绥阳县居民苏林峰：
8: 也没想这么多吧，直接冲上去先把人解救出来再说，旁边路人过来然后把这个三轮车一起扶起来了，事后呢发现孩子一直在旁边，也算是一种言传身教吧。
1: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参加第二十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贵州共有8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将出战射击、攀岩、田径、皮划艇、拳击等6个大项比赛。
0: 近日，黔南州龙里县举行2026年次黎飘香乐享丰收文旅推介暨丰收系列活动，现场发布了龙里次黎公共区域品牌 logo 以及次黎产业系列标准。目前当地次黎种植面积10.5万亩，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
1: 记者从贵阳市气象台获悉，除花溪区、乌当区入秋状态暂为不确定外，贵阳其余各区县已于8月底完成气象意义上的入秋。今天夜间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贵州，9号夜间贵阳、贵安全市将出现降温降雨，气温明显回落。
0: 2026年贵州省幸福在黔服务消费季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启动，将打造餐饮美食、避暑旅居、青年消费、夜间消费、康养体验5大主题及多项特色配套活动，活动持续至12月。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0到29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安顺多云，17到27度，都匀多云，20到30度，凯里晴，22到31度，铜仁晴，22到34度，七星关多云，17到30度，水城多云，15到28度，兴义多云，19到28度。
0: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9: 评书联播。
10: 要预习有什么用？只能引来无边的大祸。哪如萧飞这么平安无事啊？哎，李密还找着理了，毫不知羞耻的替自己遮盖。徐茂公说：“这么办吧，不管在谁手，咱也不能向他服软呐、啊，因为这玉玺是我们18国同心协力，死了那么多弟兄用鲜血换来的。”岂能让李渊坐享其成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么以军师之见，马上建帐。一声令下，18国的军兵在紫金山下排开战场。窦建德也是一路王子，但是人家这18国不承认，他也领着伙人马站到边上了，算他是19国。再往对面一看，呵，大唐的军兵严肃而整齐呀，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按着金木水火土前后左右中摆下了五行大阵，在杏黄伞下照定一人，金盔金甲，怀抱令子旗，正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李元霸、柴绍立马在两旁保护。徐茂公一看呢，就知道这形势不妙啊，李渊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没有什么话好说，所以徐军师就没言语，单说李渊来到两军阵前，一看18国已经列了队了，回头叫了一声：“元霸，在！”马上执行军令，遵命。李元霸一马飞出，在两军阵前先跑了3趟马趟子。越武扬威，然后把马匹带出，把两柄金锤往一块一碰，弹来来来来来呀啊啊啊！呆，甭介绍，都知道我是谁。今天呢，找你们，没别的事儿。玉玺在谁手呢？赶紧交出来！这交出玉玺，咱们都是好朋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也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这一锤一个就全把你们砸死。在谁手呢？交出来！这分明是以强凌弱。李元霸仗着自己有能耐，那简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呀。18国的王子面沉似水，心情紧张，谁也不言语。李密抻着脖子往边上看看，哎，窦建德，你怎么还眯着？我们倒霉倒你身上了，你还不把玉玺献出去吗？窦建德也没想到能得这么个结果，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他一看讨地骂阵的是他外甥李元霸，心中暗想：小子，你眼里没人了。这也难怪，他不知道玉玺在我手，他心思落到旁人手了，故此才这么猖狂。要知道落他舅舅手了，他也不能。干脆我也别忍着了，把话挑明，我就不给你，你还能砸我吗？窦建德打定主意，踹马蹬，一马飞出，来到李元霸近前。元霸，别咋呼了，你不就是要玉玺吗？我当谁呢？我舅舅。对，孩子，玉玺在我手呢。我怎么得的你不用问了。舅舅，你说的是真的，这还假得了吗？不信你看。窦建德从怀里头拿出个小包，把包打开，玉玺往掌中一托，元霸你看看，这不是玉玺吗？李元霸翻着小眼睛看看，哎呀，太好了，我心落到旁人手了。舅舅，给我吧，给

0: 你给谁？我啊，给我啊爹呀。我爹要熬了这玩意儿，就熬是真命天子。那现在来说，除了我爹没第二位了。你不给我，给谁？
1: 胡说！
0: 袁霸呀，虽然咱们是亲戚，咱们是骨肉，但是亲是亲，财是财，事情咱们可得分清了。这玉玺是我得的，我怎么能无缘无故给你爹呢？早晚我当了皇上，你们一家子不跟着沾光吗？嗯，孩儿啊，不必多说，赶紧收兵去吧。改日我去找你爹，我们哥俩坐在一块儿好好协商，看看这个玉玺究竟应该谁掌管，天下应该谁来做。不过这是我们当老人的事儿，与你没关系，回去吧。这窦建德以为着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我是你亲娘舅，老的辈儿这一拍你就得听我的，结果他想错了。李元霸冷笑了一声，你说的这恩情巧，还跟我爹协商啊？是商量的个屁！这玉玺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亲娘舅多什么了？叫我爷爷也不好使，赶紧把玉玺给我。要啊不给我，我一锤就拍死你！好小子，竟敢以小反上！目无有长辈，这还了得吗？今天我打死你！窦建德说着举宝剑呢，来吓唬李元霸。哪知宝剑往下一落，李元霸真还手了，啪呀！把宝剑给崩飞了，紧跟着举大锤就要砸。窦建德一看这动真格的了，一点骨肉之情都不念了。看来这个权这玩意儿不能让人呢，这玩意儿。李渊为什么不说话呀？他偷眼一看，李渊在马上骑着，稳如泰山，面无表情，分明是他支持他儿子这么干。要不怎么他不说话呢？到了现在，窦建德全明白了，有心不给玉玺，就得吃眼前亏，非得叫这混小子一锤给拍死不可。到了那时，我什么也得不着，再把命搭上，我太犯不上了。窦建德没办法，把这玉玺就扔过来了，给你。李元霸把双锤交单手，探出正手就砰接到掌中，拨马回归本队，把玉玺递给李世民了。二哥，你看看是真的，是假的，待我观看。李世民一看五龙雕钮，旁边缺个角，用金子镶的，上头有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字出自秦始皇的丞相李斯之手，是八个篆字。李世民一看真的，兄弟一点不错，那妥了，你替咱安爹保管吧。李元霸一拨马又回来了。这时窦建德气的上不来气儿了，已经被亲兵抬回本队。这十八路王子就问李元霸：“李将军，玉玺你也得的少了，该收兵了吧？方才你不是说了吗？只要交出玉玺，咱们各行其事，井水不犯河水啊。你什么时候收兵啊？”李元霸乐了：“方才我那么说呀，是骗你们，哪能那么便宜呀？要想叫我收兵不难，你们听着，有一个算一个。”头顶降书跪在我爹的马前，称臣认罪，把你们的军队交出来，全归大大大大

0: 唐帝国，从今以后你们俯首称臣，不是这样一个也活不了。大伙儿一听上了傻小子的当了，哦，叫我们头顶香书俯首称臣，这也太欺负人了。你李渊也就刚刚起兵啊，我们跟隋朝打了多少年了，哦，想坐享其成，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呀。这些王八气的简直不得了，但是面对李元霸的一对擂鼓瓮金锤和唐朝20万精兵，也不得不服软呐。沉默了多时，有人挑头说话了，是济宁王王勃：“我称臣，我投降。”王勃催马出来，来到李元霸近前一抱拳：“哦，我说赵王，我愿意称臣。那好，降书呢？这还没来得及写呢。那好办，你就把那袍子撕下一块来，哎，当纸，把手熬指头咬破了，当笔。”写血书，马上写，这，王勃没办法，只得照办呐。跳下马来，把战袍一翻个，刺啦，里子撕下来，往科西盖上一垫，一狠心，把中指刻破，蘸着血写了降书，然后高高的举过头顶，表示投降。李元霸用大锤瞟过来，命人送给他爹。李渊点点头，把队伍带过来。济宁王王勃乖乖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过去，接受大唐的改编。唐弼一看呐，我呀也跟着学吧，他也学王勃倒戈投降了。真有起头，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一会儿三个，一会儿两个，眨眼之间就有10家王子表示称臣，可气坏了少保罗成。他把银枪一举，高声断喝：“各位，不要上当受骗！他李元霸和李渊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瓦岗英雄至死不降。”俺罗成要会一会怎样个李元霸，罗少保要大战李元霸。李元霸兵困紫金山，锤震18国，逼着个反王头顶降书称臣纳贡，这简直太欺负人了。弱小的国君没有办法，捏着鼻子就得称臣，就气坏了罗成、罗少保。这小伙的脑筋都蹦起来多高啊！我们瓦岗山从成立至今，从来没吃过这种亏，没挨过这种欺负，就是我们死了也不能进贡称臣。因此罗成大吼一声，催马摇枪，是直奔李元霸。李元霸认识罗成，把双锤往左右一分，翻着小眼睛看看：“哎呀，我阿当是谁呢？原来是小白脸子。我啊知道你有两下子，今天咱们就比划，看你行还是我行。”招锤，李元霸抡起擂鼓瓮金锤，奔罗成便砸。罗成深知要动力量，16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只好用巧招赢他。 罗成往旁边一带马，大锤走空，嗨，抖手一枪，奔李元霸软肋便刺。赵王赶紧用另一只锤螳螂往外一拨，罗成不敢碰人家大锤，枪把往上一立，枪尖往下一涮，唰，改变门路扎他的小腹。李元霸吓了一跳，哎哎呀，往旁边一躲，大枪贴着的胯骨呲溜就过去了，把李元霸吓得鼻子出了一层汗，这才知道罗成果然是一员上将，心说我要多加小心。李元霸这一认真，罗成顶不住了。你想，十三节李元霸是头一把，罗成才排的第七位，无论是招数还是力量，那都差得挺大一块。眼看盯不住的这时候，罗松、罗焕爷儿俩急眼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爷儿俩一打招呼，二马齐出，三条枪困住李元霸，可把李元霸气坏了。好啊，你们还有多少人？都上来。妈妈，我要是收庄包圆，一句话激怒了银锤太保裴元庆。这裴元庆催开一字末脚赖麒麟，晃动两柄银锤也加入战团，两柄锤三条枪把李元霸困在当中，杀了个难解难分呐。老程在后边一看，跟徐茂公商议，三哥别看着了，咱们赶紧利用这个机会逃回瓦岗山吧。对，徐茂公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喊了一声，弟兄们冲冲啊，真好像开了闸的洪水奔唐军就扑去了。十八国的联军一看呢，咱们也趁机会跑吧，跟在瓦岗军的后面往外突围。李渊一看不好啊，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堵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跑了，杀！二十万唐军也扑上来了，刹那间就一场血战。您再看紫金山，到处是死尸，到处是伤号啊，有的哭爹，有的叫娘，没有主人的战马到处乱撞，满地都是断剑折弓、旌旗锣鼓啊。经过这场战斗，联军损伤大半，最后终于杀开了一个缺口，这才跑出去。安下别人咱不说，单标李渊，他一看也差不多少了，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收兵之后查点人数，也损失了两万多人，他跟李世民一商议，赶紧回师奔太原去办咱的大事。这一次来的紫金山没白来，把国宝金镶玉玺得到手了，回去赶紧称帝。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 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高牛。
8: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高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膏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1吨，您非要让他拉2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高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高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2-3勺，我就吃10勺8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儿，

0: 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5: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5: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5: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
5: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5: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0: 嗯。
5: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5: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的。
0: 嗯。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5: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嗯，很厉害是吧？
5: 是啊，啊，
0: 嗯，
5: 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糕，也就1个月吧，
0: 啊，
5: 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看
5: 看
0: 多好。
5: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0: 啊，
5: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

0: 人也精神多了 啊，
1: 啊。
0: 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 啊，
1: 啊
0: 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1: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啊，
0: 啊，
1: 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高，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1: 嗯，
0: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1: 哎呀，不简单呐 啊，
0: 啊！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啊、
1: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啊， 啊， 啊。
0: 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1: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0: 也是啊，就上回这部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1: 嗯嗯嗯嗯，
0: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哎呀，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呦，忘性还大，哎，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1: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0: 那可不是，
1: 嗯，
0: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1: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
0: 嗯，
1: 啊，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0: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1: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0: 哎
1: 啊、
0: 再会。
1: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

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三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靠关系也留不住。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三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

0: 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嗯，应接不暇呀。嗯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1: 啊，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
1: 哎呀，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这个胡家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我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

0: 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啊。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各把各。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的稳的，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把胡家老糕当救命稻草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 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高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高，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高，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儿。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高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高，90多了还四处溜达的，这是没问题的。好了，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干打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啊！
2: 啊，这胡家老高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啊！
2: 哎呀，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高，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吃啥药都不好使啊，
0: 嗯，
2: 哎，吃咱这个胡家老高，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2: 我太高兴了
0: 啊。
2: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所以呢，今天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2: 哎，
0: 好，再见。
2: 好好好，
0: 老朋友。
2: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 一个是七大盒，一个是十五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十五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7: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7: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7: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7: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7: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啊、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啊嗯、这骨头节疼、啊、不光疼还红肿，
0: 嗯，
7: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啊、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7: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一代人没说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
0: 上。我能理解。
7: 嗯。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他给宫廷肾宝。
0: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
7: 嗯，
0: 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
7: 嗯、
0: 老朋友。
7: 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7: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你。
0: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啊，援助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要抓紧吧。
7: 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0: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7: 最后一次
0: 啊，
7: 行，
0: 越快越好。
7: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好的，
7: 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
7: 好，
0: 就这样吧，
7: 胡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哎，
7: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好，再见，
7: 哎，好，再见，谢谢。
4: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076-3667，400-076-3667。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是胡老呀？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8: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0: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8: 哎、
0: 是吧？
8: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0: 嗯。
8: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好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0: 哎，没错啊。
8: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买那个 50盒整15盒的那共享肾宝的这个党嘛，是吧？
0: 对对对，这是。

0: 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1: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1: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进来合进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1: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高啊和工程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0: 哦。
1: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1: 听说这次工程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0: 嗯、
1: 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0: 嗯，
1: 哎，
0: 下次
1: 最后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1: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工程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
0: 嗯，
1: 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
1: 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1: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1: 行，您那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
0: 啊，
1: 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1: 对，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
1: 好，胡老，
0: 好，再会，哎，
1: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6: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0: 哦。
6: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6: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6: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1个月。
0: 啊。
6: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6: 啊，
0: 是吧？
6: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呢，都控制在7点多了。
0: 嗯嗯。好极了。
6: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尿毒症啊，基本上1个星期要透析2次，
0: 啊，
6: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给我整的 觉得胡豆啊都没有意思了。
4: 嗯，
6: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病情有了好转，我可能 啊都活不下去了。
0: 是的，是的啊。
6: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膏、
0: 啊、
6: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嗯嗯嗯，多
6: 快，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膏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
0: 嗯，
6: 这个尿毒症啊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6: 你看我现在啊都不用透析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6: 是啊，
0: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6: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膏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6: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是是是，
6: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和这个尿毒症更难治。
0: 就是嘛，啊。
6: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哎。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6: 是的
0: 啊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6: 是啊，嗯。这是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啊，因为这个药材缺损，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6: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0: 嗯、没错啊，
6: 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啊。
0: 就是就是，哎，
6: 嗯，哎，胡老师、嗯、
0: 啊，
6: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6: 哎，这么好的，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吧、哎、
6: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0: 嗯、哎、
6: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盒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啊、哎、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6: 是吧、
0: 嗯、
6: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0: 嗯、
6: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的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6: 是
0: 这是难得呀、
6: 嗯、
0: 是不是，
6: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嗯嗯嗯，
6: 尤其对我有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6: 嗯
0: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6: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6: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0: 哎、
6: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6: 好的，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6: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3: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7: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0: 嗯。
7: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0: 啊啊。
7: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0: 哦。
7: 嗯，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膏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也不像以前那么沉、
0: 嗯、
7: 能走路轻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7: 我
0: 是吧。
7: 对呀、
0: 啊，
7: 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
0: 啊、
7: 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0: 是的，大多了啊。嗯、
7: 对呀、
0: 啊，
7: 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0: 啊，
7: 哎，并且、
0: 啊、
7: 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0: 嗯、 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7: 哦、
0: 啊。
7: 哦，所以说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嗯、治好了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
7: 哦。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膏，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显得大。
7: 太好了，太优惠了。
0: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7: 哎，
0: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7: 好好好，
0: 啊，再见吧，啊
7: 啊，再见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5: 无人在意。

0: 所处的困境。
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
4: 上车，
3: 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据朝中社报道，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六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佛得角政府当地时间六号宣布，全国哀悼两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综合外媒报道，过去几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连发数十条贴文，其中包括一些 AI 生成的图片。梳理来看，特朗普发布了多条涉及伊朗的贴文，在其中一条图片中，霍尔木兹海峡被标记为美国的新领土。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8: 评书联播，
9: 就这样，李渊领着几个儿子回到太原，没两个月直捣潼关，然后长驱直入，拿下长安。这李渊往皇宫里一坐，就成为大唐的开国皇帝，设立省台、司院、衙门，大封百官，把这架子就支起来了。李渊咱先不说，再说瓦岗山的各位英雄，等逃回瓦岗寨，查点人数，损失了大半呐，一个个是愁眉不展。最不痛快的就是李密，不应该玉玺换萧妃，爱美人不要江山，将这无道的昏君保他何用啊？倘若李密不是这种人，瓦岗寨的英雄同心协力，也不至于吃这个亏。这次打败仗主要是人心的涣散，回到瓦岗山之后，这李密才好呢，连面都不露了，天天把房门一关，就跟这萧美娘是狗扯羊皮，你请他他都不出来，大伙儿一看更生气。单说这一天，军师徐茂公多喝了几杯，大爷魏征这酒也没少喝，哥俩到了密室之中坐下长谈。徐茂公问魏征，大哥，您是最忠厚老实的人，您说句话，你看这李密可保不可保？三弟，我早就对你说过了，李密该人，外君子内小人呐，重色不重友的东西。他是没得江山，他要得了江山，比杨广有过而无不及呀。我现在后悔透了，不应该保这个无道昏君。对，大哥，这两天我睡不着觉，我反来覆去想这件事情。既然李密不值一保，咱何必死守瓦岗寨呢？兄弟，我打算另觅出路。哦，兄弟说说看，你想上哪儿去？我想投大唐。大哥，这个李渊要比李密强得多得多，特别是李渊的次子李世民，那是聪明才智过人，礼贤下士，我看此人迟早必坐江山。不如我们去保大唐，比守着李密不强多了吗？

我没找大哥之前，我找了我二哥了。我问了他，他也觉着李密不可保，但是叫他断然抛弃李密，他又有些不忍。现在脚蹬两只船，他是骑虎难下，下不了决心。为这件事，咱不能等了，最好咱们哥俩先走。我相信我二哥早晚有一天也会投唐的。好吧，这哥俩商议已定。徐茂公准备了文房四宝，来到阴安殿，一看殿上无人，在粉壁墙上题诗一首，字儿写的还挺大，上写心中恼恨西魏王，玉玺换来萧美娘，瓦岗山上散众将，一统江山归大唐。落款魏征徐茂公。三爷写完了，投笔于地，哥俩背着旁人不知道，收拾收拾东西，连夜就离开了瓦岗寨。好在有一样，他们俩都没有家小，都是光身一人。灶王爷拴在腿肚子上，人走加班，因此动作比较迅速。第二天消息就传开了，五虎八彪众将大小头领全挤进阴安殿，一看粉壁墙上留了诗了，这才知道魏征徐茂公走了，主心骨没了，人心更散了。有的主张咱也投唐，走吧，一统江山归大唐嘛。徐军师就是活神仙，他说的话没错，对，投唐我也走，我也走。时间不大，瓦岗众将就散去大半。到下午的时候，程咬金进了阴安殿，一看围着不少人，老程不认得字儿，就问我说，你们看什么呢？哎呀，程将军您才来呀、啊、您还不知道发生的事情？不知道什么事儿？呵呵，多数的人都离开咱瓦岗山了，都不辞而别保了大唐了，给您念念这四句话。有人一给念，程咬金这心唰一下凉了半截，是这么回事儿。一转身他找秦琼去了，正好罗成跟表兄正在谈话，程咬金一步闯进屋里。二哥，怎么瓦岗寨垮台了？是这么回事儿啊？秦琼闻听大惊失色呀，亲自赶奔阴安殿一看，果然不假。秦琼这心里头把抓如常，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你说想当年四十六友滴血临盆，那是何等高兴，没想到几年的功夫瓦解冰消。正在这时，罗成说话：表哥，我这气儿大了，我要不看着您呢，这地方我一天也不待。这李密是个什么东西？我三哥大哥做的太对了。表哥您走不走？您不走我可走了啊。别急别急别，兄弟咱慢慢商议。程咬金也急了，二哥你这个人呢就是优柔寡断，什么事儿都下不了决心，你还商议什么呢？跟谁商议？要走咱就快走，我跟老兄弟一样一会儿也待不下去了。哥三个一商议，决定离开瓦岗，可他们走不容易啊，携家带眷呢。秦琼有娘，程咬金有娘，罗成也有娘，几个老夫人都在瓦岗山呢。这三家人加在一块150多口，能说就这么走吗？还得收拾点东西，往后还得过日子呢。一直忙到深夜，一切就绪。罗松、罗焕也知道信儿了，也同意走。这五员上将保着十几辆大车离开瓦岗寨，下山不远，秦琼把马带住了，扭回头来看看，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啊、要知现在何必

0: 算了，各位弟兄啊，我跟你们告别了，并非我秦琼不讲忠义二字，实在是这李密欺人太甚，不值一宝了。今后咱们各奔前程吧。就这样，掉着眼泪，他们走了。你想，徐茂公跟秦琼要一走，还能有几个人留下？瓦岗山的人十之八九都走了。转过天来，永三郎王伯党知道这个事儿。王伯党赶到燕安宝殿一看，反尸，肝胆都要裂了，急忙转身进寝宫来见李密。这西魏王倒不错，把房门一关，跟小美娘在这尽情欢乐，有12名美女天天在这块歌舞相伴。正在这时，王伯党进来了，别唱了，把这些歌女吓得四散奔逃，把李密也吓得不轻啊。哟啊，兄弟，你来了来了。大王，你好糊涂啊，前山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啊，发生什么事了？咱们瓦岗寨散摊子了，十之八九人都走光了，你还在这里歌舞升平，半字不小呢。倘若有人攻打瓦岗山，你拿什么去抵挡？这一句话把李密吓得是魂不附体。这回他可坐不住了，急忙升坐燕安宝殿，吩咐一声鸣钟击鼓，敲了半天，再看文官武将就来了11个人，文官没了，光剩武将，其中就是王伯党、谢英登、单雄信等等，其他的人都不见面了。现在李密这心呐，就乱成一团了。李密心说：“徐茂公啊，咱们过去都不错呀，你这不拆我的台吗？你愿意走你就走，你为什么留下反诗一首蛊惑人心？这首诗把我们瓦岗山弄了个7零8落呀，看来你就是个罪魁祸首。要不把你追回来明正典刑，何以服众？”现在李密就恼羞成怒啊，啪把桌子一拍，单雄信听令，在。兄弟，我给你一支令箭，带着骑兵500，以最快的速度把妖人徐茂公魏征拿获。不用问我什么地方抓住的，就地正法，小弟遵令。赤发灵官单雄信上了马，手提金钉枣阳槊，带着500骑兵，像旋风一样就追下来了。追出一天一宿来，真把这俩人给追上了。徐茂公和魏征都是文人，他们也没想到李密能翻脸，因此走得并不着急，不然的话还真追不上。哥俩边走边谈，忽听背后响起杂乱的马蹄声，呀呀呀，把马带住，回头一看，呀，追兵来了。魏征就有点沉不住气，脸色就变了，三弟不好，看来你我二人凶多吉少啊。徐茂公说，别怕，沉住气，看看追咱们的是谁。时间不大，单五爷追到了，绕到前边去，把他们二位给挡住，一横掌中的兵器，大哥、三哥，你们御下何往？他们一看是单雄信，这心呢才放下一半。徐茂公一笑，老五啊，要问我们哥俩上哪儿去，我那反诗上说得清清楚楚，我们要到长安投靠李渊，保大唐了。 原来如此。二位哥哥，你们临行之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1: 五弟，你要知道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件事情哪能随便张扬呢？
0: 树哥哥走得匆忙，没跟五弟打招呼，请五弟原谅。
1: 老五啊，莫非你奉了李密所差来取我们哥俩的首级不成？
0: 正是。
1: 好，谁让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下了呢？我们绝不让五弟为难，请便吧，什么时候下手都可以。徐茂公跟魏征把眼一闭头一低，等着单五爷下手。单雄信能下手吗？一抬腿把枣阳硕挂上了，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深施了一礼：二位哥哥，你们可别屈枉我呀。李密是有这种打算，我能这么干吗？我要杀了两位哥哥，我还是人吗？但是上命难违，我不得不走走形势。表面上我来追赶你们，实质我来给二位哥哥送行来了。
0: 哦，
1: 五弟，我们就相信你不会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啊。五弟啊，既然这样，你回去怎么交代呀？不如跟着我们哥俩赶奔长安，去保大唐的黎渊，不知你意下如何？单雄信冷笑一声：二位哥哥，你们要投靠别人，我单某二句话不说跟着你们一块走，唯独保李渊这个事儿我可不能答应。大概你们还记得吧，数年前在临潼山，李渊无缘无故射死我哥哥单雄忠，至今大仇未报，我是耿耿于怀。我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我发过誓必须杀死李渊给我哥哥报仇，此愿不了，我们这个疙瘩解不开。因此你们二位投唐我不反对，叫我跟着是万难从命啊。哎呀，那我们也就没法劝了。五弟，那你回去交令，李密要怪你，你怎么办？
0: 二位兄长，我也下了决心了，瓦岗山我也不回了，我也得找个出路啊，我也打算另投他人。
1: 那兄弟，你有目标没有？你打算投谁？
0: 单雄信摇摇头：现在还很难说，走到哪儿再看吧。
1: 二位哥哥，今日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望二位哥哥保重，
0: 我不远送了。
1: 单雄信说的这眼泪掉下来了，心里的跟油烹的似的，不愿意分开也得分开。那么现在四分五裂了，谁也拢不到一块儿了。单雄信领着五百亲兵奔东南方向下去了。按下他走了不说，单说徐茂公跟魏征通过这次教训，两个人提高警惕了，
0: 还得快走，不然的话就非得死在李密的手里。
1: 两个人想到这儿，赶紧点灯催马，可走出去没十里地，第二波追兵上来了。
0: 二位哥哥慢走，小弟到了。
1: 哥俩一听这是谁，回过头去一看，闹了半天是谢英登。不过谢英登这回来一兵一卒都没带，就光棍老哥一个，也没拿着兵刃，策马扬鞭把二人给赶上，累的是满头大汗呢。徐三爷就问：兄弟，李密让你来劫杀我们，对也不对？
0: 是。
1: 我上午哥走后多时不回，李密有点坐不住了，这才命我前来看看究竟把你们二位除掉没有，我这才赶来的。
0: 哦，
1: 兄弟， 那么你的意思打算怎么办呢？哎呀，二位哥哥，我能做那种不仁义的事儿吗？我打算送送哥哥，咱们几个人说说心里的话而已。那好，兄弟你来得正好，我看跟我们哥俩一块投堂吧。谢英登闻听苦笑了一下，多谢二位哥哥的美意，这唐朝我不准备保。哦，你打算投谁呢？我谁也不想投啊，我就记住这么几句话：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庭前背后言长短，恩来无意反结仇，只见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7: 吃一面冠心病降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8: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9: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0: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4: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5: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5: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4: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5: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4: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5: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4: 滴滴老糕驱百病，
5: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着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 您看。

0: 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他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椒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椒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诳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椒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椒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反购买15盒胡家老高， 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2: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原著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5: 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5: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5: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
0: 嗯，
5: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5: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0: 嗯，
5: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5: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的。
0: 嗯，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5: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嗯，很厉害是吧？
5: 是啊啊，哎呀，要不这回呀、啊，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高，也就1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看
5: 看
0: 多好，
5: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5: 嗯，
0: 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高，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5: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5: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5: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5: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2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高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肾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5: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0: 嗯，
5: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哎呀，折腾的睡不着觉，那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5: 那可不是。
0: 嗯，
5: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2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2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5: 行，谢谢胡老虎，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5: 哎，再会。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原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靠关系也留不住。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 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创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6: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6: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6: 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 哎呀，那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

0: 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
0: 嗯，
1: 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嗯，
1: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
0: 啊，
1: 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
0: 啊，
1: 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甲老膏，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这个胡甲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我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
0: 啊。
1: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完，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0: 嗯嗯嗯。
1: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甲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甲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哎，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啊。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3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各不各。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 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的稳的，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把胡家老糕当救命稻草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的，这是没问题的。好了，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这电话呀，这干打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啊
2: 啊！这胡家老糕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啊。
2: 哎呀，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糕，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 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那个舒服
3: 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吃啥药都不好使啊。
3: 嗯。
2: 哎，吃咱这个胡椒老干，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2: 我太高兴了！
0: 多好啊！
2: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
0: 啊、
2: 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
0: 嗯、
2: 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两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所以呢，今天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椒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2: 哎、
0: 好，再见，
2: 好好好，
0: 老朋友。
2: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膏，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3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 您看活动政策一

0: 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糕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5: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5: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呀，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0: 嗯，
5: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儿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5: 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糕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
0: 啊，
5: 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一代人没说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
0: 上。我能理解。
5: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他给宫廷肾宝。
0: 对、
5: 嗯，
0: 这是难得的机遇、嗯，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糕，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5: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

0: 要抓紧吧。
1: 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0: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1: 最后一次
0: 啊，
1: 嗯，行，
0: 越快越
1: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哎，
1: 好的，谢谢胡老师，谢谢胡老师。
0: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
1: 好，
0: 就这样吧，
1: 胡老
0: 啊，
1: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谢谢。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呀？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5: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0: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5: 哎、
0: 是吧？
5: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啊、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0: 哎，没错啊。
5: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正15盒的那功能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0: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5: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5: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5: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膏啊和工程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着的，
0: 哦，
5: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5: 听说这次工程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0: 嗯、
5: 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0: 嗯嗯，
5: 哎，
0: 下次
5: 最后一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5: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工程肾宝啊，
0: 嗯、
5: 这太好了！哎呦、
0: 啊，
5: 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
5: 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啊。
5: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5: 行，您那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
0: 啊，
5: 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5: 对，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吗？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
5: 好，胡老，
0: 好，再会，哎，
5: 好，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6: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6: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6: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

0: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原著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4: 哦。
5: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4: 嗯。
5: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4: 啊。
5: 但是用了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
4: 啊。
5: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5: 啊，
4: 是吧？
5: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点多了。
4: 好极了。
5: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尿毒症啊，基本上一个星期要透析2次
4: 啊，
5: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给我整的觉得活得啊都没有意思了。
4: 嗯，
5: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病情有了好转，我可能 都活不下去了。
4: 是的是的啊，
5: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膏
4: 啊
5: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1次比1次好。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膏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我这个尿毒症啊好转的就更快了。
4: 没错啊，
5: 你看我现在啊都不用透析了。
4: 你看看多好啊。啊，
5: 是啊，
4: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5: 对对对，所以呢胡家老膏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4: 是是是，
5: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和这个尿毒症更难治。
4: 就是嘛啊，
5: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哎，
4: 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5: 是的
4: 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5: 是啊，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4: 没错，
5: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4: 没错啊，
5: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4: 就是就是，哎，
5: 哎，胡老师，
4: 啊，
5: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4: 啊，你别客气。
5: 哎，这么好的，
4: 这是您的福分呐，是吧？
5: 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盒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4: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
5: 是吧？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4: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这是难得呀，是不是？
5: 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4: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5: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4: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5: 好了，好了，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4: 哎、
5: 谢谢胡老。
4: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5: 好的，
4: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5: 哎，好，谢谢胡老，再见。
4: 好，别客气。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高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4: 嗯。
6: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4: 啊啊，
6: 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4: 哦。
6: 嗯，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也不像以前那么沉，嗯、能走路轻快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6: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4: 是的，大多了啊、嗯、
6: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4: 啊，
6: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4: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6: 嗯、
4: 啊，
6: 嗯，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嗯、治好了
4: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
6: 啊。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显得大。
6: 哎呦，那太好了，太优惠了。
4: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嗯、老朋友。
6: 哎，
4: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6: 好好好，
4: 啊，再见吧，啊
6: 啊，再见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7: 二位哥哥，我现在心灰意冷，我打算遁入空门学法为僧，愿二位哥哥前途保重，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神射手谢英登一边哭着一边说，最后跟魏征徐茂公告辞，一拨马他走了。谢英登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日后落法威僧果然遁入空门。到了后文书，程咬金回京搬兵，曾经遇上谢英登，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一商量，还得快走，不然的话非被李密给劫杀了不可。哥俩商议好了啊，刚要走，背后风卷旗号来了一支人马。

0: 二位留步。
1: 元吉，
0: 哥俩这模样全变了样了，就预感到情况不妙。这又是谁追来了？甭问，指定是李密派来的。两个文人没有伏击之力，只好在这等待着。时间不大，追兵上来了。原来喊话的人正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在裴三公子身后有老将裴真吉、裴元龙、裴元虎。等大家会的一处，徐茂公就问裴三公子：各位，莫非奉李密所差来杀我二人不成？裴元庆一抬腿把大锤挂上了，在马上一抱拳：二位，你们说的太对了，李密果然是派我来劫杀二位，不过他是梦想，我能那么做吗？我们爷儿几个追上二位，打算听一听你们究竟上哪儿去，另外也给二位送行。哦，原来如此，我先谢谢了。裴三公子，各位，实不相瞒，我们哥俩要到长安去保李渊，那李渊乃是有道的明主啊，早晚必成大器，这江山非得落到大唐的手里不可。我奉劝你们父子能不能跟我们结伴同行呢？裴元庆一乐：二位啊，我就猜到你们肯定上唐朝，不过有一样，您说谁值得一宝，谁不值一宝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通过李密，我深有体会，当初拿他当正人君子，结果一看伪君子，我们吃亏上了当了。人就是这样，吃一堑长一智，我不能马马虎虎去保李渊。二位这么办吧，你们先行一步，我们一家人准备回奔原籍故土到马关，我们到家停歇。如果李渊真是个有道的明君，先生给我们写封信，随叫随到；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谁也不保了，愿意回家当个老农，以乐

0: 有半生。徐茂公说也好，既然裴三公子打算看一看，那你就看看，审慎对待，不能说不对呀。那咱们后会有期吧，再见。大家谈了许多心里话，洒泪分别。裴元庆一家回了原籍了。到了后文，裴三公子还出事，咱暂且不表。徐茂公跟魏征啊，撒开了战马，一口气儿到了长安。李渊一听说魏征、徐茂公来了，降阶而应啊，拿两个人当神仙了，安顿到招贤馆，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把两个人奉若神明。李渊一口加封徐茂公总统兵马代理元帅，魏征为左班丞相兼中书令，位列朝班。这两个人算投堂投对了。安下他们咱也不说，翻回头还说瓦岗寨。这李密派出三路人马追杀魏征跟徐茂公，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过了十天了还没回来，李密就知道这几个人借故全走了。又一想，强拧的瓜不甜，你们走就走你们的，不保我拉倒。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就凭我这么大一座瓦岗寨，我还能说一个人保也没有吗？他还真没当回事儿。这身边少了这么多的人，也等于少了不少管家，正好跟小美娘追欢取乐。因此这位到后宫一关门，索性就不露面了，前山的事全交给王伯党执掌。一日两，两日三，光阴似箭，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一日瓦岗寨外炮响连天呐，杀声震耳。王伯党从外边进来了，大王，大事不好了。何时惊慌？李元霸、李世民统精兵30万攻打瓦岗寨呀！大王，你看如何是好啊？李密如梦方醒，就知道大祸临头了，赶紧吩咐一声鸣钟击鼓，本王升殿。李密端坐在阴暗殿上，往下一看，就剩下俩人，一个是王伯党，一个是大锤将梁世泰，这倒多好。李密这回心里可没谱了。二位啊，大敌当前，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王伯党一跺脚，大哥，就因为你重色不重友，瓦岗寨才落到这步田地呀、啊！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只有决一死战了。不过要叫小弟出兵，可以，我替你玩命也行。你必须得答应我一件事。
1: 说吧，兄弟，咱是过命的交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0: 好，你必须当机立断，把萧美娘这个祸害给我杀了。你要不杀萧美娘，小弟绝不保你。这家可捅了魏王李密的心肝了，他往后一靠，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强打精神，站起身来，冲着王伯党一抱拳，没等说话，眼泪掉下来了。
1: 兄弟，
0: 哥哥不对，就是哥哥不对，岂能怪罪萧美娘啊？她是一弱小的女人，你就高高手饶了她吧。
1: 不行，
0: 他是个罪魁祸首，没有他咱们瓦岗寨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没有他王爷你也不能变呐。你要是舍不得，小弟我就告辞。
1: 别，兄弟留步，兄弟留步，容我三思。梅娘啊，我保不了你了。
0: 王伯党一看呢，直恶心，呸！没出息的东西，既然你下不了决心，我替你。王伯党二话不说呀，转身赶奔内宫。萧美娘坐到床上，正然失魂落魄，胡思乱想，听着脚步声音，她认为李密来了呢。抬头一看，呀，是王伯党。就见王伯党剑眉倒竖，虎目圆翻，跟凶神恶煞一般。萧美娘就知道不好啊，
1: 兄弟，你有事吗？
0: 王伯党连话都没说，拽出宝剑，捧一把。把萧美娘的头发给薅住，掀翻在地，扑这一剑把人头给砍下，拎着脑袋到了前厅了，往李密桌上一放，大哥，我替你解决了啊！哎
1: 呀，要了我的命了，美娘啊！
0: 这李密是失声痛哭。其实说到这儿啊，咱得说几句。王伯党这么做也未必就对。古人都有个说法，说这断送江山那都断送到女人的手里了，什么结王宠妹喜，幽王宠褒姒，啊，纣王宠妲己，什么西施了这个那个的，说亡我败家都亡到女人身上，可杀不可留。王伯党就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其实呢，这件事情要怪，还得怪李密本人，还得怪纣王、桀王他们本身。能说嫁祸到女人身上吗？啊，这些女人叫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啊。但是当时男人是女人的一层天，男人明明不对也是对，女人对也是不对，得想法找个借口，哎，开脱男人的责任，结果这些女人都做了牺牲品呢。这小美娘还不是这么回事，她无非是别人掌中的玩物而已啊。咱们闲言少叙，王伯党杀完了萧妃，这才向李密请令。李密没办法，把眼泪擦干净，命人把人头拿下去，找个缝鞋的把脑袋缝在枪子上，装到棺椁之中，深深挖坑把它埋了。那相好一场，能说就这么不管了吗？另一方面，给王伯党精兵一万去抵抗李元霸，随行的就是大锤将梁世泰。那王伯党叫勇三郎，打起仗来不要命，他为李密还真是赤胆忠心。等列队之后，往对面一看，哎呀，那唐兵严肃整齐呀，摆了一座一字长蛇大阵，光顶盔贯甲的将官就不下五六百人，正中央有个小年轻的，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披大红袍，怀抱令子旗，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口定汤刀。小伙子长得面似浮粉，八字利剑眉，一团锐气。王伯党认识，正是小秦王李世民。往他旁边观看，有一人双手抡着大锤，正然发威，正是赵王李元霸。王伯党明知的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今天呢，就是抱着玩命的思想来的。王伯党看罢多时，是破口大骂：“李世民呐、啊，李元霸，你们来的正好。咱们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拿命来！”李世民一阵狂笑：“哈哈哈哈！

0: 王伯达，收起你那套威风来吧。你们现在瓦岗寨都没人了，还剩下几个保那无道的昏君呢？李密算个什么东西？玉玺换来萧妃，重色而不重友，直逼得冈山散将啊！如今你们剩了个空架子了，只有你王伯党跟李密要好，因此你才没走。那个梁世泰无处投奔，这才留下。我奉劝你放明白点，你看见没，我带着30万精兵来的，也慢说打仗，一走一过就踏平瓦岗寨。我为什么没这么做呢？我有怜悯之心呐、啊，王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奉劝你跟李密赶紧投降吧，只要玩了我爹，保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识封王封侯之位呀。如果忠言逆耳，纯属是死路一条。王伯党一瞪眼就骂上他，呸！李世民呢、啊、你闭嘴。想当年我们18国的联军浴血奋战，才把隋朝给推倒，你们爷们儿无功受禄，吃现成的得现成的，仗着你诡计多端，仗着李元霸勇猛无敌，你们想压倒18国，把这胜利果你们独吞呐、啊、嘿嘿，你们想瞎了心了。瓦岗寨不是没人呐，就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能投降归顺。李世民，你拿命来吧你！今天你三爷我豁出去了。李元霸一听急了，哥，哪有那么多？他废话，跟他说，我把他结果了就得了。催马来战王八党。20个王八党也打不过一个李元霸呀，几个照面刀飞了，他把宝剑拽出来打，没几个照面宝剑飞了。他一看这好，闹个净手，王八党拨马去找兵刃，梁世泰冲上来了，晃双锤大战李元霸，也就10几个照面，啪，叫人家揍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王伯党一看实在并不住了，只好收兵撤退，叫人兜着屁股这路猛杀，军兵损失大半。王伯党败回瓦岗寨见李密，哥哥我回来了，大败而归。哎呀兄弟，这下一步怎么办啊？完了，什么下一步不下一步的，哥哥到现在你后悔不后悔？兄弟，世上没有后悔药啊，你叫我怎么办呢？大王不必啼哭，我看瓦岗寨守不住了，今夜晚间咱们赶紧突围逃命，小弟我保着你。好，就这样混到晚上，李密命人准备了金银细软，带了不少值钱的东西，缠到腰上背到身上。王伯党提刀上马，带了500精兵，偷偷地下了瓦岗山的后山，顺着断密涧往外突围。他们觉着这个地方十分秘密，恐怕李世民他们不知道，要能摸到天亮我们就算得着命了，要出不去可也就交代了。哥两个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好不容易走到天将拂晓，看了看天要亮了，断密涧口就在面前。王八党认为着混过这一关来了，哪知道恰在这时，咚啪一声炮响，是伏兵四起，再看都是大唐朝的军兵了，山口也给堵了，山头上都是大唐的旗号， 李世民怀抱令子旗，在半山坡上立马观看。李元霸擎着大锤在旁边给助着威。李世民冲着下边用手一指：“王伯达、李密，你们走不了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4: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3: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4: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5: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6: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2: 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今天要点我们来聊聊奔现

0: 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2: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3: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2: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4: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节。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那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2: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万

0: 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铮铮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愈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又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治有时候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是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的一种希望，的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7: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2: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享天然避暑环境，
9: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2: 沿着 G331 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0: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2: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11: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2: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12: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2: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3: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2: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10家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4: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2: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5: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16: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2: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17: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2: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18: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激昂板呢、簸箕船呢，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16: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19: 这个结果是什么？
20: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型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2: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21: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2: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22: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3: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2: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暑假，辽宁的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浙江德清莫干山，白天他们溯溪而行，听山泉叮咚，入夜之后看林间萤火虫点点闪烁，宛如星河洒落山林，孩子追逐微光，欢声笑语回荡林间。李先生感慨，这种野趣在城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和李先生一样，这个暑假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的游客不在少数，赴浙江安吉体味采茶之趣，往内蒙古阿尔山享受山林清凉，到安徽歙县探访徽州古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于山野街巷之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是奔县游走红的内在动因，不赶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越来越多游客青睐鲜活的在地体验。去云南罗平的山林捡拾菌子，到河南陕州探秘地平线下古村落，赴山西襄汾品尝非遗八大碗，独特体验和文化底蕴为县域文旅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交通的便利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让奔县游从向往变成现实。早些年，不少藏着好山好水的县城困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去一趟费时费力。如今全中国约 90% 的县级行政中心可实现30分钟上高速，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率达 97%， 密如蛛网的公路把古村落山野风光串联起来，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奔县游能够持续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城消费潜力。甘肃永登水墨丹霞积极拓展多元业态，实现从观景游览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江西资溪不局限于漂流单一项目，发展露营体育赛事，把一季火爆变成全年旺，深耕本地山水、民俗、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一场热气腾腾的长桌宴让意大利游客们流连忘返，其中一位感慨，这些县城乡村真正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美，县域文旅升温，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山东曹县探索汉服加妆造加跟拍的文旅模式，从贩卖商品转向输出体验，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贵州黔东南苗绣工坊活化传统技艺，把非遗变成文创产品，让绣娘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浙江松阳庞活闲置古民居，发展特色民宿，带动当地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县域经济既是拉动消费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产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小城文旅的未来才有生生不息的土壤。一座县城被看见，或许始于一处风景，一道风味，但真正直抵人心的是烟火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温度。人们奔赴县城，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4: 前不久，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5: 整个晚会这个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旅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势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剧的实力。
4: 烟台旅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旅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旅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旅剧团，这就是烟台市旅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6: 刚起步在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喇嘛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上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4: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义嫁》《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义嫁》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5: 走这么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4: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 他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洪晨觉得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吕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6: 和董佳明老师来剧场面辅导洪晨菊，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4: 烟台市吕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吕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洪晨菊之后，觉得吕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7: 排的新戏叫《洪晨菊》，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吕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吕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4: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吕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吕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8: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些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4: 烟台市吕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吕剧院组织的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吕剧戏迷前来观看。
9: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嘛。
10: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吕剧协会。
11: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吕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4: 这就是烟台吕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吕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了。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

0: 谢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1: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淘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2: 都是我自己买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淘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1: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2: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淘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1: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3: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10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在一起唱，然后慢慢的从认识，就是今天还要涨潮，他们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连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轮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错了，
4: 这个拍起来像那个海丽拍起来。
1: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淘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10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5: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那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1: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世遗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2: 10年前只会唱两三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1: 世遗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比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当地时间9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当地时间7号，伊朗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5: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6: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些职能部门工作有建议意见要提出，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参与今天节目。
1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6: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7: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
16: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啊，刚刚说到了，我们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贵州省市场监管局的一些最新的提示。现在呢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同时呢也是面临着马上要迎来中秋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关注这两项相关事宜。首先来说一下新学期开始啊，很多的家长呢又要给孩子们准备比较好的这个学习工具，还有就是咱们的学习条件啊。那我们今天要和您关注到的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儿童台灯产品的一个消费提示，就要提醒一下您了，在给孩子准备这个台灯的时候，咱们晚上学习的时候啊，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孩子的眼睛的健康。那怎么样去正确选购台灯呢？我们来听一听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您的相关消费提示。首先要注意看的是台灯的标志和标注。 一个是咱们这个台灯光源啊，它的类型呢，比如说有白炽灯、卤素灯、荧光灯、日光灯、 LED 灯等等，种类繁多，而且执行的标准也不统一。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标志，比如说首先要认准一下 3C 标志啊。这个台灯呢，它是咱们国家的强制性认证产品，所以它必须是要有 3C 认证的，要有 3C 标志。第二，就是要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优先选择标注执行标准是 GB T9473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当中的这样一个型号，或者是 GB 40070，这是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的产品。那么第三个，咱们在选购台灯需要注意去看的是核对产品信息，也就是这个台灯它的生产的厂名、厂址、规格、型号、参数等等，这些信息得清晰也得齐全。第二个需要关注一下，您要购买的学习台灯最核心的一个护眼指标啊，很多的朋友在买的时候有说白炽灯好的，有说卤素灯好，有说 LED 灯好的，但实际上呢通过在购买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护眼指标，可能对您来说会更容易做出选择。那哪些是核心指标呢？第一个，照度和照度的均匀度。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标注国 A 级或者是国 AA 级的产品，其中 AA 级是优于 A 级的。那没有标注照度等级的台灯，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第二个呢，是要注意看一看色温，因为孩子们是在晚上读写的时候使用台灯，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选择色温不超过 4000K 的台灯，光线偏暖白就会更为柔和。那如果台灯的色温是可以调节的话呢，那大家在晚上使用的时候，哎，尽量给孩子呀调到 4000K 以下啊，不要超过 4000K。第三个要注意看的是显色指数，也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标志上的 RA。A 是小写的 A 啊 ，R 是大写的。日常读写的时候，建议 RA 的这个值大于等于80，理想的情况是 RA 大于等于90，这样呢，它能够更加真实的还原书本的颜色，减少孩子们在做作业、看书过程当中的视觉疲劳。第四个是蓝光危害，我们应该选择蓝光危害等级为 RG0， 也就是没有危险类的产品，避免选用标注不清或者是等级过高的产品，危害我们眼睛的健康。那第五是注意一下这个台灯的频闪问题，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标称是无可视频闪或者是频闪参数符合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宣称绝对无频闪，这是不科学的，就不可轻信，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产品啊，那这一定是虚假宣传。第六是眩光控制，灯罩应当具备良好的遮光设计，正常坐姿，这个坐下写作业的这个坐姿啊，正常的坐姿之下，灯光不应该是直射眼睛的，桌面也不应该有明显的反光，要避免光线经过书本或者是桌面反射刺眼，危害眼睛的健康。这是我们说到的要注意去关注的这个台灯的护眼指标。那第三个就是注意安全和结构问题了，底座要稳，不能够买那种容易倾倒的，电源线插头不能够有破损，否则不安全。灯具可接触部位不应有锐边、毛刺， LED 的灯珠不得直接裸露出来，要尽量在选择的时候啊，选择灯杆、灯头都是可调节高度和角度的这类产品，这样呢就能够适应不同身高和读写坐姿的小朋友。塑料部件一定注意一下有没有异味啊，要买那种没有异味的。金属部件散热性能要好的，要避免选用易碎的玻璃灯罩。 这样在使用过程当中啊会非常不安全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现在购买这种智能商品啊，是很多尤其是年轻家长的选择。那么在选用智能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也要理性选用。台灯的核心它依然是光学性能，就是咱们买这个灯啊，主要还是要给孩子晚上做作业照明使用的。对于那些带有摄像头啊、麦克风啊、 WiFi 啊这些功能的这种智能台灯，一定要注意隐私和网络安全，非必要功能不建议给孩子进行购买。智能调光的功能呢，最好是简单易用，避免过多娱乐化，这个功能太多啊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啊，这不利于他快速的完成作业和静心进行阅读。那我们在使用这个台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要正确放置，右手写字的那台灯就要放在左前方，左手写字的呢就要放在右前方。使用台灯的时候同时开启房间的主灯，避免局部过亮，周围过暗，造成明暗的反差过大。还要定期的清洁一下灯罩和光源，避免积灰影响照明的效果。此外，儿童台灯呢，仅仅是为保护视力的一个环节而已，它应该要控制一下，就是在台灯底下虽然是保护眼睛了，但是也不能够过长时间。而且呢，要记住保持一个正确的读写姿势，看一段时间的书以后，还是要增加一点户外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孩子的健康啊。那如果说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尤其是那些标志标识当中要注意的细节，在正规的商场品牌官方渠道去购买，并且索要和妥善的保留好发票、购物凭证。如果说遇到消费纠纷的话，记住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配合有关部门提供证据，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这是开学大家要给孩子准备的台灯，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大家发来的消息。再来说一下，中秋节到了，千家万户买月饼的时候要到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守护大家中秋月饼食品安全的生产规范提示，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份提示的要求，生产主体要严把原料的采购验收官，重点核查的是面粉、油脂、糖料、馅料、坚果、蛋制品等等原料供应商的资质和检验报告，肉、蛋、奶等等这些易腐原材料必须要落实温度控制的措施，严禁使用过期变质以及没有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明的原辅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生产主体要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和工艺规程来组织生产，做好车间设备以及工器具的清洗消杀，落实防尘、防蝇、防鼠、防虫的措施，防范微生物污染和交叉污染。烘焙的工序也要规范操作，冷加工工序需要在清洁作业区独立完成，以及清除烤盘的残渣，监测加工用油的这个酸价，还有过度的这个过氧化值等等这些指标。从业人员必须要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才能够上岗。生产主体还需要做到严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红线，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的采购、储存、使用全流程管控，使用的时候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 规定的品种和限量，精准的计量称量，如实记录使用台账，重点防范防腐剂、着色剂、甜味剂等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严禁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并且严格规范产品的标签标志。如果说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啊，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如实的进行标注的。涉及到馅料的含量声称的，也需要清晰的标注添加量，无糖、低糖等等这些营养声称必须要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 在检验和储存方面，馅料成品月饼需要按品类来分区控温、防潮、储存，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没有经过检验或者是检验不合格的禁止出厂销售，规范产品的留样工作，留存完整的生产检验台账，实现源头可溯。生产主体还要严防食品过度包装，月饼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三层，不应该也不能够使用贵金属、红木等等这些贵重材料，不得与其他产品进行混装。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各月饼生产主体要切实地履行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格食品安全生产过程的管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的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并且呼吁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也参与到监督当中来，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咱们中秋节的月饼的食品安全。
18: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6: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8: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6: 好，关注完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消息之后呢，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首先给要买房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磅的消息，近期想要购房的朋友们注意啊，可以去领取一份购房补贴。贵阳市2025-2026年购房发放消放券的活动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错过这波福利的话，肯定您是要后悔的。活动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5月1号，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的1月15号，含1月15号当天在内啊。所以在这一期间，要买房的朋友们赶紧去申领。购房新房的这个网签备案时间是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算，到2026年的9月30号期间啊，买新房网签备案的这个期间，只要是在这一期间是可以去申请的。那如果是旧房呢？旧房转移登记的时间需要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啊。如果是来买了旧房办理过户转移登记的话，需要在这一期间的房子才能够领取这个补贴。缴纳契税的时间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12月30号当天这一期间啊，就大家的买房完成的时候是要缴纳相关的契税的啊，在这一期间完税的话，都可以去申领这个购。

欧房消费券进行补贴。消费券分两类群体啊，第一类是商品住宅以旧换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9月30号当天这两个时间，这中间的这一期间，出售本市的贵阳市的旧房，并且同步购买了在贵阳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而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这是第一类可以申领的。第二类是购买避暑类的地产项目，那么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购买了贵阳市避暑类的地产项目新建商品住宅或者公寓，并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也可以申请这个购房的补贴券。那符合这些条件的购房人可以按照实际缴纳契税的50%获得消费券补贴，也就是说可以补贴一半啊。那咱们这个消费券的话呢，只要去申领了，获得消费券的购房人在新房所在区域参与活动，商家就可以进行消费了。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商品住宅以旧换新，按照实际纳税的50%发放消费券，购买贵阳市指定的避暑类住宅或者是公寓，按照实际契税的50%发放消费券，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啊享受50%的这个消费券。那怎么去申领呢？申领的平台在一码贵州这个 APP 上。一码贵州可以申领的区域有贵阳市的南明区、云烟区、花溪区、白云区、关山湖区、高新区、经开区以及宗宝区。怎么去申领啊？您可以登录平台进行实名认证之后，进入到首页，点击一个惠民活动这个栏目。进入惠民活动之后，再点击政府消费券，进入到贵阳市2025到2026年购房发放消费券活动的页面，然后进行实名认证，再点击申领入口，按照所买的这个新房或者是公寓所在的区域来选择，符合条件的购房人按照要求填报房产、税务等等信息之后，上传旧房的不动产权证书、网签备案表、契税完税凭证等等这些材料，然后提交消费券的申领就可以了。那在这个申领发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消费券它仅限于发放区域之内的活动商家才能够使用，可以用于汽车、家电、家居、数码 3C 还有成品油、商超，就是商场、超市等等这些实物消费。参与活动的商家以各区活动的商户的名单为准。那么这个消费券呢，是电子消费金，它不限使用次数，不兑现不转赠，金额不足部分消费者自行补足，没有消费门槛，可以叠加商家促销活动来进行使用，从领取的那天开始90天之内有效，逾期会自动作废。消费券不能够用于储值或者是非实物的服务消费，以及黄金啊等等这样的资产类的消费品的购买。那这个消费券一旦核销之后，如果因个人的原因退货退款，平台不退还已用券，那需要自己跟商户进行协商。消费券的发放金额以及首次缴纳的契税为准来进行一个补贴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50%，那是多少的50%呢？就是大家缴的契税的50%。契税因为面积差异补缴的，消费券不补差。核减或者是办理退税的，需要先退回对应的消费券进行办理。啊，那大家可以先在申领的时候，您意向要购买的这个房屋啊，您可以先点到这个程序里面去。再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南明区也好、云烟区也好、花溪区也好、白云区也好、关山湖、经开区。

0: 地税补贴的申领啊，都可以进行办理。这是我们给买房的朋友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稍后时间我们再给求职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贵阳贵安面向部署公费师范生招聘在编教师，名额限度是比较大的，会招675人。对于从这个部署公费师范学校毕业的这种公费师范生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不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招聘在编教师怎么来进行。如果您符合相关的条件呢，就可以去报名。稍后时间我们把详细的招聘范围和条件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946，在征集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欢迎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误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
0: 路上可以

0: 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8: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7: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和建议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参与节目。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提前进行相应的转办，在各单位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一回应。接下来节目时间当中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热点。那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从部属的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公费师范生还在寻找工作岗位的，带来一个重磅消息，贵阳贵安面向大家招聘在线教师675人。好，这也是解决咱们的就业问题的同时呢，优化贵阳贵安的教育系统的人才队伍建设，助推贵阳贵安的教育事业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项招聘工作，将秉承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进行遴选，招聘计划和岗位，这一次是计划招聘在编教师675名。具体的这个招聘岗位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系统的查询。那招聘范围和条件，今天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招聘范围是2026年毕业，而且还没有落实就业单位，以及2027年毕业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教育师范生。那当然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所赋予的各项权利。那拥护宪法的同时，也得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能够胜任教育教学岗位工作，按照规定完成学业，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证书，符合国家省市关于公费教育师范生就业的相关政策规定，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招聘程序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大家关心这个具体的招聘岗位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啊，您可以登录到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有教育部六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官方网站上看看发布的招聘公告的具体内容。那在此要提醒一下大家，线上报名的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8号的17点。这一期间，报考人员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扫描成 PDF 格式的文件之后，以姓名加联系方式命名后，投递到招聘学校的工作邮箱，并且呢，要及时的跟这个招聘学校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认你的报名是成功了的。线下报名时间是9月19号的9点到17点。就网上报名成功之后，这个线下报名的在9月19号这一天啊，9点到17点，到贵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具体是在关山湖区凯里路的235号1楼招聘大厅去报名。报名的时候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装订之后提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大家无论是线上去报名还是线下报名，都注意刚才提示各位的报名时间、截止时间啊。那报名材料准备的这个清单顺序要怎么来准备呢？首先是报名信息表，放在后面的第二份资料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第三份资料有效身份证啊，咱们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啊，还有原件准备好。第四是2027年毕业的应届公费教育师范生，需要提供一下诚信报考承诺书。如果是2026年毕业的公费教育师范生呢，就需要提供的是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证书，这是摆在第四的顺序的资料。第五个需要准备的资料是公费教育师范生报考协议书啊，就按照这个顺序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就可以了。那资格的审查和报名是同步开展的，只要经过资格审查合格的，确认报考资格之后，就不能拒绝报名了。对于审查不合格的，会给大家说明理由。那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任何的招聘环节发现有资格不符的，都会取消报考人员的资格，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已经被聘用的会解除聘用合同。报名以后，咱们会进入到这个面试的环节，面试的方式、面试内容、还有时间地点，以及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上发布的公告，大家以公告为准，去看看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指定的几个网站，您到那个网站上去详细的看看。招聘期间要请报名了的考生朋友们密切关注一下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如果因为考生本人没有及时查阅相关信息，产生的后果会由考生本人来自行承担。面试的满分是100分，最低合格分数线是70分，面试成绩如果没有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的，是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的。按照岗位计划数是1:1啊，这个比例 以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择优确定签订意向协议人员。如果说面试成绩相同，那就需要重新组织面试，以新一轮的面试成绩高者来确定为签订意向协议的人员。报考人员和招聘单位签订意向协议之后，在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和资格条件以后，就可以申请按照程序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了，那就是体检。体检由各个招聘单位来组织开展，在县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规定时间之内进行，并且出具体检结论。其他的体检结论和鉴定一律是不认可的啊，必须要到指定的这个告诉你的综合性医院去进行体检。体检标准按照公务员录用的有关规定来执行。对于主检医生认为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才能够做出判断的，由招聘办研究同意之后可以进行复查。体检结果由现场监督人员、体检医生和体检考生本人当场签字确认。体检对于咱们考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说考生对于需要当场确认的体检项目需要进行要求复查的，要当场提出申请，当场进行复查啊。过期之后，签字确认之后，你再提出对于检查的项目结果有异议的话啊，那在国家体检标准规定允许复检的项目内，考生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三天之内，书面提出复检申请，经过招聘办同意之后组织复检。如果超过三天提交的复检申请是不予受理的，复检也只能够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体检和复检的费用由考生自己承担，体检人员名单和时间会另行通知。那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已经怀孕的考生是暂不进行妇科以及 X 光等等这些项目的检查的，不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可以继续进行一个考核。如果考核当中发现有影响聘用的问题，不予办理聘用的相关手续。如果考核合格的话呢，那待考生孕期结束之后再进行相关的检查并且做出结论。下一个环节就是要考核了，体检合格人员确定为考核对象，考核工作由各个招聘单位来负责开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学习或者是工作表现、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等。考核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考生是不是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并且确认报名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实准确。如果因为体检不合格、考核不合格以及个人原因放弃后产生的空缺名额，会在合格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当中，按照报考岗位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名顺序依次递补。你聘用人员名单公示之后，这个岗位空缺名额就不再进行递补了啊。好，那如果说前面的流程都顺利通过了，就会进入到公示的环节。这个公示时间呢，是在指定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如果查实有严重问题影响聘用的，将会取消聘用资格，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聘用，待查实并且做出结论之后再决定是否聘用。如果公示期结束也没有任何问题，就会办理入职手续。对于公示期满了这个按照程序办理入职手续，与被聘用人员会签订聘用合同，招聘人员应该在规定时间之内到用人单位去报到。如果说到了这个环节了，没有按照规定去报到的话，也将取消聘用资格。聘用人员还需要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话就正式聘用，如果不合格将会取消聘用。好，那刚才是告诉给大家这675个名额都是在编的教师资格的这样一个招聘啊。大家呢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指定网站啊同期公布的相关的信息。需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的是，你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是6年。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年限未满 是不能够调离工作单位或者是这个辖区的啊，主管单位所在的这个辖区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各个环节，那么在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去进行报名，有意向考取咱们这个675个名额之一啊，记住了，它都是在编教师岗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查询信息的几个网站。贵阳市教

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部六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官方网站，都发布了这个招聘公告，以及详细的大家想要知道的招聘岗位的信息啊，具体的招聘要求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些网站进行查询。说到教育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进行过分享的2026年托育消费补贴，大家呢如期去进行申领等等的。那今天要带来的消息是，如果说您这个托育消费券因为过期没有使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呢最近也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通知啊，就是关于大家如果说过期了没有使用去重新申领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只要是这个活动啊，它主要是要保障具有咱们贵州省户籍的3岁以下婴幼儿能够平等的享受补贴福利。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申领了，但是在使用期的这一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使用，过期了的话，那您就赶紧去重新申请哈。这个来看一下吧。托育消费补贴的覆盖范围，如果说具有贵州省户籍，出生医学证明为外省签发，年龄在3岁以下，这是以咱们这个生日当天啊包含在内的3岁以下的婴幼儿都是可以申领这个补贴的。那具有贵州省户籍医学出生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是外省签发的，都可以通过多彩宝的 APP 托育补贴专区，其他合法监护人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地非贵州省外省出生医学证明，按照这个环节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领，实行的是人工审核了去领券啊。那么大家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还有咱们的户口本的相关材料，比如说主页，还有婴幼儿本人户籍所在页，这些完整的资料，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申领人亲笔签字并且按手印啊，这些材料一并进行上传。那如果说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的话，通过人工申领通道申请的，可以以提交待审核，审核订单需补齐相关的啊需要补充的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材料之后，才能够进入到终审环节。另外如果说是咱们这个医学证明也是本省的啊，本省签发的，只要年龄是在3岁以下的含生日当天在内啊，这个婴幼儿也是按照原有的流程正常来申领补贴就可以了。好，那么再次申领了以后就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再过期不用了。因为这一次优化调整呢，是咱们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在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领了没来及用的朋友们啊都提出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再申领的话，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托育消费券的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工作日加休息日在内都计算在内，领了券以后20天之内必须要使用，每名婴幼儿只能够使用核销1张这个消费券。所以在领券之前最好先确认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有参加活动的托育机构，避免领了券以后没办法用。因为这个托育机构他没有参加这个活动，那么您领了券就也得不到用，到时候又会消费券过期浪费了啊。相关的问题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在这里公布一个电话，您记好，400-900-8799 400-900-8799。如果在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之后您还有不清楚的，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去进行咨询。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 好，今天我们的阳光九四六节目来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已经在节目最后的尾声阶段了。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几个新规。首先来说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个意见一共有五个部分，24条，聚焦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涉及到人工智能审判当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也划清了法律红线的同时呢，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那到底厘清了哪些问题呢？要说一下，就是人格权是咱们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所以这个意见对于那些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类型，也都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比如说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一起关注过的那些换脸啦，还有模拟人的声音啊等等，这些利用人工智能来侵害民事主体的肖像权、名誉权、声音权益的行为。那意见当中是怎么规定的？我们一起来看看。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且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的。没有经过同意就使用自然人的声音作为训练的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影像、合成声音实施不正当的不当行为，或者是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构成名誉权侵权的侵害，都将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同时呢，这份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权利。为了平衡兼顾保护个人权益和促进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健康发展，在这份意见当中，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等法律的规定，明确为了人工智能模型进行训练，在合理范围之内处理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而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于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的同意。针对人工智能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还有仿冒名人带货等等这样的问题，在这份意见当中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而针对用户恶意诱导人工智能侵害人权格的这个人格权的这种责任认定呢，这份意见当中也明确，生成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的话，经过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话，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且造成他人损害的话，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等必要措施的话，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提供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予以支持。 在支持创新发展方面呢，意见则是要求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在发展的初期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到创新的积极性。同时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利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好，那这样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意见啊，我想对于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关注过的怎么来平衡保护个人的权益信息和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创新发展啊，大家也是找到了有法可依。尤其是在这一类的侵权案件或者是纠纷当中，怎么来判定，那除了法院要掌握这个标准之外，那作为权利人，我们也应当要明晓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权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节目热线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贵州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啊，给我们留言。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尖端处，我是剑锋。当地时间9月7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古巴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任何未来谈判的计划。罗德里格斯当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种族灭绝式封锁，导致该国在2025年3月1号到2026年2月28号期间承受的经济损失达到80.83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央视新闻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
11: 评书联播。
12: 我早就料到，晚上你们非想突围不可，因此在这儿布下了重兵。你们要识时务者，赶紧投降吧，不然我可要命人开弓放箭了。李密呀，吓得裤子都湿了。 王伯党牙关紧咬，破口大骂：“李世民，你不是人！你随便吧，你开弓放箭吧，爷爷早就把死豁出去了。”可怎么劝王伯党也不投降，李世民只好。

把令字旗一摆，放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一响是万弩齐发，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射了半天呢、啊。再往下看，瓦岗军这500多人都变成刺猬了，也分不清谁是谁了，料定没有活的了。李世民带着李元霸从山坡上下来，在死人堆里头找，最后把王伯党找着了。咱甭说身上中了多少箭，就王伯党这个脸上就中了72箭，早死多时了。在王伯党的身子底下找着一具尸体，正是魏王李密。哎，这李密身上一根箭也没有，什么原因呢？王伯党对他真忠心呢、啊、后来一看不行了，王伯党疼他，把李密压到自己身子底下了，认可自己中箭，也保护李密。结果射死王伯党，压死李密，活着给闷没气儿了。要不后来修武庙的时候，修到王伯党这儿，有人提议，王伯党那是赤胆忠心，可谓忠臣。武庙里头应当有他个席位，有人就提反对意见，王伯党算什么忠臣呢？他把李密给活活压死了，犯下欺君之罪了，哎，简直是七说不一，莫衷一是。不管怎么说，这俩人双双命丧。李世民吩咐一声，把两颗人头砍下来，回长安报功，放火烧了瓦岗寨。这瓦岗寨自此烟消云散，就不复存在了。李世民引得胜之兵奏凯班师，走到半道上啊，这天下个雨了，连阴雨，没完没散的，军兵是冒雨而行。这还不说，老打雷，呜呜咔咔。你说别人听见这个雷声无所谓，唯独李元霸他就怕雷。这位从小大概吓出病来了，一听见打雷他就没处躲没处藏的。他一看天空一个立闪一个焦雷，把李元霸吓得魂都飞了。他娘的，你诚心跟我过不去，老熬打这玩意儿干什么？干脆我也豁出去了，要你没我，要我没你。他犯了魂劲儿了，把掌中擂鼓瓮金锤扔天上去了，意思呢把雷神雨神给打跑。揉这一声大锤飞过头顶，李元霸仰脸就看着，时间不大，大锤遮着个下来，啪，正落自己脑袋上，砸了个万朵桃花开。结果李元霸落了个自己，把自己打死了。李世民一见四弟死了，痛断肝肠，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只好把他装殓进了棺椁，用辆车拉着回长安去了。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秦琼、罗成、程咬金、罗松、罗焕，自从那日他们离开瓦岗寨，老少150多口在寺外流浪，也不知道上哪是个归宿啊。当然钱是有的是了，可这一天往前走着，正好路过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说看见没，顺这道往前走直奔洛阳，拐弯顺这条道走奔江家集。老夫人江桂枝一听啊，动了思乡之念了，跟罗松罗焕商量，打算回原籍去看看，我不愿意在外头漂流了。这父子也就同意了，当时跟秦琼和程咬金、罗成提出来，我们要在这分手，保我老娘回原籍，可怎么劝也留不住，最后洒泪分别，人家娘几个走了。

就剩下他们哥仨。程咬金把大脑袋一拨了，二哥，老兄弟，就剩下咱们老哥几个了，要投奔何处？程咬金望着罗松罗焕的背影，心如刀绞，转回身来问秦琼和罗成，二位，咱怎么办？总这么在外头漂流也不是长久之计，咱们也得有个安身之地呀。秦琼闻听打了个嗨声，四弟，我何尝不愿意呀，但是你问我上哪儿去，我心里也没数，咱们就得边走边看了。哎，可说的也是啊，走咱的吧。保着家眷，他们继续往前走。这一路上发现满目荒凉啊，残垣断壁，有的村庄一个人都没有，有的村庄就剩下十几口老人。看来战争年月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损失啊，不少的人死在乱军之中，那庄稼地都没人种了，到处都是野草。现在可好，大国小国分成了100多国，那贼盗多如牛毛，到处抢劫。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还得严加防范。书说简短，6月的时候他们来到洛阳，哎，发现这地方跟别的地方大不相同，庄稼地长得也十分好，人也有乐模样了。离着洛阳越近，发现这个地方越太平越丰盛。程咬金就跟罗成他们商量，哎，二哥，老兄弟，我看洛阳这不错呀，好像这里没发生过战争，洛阳又是古城，不如咱们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吧。四弟说的正对，咱们就去洛阳吧。等进了城一看，嚯，买卖铺户店面林立，街上车水马龙，到处是一片笑语欢声，跟外部好像是两个世界。一打听，这里的王子是洛阳王王世充。程咬金乐了，哎呦，老熟人啊，这个王世充我可太熟了，想当年杨广加封他为琼花太守，念书人出身，人不错，忠厚老实。哦，没想到他当了王子了，这回咱不愁没吃饭的地方了。秦琼晃晃头，四弟，你说的不见得全对呀。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人心巨变。去年的黄历今年用不得，干脆咱也别投王世充，咱们找个地方老老实实一住，过几天太平日子。二哥说的对，是这么回事，我怎么就琢磨不透呢？这人他怎么老变呢？是啊，当年王世充忠厚老实，现在也许变得诡计多端了。去他娘的，咱找个地方住去。他们进的东关，顺城一拐弯有一座大殿，叫玉城老殿。这殿房还挺气派，房间多达100余间。秦琼和罗成到这把殿打好了，掌柜的一看，嚯，100多口子，一打听不定住多长时间呢，这是财神爷呀，因此招待的非常殷勤和热诚。秦琼包了3个院子，这才把家属安顿下。现在还有3位老夫人呢，罗成的母亲秦胜珠，秦琼的母亲程咬金的老娘，这3位老夫人不乐意分开，同住一室。

0: 院里都住了那丫鬟婆子。秦琼他们哥仨住在外间院，堂哥仨也不累离开，晚上凑在一块儿可以谈谈心，因此也住在一块儿。手下的佣人分别住的配房，在这儿就算安了家了。自从到了洛阳之后，这罗成连门都没出过，整天低着脑袋胡思乱想，是闷闷不乐。秦琼知道劝皮儿劝不了瓤，老兄弟心思还重，就由他去吧。秦琼没事儿呢，出来陪着三位老夫人闲谈，剩下就看看兵书，利用这段时间总结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程咬金不行，他好动不好静。老程没事吃饱了把饭碗一放，就得上街遛弯去。单说这一天，程咬金穿戴整齐，牵着大肚子蝈蝈红来到街上，一看有一座茶楼，看这样新开的。程咬金把马拴好，进了茶楼了。伙计热情招待，把水沏上来，摆了两碟瓜子儿。程咬金一边喝着，一边侧耳听着，听听喝水这些人都说什么，也无怪乎议论天下大事，说早晚这个江山呢，应当落到谁手？早晚是怎么个情况？按照自己的看法，大伙儿胡说呗。程咬金心里一动，把伙计叫过来。哎，伙计，贵姓？哎，免贵，小人姓赵。我你坐下，我问你点事儿。好说，大爷，有话你问吧。我发现你们这洛阳一带不错呀，庄稼收成不错吧？啊，三年丰收了。的确，我们这儿跟外部不一样。我你们这王子叫什么名？洛阳王王世充啊。这人怎么样？好得很，经常出来微服私访，问民疾苦，还到我们这茶楼来过呢，还品过茶，临走多给钱，那可和气了，老百姓对他可拥护了。哦，这也是你们这一方的福分呐。程咬金正在问话的时候，就听街上一阵大乱。等他抬头一看的时候，这军队就过去了，那头他没看着。他问伙计：“我这怎么回事啊？”大爷，您是外地人吧？我刚来呀、啊，怪不得呢。刚才您看着那伙军兵没？赶奔西关大教场，驸马爷领着人操练人马去了。驸马爷啊，我说你们这位驸马贵姓高明？姓单，叫单雄信，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人。哎呦，这人可有能耐了，文武全才，那是我们洛阳王王世充的妹夫，老驸马。程咬金一听乐得奔一蹦，蹦起多高来，把伙计还吓了一跳啊！您跟我们驸马爷认识？
1: 嗯，
0: 有点交情。他什么时候招的驸马？
2: 哎呀，说这话，去年冬天。哎呀，那婚礼相当隆重了，我们洛阳都轰动了。
0: 哦，你们这个驸马怎么样？
2: 好，太好了。
0: 每天操演人马，没事儿就到城关四外溜达，跟我们王子似的，平易近人，老百姓可拥护他了。哎，我你们这个驸马什么时候回来？
2: 嗯，得一天吧。您看着吧，日头不往西转，他不能结束，他可认真呢。
0: 西关大教场在什么地方？
2: 离这儿八里地。您顺这街捡直走，
0: 看热闹的人多了，你一打听，跟着他们就去了。
1: 好嘞。
0: 算账，
1: 程咬金算完账，在外边上了马，奔西关大教场。到这儿一看，人山人海呀！侧耳一听，鼓声如雷。他挤在人群里头，好在他骑着。

0: 这叫站得高看得远。大凉棚往教场里一看呢，洛阳的军队十分整齐，正在这会操呢。时间不大，又变了阵法了，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程咬金对这都比较熟悉，他就仔细找单雄信，可看了半天没看着，因为人也太多了。程咬金想，等等等等，我们老五啊，哎呀，一年多没见面，好像十几年了。老五是好人，绝不能变心，见着他我们就算有了家了。老程等了一会儿，会操还没结束，他一想啊，我别等着了，回去给我二哥送个信儿，给我老兄弟送个信儿，让他们俩也来，让老五也高个兴。想到这，拨马出了人群，回转玉成老店，见秦琼、罗成，他把这个事儿说了。秦琼也乐坏了，就是罗成不但没高兴，还把头低下了。程咬金就问老兄弟，你怎么不高兴？罗成苦笑了一下，四哥，世界上的事情难道你还没看透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此一时彼一时也。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这话一点都不假。你别看当初咱们跟姓单的交情莫逆，现在跟再早不一样了，人在世花在时，你单雄信现在贵为驸马，咱们之落的跟乞丐都相似了，人家能欢迎咱吗？我看四哥不要高兴，最好不去见他，咱们就在这儿忍着就得了。程咬金听完乐了，老兄弟你别耍心眼了，我明白你跟老五，你们俩过去有过节，当年在贾柳楼大打出手，可是过去是过去呀，你别心眼太小了。你四哥说话你别不爱听，你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那单武帝绝不是这个人，什么人在世花在时的，那也得分人，不信咱试试。他单雄信胆敢要小瞧你罗成，念记前仇，从我这说就不答应他。秦琼也说，我五弟善通绝不是那种人，表弟呀、你千万别往窄处想，这也是个喜事，干脆咱去看看吧。两个人死说活说，拉着罗成上马奔教场。等到了这儿，会操还没结束呢，可是日头也往西转了。哥仨往里看了半天，也没看着单雄信，等着吧。等了足足有一个时辰，会操才结束，这军队一批挨一批离开大教场，他们往后瞪眼看着，有人小声议论，来了来了，驸马爷出来了，驸马爷出来了。哥仨把这马往后退了几步，把道口闪开，眼珠不错的往里观看，就见绮罗伞盖，军威雄壮，前头是鸣锣开道。这仪仗队过去之后，就是单雄信的亲兵卫队，亲兵卫队过去之后，单雄信这才露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3: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3: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3: 哎呦，这个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4: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3: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4: 好吧好吧，咱们贵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3: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4: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3: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4: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3: 哦，
4: 咱们贵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3: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4: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3: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4: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3: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 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

0: 王刘明清洗。
1: 王宫门口，两位男子正在等候徘徊。
2: 敢问这位老先生，可曾看到侍卫？
3: 我也是刚到，宫门紧闭，不见侍卫。
2: 哦，不在最好，不在最好。
3: 啊，这位小兄弟，你是否也要去见代王？
2: 我是新上任的史官。
3: 史官大人，请恕草民无礼。
2: 老先生不必多礼，这官我宁可不要啊。
3: 大人何出此言呢？
2: 老先生您有所不知，我本不应担当此任，但上任史官因进谏被代王赐死，我才会被召见过来呀。
3: 敢问上任史官是为筑台之事而见吗？
2: 哎，不提为妙。
3: 啊，草民只会种地耕田，但也知道忠君报国的道理。若为天下苍生，虽死无憾。
2: 您说得倒轻巧，这官又不是您来做，命也不用您来丢啊。
3: 那若草民来替您呢？
2: 老先生的意思是，
3: 待侍卫开门，草民来当这史官。
2: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3: 实不相瞒，草民就是来劝谏代王停住高台的。
2: 您不要命了吗？
4: 王宫内外莫可吵闹。
5: 嗯，
4: 哪位是新来的史官？
3: 在下便是。
2: 啊，等等，
4: 不得吵闹。代王命你前去大殿待命。
3: 是，
2: 我也去。
4: 你是什么人？也想见代王？
3: 啊，他是老夫的随从。
4: 进去吧。嗯。
1: 就这样，农夫假托史官之名，与真正的史官一同进宫。
3: 大人为何不趁此脱身？
2: 您若被揭穿，我也难逃一死啊。
3: 大人放心，你我为民请命，自有老天保佑。
4: 代王，新任史官及随从带到。
5: 你下去吧。
4: 是。
3: 臣拜见代王。
2: 臣小人拜见代王。
5: 史官，
3: 臣在。
5: 列国诸侯不日将到，届时你等要做好记录。
3: 臣必当尽力。
5: 好了，你们下去吧。
3: 代王。
5: 还有什么事吗？
3: 禀告代王，草民其实只是一介农夫。
5: 那史官呢？
2: 代王，臣有罪，臣有罪呀。
5: 一介农夫竟然敢假冒官员来见寡人，难道你不要命了吗？
3: 草民此番前来，早已将性命置于不顾。
5: 一个种田的百姓能进到这大殿之上，也算有几分胆识。说吧，来见寡人所谓何事？
2: 代王，这老农只是草民罢了，不值得代王您浪费时间。
5: 休要多言。
3: 禀告代王，草民听闻代王正在建筑高台。
5: 大胆，你一介草民也要阻拦寡人不成？
2: 代王，他不是这个意思。
3: 代王息怒，草民并非是要觐见。建筑高台已是劳民伤财，但各位大臣们都不敢说真话，我这一个老农又怎么敢说真话呢？况且若没有代王恩准便谈论国事，此乃不忠之举，草民是万万不会做的。
5: 好，觐见寡人的大臣近百人，却唯有你这老农知道为人臣子的礼数。
1: 代王起身扶起老农。
5: 就凭你这一句不忠之举，寡人准你直言觐见。
3: 谢代王。
5: 但你若无法劝服寡人，死罪难免。来人。
4: 代王。
5: 不知酒食菜肴。
4: 遵命。
5: 史官，你也起来吧，眼下之景可是难得一见了。
2: 谢代王。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5: 你来说说，寡人为何要停住高台？

0: 禀告大王，此番筑台劳民伤财，百姓皆有怨言，还望大王能以天下苍生为重啊。
1: 你称此举劳民伤财，可有依据？
0: 大王，草民本在百里之外耕地种田，一路走来所见所闻皆是荒凉之景象，田地无人耕种，皆是无人经营，幼儿无慈父关爱，老母无孝子服侍啊。
1: 史官，你又是从何而来？
2: 禀大王，臣也是从国都之外而来。
1: 既如此，你来说说这老农所言几分真几分假。
2: 这
1: 怎么，寡人只是让你说一下见闻，又有何难？
2: 禀告大王，我楚国地大物博，国富力强，建筑高台虽工程浩大，但凭我国实力也并非难事。老农所见怕只是一己之见，并不能代表一国之况。
1: 史官所言甚是，坐下说话。
2: 谢大王。
0: 大王。
1: 这位老农，史官之言你也听见了。寡人知道筑台一事确会用人损财，但你可知为何要建此高台啊？
0: 这草民不知。
1: 就在不久前，我军大胜晋国，你说是福是祸？
0: 自然是福啊。
1: 是福也是祸，楚国之危已让他国不安，若其联合伐楚，你说寡人又该如何应对？
0: 草民不知。
1: 此次寡人建筑高台，正是为了宴请列国诸侯，以示安抚，而你口口声声称此举劳民伤财，可曾想过一旦楚国陷入战乱，便是家破人亡？
2: 大王英明。
0: 禀告大王，大王之举实为英明，但草民尚有一事不明。
1: 何事不明？
0: 草民不知能够保家卫国的力量到底来自何处。
1: 自然是我楚国将士奋勇杀敌，无人可比。
0: 在草民的家乡，乡人们辛勤耕种，不仅为了衣食无忧，还想着要为国纳粮，以报大王圣贤呢。
1: 依你所言，寡人更要确保国泰民安，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呀。
0: 大王此言不差，但草民以为此次建筑高台所失所伤并非财物，乃是民心呢。倘若怨声载道，又有谁来为大王您耕地纳粮？莫非大王要打无粮之战不成？大王，保家卫国的力量并非百里高台，而是一位圣贤明君和忠君报国的百姓啊！还请大王停住高台，让那些百姓可以早日回家。
1: 史官，你可有话要说？
2: 臣无话可说。
1: 直至今日，寡人才知晓我楚国之危乃在一国之百姓啊。寡人一直忘问了，这位老农如何称呼？
0: 草民姓祝，名玉己。
1: 好，你起身吧，寡人就依你所言停住高台。
0: 谢大王。
1: 来人。
3: 大王，
1: 传令下去停住高台。
3: 大王。
1: 怎么，
3: 各国已传来消息，诸侯们听闻大王修造百里高台，皆表示会备好装饰之礼前来赴会。
1: 确有此事？
3: 已有他国信使在此。
1: 寡人知道了，你先退下吧。
3: 遵命。
1: 且慢啊，传令下去增加徭役，加快筑台速度。
3: 遵命。
0: 大王。
1: 朱玉吉，侍卫的话你也听到了，若他国诸侯前来不见高台，寡人必失威信，多年霸业也将付诸东流。
0: 大王可否缩减规模？若是只为设宴款待，方圆十里即可，何须百里之大？
1: 寡人之意已决，你无需多言。
0: 大王，草民。
1: 朱玉吉，你真要寻死不成？
2: 大王息怒。
0: 大王，草民愚笨， 只懂种地耕田，但也听过天子诸侯不纳良臣劝谏，以致身亡国灭的故事。
1: 身亡国灭？那你倒说说，有哪些君，哪些臣？
0: 夏桀、商纣。
1: 接着说呀。
0: 大王，草民愚笨，不知其他。
1: 朱玉玺，你的忠心和胆识让寡人敬佩，但你毕竟只是一介农夫，这天下事不是你能看透的，也不是你能说通的。
0: 大王，草民只想让百姓生活无忧，让我楚国繁荣昌盛。
1: 你的好意寡人知晓了，今日之事就当没发生过，你回去吧。
0: 大王，草民只是……
1: 史官，带着朱玉玺退下吧。
4: 老先生，大王也是迫不得已，你我还是先退一下吧。
0: 大王，草民恳请大王赐草民死罪。
4: 朱玉玺，你别乱说话。
0: 大王说过，若草民进谏不成，便是死罪，恳请大王赐草民一死。
4: 朱玉玺，大王已经饶恕你了。
0: 大王身为一国之君，此番若放草民离开，便是失信于天下，又怎么能做成天下霸主，以保楚国之安？我朱玉玺不愿当这种不忠不义之人。
1: 朱玉玺，你这是在逼寡人呢？
0: 草民只是不想愧对天地，愧对大王。若大王不下令，草民只有自己去刑场了。
4: 大王，虞国不用公之旗，被晋所灭；陈国不听子家姬之言，被楚所灭；吴国不用伍子胥，被越所灭。夏桀杀掉关龙旁，而商汤就因此灭了夏桀；纣王杀忠臣比干，而武王因此灭了商纣；周宣王杀杜伯，而周氏就因此衰微。大王，朱玉玺虽不知天下事，但天地鬼神皆知啊！还请大王听其言，停止筑台吧。
0: 大人，
1: 史官，难道你也不要命了吗？
4: 大王，臣有罪。臣因贪生怕死，不敢直言进谏，虽贵为人臣，但实不如一介农夫啊！请大王赐罪。
1: 史官，你乃寡人之臣，怎能与百姓相比？
4: 大王，不论士官市民，皆因忠君报国，又有何不同呢？朱玉玺都能置生死于不顾，臣更应尽臣之本分，恳请大王停止筑台。
0: 恳请大王停止筑台。
1: 你二人确是忠君报国之人，你们的进谏寡人接受了。
0: 大王英明。
1: 寡人也想下令停筑高台，但又如何面对各国诸侯呢？
4: 大王，臣以为此时高台不得不筑，但朱玉玺之言也有几分道理，可否请大王缩小规模？
1: 不可不可，寡人邀请的是各国诸侯，岂能怠慢？
4: 敢问大王共邀请多少诸侯？
1: 尽在这竹简上，你二人拿去看看。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禀大王，草民耕田多年，对土地大小多少有些了解，依竹简上所列，只需将高台减小至高3丈4尺、南北6丈、东西9丈，便足以招待各国诸侯，且不至于劳民伤财。
1: 如此之小，岂不显得寡人小气？
4: 大王可还记得问鼎中原一事？
1: 此事寡人终生难忘。
4: 大王曾问王孙满，周朝传国之宝九鼎的大小轻重，统治天下在乎德而不在乎于鼎。
1: 此话寡人也记得，但与眼下高台又有何关系？
4: 大王，此九鼎乃是禹王用九州所献金属铸造而成，夏桀昏乱无德，九鼎才转移给商，一共经历了600年，商纣暴虐无道，九鼎又迁到周朝。
1: 你到底要说什么？寡人都听糊涂了。
4: 大王，九鼎象征着君主的德行，若天子有德， 鼎虽小却重，天子无德，鼎虽大却轻啊。
1: 你是将高台比作九鼎？
4: 代王英明，若代王能够心怀百姓，台虽小但民心聚；若代王劳民伤财，台虽大却民心散呢。孰轻孰重，自是明了，还请代王三思啊。
1: 台虽小但民心聚，说得好啊。今日若无你与朱玉玘，寡人恐铸成大错。来人，
3: 代王，
1: 速速传令下去，将筑台规模缩小至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东西九丈，同时减少劳役人数。
4: 且慢，
1: 朱玉玘，寡人的命令又有何不妥吗？
0: 代王，草民斗胆恳请代王亲自前往高台下令。
1: 这是为何？
0: 代王若能将实情告知百姓，也好让他们了解为何要缩小高台。
1: 朱玉玘，寡人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此时怎么说出这种荒唐话来？
0: 代王，草民愚笨，并未看出哪里荒唐。
1: 你竟然让寡人去向百姓解释，这成何体统？君臣尊卑何在？
0: 代王息怒，筑百里高台乃代王之言，缩小规模亦为代王之命。草民担心百姓会认为代王建筑高台只因自己随心所欲，反复无常，误会代王不理朝政啊。
1: 朱玉玘，你怕是想多了，若要解释，寡人派大臣去即可。史官，此事就交于你来办，务必要向百姓告以实情。
2: 遵命，
0: 代王。看在百姓辛苦筑台的份上，草民恳请代王前往高台亲自下令。
1: 朱玉玘，寡人身为一国之君，是不能自降身份去向普通百姓解释的，这点道理你难道不懂吗？若寡人依了你，待他国知晓此事，不仅寡人颜面尽失，天下尊卑之礼也将被破坏，寡人今后又该如何治国？
0: 代王，草民在来见代王之前，曾告诉同乡草民要劝谏代王。同乡说，他晓得能劝谏代王之人，必是人情很安敛、事理很通达的人。草民是个农夫，去见什么呢？
1: 你这同乡是小看了你啊！
0: 代王可想知道草民是如何回答的呢？
1: 说来听听。
0: 草民说，我和你一同去耕田是比力气。至于劝谏代王，不是比力气，是比智慧了。
1: 你确是一个有智慧之人，那些糊涂话就不要再提了。
0: 代王，若草民没来向代王进谏，在代王眼中，草民与同乡无异，只是一介农夫罢了。但草民此时站在代王面前向代王进谏，代王又是如何看待草民的呢？
1: 寡人是朱玉玘，为宫中之大臣。
0: 代王，若代王高坐殿中治国，便与其他诸侯无异；若代王能够自降身份，与民亲近，便与其他诸侯不同啊。
4: 代王，朱玉玘之言是为代王着想啊。尧舜以人治国而民从之，桀纣以暴治国而民从之，但尧舜兴，桀纣亡啊。
1: 寡人不敢自比尧舜，但又怎能与桀纣这等不仁之君为伍？史官，寡人与你同去高台，寡人要亲自向百姓解释。
0: 多谢代王，
4: 代王心怀百姓，必能成就霸业。
1: 朱玉玘，寡人今日与你相见，此乃寡人之福，寡人要与你结为兄弟。
6: 朱玉玘委婉地拒绝了代王。
4: 代王欲与您结为兄弟，不曾想您竟然推辞了。
0: 草民只是一介农夫，怎么敢和代王结为兄弟呢？
4: 那也可以多留几日，何必这么着急回去呢？
0: 家里还有田地要耕，如果草民在此享乐，便是对本分的不忠了。
4: 老先生真是人臣之楷模啊！
0: 草民不敢当啊！草民就此拜别了。啊！老农玉玘，建筑层台。庄王霸邑，民歌新来。朱玉玘虽为农夫，但心怀国家，言他人所不敢言，见他人所不敢见，乃忠君报国之举， 可见，国家之事，不论尊卑，皆应是国民之事，皆应以忠义效

0: 止。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味界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

0: 决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盲症三对。
3: 吕蒙正，字圣公，宋太宗时期宰相，忠直之士，敢犯言直谏，乃百官楷模。
4: 孩儿见过父亲。
5: 这是何人？
6: 小民见过大人。
4: 李老伯是城外难民，孩儿见他正与走私商贩交易布匹，就全买了下来。
5: 你做得很好。李兄弟，还请先去偏房休息一下吧。
6: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4: 父亲，孩儿听闻皇上拒绝了您举荐的陈靖陈大人。
5: 陈靖若能出使辽国，恢复两国贸易，这布匹也就不必拿去走私了。
4: 父亲为民着想，却有官员批评您无宰相之才。父亲，孩儿想去探寻此人姓名，好为您讨个公道。
5: 知道姓名怕是终身难忘，不要因为一句批评就忘记了为官的本分。
4: 孩儿明白了。
5: 你叫李兄弟来一趟，我有事请他相助。
4: 是父亲。
5: 微臣叩见皇上。
6: 免礼平身。
5: 谢皇上。
6: 出使大辽的人选可有眉目？
5: 启奏皇上，微臣以为陈靖可当此任。
6: 朕说过陈靖不合适，你为何还要提他？
5: 启奏皇上，以微臣愚见，此次出使应以恢复贸易往来为重。陈大人敏而好学，秉性慈孝，忠诚至直，任事无私，曾出使高丽，为两国贸易立下汗马功劳，实乃不二之人选。
6: 大宋经济繁荣，又何须与他辽国贸易？
5: 皇上，眼下确实繁荣，但为平南方叛乱已耗费大量金钱，此时又有难民需安置，怕是……
6: 朕治理天下，日理万机，从不敢懈怠，方有今日之昌盛。

0: 你竟要挑朕的不是，微臣不敢。皇上日夜辛劳，天下皆知，实为大宋之福。
1: 那你又是什么意思？
0: 皇上不敢懈怠，微臣更加不敢欺君。这奏折上写着汴京繁华昌盛，难道就是欺君？皇上明鉴，此刻微臣家中便住有一难民，微臣所言也是因与他相处得知。若皇上有意。 可传见此人，问问究竟。哼，吕蒙正，你竟敢让朕屈尊传见一个难民？微臣有罪，但皇上您所看见的昌盛只限于城内，微臣在城外却见有百姓面露饥色，这些皇上又是否看到了呢？
2: 百官上奏，南方叛乱已平，难民也都妥善安置，大宋子民衣食无忧，唯有你一个人说什么面露饥色。
3: 皇上明鉴，恕微臣直言，耳听为虚，眼见方为实。
4: 吕蒙正，你好大的胆子！
5: 皇上，国事重大，微臣恳请皇上三思。
4: 好，朕就见见你说的难民。你若欺君，这个宰相也就别当了；
5: 若微臣欺君，定当负罪。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 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6: 草民叩见皇上，
1: 起来吧。嗯，你手中拿的是什么？这是。
6: 启禀皇上，这是走私到宋辽边境的布匹。
1: 什么？竟然私自贸易！
7: 难民手中的布匹掉落在地。
1: 你可知道，羽辽私贸可是死罪。吕蒙正，你带此人来是故意要气朕吗？
8: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1: 皇上息怒，若非挨饿受冻，百姓也万万不会冒此风险的。你站起来！
6: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1: 你起来，朕有话要问你。你如实回答，朕自然饶你性命；若敢有半句假话，便治你死罪。
7: 绝无假话，绝无假话。
1: 朕问你，日子过得如何？不太好。难道朝廷没有发给你们救济的物资吗？不够。什么不够？
7: 不够吃。
1: 来人，
9: 在。
1: 赏他些银子，带他出去。
7: 谢皇上，谢皇上。
1: 吕蒙正，你带这种渔民来见朕，就是为了告诉朕走私的事情吗？
8: 皇上明鉴，百姓之言实乃大宋民生之实情。
1: 不好，不够，这就是你说的实情。
0: 启奏皇上，南方战乱连连，城外难民日益增多，朝廷发放再多物资，怕也是不够啊。
1: 难道天下的百姓都要等着朝廷发粮食白吃白喝不成？
0: 皇上，世间动荡，百姓亦无处谋生，
1: 他们不是手中有布吗？为何不做点正当生意？
8: 皇上，宋辽边贸中断，百姓手中布匹确实找不到贸易的途径。
1: 吕蒙正，你口口声声提及宋辽贸易，可知朕为何中断此来往？
0: 皆因辽国以两次拒绝与大宋签订和平协议，
1: 你既然知道，为何还要违背朕的意思？
0: 皇上，以微臣愚见，协议尚可从长计议，贸易事关朝廷财政，怕是一日不可中断呐。
1: 边疆安稳，事关重大，必先同盟，再谈贸易。
8: 皇上若肯恢复贸易，对同盟一事或有益处。
1: 胡闹！辽国如此无礼，胆敢轻视朕。
8: 若朕再迁就他们，还有何威严？
0: 皇上，恕微臣直言，宋辽交战多年，劳民伤财，此次若能借贸易，互通建立邦交，确保大宋太平，天下民心必皆归于宋，南方叛乱或许也可不战而降。
1: 此话虽有理，只怕他辽国恢复贸易后得寸进尺，令大宋颜面扫地。
0: 皇上，微臣知晓皇上之意，以威震慑于辽，以确保与辽达成协议。但此刻国内战。

0: 乱，民生为大呀。若国威尽失，国将不国，又何谈民生？皇上明鉴，微臣自幼贫寒，蒙皇上圣恩，官至宰相。
1: 你的才能，朕自然清楚。
0: 微臣虽住府邸之中，却也不忘贫寒之时，更加知晓老百姓们辛苦劳作，为国纳税，只是为了能吃饱穿暖呀。
1: 吕蒙正，朕知道你的身世，但现在你既为一国宰相，当首先以江山社稷为重。这些书信奏折，皆是与辽和谈的记录。你拿回去，明日来告诉朕，派谁去与辽和谈。
0: 皇上，微臣必以江山社稷为重，但天下民生就在眼前，微臣不能视而不见。
1: 此话何意？
0: 回禀皇上，民生就在这布匹之中啊！
1: 啊！呈上来。
0: 是。
2: 皇上轻轻拿起布匹的一角。
1: 吕蒙正，民生何在？
0: 皇上，微臣斗胆问皇上一句，若将此布制成衣物，皇上是否愿穿？
2: 皇上的手在布匹上反复摩挲。
1: 如此粗糙的布匹怎么能穿？
0: 皇上之言便是微臣所说的民生啊。
1: 朕的话是民生？
0: 皇上，此布匹如此粗糙，有钱人家自是看不上眼，而真正需要此布的百姓却又买不起呀。而适才李兄弟所穿衣物，连这等布匹都不如啊。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三思，若是百姓缺衣少食，纵使城池繁荣昌盛，大宋威震四方，皇上在百姓心中也不是一个明君呐。
1: 吕蒙正，你的话朕听到了，传朕的旨意，将难民手中的布匹按高价收购，并择工部安置难民。
0: 皇上英明。
3: 启禀皇上，
1: 何事如此慌张？进来说话，出了什么事了？
3: 启禀皇上，刚才小人送吕大人带来的难民出宫，得知
1: 什么？
3: 得知提辖带人去难民处抓捕走私商贩之时，发现了镇守宋辽边疆的逃兵。
1: 什么？在哪儿发现的逃兵？
3: 就在难民的棚屋之中。此刻提辖已经以窝藏逃兵的罪名将所有难民扣押。
1: 传朕的旨意，所有难民一个都不许放过。
0: 皇上息怒，此事或有隐情。
1: 你送出宫的难民呢？现在何处？
3: 小人已将他扣押，就在殿外。
1: 带来见朕。
3: 是。
0: 皇上，微臣
1: 吕蒙正，这事你也逃不了干系。
3: 皇上，小人已将难民带到。
4: 皇上饶命。
1: 朕问你，城外有多少逃兵？
4: 这个
1: 你若不从实招来，就地正法。
4: 皇上饶命饶命。我说我们那儿有六七个孩子，说是有辽人抢劫，部队打散了，才跑来找家里人。
1: 部队打散了？
0: 皇上息怒，依微臣愚见，逃兵一事或许另有原因。
1: 既是逃兵，便要依法查办。侍卫，将这难民带下去，传朕的旨意，所有难民扣押入狱，一同发配。
3: 是。
4: 皇上饶命啊。
0: 皇上，依微臣愚见，边疆有辽人骚乱，或许是因贸易中断呢。
1: 辽人都打过来了，你还跟朕说什么贸易？
0: 皇上明鉴，听此百姓之言，此番纠纷并非辽兵所为，怕是因为辽人缺乏物资才会进犯，若能恢复贸易，或能缓解杀掠。
1: 吕蒙正，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大臣如此软弱，才让他辽国以为朕的大宋好欺负。
0: 皇上，依微臣愚见，与辽国友好共处，乃是造福两国长久之计啊。
1: 长久之计，难道就是让区区辽人都敢欺我宋军吗？竟然还有逃兵，若天下百姓敢如此造次，朕又如何治理国家？朕决心已下，出兵伐辽。

0: 臣斗胆，还请皇上息怒。
1: 再息怒就打到汴京来了。
0: 皇上，若宋辽开战，必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啊。
1: 这也是为保大宋国泰民安。历朝历代，又有哪位皇帝躲得了战争？
0: 皇上，只怕此战一开，数年不停啊，怕是有多少人、多少金银都无法维持。
1: 吕蒙正，你好大的胆子，胆敢违背朕！
0: 微臣不敢。
1: 那你就在家里好好为朕分忧吧。来人。
2: 吕蒙正家中。
3: 父亲，该吃饭了。
0: 这些奏折你帮我整理一下。
3: 请父亲先看一下孩儿手中的奏折吧。
0: 这不是我昨日拜托李大人送进宫的奏折吗？
3: 父亲被皇上停职在家，这奏折怕也是无人敢送。诸位大人也带了话来，劝父亲明哲保身。孩儿也觉得父亲不如先回老家休息几日。
0: 荒唐！边疆贸易事关国家社稷，我等既为大宋官员，又怎能置身事外啊？
3: 父亲，孩儿无意惹您生气，但如今边疆战乱已触怒龙威，怕是……
0: 是为父不该动怒。不过你要记住，为官之道在于忠君报国，若只求一己安危，难免失信于自己的本分呢。
3: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
0: 好了，你先去休息吧。
3: 是。
2: 皇宫大殿之内。
4: 启禀皇上，有边关急报。
1: 快呈上来。哼，大胆撩人，竟敢劫营洗城。这些也是？
4: 这些是朝廷大臣的奏折。
1: 请求议和，到现在竟然还有人劝朕议和，哼，都是吕蒙正没带好头。传他进来，朕要当面治他的罪。
4: 皇上，吕大人已经被您停职，闲赋在家了。
1: 那就带他来见朕。
4: 遵旨。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吕大人，见了皇上，您可不要再说议和的事儿了。
0: 多谢侍卫提醒，不过吕蒙正身为大宋官员，万万不能失信于天下百姓。
4: 哎，吕大人，您现在可不是什么官了，您穿的可是百姓的衣服。
0: 官服也好，民服也罢，吕某皆以忠君报国为己任，还请侍卫带路。罪臣吕蒙正叩见皇上。
1: 起来吧，你看看都写了些什么。
0: 回禀皇上，奏折所言，辽人在边疆掠城。
1: 你来说说，辽人攻城，这怎么来意？又派谁去意？
0: 罪臣以为，当派陈敬陈大人出使辽国，恢复宋辽贸易。
1: 吕蒙正，朕问了你三遍，你三遍皆言陈敬。你就不怕掉脑袋吗？
0: 皇上明鉴，此时宋辽沟通不畅，陈大人出使经验丰富，既识大体，且能言善辩，相信定能劝说辽主和谈。
1: 吕蒙正，你为何如此固执？
0: 皇上，罪臣蒙皇上圣恩入朝为官，自不敢以谄媚服侍皇上。
1: 朕在位数年，每日上朝议政，不敢有片刻懈怠。百官亦效忠于朕，为朕排忧解难，这些在你眼里难道都是谄媚吗？
0: 皇上，罪臣并无此意。皇上心怀天下苍生，百官公正廉明，皆大宋福泽。
1: 如今内有叛乱，外有辽敌，这福泽怕是谈不上了。

0: 皇上，内乱以致民不聊生，辽人也是因为生活贫困才会扰乱边疆，若是陈大人能出使。
1: 哼，够了，你口口声声提及陈靖，身为朕的大臣却处处与朕作对，你可知罪加几等？
0: 罪臣无法为皇上分担危难，自知罪无可赦。
1: 当年朕与公辽，你们百般阻挠，对辽妥协，以致现在将士无心恋战，竟然当起了逃兵，这些你有知罪吗？
0: 臣有罪，但我军确实奋勇守城，忠君报国，只因寡不敌众才会溃败，还请皇上明鉴。
1: 一派胡言，朕派大军镇守边疆，怎么会寡不敌众呢？
0: 皇上，此时大军正在南方平乱，确实无法顾及边疆辽人。
1: 这不可能，此事无人上奏，怎么会调兵？
0: 皇上，南方军队节节溃败，不得已才会调动边疆大军，此时边疆只剩老弱残兵啊，实在无力守城，被打散的士兵无路可去，才当了逃兵。
1: 是谁去南方平乱的？把他叫来，朕要严惩。
0: 皇上息怒，南方叛乱皆因民不聊生，边疆不稳也是源于贸易中断，若能恢复贸易畅通，想必定能缓解危情。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要说朕的不是？
0: 罪臣斗胆直言，皇上身为明君，更应心怀天下，而不是只看汴京的繁华昌盛啊。
1: 吕蒙正，你好大的胆子！
0: 罪臣吕蒙正恳请皇上收回公辽之令。
1: 你，吕蒙正，你要知道，今日你所说的若有半句假话，朕定不会轻饶了你。
0: 罪臣不敢妄言欺君。
1: 你如此犯上，朕本该惩治你，但今日你的言行证明你却是忠信之臣，这宰相的官服你就接着穿上吧。
0: 皇恩浩大，罪臣亦不敢失信于为官本分。
1: 罢了罢了，你起来吧。传朕的旨意，释放难民，暂且将他们安置城外。
0: 遵旨。
1: 令传陈靖来见朕。
0: 皇上英明。
2: 在吕府内，李姓难民跪地拜谢，
3: 多谢吕大人救命之恩，
0: 此乃本官应做之事，不必道谢，还望李兄弟转告逃兵，忠君报国，切莫再逃了。
3: 一定一定。
0: 李兄弟还没吃饭吧？如不嫌弃，可叫犬子去添副碗筷。
3: 哦，不嫌弃不嫌弃。
0: 哦，请。
4: 蒙正见贤，三问三对，不到妄言，犯言无碍。吕蒙正忠君报国，身有雅量，敢犯言进谏，皆因不愿失信于人臣本分，不愧对天下苍生，此乃圣贤之道，亦为后人效仿。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5: 这里真不错，
6: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7: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9: 好，我带你去吧。
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8: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9: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8: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9: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8: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0: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8: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8: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1: 放心吧，还有我们。
8: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2: 我们有救了！
13: 救了！救了！
12: 谢谢！
13: 谢谢！谢谢大家！
12: 谢谢小水滴！
13: 谢谢！
14: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5: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6: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1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5: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6: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8: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7: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9: 工作再忙，
20: 工作再忙，
19: 也常回家看看，
20: 常回家看看。
21: 评书联播。
22: 一看单通啊，变了，比当初胖得多，小肚也鼓起来，鼻子头都闪光，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全身的戎装，怀抱令字旗，德胜沟挂着金钉枣阳槊。可单雄信也不知他们哥仨能来，他也没往道边看，在眼前就过去了。罗成冷笑一声，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人家眼里没人了，看着咱们仨跟没看见似的，咱还投奔他干什么呢？赶紧回电吧。程咬金这火也上来了，斗丹天喊喝，丹，这一嗓子把他身旁的老百姓吓趴下六个，心说这打雷了是怎么的。老程就叫唤开了，单雄信，你他妈不是人，你在这人们面前过去了，你假装没看见呢，你什么东西？秦二爷说，四弟你这怎么了？那不允许人家没看见呢，你怎么张嘴就骂呀？

0: 单雄信这回可听见了，呀呀呀！
1: 五爷心里一动，这谁呀？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莫非是我四哥程咬金吗？他把手一扬，站住！这军队哗全站住了，单通拨马，他又回来了。往人群中一看，哎呀！没想到秦琼、程咬金和罗成。单雄信真热诚啊！滚鞍跳下战马，把令子旗交给中军官，提带辽袍就跑过来了。亲兵卫队恐怕出事儿，把附近的老百姓全给赶跑了，赶紧站岗放哨维持秩序。可这哥仨也从马上跳下来了。单雄信一看，秦琼眼泪流出来了，程咬金乐得胡子直抖，唯独罗成低头不语，那脸上是冷若冰霜。单雄信明白，罗成始终跟自己这个疙瘩没解开。他们在难处而来，我呀得显着热诚点。因此，单雄信没先跟秦琼、程咬金打招呼，直接先奔罗成来了。老兄弟，一向可好？你把五哥都想死了。这不是演戏，这是真的。单雄信爱动感情，说到这眼泪掉下来了。罗成没想到，心里的一翻个，觉着脸上发烧啊！哎呀，我四哥说我一点不假，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单五哥不是这样的人呢，我错怪人家了。因此，罗成眼泪也掉下来了，哥俩抱头痛哭。程咬金跟秦琼也过来了，八只手握在一块儿，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最后单雄信说，哥哥，我做梦都梦见你们，没想到变成真的了。你们不用说别的了，到了洛阳就算到了家了，我一千个欢迎，一万个欢迎。你们住在哪儿了？我们住在玉成老店了。啊，我知道，我先给老伯母问安去，我看看我几位老盟娘回来咱们再说。单雄信吩咐中军官，你们赶紧回去吧，我有事。中军官赶紧派了50名亲兵保护着驸马，赶奔玉成老店，到这把店房就封锁了。住店的一看，吓得屁滚尿流啊，不知犯了什么法了。后来才清楚，驸马爷拜客。秦琼领着单雄信先到内宅，见过三位老夫人。哎呦，这三位老夫人这个哭哦，可见着亲人了。单雄信也掉眼泪，陪着三位盟娘谈了有一个多时辰，秦琼又陪着他赶奔前厅，弟兄四人落座，一直唠到掌灯啊。这话说起来没完了。单雄信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笑着，其实他是高兴。最后他说，二哥、四哥、老兄弟，你们来得太好了，我家王爷王世充那真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啊。我也不是替他吹，你们大概也发现了，这洛阳跟别的地方是截然不同，老百姓全都佩服啊。有道是民心顺者昌，民心不顺者亡啊。你们三位来的消息倘若被他知道，他不定得多高兴啊，一定把你们请去当大官，今后咱们弟兄再不要分手了。哥三个点点头，嗯啊。什么意思？仨人可没表态，因为什么呢？对这个王世充大伙还不太相信，这得考验些日子才能做最后的决定。单雄信也看出来了，也不勉强。可到了晚上了，秦琼吩咐一声，赶紧准备酒宴，咱哥四个好好喝几杯。单雄信也不客气，等喝完了他告诉你们三位今天就住下，明天我来看你们。单雄信骑马走了，可没回驸马府，连夜进宫见王世充，把情况说明。王世充一听，情

0: 明天我在王宫盛排宴宴，款待三位，另外哪能住到店里呢？咱们得换个地方，明天就挪到英宾馆。单雄信说那不行，英宾馆正在施工之中，而且那规模也太小，有其名无其实。王爷这么办吧，我把驸马府腾出来，让我二哥他们住的驸马府改个名字叫三贤馆，我搬到别地方住去。你看这单雄信多够意思，秦琼一再推脱，王世充、单雄信就是不答应，第二天给搬了家了，搬到驸马府，牌子换了三贤馆。洛阳王王世充每天都到三贤馆拜会三位贤士，求治国安邦之计，看望三位老夫人。那单雄信更不必说，天天长到三贤馆。可是他们谈天也罢，论地也罢，唯独一件事没说，就是挽留这三个人保洛阳王王世充，没抹得开说。可王世充背后啊问过单雄信，妹子，这三位来了实在是难得呀，这话到了我的舌尖，我不好张嘴，你跟他们不分彼此，干脆你替我说得了，把这三位留下，我要重重加封官职，你看给个什么官好呢？单雄信说，王爷您别着急，我拿话透过，这三位始终没吐口，我看出来了，他们是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错保了礼密，伤了他们的心了，他们轻易不敢表态，毫无疑问要考验考验王家。王爷你记住，别说这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他们礼贤下士，我想迟早有一天能把他们的心给暖过来，他们主动的就得提出来保您。这话要从咱俩嘴里说出来就不值钱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我不说你也别说。
0: 那对待秦琼他们那个好劲就甭提了，把他们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秦琼背后也跟程咬金、罗成商议，洛阳王对咱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你说他为什么看得很清楚，就希望咱们留在洛阳保他共打天下。你说咱们哥仨究竟怎么办呢？
2: 罗成说，表哥，这事儿是大事儿，就好像嫁夫找主一样啊，事关终身，非是儿戏呀。我看时间还短，
0: 咱们再多住些日子，如果洛阳王王世充始终如一，那咱就保他。
3: 对对对对，
0: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过去三个多月了，王世充始终是一个样，三人太受感动了，就决定这两天呢向王世充表态。偏赶白天没事，老程上洛阳城外行为打猎去了，打猎回来刚往回一转身，树林里头出来个人，四弟四弟，这厢来。
1: 哎哎，谁呀？
0: 老程就一愣，这雨声怎么这么耳熟啊，转身一看，在面前出了一位出家的道人，正是三哥徐茂公。程咬金打猎归来，正好遇上徐茂公，老程就一愣，认为眼睛花了，等揉揉眼睛定睛一看，可不是吗？哎呦，我的三哥呀！老程跑过去把徐三爷抱住，眼泪就掉下来了。徐茂公也一阵的难过，拉着老程的手看了看左右无人，哥俩这才坐下。程咬金就问，三哥，您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从哪儿来？
2: 四弟，说来话长了，自从我在

0: 瓦岗寨提了四具凡尸，跟着咱大哥就投了大唐了，一直待到如今，怎么样？快说说，唐朝的李渊对你们怎么样？挺好啊。李渊乃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胸怀大量，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尤其他的次子小秦王李世民更是英武无比呀，我们待得可顺心了。难道你没听说，凡是大唐朝管辖的地方，民乐君乐，天下安乐呀，五谷丰登，万民乐业，那比别的地方强的太多了。
1: 是吗？
0: 哎呦，我真羡慕三哥您呐。四弟别羡慕，我就是来请你们来的。
1: 是吗？
0: 你知道我跟二哥他们在洛阳？
1: 知道。
0: 我早就派出不少人打探你们的消息，知道你们在这儿。现在唐高主跟我商量再三，要想请你们几位进大唐居官，我这才化妆改扮而来。我怀里带着圣旨，还有几封书信，必须要面交秦二哥。
1: 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呐。
0: 这个洛阳王王世充人也不错呀，对我们哥几个照顾得无微不至，尤其还有老五单雄信，那对我们更是体贴入微。你说我们怎么往外拔这个脚啊？怎么跟人家张嘴呀？那三哥你最聪明，你能明白是怎么回事？王世充图的是什么？还不是想把我们给留下吗？如今我们这么的转身一走，好像在情理方面交代不下去。四弟，也有你这么一说，但是好毕竟是好，保谁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有那么句话，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贤臣宅主耳师啊，这可不能混为一谈。老五对你们好，咱们报答；王世充对你们好，我们想法补报。也不能因为这个做了交换条件就得保他呀，耽误了这一辈子，这就得不偿失了。四弟，你明白这个理儿不？
1: 可也是。
0: 这样吧，三哥，你跟我到三仙馆见着老兄弟，跟我二哥你说一说，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
1: 嗯，
0: 也好，恐怕我白天进城不方便吧。倘若被王世充的人或单雄信的人发现，多有不便。这样，吃完了晚饭掌灯的时候我到三仙馆。
1: 那行了，我在门口等着你，万无一失。
0: 徐茂公说：“现在我就走，咱们弟兄晚上见。你先给二哥带个好去。”徐茂公说完走了。程咬金急冲冲回到三仙馆，一进门就一愣，看着几位大夫背着药箱子在里边出来了，上了车急冲冲走了。程咬金想：谁病了？怎么来了好几位？这几位大夫我都认识，都是王世充的御医呀。等到屋就见秦琼眉头紧锁，长吁短叹：“
1: 二哥，谁病了？”“
0: 嗨，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福祸。老兄弟罗成病了。”“
2: 这事儿闹的，早晨起我走，我还发现他好好的。”“
0: 是啊，
2: 他突然发病。”“
1: 大夫怎么说？”“
0: 他得的是伤寒病，还不轻呢。”“
1: 我看看。”
0: 程咬金见着罗成一看，变了模样了。 面赛黄前指，唇如电液青，两腮深陷，痛苦不堪呐。满屋都是药味儿。他问了几句，罗成晃晃头：“四哥，没什么，我这是多年的积火呀，恐怕一半会儿好不了。糟糕不糟糕？二哥，您到屋来，我跟您说点事儿，是这么回事啊。”你看着你三哥了？看见了，唠半天呢。掌灯以后他来看咱们来，要叫咱们去保大堂，我也学不好话，等你们见着咱再说吧。到了晚上，徐茂公真来了，书说简短，哥四个见面亲热得不得了，把门窗关闭，哥四个密谈，罗成起不来，就在床上躺着。徐茂公说的李渊和李世民挑大指称赞不绝呀，然后把李渊的信拿出来了，圣旨也取出来了。秦琼把信打开一看，是李渊写给他的，上面是恩公长恩公短，念念不忘临潼救命之恩，恳切要求秦琼进大堂为官，那个客气劲儿就甭提了。另一封信是小亲王李世民写的，另外还有魏征的一封亲笔书信，都是盛情邀请。秦琼看完了，交给罗成，罗成看完了放在一旁，怎么办吧？秦琼是低头不语呀。徐茂公看出他为难来了，二哥，您是个正人君子，忠厚老实，受人点水之恩，就不知道如何报答。我跟四弟也说了，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可不能因为王世充对您好，您就耽误了后半生啊。那王世充是个念书的文人，他哪懂得治国呀？在这混乱当中，他有了立足之地，将来江山必然一统，他能是李渊的对手吗？凭二哥、老兄弟、四弟这么大的能为，要保了王世充，可就是月明珠埋在粪土了。望二哥三思啊！罗成插话：“三哥说的对呀，不能将就啊。表哥，我看就决定吧，咱们就保大堂算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5: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6: 我是托马斯。
5: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6: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5: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6: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5: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6: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5: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 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6: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5: 好吧，好吧，咱们桂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6: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5: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6: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5: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6: 哦，
5: 咱们桂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6: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嗯，你说吃完咱们桂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5: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6: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5: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96进行购买。
6: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7: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8: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8: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

0: 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些职能部门工作有建议意见要提出，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参与今天节目。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啊，刚刚说到了，我们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贵州省市场监管局的一些最新的提示。现在呢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同时呢也是面临着马上要迎来中秋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关注这两项相关事宜。首先来说一下新学期开始啊，很多的家长呢又要给孩子们准备比较好的这个学习工具，还有就是咱们的学习条件啊。那我们今天要和您关注到的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儿童台灯产品的一个消费提示，就要提醒一下您了，在给孩子准备这个台灯的时候，咱们晚上学习的时候啊，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孩子的眼睛的健康。那怎么样去正确选购台灯呢？我们来听一听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您的相关消费提示。首先要注意看的是台灯的标志和标注。一个是咱们这个台灯光源啊，它的类型呢，比如说有白炽灯、卤素灯、荧光灯、日光灯、 LED 灯等等，种类繁多，而且执行的标准也不统一。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标志。比如说首先要认准一下 3C 标志啊，这个台灯呢，它是咱们国家的强制性认证产品，所以它必须是要有 3C 认证的，要有 3C 标志。第二，就是要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优先选择标注执行标准是 GBT9473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当中的这样一个型号，或者是 GB40070。这是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的产品。那么 第三个，咱们在选购台灯需要注意去看的是核对产品信息，也就是这个台灯它的生产的厂名、厂址、规格、型号、参数等等这些信息得清晰也得齐全。第二个，需要关注一下您要购买的学习台灯最核心的一个护眼指标。很多的朋友在买的时候有说白炽灯好的，有说卤素灯好，有说 LED 灯好的，但实际上呢，通过在购买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护眼指标，可能对您来说会更容易做出选择。那哪些是核心指标呢？第一个，照度和照度的均匀度。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标注国 A 级或者是国 AA 级的产品，其中 AA 级是优于 A 级的。那没有标注照度等级的台灯，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第二个呢，是要注意看一看色温，因为孩子们是在晚上读写的时候使用台灯，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选择色温不超过 4000K 的台灯，光线偏暖白就会更为柔和。那如果台灯的色温是可以调节的话呢，那大家在晚上使用的时候，尽量给孩子呀调到 4000K 以下啊，不要超过 4000K。第三个要注意看的是显色指数，也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标志上的 RA。A 是小写的 A 啊 ，R 是大写的。日常读写的时候，建议 RA 的这个值大于等于80，理想的情况是 RA 大于等于90，这样呢，它能够更加真实的还原书本的颜色，减少孩子们在做作业、看书过程当中的视觉疲劳。第四个是蓝光危害，我们应该选择蓝光危害等级为 RG0， 也就是没有危险类的产品，避免选用标注不清或者是等级过高的产品，危害我们眼睛的健康。那第五是注意一下这个台灯的频闪问题，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标称是无可视频闪或者是频闪参数符合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宣称绝对无频闪，这是不科学的，就不可轻信，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产品啊，那这一定是虚假宣传。第六是眩光控制，灯罩应当具备良好的遮光设计，正常坐姿，这个坐下写作业的这个坐姿啊，正常的坐姿之下，灯光不应该是直射眼睛的。桌面也不应该有明显的反光，要避免光线经过书本或者是桌面反射刺眼，危害眼睛的健康。这是我们说到的要注意去关注的这个台灯的护眼指标。那第三个就是注意安全和结构问题了，底座要稳，不能购买那种容易倾倒的。电源线插头不能够有破损，否则不安全。灯具可接触部位不应有锐边、毛刺。LED 的灯珠不得直接裸露出来，要尽量在选择的时候啊，选择灯杆、灯头都是可调节高度和角度的这类产品，这样呢就能够适应不同身高和读写坐姿的小朋友。塑料部件一定注意一下有没有异味啊，要买那种没有异味的。金属部件散热性能要好的，要避免选用易碎的玻璃灯罩，这样在使用过程当中啊会非常不安全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现在购买这种智能商品啊，是很多尤其是年轻家长的选择。那么在选用智能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也要理性选用。台灯的核心它依然是光学性能，就是咱们买这个灯啊，主要还是要给孩子晚上做作业照明使用的。对于那些带有摄像头啊、麦克风啊、 WiFi 啊这些功能的这种智能台灯，一定要注意隐私和网络安全，非必要功能不建议给孩子进行购买。智能调光的功能呢，最好是简单易用，避免过多娱乐化，这个功能太多啊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啊，这不利于他快速的完成作业和静心进行阅读。 那我们在使用这个台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要正确放置，右手写字的那台灯就要放在左前方，左手写字的呢就要放在右前方。

0: 使用台灯的时候同时开启房间的主灯，避免局部过亮，周围过暗，造成明暗的反差过大，还要定期的清洁一下灯罩和光源，避免积灰影响照明的效果。此外，儿童台灯呢，仅仅是为保护视力的一个环节而已，它应该要控制一下，就是在台灯底下，虽然是保护眼睛了，但是也不能够过长时间，而且呢，要记住，保持一个正确的读写姿势，看一段时间的书以后，还是要增加一点户外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孩子的健康啊。那如果说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尤其是那些标志标识当中要注意的细节，在正规的商场、品牌官方渠道去购买，并且索要和妥善的保留好发票、购物凭证。如果说遇到消费纠纷的话，记住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配合有关部门提供证据，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这是开学大家要给孩子准备的台灯，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大家发来的消息。再来说一下，中秋节到了，千家万户买月饼的时候要到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守护大家中秋月饼食品安全的生产规范提示，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份提示的要求，生产主体要严把原料的采购验收关，重点核查的是面粉、油脂、糖料、馅料、坚果、蛋制品等等原料供应商的资质和检验报告，肉、蛋、奶等等这些易腐原材料必须要落实温度控制的措施，严禁使用过期变质以及没有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明的原辅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生产主体要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和工艺规程来组织生产，做好车间设备以及工器具的清洗消杀，落实防尘、防蝇、防鼠、防虫的措施，防范微生物污染和交叉污染。烘焙的工序也要规范操作，冷加工工序需要在清洁作业区独立完成，以及清除烤盘的残渣，监测加工用油的这个酸价，还有过度的这个过氧化值等等这些指标。从业人员必须要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才能够上岗。生产主体还需要做到严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红线，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的采购、储存、使用全流程管控，使用的时候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 规定的品种和限量，精准的计量称量，如实记录使用台账，重点防范防腐剂、着色剂、甜味剂等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严禁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并且严格规范产品的标签标志。如果说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啊，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如实的进行标注的。涉及到馅料的含量声称的，也需要清晰的标注添加量，无糖、低糖等等这些营养声称必须要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在检验和储存方面，馅料、成品月饼需要按品类来分区控温、防潮、储存，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没有经过检验或者是检验不合格的，禁止出厂销售，规范产品的留样工作，留存完整的生产检验台账，实现源头可溯。生产主体还要严防食品过度包装，月饼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三层，不应该也不能够使用贵金属、红木等等这些贵重材料，不得与其他产品进行混装。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各月饼生产主体要切实地履行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格食品安全生产过程的管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的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并且呼吁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也参与到监督当中来，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咱们中秋节的月饼的食品安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关注完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消息之后呢，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首先给要买房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磅的消息，近期想要购房的朋友们注意啊，可以去领取一份购房补贴。贵阳市2025-2026年购房发放消放券的活动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错过这波福利的话，肯定您是要后悔的。活动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5月1号，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的1月15号，含1月15号当天在内啊。所以在这一期间，要买房的朋友们赶紧去申领。购房新房的这个网签备案时间是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算，到2026年的9月30号期间啊，买新房网签备案的这个期间，只要是在这一期间是可以去申请的。那如果是旧房呢？旧房转移登记的时间需要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啊。如果是来买了旧房办理过户转移登记的话，需要在这一期间的房子才能够领取这个补贴。缴纳契税的时间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12月30号当天这一期间啊，就大家的买房完成的时候是要缴纳相关的契税的啊，在这一期间完税的话，都可以去申领这个购房消费券进行补贴。消费券分两类群体啊，第一类是商品住宅以旧换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9月30号当天这两个时间，这中间的这一期间，出售本市的贵阳市的旧房，并且同步购买了在贵阳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而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这是第一类可以申领的。第二类是购买避暑类的地产项目，那么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购买了贵阳市避暑类的地产项目新建商品住宅或者公寓，并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也可以申请这个购房的补贴券。那符合这些条件的购房人可以按照实际缴纳契税的50%获得消费券补贴，也就是说可以补贴一半啊。那咱们这个消费券的话呢，只要去申领了，获得消费券的购房人在新房所在区域参与活动，商家就可以进行消费了。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商品住宅以旧换新，按照实际纳税的50%发放消费券，购买贵阳市指定的避暑类住宅或者是公寓，按照实际契税的50%发放消费券，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啊享受50%的这个消费券。那怎么去申领呢？申领的平台在一马贵州这个 APP 上。一马贵州可以申领的区域有贵阳市的南明区、云烟区、花溪区、白云区、关山湖区、高新区、经开区以及宗宝区。怎么去申领啊？您可以登录平台进行实名认证之后，进入到首页，点击一个惠民活动这个栏目。进入惠民活动之后，再点击政府消费券，进入到贵阳市2025-2026年购房发放消费券活动的页面，然后进行实名认证，再点击申领入口。 按照所

0: 我买的这个新房或者是公寓所在的区域来选择，符合条件的购房人按照要求填报房产、税务等等信息之后，上传旧房的不动产权证书、网签备案表、契税完税凭证等等这些材料，然后提交消费券的申领就可以了。啊，那在这个申领发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消费券它仅限于发放区域之内的活动商家才能够使用，可以用于汽车、家电、家居、数码 3C 还有成品油、商超就是商场超市等等这些实物消费。参与活动的商家以各区活动的商户的名单为准。那么这个消费券呢，是电子消费金，它不限使用次数，不兑现不转赠，金额不足部分消费者自行补足，没有消费门槛，可以叠加商家促销活动来进行使用，从领取的那天开始90天之内有效，逾期会自动作废。消费券不能够用于储值或者是非实物的服务消费，以及黄金啊等等这样的资产类的消费品的购买。那这个消费券一旦核销之后，如果因个人的原因退货退款，平台不退还已用券，那需要自己跟商户进行协商。消费券的发放金额以及首次缴纳的契税为准来进行一个补贴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50%，那是多少的50%呢？就是大家缴的契税的50%。契税因为面积差异补缴的，消费券不补差。核减或者是办理退税的，需要先退回对应的消费券进行办理。啊，那大家可以先在申领的时候，您意向要购买的这个房屋啊，您可以先点到这个程序里面去。再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南明区也好，云岩区也好，花溪区也好，白云区也好，观山湖、金开区、高新区或者是宗宝区，您可以先点开看他们每个区下面的商家这个名单里面有没有您要去购买的这个商家，有的话哎，您就赶紧申领，因为只有参加活动的商家那儿才能够核销使用这个消费券啊。嗯，我们最后再提醒一下，这次消费券活动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这一天之前完成缴纳契税，那么2027年1月15号之前提交契税补贴的申领啊，都可以进行办理。这是我们给买房的朋友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稍后时间我们再给求职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贵阳贵安面向部署公费师范生招聘在编教师，名额限度是比较大的，会招675人。那对于从这个部署公费师范学校毕业的这种公费师范生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不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招聘在编教师怎么来进行。如果您符合相关的条件呢，就可以去报名。稍后时间我们把详细的招聘范围和条件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96，在征集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欢迎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推我车干什么？
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2: 啊？什么区域？
3: 安全区域。
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4: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0: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0: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7: 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7: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3: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4: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5: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6: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5: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和建议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参与节目。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 提前进行相应的转办，在各单位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一回应。接下来节目时间当中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热点。那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从部署的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公费师范生还在寻找工作岗位的，带来一个重磅消息，贵阳贵安面向大家招聘在线教师675人。好，这也是解决咱们的就业问题的同时呢，优化贵阳贵安的教育系统的人才队伍建设，助推贵阳贵安的教育事业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项招聘工作，将秉承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进行遴选、招聘计划和岗位。这一次是计划招聘在编教师675名，具体的这个招聘岗位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系统的查询。那招聘范围和条件，今天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招聘范围是2026年毕业，而且还没有落实就业单位，以及2027年毕业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教育师范生。那当然，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那拥护宪法的同时，也得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能够胜任教育教学岗位工作，按照规定完成学业，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证书，符合国家省市关于公费教育师范生就业的相关政策规定，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招聘程序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大家关心这个具体的招聘岗位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啊，您可以登录到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有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官方网站上，看看发布的招聘公告的具体内容。那在此要提醒一下大家，线上报名的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8号的17点。这一期间，报考人员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扫描成 PDF 格式的文件之后，以姓名加联系方式命名后，投递到招聘学校的工作邮箱，并且呢，要及时的跟这个招聘学校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认你的报名是成功了的。线下报名时间是9月19号的9点到17点。就网上报名成功之后啊，这个线下报名的在9月19号这一天啊，9点到17点，到贵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具体是在关山湖区凯里路的235号1楼招聘大厅去报名。报名的时候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装订之后，提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大家无论是线上去报名还是线下报名，都注意刚才提示各位的报名时间、截止时间啊。那报名材料准备的这个清单顺序要怎么来准备呢？首先是报名信息表，放在后面的第二份资料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第三份资料有效身份证啊，咱们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啊，还有原件准备好。第四是2027年毕业的应届公费教育师范生，需要提供一下诚信报考承诺书。如果是2026年毕业的公费教育师范生呢，就需要提供的是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证书，这是摆在第四的顺序的资料。第五个需要准备的资料是公费教育师范生报考协议书啊，就按照这个 顺序，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就可以了。那资格的审查和报名是同步开展的，只要经过资格审查合格的确认报考资格之后，就不能拒绝报名了。对于审查不合格的，会给大家说明理由。那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任何的招聘环节发现有资格不符的，都会取消报考人员的资格，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已经被聘用的会解除聘用合同。报名以后，咱们会进入到这个面试的环节，面试的方式、面试内容、还有时间地点，以及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上发布的公告，大家以公告为准，去看看我们刚才所说的指定的几个网站，您到那个网站上去详细的看看。招聘期间要请报名了的考生朋友们密切关注一下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如果因为考生本人没有及时查阅相关信息产生的后果，会由考生本人来自行承担。面试的满分是100分，最低合格分数线是70分，面试成绩如果没有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的，是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的。按照岗位计划书是1:1这个比例，以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择优确定签订意向协议人员。如果说面试成绩相同，那就需要重新组织面试，以新一轮的面试成绩高者来确定为签订意向协议的人员。报考人员和招聘单位签订意向协议之后，在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和资格条件以后，就可以申请按照程序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了，那就是体检。体检由各个招聘单位来组织开展，在县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规定时间之内进行，并且出具体检结论。其他的体检结论和鉴定一律是不认可的啊，必须要到指定的这个告诉你的综合性医院去进行体检。体检标准按照公务员录用的有关规定来执行。对于主检医生认为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才能够做出判断的，由招聘办研究同意之后可以进行复查。体检结果由现场监督人员、体检医生和体检考生本人当场签字确认。体检对于咱们考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说考生对于需要当场确认的体检项目需要进行要求复查的，要当场提出申请，当场进行复查，过期之后签字确认之后，你再提出对于检查的项目结果有异议的话，那在国家体检标准规定允许复检的项目内，考生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3天之内，书面提出复检申请，经过招聘办同意之后组织复检。如果超过3天提交的复检申请是不予受理的，复检也只能够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体检和复检的费用由考生自己承担，体检人员名单和时间会另行通知。那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已经怀孕的考生是暂不进行妇科以及 X 光等等这些项目的检查的，不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可以继续进行一个考核。如果考核当中发现有影响聘用的问题，不予办理聘用的相关手续。如果考核合格的话呢，那待考生孕期结束之后再进行相关的检查，并且做出结论。下一个环节就是要考核了，体检合格人员确定为考核对象，考核工作由各个招聘单位来负责开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学习或者是工作表现、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等。考核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考生是不是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并且确认报名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实准确。如果因为体检不合格、考核不合格以及个人原因放弃后产生的空缺名额，会在合格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当中，按照报考岗位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名顺序依次递补。你聘用人员名单公示之后，这个岗位空缺名额就不再进行递补了啊。好，那如果说前面的流程都顺利通过了，就会进入到公示的环节。这个公示时间呢 是在指定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

人员还需要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话就正式聘用，如果不合格将会取消聘用。好，那刚才是告诉给大家这675个名额都是在编的教师资格的这样一个招聘啊。大家呢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指定网站啊，同期公布的相关的信息。需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的是，你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是6年，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年限未满是不能够调离工作单位或者是这个辖区的啊，主管单位所在的这个辖区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各个环节，那么在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去进行报名，有意向考取咱们这个675个名额之一啊，记住了，它都是在编教师岗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查询信息的几个网站。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官方网站，都发布了这个招聘公告，以及详细的大家想要知道的招聘岗位的信息啊，具体的招聘要求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些网站进行查询。说到教育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进行过分享的2026年托育消费补贴，大家呢如期去进行申领等等的。那今天要带来的消息是，如果说您这个托育消费券因为过期没有使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呢最近也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通知啊，就是关于大家如果说过期了没有使用去重新申领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只要是这个活动啊，它主要是要保障具有咱们贵州省户籍的3岁以下婴幼儿能够平等的享受补贴福利。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申领了但是在使用期的这一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使用，过期了的话，那您就赶紧去重新申请哈。这个来看一下吧，托育消费补贴的覆盖范围，如果说具有贵州省户籍，出生医学证明为外省签发，年龄在3岁以下，这是以咱们这个生日当天啊包含在内的3岁以下的婴幼儿都是可以申领这个补贴的。那具有贵州省户籍医学出生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是外省签发的，都可以通过多彩宝的 APP 托育补贴专区，其他合法监护人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地非贵州省外省出生医学证明，按照这个环节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领，实行的是人工审核了去领券啊。那么大家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还有咱们的户口本的相关材料，比如说主页，还有婴幼儿本人户籍所在页，这些完整的资料，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申领人亲笔签字并且按手印啊，这些材料一并进行上传。那如果说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的话，通过人工申领通道申请的，可以以提交待审核、审核订单需补齐相关的啊需要补充的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材料之后，才能够进入到终审环节。另外如果说是咱们这个医学证明也是本省的啊，本省签发的，只要年龄是在3岁以下的含生日当天在内啊，这个婴幼儿也是按照原有的流程正常来申领补贴就可以了。好，那么再次申领了以后就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再过期不用了。因为这一次优化调整呢是咱们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在推行的。

0: 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领了没来及用的朋友们啊，都提出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再申领的话，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托育消费券的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工作日加休息日在内都计算在内。领了券以后，20天之内必须要使用。每名婴幼儿只能够使用核销一张这个消费券，所以在领券之前最好先确认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有参加活动的托育机构，避免领了券以后没办法用，因为这个托育机构他没有参加这个活动，那么您领了券就也得不到用，到时候又会消费券过期浪费了啊。相关的问题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在这里公布一个电话，您记好，400-900-8799 400-900-8799。如果在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之后您还有不清楚的，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去进行咨询。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今天我们的阳光946节目来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已经在节目最后的尾声阶段了。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几个新规。首先来说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个意见一共有5个部分，24条，聚焦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涉及到人工智能审判当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也划清了法律红线的同时呢，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那到底厘清了哪些问题呢？要说一下，就是人格权是咱们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所以这个意见对于那些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类型，也都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比如说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一起关注过的那些换脸啦，还有模拟人的声音啊等等，这些利用人工智能来侵害民事主体的肖像权、名誉权、声音权益的行为。那意见当中是怎么规定的？我们一起来看看。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且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的。没有经过同意就使用自然人的声音作为训练的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影像、合成声音实施不正当的不当行为，或者是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构成名誉权侵权的侵害，都将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同时呢，这份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权利。为了平衡兼顾保护个人权益和促进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健康发展，在这份意见当中，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等法律的规定，明确为了人工智能模型进行训练，在合理范围之内处理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而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于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的同意。针对人工智能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还有仿冒名人带货等等这样的问题，在这份意见当中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而针对用户恶意诱导人工智能侵害人权格的这个人格权的这种责任认定呢，这份意见当中也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的话，经过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话，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且造成他人损害的话，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等必要措施的话，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提供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予以支持。在支持创新发展方面呢，意见则是要求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在发展的初期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到创新的积极性。同时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利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好，那这样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意见啊，我想对于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关注过的怎么来平衡保护个人的权益信息和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创新发展啊，大家也是找到了有法可依。尤其是在这一类的侵权案件或者是纠纷当中，怎么来判定，那除了法院要掌握这个标准之外，那作为权利人，我们也应当要明晓，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权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节目热线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贵州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给我们留言。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评书联播，
2: 兄弟，话好说，事儿难办呢。那见着王世充，咱怎么说呢？罗成说要想走，那还没有词儿吗？就说几位老太太在这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咱们说个瞎话呗。等离开洛阳，我们乐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咱又没卖给他。程咬金点了点头，对，老兄弟说的不假。二哥，咱们就这么说，老太太要走，咱当晚辈的也挽留不住，顺者为孝，那就得听老人的呗。我看王世充也就没词儿了。秦琼思索半天，长叹一声，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徐茂公大喜，二哥，事不宜迟，现在我就走，明天我在洛阳西关外树林里等你们，咱们可不见不散。行，不过三弟还有件为难的事儿，老兄弟突然得了病了，你看病成这个样子，我恐怕在路上颠簸，对他的病体不利。罗成说：“表哥，你放心，你不用管我。我呢，先不跟你们走，我就留到洛阳养病，多赠好了，多赠我找你们去。那能行吗？哎，行，您放心吧，千万不要因为我把你们拖累了，越走得快是越好。商量一定，徐茂公告辞。”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秦琼梳洗已毕，赶奔王宫见王世充。哎呀，王世充热诚款待，没说几句话，秦琼把来意说明，王世充是大吃一惊啊！秦将军，这么说，你想离开洛阳？对，我就是向王爷来辞行。王爷对我们天高地厚之恩，秦某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啊！就是结草衔环，也难报万一。怎奈老母思念家乡， 在本地水土不服，我只好。

0: 离开洛阳了。今后呢，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1: 这
0: 啊，哎呀，真没想到啊，秦将军，是不是小王有招待不周之处？您挑了理了？
1: 没有没有，
0: 上有天下有地，我绝不说这种瞎话。王爷对我们太好了，既然是这样，我也就不便挽留了。
1: 秦琼告辞回来，到府里吩咐一声，准备行李。
0: 150来口齐动手，装车的装车，大箱子的大箱子，就忙活上了。正在这时，单雄信来了。因为单雄信早晨进王宫给大王问安，一见面王志冲就把秦琼的事情说了。单雄信也是出乎意料之外，马上骑马来到三仙馆，进院一看，这正收拾东西。单雄信进了屋了，正好跟秦琼打了个照面。二哥，我听说您要走，五弟你来得正好，快坐下，听二哥对你讲是这么回事。说的这套词儿跟王世充说的那套一样。单雄信眼珠转悠转悠，好吧，既然二哥要走，小弟不便挽留，但是你们走的也太急了，昨天风息浪静，今天突然就要走，太叫我感到意外了。要走我也得送点礼物，起码给你们准备点土特产。哎呀老五啊，咱们跟谁呀，还用得着这样吗？二哥，现在我马上命人准备酒席，我给你们饯行。时间不大，酒宴摆下，哥仨坐下相对无言。怎么哥仨呢？罗成病了不能参加呀。他们坐在一块儿心里都不是滋味，各揣心服事，尽在不言中。好半天单雄信才说，二哥四哥，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了，有什么话咱就说什么。我怀疑你们哥几个要保旁人吧。
1: 不，
0: 多安无此理呀、啊、老五你多心了，我们哪能那么做呢？真的吗？真的，千真万确。程咬金一个劲儿拍胸脯子起誓，
1: 没有没有，
0: 断子绝孙才干那事儿呢。老五，我们保谁还瞒着你吗？但愿如此。
1: 二哥，
0: 当然了，贤臣宅主耳事，如今天下纷争，你们保谁小弟我都无权过问。我觉着呢，咱们弟兄不错，过命的交情，王世充也是比较好的王子，所以我才把你们挽留下。倘若你们发现别人比王世充强，你们走我绝不留，但是我就要你们一句实话。
1: 哎呀老五啊，我刚才跟二哥不说了吗？没有这个事儿，就是老太太想家，等把老太太送回原籍，过些日子我们还回来呢。
0: 好吧，那我也就放心了。秦琼说，五弟啊，你看老兄弟病成这个样子，不能跟我们一起走，就得把他留到三仙馆，我们走之后你要多方照顾。二哥别往下说了，老兄弟跟我不分彼此，跟你们也没什么两样，他就是我的亲兄弟，他的病全交到我身上了，我指定想方设法叫他早日康复。哎呀那太好了。就这样，这桌酒席不欢而散。单雄信赶紧回府，又准备了不少土特产，又看望了三位老太太。其实这阵老太太知道怎么回事了，干脆都说一样的话，蒙蔽单雄信。到了中午，一切齐毕，大家这才起身。罗成的娘也跟着走了，因为身边留下旁人多有不便呐。

0: 老太太也乐意跟着走，叮咛儿子多加注意。就这样洒泪分别，单雄信领人一直把他们送到西关外呀，难舍难离，谁也不骑马，牵着马往前溜达。秦琼一看快到树林了，徐茂公就在树林里呢，那要碰上不就坏了吗？邢二爷就站住了，五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请回吧，咱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
1: 好吧，二哥四哥，你们多多保重，不论何时何地，可别忘了兄弟我呀。
0: 兄弟你放心，怎么能把你忘了呢？咱们很快还会见面。
1: 请上马吧。大家一狠心上了马了。就这样，秦琼、程咬金保护车辆进了树林，
0: 单雄信回了城了。徐茂公从树林里出来了，二哥四弟我在这里，快上车吧。徐茂公也上了车了，一开始不敢走大道，怕单雄信追，竟转圈走小道，出去一天一夜，这才放了心，顺大道赶奔长安。程咬金呢，脸绷着，一路之上觉着心情挺压抑。
2: 哎呀，我二哥呀，
1: 我总觉着这事儿对不起老五。
2: 我看老五呢，也有矫情的意思，好像他猜着咱上哪儿去。
0: 徐三爷一乐，四弟呀，你怎么学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
1: 他猜着又能怎么的？这事儿还勉强吗？
0: 嗯，可也是，
1: 但是总觉着这心里都不太得劲儿。
0: 秦琼是沉默不语。等到了长安呢，消息传到李渊耳朵里了，李渊马上命令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率军兵五千，代表自己出城五十里来接秦琼、程咬金。这个隆重劲儿，那真是盛况空前呐。李世民早就从马上跳下来了，带着翘首仰望，一直看着秦琼他们的影子。李世民提带辽袍小跑到秦琼的马前，亲自给牵马坠镫。二位贤士，可把你们盼来了，小王迎接来迟，当面恕罪。那叫一国的秦王接出来五十里地啊。秦琼、程咬金颇受感动，赶紧滚鞍下马，跪倒在地，被李世民给搀扶起来。我父王正在大殿恭候，要盛排宴宴款待二位贤士。来啊，放炮！咚塔，噼啪噼啪，叮当咚塔。这五十里全都是欢迎的人群呢。哥俩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接待呀，人是有感情的，因此从心里往外感激李渊和李世民。他们自从到了京城之后，这李渊降阶而应啊，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每天把他们二人请进皇宫是促膝谈心。这李渊真正礼贤下士，见着两个人好像老师似的，请问治国安邦之策，简直是无话不谈。矫治王世充确实是胜强万倍，可王世充也不错，挺窝囊，烟不出火不冒的，说不出什么来。李渊则不同啊，谈到治国的方面，眼睛倍儿亮，谈三天三夜不带打盹儿的，这才叫开国的君主呢。那李世民更甭提了，为前为后是形影不离呀，比王世充照顾的还要周到十倍。有这么一天，李渊升座大宴，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加封秦琼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兼大司马之职。 程咬金官拜大将军之职，把他们安顿到招贤馆，博写国弼躺言，选最好的地方修造王府。大家呢就专门等着罗成了。正在这时，紧急折报进京了，是山西来的，山后朔州反了个刘武周，自立为定襄王。刘武周手下有个元帅叫宋金刚，宋金刚手下有个先锋官叫黑袍大将尉迟恭，胯下马掌中蛇矛枪，勇冠三军，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把唐朝的疆土给占了400多里。现在是锐不可当啊！尉迟恭正然屯兵白壁关，日夜操练人马，大有进攻之势。李渊大惊，急聚文武商议对策。秦琼跪倒讨旨，愿意领兵上白壁关大战尉迟恭。李渊点头，加封秦琼大元帅，谏官大一级，执掌大权。程咬金随军听用，徐茂公为军师，小秦王李世民为监军，统兵10万兵发白壁关。等到了白壁关前，安营扎寨，头一个出阵的就是大刀王玄王君可。王玄到了白壁关前讨敌骂阵，时间不大，尉迟恭出来了。王君可一看，呵，这家跟半截子黑塔相似，头是麦斗，眼如钢铃啊，阔口咧腮，连鬓的胡子，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蛇矛枪，真好像三国的张飞重生啊！人还马炸，直奔王君可。两个人交手，也就是5-6个照面，王君可觉着不行，是拨马败归本队。第二个撇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也上来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现在瓦岗的英雄陆陆续续都保了大唐了，现在保李渊的有王玄、王君可、尤俊达、盛彦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些人基本都到了，李渊都加封为将军之职。这次秦琼出兵，他们都跟着来了。闲言少叙，尤俊达出战尉迟恭，几个照面也大败而回。看来元帅不出马是难以取胜了。消息传到秦琼的耳中，秦叔宝吩咐一声：“来呀，备马抬枪，才要大战黑袍将。”秦琼兵发白壁关，大战黑袍将尉迟恭，这是保大唐以来头一次开兵见仗。这个尉迟恭真不好惹呀，猛如张飞相似，胯下马掌中蛇矛枪，一口气连胜了9阵。秦琼大怒，刚要出马，天晚了，众将把他劝住，决定明日再战。就在当天晚上，程咬金呢又犯了老毛病了，吃饱了没事闲溜达，到了小秦王李世民的御帐。李世民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迎接：“程王兄，还没歇着，睡不着啊，心里发闷，咱们俩人好好唠扯唠扯，请坐吧。”“唠什么？”“哎呀，我说秦王你着急不？瞪眼这白壁关就拿不下来，这么多人赢不了一个黑的脑袋，我觉着有点不服气儿。”“哎，秦王，今儿晚上天不错，月朗星稀，连点风都没有，咱俩出去溜达溜达，来个夜探白壁关，看看他怎样排兵布的阵，将来咱要夺这座关城的时候不也就方便了吗？”“嗯嗯，说的有理，不过 大帅无有令箭，咱哪能随便出营呢？要去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哎呀，你是监军，又是一国的秦王，跟他打什么招呼啊？咱转一圈不就回来了吗？那一打招呼就麻烦了，特别是那牛鼻子老道，没事儿就爱找事儿。我们俩呀，面和心不和。齐王，走走走，跟我走，万无一失。李世民也年轻，好动不好静，听程咬金说的有理。就这样，君臣二人连一兵一卒都没带，离开连营，夜探白壁关。这月亮跟天灯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城头上的垛口，军旗、大炮、人影晃动都能看见。他们俩越凑越近，越凑越近，结果就到了西北城角了。甚至咳嗽一声，城上都能听见。君臣二人比比划划正在说话的时候，有军兵报告了尉迟恭。尉迟恭急忙披挂整齐，偷着上了城了。往外一看，哎呀，才俩人。他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束发金冠，身披红袍，可以断定这就是小秦王李世民呢。尉迟恭一想，你们的胆子可真不小，我要能把你抓住，大唐朝就灭亡了一半呐。想到这，尉迟恭吩咐一声，备马抬矛，偷偷的开城门放吊桥，他就出来了。一开始慢慢溜达，等离着不远了，冷不丁喊了一声：“滚！李世民，儿往哪里走？”哇呀呀呀呀呀！半夜前跟打雷似的。把程咬金和秦王吓得一哆嗦，是拨马就跑。但是尉迟恭啊，马也快，矛也急呀，时间不大就给撵上。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 他不辞辛苦来到

0: 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我要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表示感谢。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伙儿啊诉了诉苦，也说了说我的难处，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极度的稀缺，很多地区的患者呀都买不到药。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讲啊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医者的天职呢就是帮助患者离疾去苦，如果看着患者的病能治，但是因为用不上药治不了，这对于我来讲啊是一种最大的煎熬和痛苦。昨天节目之后呢，好多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们都来了电话，大家伙儿啊都在电话里呢安慰我。当然了，也有一部分朋友呢打电话问这药啊什么时候能用上。我也跟大家伙讲了，方中呢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其中方中的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都是呢更加的珍贵和稀缺的，所以呀、每一批药的生产量很少，又因为效果好，所以全国各地的需求量呢就特别大，这就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如果大家伙儿啊有需要的，那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呀报名预定，药一到就能第一时间呢咱们先用上。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我感觉时间过得挺快的，我这些年呢也没干别的，就是专门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我深深的知道咱们眼病的患者的不容易，所以大家伙呢有需要的话，您拨打场外的电话，场外的老师呢也会像我一样去帮助大家的。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啊不是说了吗，如果呢大家有缘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那是最好的了，您高兴我也高兴，大家伙都高兴。如果当地没有药，那我会把我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蒙医治眼食疗方奉献出来，让大家伙的眼病呢先有一个好的方法啊给他控制住了。食疗方调养眼病自古啊它就有，

时呢，厨房里菜篮子里边藏着很多治疗眼病的好宝贝，只要是我们呀吃对了，家里的厨房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中药铺，食材用的好就是对症的良药啊。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之所以在蒙医治眼秘籍里边记录了很多的食疗方法，主要呢也是考虑到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一个稀缺性。这个药啊，他在几十年前就稀缺，当时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对于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那人托雅老师呢从来不吝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即便说没钱的眼病患者，那人托雅老师还是会去救治。如果说患者呢需要用药，可是药方的药材一时半会儿配不齐，那人托雅老师他会不遗余力想尽一切办法，不怕艰辛的一定要把这个药材找上，一定要让患者呀用上。而我从十几岁开始呢，就跟着那人托雅老师啊学医行医，恩师的这种大爱我能够深深的体会到。我受那人托雅老师的影响，他让我呀懂得了人生在世很多东西比钱财重要啊，比如慈悲之心，这都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能让一个人呢内心更加的充实，活得也更有价值感，有存在感。即使我过得不太富有，但只要能为老百姓做点贡献，尽一份我的力量，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呢摆脱眼病，重见光明，我认为啊这就是我此生存在的最大的价值，也是我认为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再稀缺，库存再不够，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拼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伙争取。昨天呢跟大家也讲了，我把患者呀进行了一个分类，一部分呢是重症患者，一部分是轻症患者。那么重症眼病患者呢，我会努力呀给大家争取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要求厂家，只要你生产出一批药，哪怕是一小批，就立刻的发向全国。可能到达的地区不一定，有的地区能送到，有的地区呢送不到，但是我觉得但凡能送到的地区，就会有患者能得到帮助，能恢复光明。对于病症呢比较轻的眼病患者呀，我把恩师留给我的蒙医治眼食疗方完全的奉献出来。这两天呢我已经把这些食疗方呢全部交给场外老师了，我对他们讲，一定要像我一样去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去调他们的眼病。所以大家伙呢，但凡有眼病，咱不要管轻症或者是重症的，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场外的每一位老师也都会像我一样这么耐心的去帮助大家的。这些年呢我在行医的道路上啊，也一直秉承恩师传承给我的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的治病的理念。遇到轻症患者呀，我首先呢就让他们用上蒙医治眼食疗方，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通过这些个食疗方呢，也让很多的人呢少走了弯路，给大家伙省了好多钱。

0: 所以全国的眼病患者呢，只要是认识我的，都很喜欢跟着我学习这些个食疗方，而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呢，我内心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就像去年我接诊过一位老大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叫田淑琴。老大姐呢已经是73岁了，这个岁数啊， 应该是子孙满堂，一家人呢和和睦睦，安享晚年的时候。但是田大姐家里啊，就她和孙子两个人过日子。田大姐一辈子就一个儿子，儿子儿媳妇常年的在外边打工，在小孙子6岁那年，儿子呀出了意外， 去世了，儿媳妇呢也改嫁了，就剩下老两口独自带着孙子呀生活。可是谁能想到15年前老伴突发心梗，没抢救过来，说走就走了。最后呢就只剩下了田大姐带着孙子，靠种几亩的薄地和 养鸡养鸭来过日子，虽然日子呀过得有点苦，但是呢，田大姐这个性格啊比较乐观，人呐也要强。用她自己的话讲啊，这日子平平淡淡才是真，苦点累点才是福，只要是能把孙子带大，她就心满意足了。 不管日子过得有多难，这老大姐呀，从来没跟别人借过一分钱，人情世故更是有来有往，不欠一分一毫。后来呢，田大姐的孙子啊也很争气，考上了一所好大学。孙子呀是拉扯大了，可是呢，田大姐的身体啊也开始出现问题了，特别是她这双眼睛。 出现什么症状了呢？看什么东西啊，眼前都有一块黑色的东西挡着，特别是洗白色衣服的时候，他就老感觉这衣裳没洗干净。看家里头那白墙啊，他总觉得上面有虫子，然后呢就拿一个扫帚站在床上够着上面这么扫，可是怎么扫都扫不掉。 暑假的时候啊，孙子呢回家了看奶奶了，然后就看见他老拿个扫帚扫白墙，孙子就问了，说奶啊，您扫什么呢？怎么天天拿个扫帚站床上扫那个墙呢？墙上这不挺干净的吗？田大姐说，你没看见这上面都是虫子吗？他这一说完呢，孙子心里嘎噔一下，意识到了。 这是我奶奶眼睛出问题了，然后呢就赶紧第二天带着奶奶上医院呢去检查去了。但是呢田大姐呢舍不得花钱，因为家里边本来就没什么钱了，但是孙子呢就劝她说，我就您这一个亲人了，奶奶我马上就要毕业了，要赚钱了，赚了钱就能够让您享福了。 你现在要是眼睛出问题了，你现在不治的话，万一以后严重了以后瞎了，我连个进校的机会都没有了呀。说完呢，孙子呀就给这个田大姐跪下了，他就说，奶奶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你就跟我上医院咱看一看吧。听完孙子说了这些话呀，田大姐呢也掉眼泪了，回想啊，哎呀这一辈子呀，
1: 确确实实这一辈子一点福还没享到呢。就这样啊，祖孙俩呢一起到了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确诊呢，田大姐是玻璃体浑浊，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飞蚊症。当时呢，因为浑浊的面积比较小，大夫呢也说了没什么大问题，就给开了一点 安碘泰滴眼液，还有口服的叫奥利丁。
0: 因为没花多少钱嘛，田大姐还挺高兴的。可是呢，回到家之后用药一段时间呢，她发现呢跟没用一样，眼前的黑影还是在，而且呢黑影的面积越来越大了。还得说呀，田大姐的孙子真是个孝敬孩子，她每天都要跟奶奶通电话，问奶奶眼睛的情况。 当了解到奶奶用了药之后不好使，他就四处打听更好的治疗方法。就这样我们结缘了。子孙俩啊来找我的时候呢，田大姐第一句话就是，大夫啊，你看我这个眼病要治的话得需要多少钱呢？要是花太多的钱我就不治了，因为我们家条件不行，要是我有那个钱呢， 我得留着给我孙子娶媳妇儿呢，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呀需要花多少钱，得看您的病情啊是不是很严重，如果不严重还不用花钱呢，你吃点蒙医治疗眼病的这个食疗方就可以了呀。当我说了这番话，田大姐呀她问我，啊大夫还有不花钱 就能治病的方法吗？食疗也能治病吗？我当时啊握着田大姐的手我就跟她讲，我说我的治疗原则呀可能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我就是这样的，咱们能用食疗的咱尽量的先用食疗，如果说食疗解决不了的咱们再用药疗。说实话呀，如果 老大姐当时的眼病真的是特别特别严重，那必须得用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去解决，即便贵即便药买不上，那我也得想办法，我也得先让他用上，绝对不能袖手旁观的。可是后来呢我经过检查呀，我发现田大姐玻璃体浑浊物呢 它不大，而且呢还没有涉及到视网膜，也就是说还没有到达失明的那个危险程度。说到这儿有人就问了，尹老师啊，有这飞蚊症还能导致失明吗？我跟大家伙讲啊，眼病无小事儿，飞蚊症就叫玻璃体浑浊。 如果你这个病不从根本上治疗的话，任其发展必定人会失明。那这失明它是怎么引发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和飞蚊症本身的发病部位有关。飞蚊症呢又叫玻璃体浑浊。什么是玻璃体呀？玻璃体是眼球内的透明组织， 占眼球整个体积的80%，这个眼球靠什么支撑的呢？靠的就是玻璃体。玻璃体在晶状体和视网膜之间的眼球空间里边，它是啫喱状的，就有点像啊咱们吃了那个果冻似的。在中医学上讲呢， 肝受血而能视，但是随着身体的老化，干眼通道从很通畅变得越来越堵，就没有足够的肝血呀去濡养玻璃体，那么我们的玻璃体呢就会逐渐的出现液化萎缩，变得就浑浊了。飞蚊症呢随即出现了。那飞蚊症出现之后， 我们看东西的时候眼前就有飘来飘去的黑影儿，这眼球转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有的呢像头发丝儿，有的像毛线团儿，有的像苍蝇蚊子的那小翅膀。随着病情的发展呢，黑影呢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发展到一定程度啊，我们感觉眼前 像往下流水一样，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啊，说明玻璃体液化了。 而液化严重的时候会伴有打闪的现象，所以很多患者找到我的时候就说：尹大夫啊，哎呀，你赶紧救救我吧，为什么我这眼里边就像是暴风雨一样啊，连打闪带下雨的。您看，其实玻璃体液化之后，它就会导致视网膜啊失去一个支撑。 视网膜在浅脱离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打闪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治疗，视网膜呢形成了脱离，眼前就会有黑影，那这个黑影就越来越大，最后完全脱离的时候，眼前是一片漆黑，我们这个时候也就失明了。所以说呀， 这眼病一旦发生，咱们就不可小觑。一个玻璃体浑浊，最终呢就会发展成为更严重的眼病，甚至完全失明啊。田大姐呢，我认为啊还算幸运的。来找我的时候呢，玻璃体浑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我当时啊就给她开了一个纳仁托雅老师留给我的一个 猛医治眼食疗方，叫醋麻海带丝。别看这个方子简单呐，但是效果很好啊。田大姐呢，用了一段时间醋麻海带丝之后啊，眼前的黑影飘动的就越来越小了，再也不感觉呀墙上有虫子了。上个月呢，还打电话给我报喜， 说他这个飞蚊症好多了，眼前的黑影啊一点都没有了。当时他就说：“哎呀，尹老师啊，我一直特别害怕失明，我害怕我失明之后我生活不能自理，我害怕呢我见不着我孙子举办婚礼现场的那个幸福，我怕我以后看不见我重孙子的脸，我更害怕 这么多年的积蓄啊花了之后啥玩意儿都没有了，因为遇见了你才让我有了今天的明亮的眼睛，幸福的生活。他说我都没有想到啊，吃个菜就能把眼病调理好。其实呢，田大姐呀说的这番话呢说的呢有点外行，醋麻海带丝啊， 你听着看着都像是家常菜，但是它呢是大有来头的。大家想一想，全世界哪个国家的人吃海带吃的多呀？韩国是吧？无论是平常的日子还是重要的日子，过生日、生孩子、结婚，还有什么红白喜事儿，桌子上必备的食物就是海带汤。 而韩国人的视力普遍都很好，得眼病的也很少。那他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海带呢？你看，其实韩国人吃海带呀，它是从古代的皇宫御膳房流传下来的。在古代的皇宫都有专门的御医去做各种的食疗方，来调养这个王，包括王后的身体。
1: 而麻醋海带丝呢，就是出自古代的那个韩国，他们那个宫廷。为什么纳仁托雅老师能够得到这个方子呢？是一位韩国的宫廷御医后人呢赠给他的。这中间呢有一段渊源，今天没时间跟大家讲了，往后的节目吧，有时间我给大家伙啊分享分享。 后来呢，纳仁托雅老师就把这个食疗方啊收集在了《猛医治眼秘籍》里边。那么说这个醋麻海带丝儿它具体怎么做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仔细听，把30克的海带泡发洗干净了，切成细丝儿。第二步呢，就是把切好的海带丝儿 用水煮熟了捞出来， 然后到了关键性的第

你把这个醋麻海带丝用上，就相当于是下饭菜一样。久而久之，玻璃体的细胞它会恢复一个正常的免疫状态，能够呢把已经形成的浑浊物吸收掉。那您这玻璃体它不就透明了吗？我在后期呀，经过一个研究就发现，说这个食疗方它为什么对眼睛这么好？ 首先，海带当中啊，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甘露醇、海带多糖、尼克酸、硫胺素、核黄素，还有维生素E，还有镁、铁、锰、锌、磷、硒等等的微量元素，而这些元素都是濡养眼睛， 能够给我们的眼病补充营养。而这一道食疗方当中呢，你看这个麻油是精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眼通道逐步的它会被堵塞。最初堵塞的时候呢，它并不严重。我们玻璃体浑浊的初发期，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时候， 说明我们的干眼通道已经有堵塞了。在初发期的时候，干眼通道堵得不严重，那用什么来通就可以了呢？花椒。你看这个麻油不就是花椒和食用油做的吗？花椒有什么作用啊？它起到一个温经通络、行气活血的作用。 很多人呢用花椒水来泡脚，这叫上病下治，靠的就是花椒的行气作用。而这个作用呢，对于眼病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只有行气了，咱们的干眼通道呢才能逐渐的被打通，打开了干眼通道才是解决飞蚊症的关键所在。因为干眼通道打通之后， 咱们才会有足够的肝血去濡养我们的玻璃体，才能真正的去解决飞蚊症的问题，避免复发。那么对于轻症的玻璃体浑浊，因为我们干眼通道堵得不是很严重，所以说通过这个麻油就能起到一定的疏通的作用。如果是重症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导致 重症眼病的话呀，你这个时候花椒就不管用了，要用到什么呢？就是猛药之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方中的麝香就能发挥奇效，麝香的作用就是走窜，是行气的升级版。花椒的行气速度相当于马车， 而麝香的走窜性相当于是高铁飞机，它就可以协助羚羊角带领着猛药治眼其方当中其他的那些珍贵的药材的药性迅速的穿过血眼屏障，直接对玻璃体发挥药效。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术业有专攻。你看，解决飞蚊症早期的症状啊， 就算是计算一道加减算术题一样，用花椒、海带这样的小学生就够用了。但是你要计算一道复杂的微积分题，那就得用到羚羊角啊、麝香啊这样的博士教授来解决。只不过麝香、羚羊角现在呀实在是太贵了，一药难求啊， 所以我们尽量呢在飞蚊症早期的时候啊，先用醋麻海带丝来进行解决，以免呢病情恶化。这么多年以来呀，我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能让大家用猛药治眼食疗方解决的呀，就尽量的不用药，这是我的一个初衷。另外呢，也是因为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一直都很稀缺呀， 所以呢，我尽量的用恩师留给我的这些个
蒙医治眼食疗方。

0: 帮助大家呢解决轻症的眼病。但是呢，您的眼病已经发展到食疗解决不了的这个程度了，大家伙儿也不用着急，咱们还有猛药治眼奇方呢。虽然现在羚羊角特别稀缺，每年进口的数量也十分有限，这也导致了猛药治眼奇方的库存呢十分的紧张，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断药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了有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眼病不及时的得到治疗，很有可能就会迅速的失明。所以呢，基于这个情况，我跟全国各地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都说了，但凡是有重症眼病的患者，咱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先报名预定，药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您就能用上。另外呢，我也会尽我所能给大家伙争取一些帮扶补贴。这个帮扶补贴呢，因为地区不一样，名额呢也不一样，大家伙啊可以通过场外的电话问一下场外的老师。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前半时段的内容啊就先和大家伙啊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伙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

0: 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1: 是严老师吗？
2: 您好，我是严老师。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吧。
1: 哎，严老师啊，特别的感谢您。就我现在吧才用了两个疗程，虽然吧这眼睛还没完全治好吧，但是觉得呢现在就是治疗有了方向了，我也有信心了。
2: 今年多大年龄了？您是哪个地区的？
1: 今年65了。我家在吉林这边。
2: 在吉林那边，您具体的说一说眼睛的情况吧。
1: 嗯，好，你讲的一句话吧特别的打动我，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是什么眼病吧就用什么方，对症吧就能好。你说的呀不一定要多花钱，你说的特别特别实在呀。这句话吧就感动了我，因为呢从你这句话吧我就能感受到你是一位特别有良心的好大夫。我是吧眼睛吧出现问题了，我感觉啊这才是啊噩梦的开始啊。
2: 眼病呢跟其他的病还不一样，一旦发生之后，如果说没有一个科学的治疗方案，视力会持续性的下降，天天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病越来越重，一天的视力不如一天，所以呢我们就会在恐惧当中度过，就怕失明，这是一种很大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的摧残和折磨呀。
1: 是啊，之前吧没有一个大夫像你这样哈，就是为患者考虑。你说这眼病吧越治啊就越没信心了，最后只剩下光感了。
2: 我能想象到您当时的绝望。那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眼病啊？
1: 是那个急性的青光眼
2: 啊。
1: 来的特别的凶猛啊，那个时候眼睛就是疼，眼压高，都到40多了，去医院呢大夫说呀这得做手术，还说呢你要是犹豫的话那眼睛啊就看不见了。手术后呢你说这眼压是降下来了，一个眼睛啊是18，一个眼睛20啊。
2: 18和20这个眼压呀它属于是临界值，容易反复。本身呢手术是开通房角，眼压值下来呢它是短暂的。因为高眼压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的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啊，眼道给堵塞了，房水不能正常的循环了。那么这个时候您把眼道给开通了，但是干眼通道不通，说白了它还是会堵，所以说呢它还是会反复起来。
1: 对呀，之后呢我一直在用药，回家呀滴眼药水儿就没停过。这一个药啊只要一次不用这眼压就高，疼的我呀我真是受尽了折磨呀。这几年手术做了4次啊，但是也没阻挡我的视力下降。你说说哈，我这视野呀就变小了，视神经萎缩了，而并发了白内障，最后啊只剩下光感了。你说我的眼压呀太高了，不能停药，眼睛还总疼胀，但是呢我也没放弃啊。就听了你的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方中那么多珍贵的药材呀，又是羚羊角啊，又是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什么的哈，效果肯定好。我就用了2个疗程的，用了4天呢我这眼睛吧就开始排毒了。早上啊哎呀起来的时候就糊了很多的眼屎啊，白天总是眼角啊就湿漉漉的，而且一股那个腥味儿啊，你知道吗？
2: 您这个见效属于是快的呀。
1: 对呀，我觉得吧用对药了。用到第13天的时候啊，这眼睛吧就没有那个黏糊糊的那个眼屎了。 眼睛有一种就是非常清凉的感觉，哎，特别的舒服。眼球呢不像以前呢用手摸呀就是都发硬，开始慢慢的软了，不胀了，一个月之后啊这眼睛完全不胀了，哎，之后每天呢都有变化，哎，我的心情啊越来越好了，觉得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哈终于能够看见人了，哎，自己吧也能去我爸我妈那块去了，我现在吧就是能看到十来米远，基本上生活吧都能行了，都能自理了，自己还能走路，我也看清楚人了。
2: 听您说完这些之后，我是特别为您高兴啊，也非常的感动。我能想象到您的老父亲老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啊这眼睛一天天的好起来，老人家们得有多么的高兴，特别为您高兴。
1: 嗯，说太对了，他们吧都在家门口等着我呀，说句实话呀，以前呢不敢想啊，也不敢出门，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啊，就说你能让我的眼睛啊看见了，能让我能看到我的父亲母亲了，真好。
2: 家里边父母都健在，其实就是您最大的一个幸福所在，这也是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想要的一种生活。但是很多人家里边已经没有父母在了，想要见也见不到了，您呢有老父亲有老母亲，所以更加得珍惜好自己的身体，更加得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我们经常说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更何况呢您这个眼病啊它有光感，即便说再严重有光感呢我们就有希望啊。
1: 对，
2: 嗯，
1: 我记得吧其他医生跟我说哈，就你这眼睛 啊已经没办法了，我当时就感觉吧好像给我判了刑一样啊，当时就连死的心都有，
2: 以后咱再也没有那种心态了啊，咱好好活着，我也为您逐步的健康和恢复光明感到高兴。哎，
1: 林老师啊特别感谢你，真的。另外吧我的药啊就快用完了，是不是得打那个场外的电话报名啊预定啊？
2: 对，得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咱们这明目25味丸呢，方中的药材一共是25味，你像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就这些都太珍贵太稀缺了。另外呢你像里边吉藜呀、蜜蒙花啊、川剑子啊、茜草啊，这些个药材吧还特别的不好找，所以说呢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生产量一直都非常少，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很困扰的一件事儿，但是没办法，就是尽量的给大家伙呢能有药材的情况之下咱们就给大家多生产一些，我们呢只要是能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一批呢第一时间您就能得到。
1: 好好好，哎，那我现在吧就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好，祝您健康，祝您父母呢健康长寿，我们再见。
1: 太好了，谢谢啊，非常感谢。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2: 您好啊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3: 尹老师啊，我今天能够跟你通上话，我这心里啊太激动太高兴了，我特别的信任你，我也是特别爱听这个节目啊，我还买了一个质量特别好的笔记本，每天呢，我就跟着你的节目里记你啊教给我们的那些蒙医治眼小妙方还有食疗方。
2: 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呀是7-8年的慢性结膜炎，一到春天呢这眼睛就红啊，又疼又痒啊，一直点那个眼药水儿，吃一些消炎药也都不管用啊，
2: 不管事儿。
3: 后来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学会了绿豆白菜汁儿，白菜心儿和绿豆放砂锅里用水煮，煮了绿豆再放白菜心儿，我天天用这个食疗方啊，这视力改善得很好，哎呀特别感谢你啊。我今天的吧打电话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公的那个眼病啊，
2: 他是怎么了？
3: 他是闭角型青光眼，这眼压特别高，他那眼睛又疼又胀的呀，用其他药治疗着，但视力还是继续下降啊。
2: 因为对于这个闭角型的青光眼呢， 一般眼科的治疗呢

0: 就是降眼压，就是缓解症状。病呢，咱们想治好了，一定要治对病根儿。病根儿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了，导致防水啊不能正常循环了，眼内的防水蓄积在眼内，形成了高眼压，它会压迫眼底的视细胞和视神经细胞。单纯的降眼压，它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不去拯救那些个受到压迫受到破坏的视细胞，这个人的视力它一定会越来越差的。
1: 对呀，他的眼睛吧还出现了黑影，大夫说吧这是属于视神经萎缩了。
0: 对，
1: 哎呀，家里人那特别着急呀，就带我公公去做了手术嘛，到现在有3个月了，他那眼睛是不疼不胀了，但是视力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呀。
0: 眼睛不疼不胀了，说明他的眼压呀通过做手术呢是下来一些，老人家痛苦是减轻了，但是青光眼呢它是损伤视力的，而我们的生活是需要正常的视力作为支撑的，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况还得内调，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补充眼细胞的营养才行。哎，
1: 林老师你打这个电话吧，我吧就是想让你帮我公公看一看，你说以前吧他是个特别乐观的人，现在为了治这个病折腾的也不爱说话了，他过去吧喜欢看书，他还爱写那个书法，现在这眼睛也不行了，这些爱好也没有了。哎，我也是看着老人呢怪心疼怪可怜的，我就特别相信你，我觉得呀只有你能治好他的病了。
0: 现在呢咱们算是把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但我必须实事求是的讲老人的情况啊，如果想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呢，咱必须得打通他的干眼通道，而且打通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可是现在呢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的药材呀太稀缺太珍贵了，这方中一共25味，珍贵的全都是特别稀有的药材，尤其是方中的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更加的珍贵稀缺呀，所以说每一批药的生产量呢就很少，又因为效果特别好，所以说全国各地的需求量很大，这就出现了一直这么多年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您呢一会儿啊打场外的电话先报名预定，要到了第一时间就给您老公公用上。
1: 好好好，尹老师，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猛药治眼奇方。
0: 您现在呢准备好纸和笔，我给您一个呢猛医治眼食疗方，您先让老人家用着这个食疗方呢，至少能够啊延缓视功能的损害，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要到了您再给它用上。咱们这个食疗方用什么呢？核桃仁35克，酸枣仁20克。你看酸枣仁本身它是稳定神经帮助睡眠的，你公公现在这个情况啊您看着都着急，你想想他心里能多着急呀，他更着急。
1: 对，
0: 所以说通过这个酸枣仁呢，咱们把他这个情绪啊，把他的精神状态调理一下，神经呢给稳定一下。必须呢现在得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如果说为这个事儿晚上再睡不好觉的话，那么他的肝火会越来越旺，肝不藏血，那么病情发展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说酸枣仁这个量啊比较大，达到20克。另外呢黑芝麻35克，核桃仁去了皮儿之后放在锅里边小火炒成微黄色，然后取出来，等凉了之后呢搞成那个泥状，酸枣仁黑芝麻都用小火炒，然后炒完之后放到粉碎机里边打成细末，每次呢取一小勺，就是平时咱们家里边喝汤的那个勺，放到嘴里边啊嚼服，然后呢用温开水啊给它顺下去，每天一次。那这个食疗方呢就是给他的眼睛补充一定的能量，但是我呢咱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你啊，这只能起到一个延缓症状恶化的作用。像您老公公这样的一个重症眼病患者，在收音机前有很多很多，每天打来的电话也很多，就是苦于猛药治眼奇方供应不上啊，大家用不上药啊。所以呢我也只能说把恩师留给我的这些个猛医治眼食疗方奉献出来，

0: 先让大家呢用一段时间顶一顶，把这个方子记好，猛药致眼奇方呢来了之后赶紧咱们再给它用上，好不好？
1: 太好了，谢谢你啊尹老师，我都记下了。
0: 哎，有什么不明白的呢，要么给场外的老师打电话，要么呢给我打电话，咱们时刻呢保持着联系。
1: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尹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今天打进电话来能帮到您什么您请讲。
3: 这不是每天嘛，我特别爱听您这个节目
0: 啊。
3: 咋说，因为感觉听习惯了嘛，听到您的声音嘛，感觉那个心情非常的好。这个我现在不仅那个收获这个眼睛这个健康嘛，关键在您这个热情善良的改造之下，就是每天我都感觉身心愉悦，精气神十足啊。
0: 我希望呢有我的存在，大家不仅收获到了光明，咱们也收获到了幸福和快乐。我感觉到自己存在的这个价值确确实实是挺大的。
3: 谢谢谢谢。现在那个最近好多地方猛药致眼奇方名望实无完吧，都在断药。
0: 是。
3: 好多这个像我一样这个患者都很着急。说实话您更加着急，多注意自个儿这个身体吧，千万不要把自己累到了。
0: 感谢您的关心啊。
3: 所以你像我当初吧，就是一次性买了三个疗程的。
0: 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3: 我这个眼病就是白内障嘛，那个做完手术之后啊，都换了这个钉起。
0: 啊。
3: 这个花了不少钱，关键后来这个病啊又复发了，是从这个手术之前的0.4、0.5，一下子降到0.2、0.25了，害怕不害怕？
0: 是。
3: 你看啥东西都感觉那个雾气罩罩的。热气腾腾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这个眼前总是有黑乎乎的那个小黑点，就跟那个虫子一样，那个在眼前那个照着飞，看东西吧，这个七有八歪，不成形嘛。
0: 嗯，
3: 所以光为治我这个眼病啊，确实啊，往这个眼睛里打了个营养针嘛，这下来花了差不多都是10万块钱了，
0: 真的花不少啊。
3: 是啊，还有这个针灸，坚持半年也没啥作用。
0: 嗯，
3: 偏方也吃了半年也没用。
0: 嗯，
3: 到了最后吧，我说确实啊，把这个钱啊折腾完了，都花完了。
0: 嗯，
3: 花完了以后，这视力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不是遇到这个猛药致眼奇方，明目是无完，现在我这个眼睛都不知道是咋回事的。
0: 那现在咱们眼睛情况怎么样？
3: 现在我可以这样跟过去完全那个可不一样。我就趁现在这那个有药的时候啊，所以我多买了嘛。药用就得相信，你相信才能得这个受益吧。
0: 对对对。
3: 踏踏实实的用，结果这个明目二十五丸却真的不愧是猛药致眼奇方，这一点没有让我失望。
0: 嗯，
3: 视力恢复到比手术之前还要好，所以我现在这个视力啊，都已经达到0.7了。
0: 哎呦，那非常好了，祝贺您呐！0.7的视力呢，读书、看报、看手机都没问题了。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要有感恩的心。人体呀、就是一个细胞体，眼球呢它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我们人一生当中不断地为我们服务着。比如说眼内的细胞帮我们感光成像，当我们产生疾病的时候呢，就是眼细胞的损伤修复不了了。
3: 对，
0: 那我们打通干眼通道，激活了眼细胞，给眼内呢补充了眼细胞的离子活性酶，那这个时候眼细胞它就活跃了，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亮了，自然心里边也亮堂了，是不是？
3: 对对对，现在就在看哪，不管哪里都清清楚楚的。
0: 好，
3: 那个雾气那个热气一下子散光了，没有了。
0: 好，
3: 再也不像那个每天生活在那个澡堂子里的那种感觉。
0: 嗯，
3: 眼睛原来飘那个黑东西啊，用到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0: 嗯，
3: 看东西变形这个情况也好了，现在不管看啥都不变形，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
0: 该是什么样什么样。好、
3: 哎，不像过去啊那个七扭八歪的，上宽下窄那种、现在没有了。
0: 嗯，
3: 很正常。最近有一个多月吧，我觉得 特别的那个啥稳定，也没啥反复呀，感觉好像有一个那个波动啊，这个情况没有。
0: 非常好啊，到医院去复查了吗？
3: 没有去检查，现在我治得好好的，我心里边有底儿吧。现在我也不想再多花没用的钱，所以这个尹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治得很彻底啊？
0: 现在怎么用这个量啊？
3: 现在一天两次，一次十粒。
0: 手里边还多少药呢？
3: 大概我还看了一下，有十天这个药量。
0: 我建议您呢，不要省那点检查费，去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您不单纯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您还伴有啊眼底的黄斑病变。咱们做一个黄斑区的荧光造影，把结果呢给我拿来。这样呢，我看完之后，我心里边能更踏实，你也能更踏实，行不行？
3: 这么回事啊？行，那我听您的，到时候我抽空去检查一下。
0: 行，那我等着您的结果啊，药不需要再买了。就差你一个结果了。
3: 行行行，不管咋样，那个要谢谢你。等我查完以后再给你打电话说这个结果。
0: 哎，好，那我们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近日，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发布《诚信之星》，共九名个人及一家集团有限公司获此荣誉，其中贵州毕节七星关区原村一蒋才明成功入选。近日，贵州率先在全国完成省域野生兰科植物监测，并通过专家组验收，成为全国首个开展全域性、系统性野生兰科植物复位监测的省份。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将于9月9号在遵义会议会址启动，汇聚全国300余名青年代表，将在3天时间里循着红军足迹开展实地研学、走访慰问、调研采风、红色宣传等活动，弘扬长征精神。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开学季到了，北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了，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向来都是社会的关注热点。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得怎么样？今年的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了一个新的答卷，230所外公餐的学校转为自供，近700个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全市的中小学校食堂公餐全部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一起去感受一下。
13: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良鸡腿。
14: 位于海淀区的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15: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14: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16: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示、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14: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时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17: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1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这就是第二届中国民政行业的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对于孤残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妈妈，失去了家人的关爱，因此保育员就是他们的妈妈。这些护理阿姨们围绕着婴幼儿的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料等等实战项目展开了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对孤残儿童的照护水平。
18: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19: 来，小明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吃，
18: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2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20: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18: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20: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18: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21: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18: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22: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18: 本次赛事采用100%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22: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12: 中国铁路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这就是全长2553公里的京九铁路，从北京西站直到香港九龙红磡站。这条1991年9月1日全线正式开通运营的铁路，今年迎来了开通的第30年。它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过去仅依赖京广铁路的运输压力，也结束了不少内陆地区不通干线铁路的历史，带动了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密切了内地和香港间的人员经贸来往。北京西站举行了通车30年纪念活动。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晚上11:31，快105次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0: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14: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战史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1: 这张照片是这个1054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14: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次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3: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的站少了，旅客有学生研讨，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14: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23: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1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它不仅仅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还是许多在外闽南人乡愁的承载。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我们就跟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
24: 面线是泉州人一日三餐中特别常见的食材，一清早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线糊，味蕾满足后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不论是日常的餐桌还是各种宴席，也总能看见猪脚面线、海鲜面线、鸡蛋煎面线、 红菇面线等身影。待客，一碗猪脚面线可以洗尘压筋去晦气。送行，一碗面线祝福一路顺风。产妇分娩，鸡汤面线可以调养身体。满月酒上的面线更寓意着福寿绵长，长命百岁。这些传统面线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一大早，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的家里就充满了劳作的气息。林青山正带着儿子儿媳在自家的面线工坊里忙活，盘面、绕面、醒面、拉面，作坊里面粉纷飞，一片朦胧。此刻林青山他们不敢停下稍作休息，因为面一旦发酵过度就会影响面线成品的质量。林青山：
2: 这波的做不完，停了停了就停了个股，
4: 一步骤接着一步骤，没办法停下来，停下来太久面粉就会粘住，粘起来你做不了了。面线盘好，接下来就开始烙面，烙好就开始一直跳到干了收起来。
24: 林青山一家祖祖辈辈都从事手工面线制作，他自8岁起就能当父母制作面线的小帮手，这一帮就是几十年。制作手工面线成为林青山一生的事业。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2: 这个是祖传，一代来得做，
4: 这是祖传的，一代接一代，一直在做。我自己本身有做了50年，当兵那阶段我没有跟着我父母做，后来自己做，现在孩子接着做。
24: 手工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大体都是经过和面、擀面、切面、盘面、绕面、醒面、拉、搓、晾晒、收叠等10多道工序后制成的。传统手工面线制作费时又费力，要制作出上等的面线要看天气、看手工，尤其要掌握水和盐的比例，并且要把面盘得均匀。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2: 关键就是一就米粉咯，第一就是看天气落盐咯，落水咯。
4: 关键一面粉，二就是看天气，放盐放水，天气好盐就得少放点，天气不好盐就得多放点，这是天气炎热和寒冷的区别。另外一个是和面，分一圈一圈要分得均匀，面线做起来才会好看。
24: 在密闭的作坊里忙活近4个小时之后，面线终于进入了晾晒环节。晒面最理想的是用风吹干，如果遇上雨天，被淋湿的面线只能全部扔掉。此刻天气晴朗，面线干得快，拉扯这一步骤更要快速。只见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快速地拉扯着面线，丝毫不敢放慢。林天飞自小看着父母制作面线，其间要点也谙熟于心。如今林天飞夫妻俩已是家里制作面线的主力，全年可以生产200多天，平均每天生产100多斤。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
5: 现在觉得做手工面线还不错，然后想着回来在家里做手工面线，能赚点钱，可以养家，又可以照顾小孩子，还能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
24: 在林青山父子看来，做手工面线既是生存方式，更是一种不能断的传承。林青山：
4: 坚持做面线，从先祖的时候就有传下来，不能让这记忆断了，一代传一代，接着做下去。
24: 记者从林青山家里出来时已经是上午10点，走在金榜村里，到处可以看到面线架下村民们拉扯面线的忙碌身影。一拉一扯之间，面线飘香，细如银丝，远远看去，长长的面线如一片片白色的风帆，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走近细看，一根根细线分明，轻轻巧巧，还散发着面粉的清香。和村里常见的生产夫妻档、父子档不同，罗锦珠和林立清是当地难得一见的妯娌档。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罗锦珠：
6: 嫁过来之后孩子比较小，没有帮忙，到了后面这3-5年才开始帮忙做面线。现在是我和我的小婶两个在做，我婆婆在家有空就帮忙。
24: 在罗锦珠看来，在家做面线既能拥有一门手艺，还能照顾家庭，一举两得。这也是金榜村面线生产户们的心声。在金榜村，制作手工面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0: 和其他地方的面线不同，这个村子的手工面线相对较粗，口感也更加爽滑。目前金榜村全村有面线生产户50多家，每年可生产面线超过70万斤。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介绍，这些手工拉扯出的面线既有古早味，又是绿色食品，备受欢迎。它不仅仅是常见的美食，更是乡愁的承载。
1: 手工面线呢，它主要的添加就是一个盐，一个水，那就是面粉，其他的都没有，是一个绿色食品。有一些外出人员回乡都会带一些出去，送朋友啦，或者是送客户，这些是比较多的。
0: 一直以来，面线在闽南有着特殊的地位。泉州人筹办传统俗事，尤其是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面线几乎是必需品。面线搭配上本地的特色食材，可以制作出风味不同的各种面线美味菜肴。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人知晓并喜欢金榜村的手工面线，手工面线已经成为了金榜村的一面亲自招牌。接下来，金榜村会积极对接上级政策，通过打造标准化工厂、建设特色研学基地等方式，让金榜村这一特色古早味吸引来更多的食客。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
1: 下一步我们计划选一块地，建一个标准化加工厂，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更多人传承我们金榜手工面线这一百年记忆，同时把它作为展示窗口和体验基地，进一步打造村级公共品牌，扩大我们金榜手工面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仅仅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2: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1: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3: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4: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5: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

0: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5: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4: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6: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4: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8: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7: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8: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7: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8: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 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0: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9: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11: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2: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3: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2: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4: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玺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玺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7: It's a good move.
18: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2: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 莫斯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七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8: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0: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1000万分安全。
12: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6: 六层到了。
14: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5: 逼我的手。
1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记者近日从六盘水市科技局获悉，六盘水市科技发展中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估，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行，是全国第二批落地投用的 TISC， 依托国家级专利信息资源，这个平台将为本地企业等提供全方位公益性知识产权服务。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期间，美酒生活方式馆将全新推出微醺日咖夜酒，品味美好生活咖酒调制体验系列活动。近日，第11届创客中国贵州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贵阳举行。经过激烈紧张角逐，赛事分别评出企业组、创业组1、2、3等奖。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全。

0: 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些职能部门工作有建议意见要提出，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今天节目。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946。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啊，刚刚说到了，我们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贵州省市场监管局的一些最新的提示。现在呢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同时呢也是面临着马上要迎来中秋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关注这两项相关事宜。首先来说一下新学期开始啊，很多的家长呢又要给孩子们准备比较好的这个学习工具，还有就是咱们的学习条件啊。那我们今天要和您关注到的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儿童台灯产品的一个消费提示，就要提醒一下您了，在给孩子准备这个台灯的时候，咱们晚上学习的时候啊，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孩子的眼睛的健康。那怎么样去正确选购台灯呢？我们来听一听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您的相关消费提示。首先要注意看的是台灯的标志和标注。一个是咱们这个台灯光源啊，它的类型呢，比如说有白炽灯、卤素灯、荧光灯、日光灯、 LED 灯等等，种类繁多，而且执行的标准也不统一。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标志。比如说首先要认准一下 3C 标志啊，这个台灯呢，它是咱们国家的强制性认证产品，所以它必须是要有 3C 认证的，要有 3C 标志。第二，就是要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优先选择标注执行标准是 GB T9473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当中的这样一个型号，或者是 GB40070。这是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的产品。那么第三个，咱们在选购台灯需要注意去看的是核对产品信息，也就是这个台灯它的生产的厂名、厂址、规格、型号、参数等等，这些信息得清晰也得齐全。第二个需要关注一下，您要购买的学习台灯最核心的一个护眼指标啊，很多的朋友在买的时候有说白炽灯好的，有说卤素灯好，有说 LED 灯好的，但实际上呢通过在购买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护眼指标，可能对您来说会更容易做出选择。那哪些是核心指标呢？第一个，照度和照度的均匀度。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标注国 A 级或者是国 AA 级的产品，其中 AA 级是优于 A 级的。那没有标注照度等级的台灯，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第二个呢，是要注意看一看色温，因为孩子们是在晚上读写的时候使用台灯，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选择色温不超过4000K 的台灯，光

0: 电偏暖白就会更为柔和。那如果台灯的色温是可以调节的话呢，那大家在晚上使用的时候，哎，尽量给孩子呀调到4000K 以下啊，不要超过 4000K。第三个要注意看的是显色指数，也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标志上的 RA。A 是小写的 A 啊 ，R 是大写的。日常读写的时候，建议 RA 的这个值大于等于80。理想的情况是 RA 大于等于90，这样呢，它能够更加真实的还原书本的颜色，减少孩子们在做作业、看书过程当中的视觉疲劳。第四个是蓝光危害，我们应该选择蓝光危害等级为 RG0， 也就是没有危险类的产品，避免选用标注不清或者是等级过高的产品，危害我们眼睛的健康。那第五是注意一下这个台灯的频闪问题，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标称是无可视频闪或者是频闪参数符合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宣称绝对无频闪，这是不科学的，就不可轻信，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产品啊，那这一定是虚假宣传。第六是眩光控制，灯罩应当具备良好的遮光设计，正常坐姿，这个坐下写作业的这个坐姿啊，正常的坐姿之下，灯光不应该是直射眼睛的。桌面也不应该有明显的反光，要避免光线经过书本或者是桌面反射刺眼，危害眼睛的健康。这是我们说到的要注意去关注的这个台灯的护眼指标。那第三个就是注意安全和结构问题了，底座要稳，不能够买那种容易倾倒的。电源线插头不能够有破损，否则不安全。灯具可接触部位不应有锐边、毛刺。LED 的灯珠不得直接裸露出来，要尽量在选择的时候啊，选择灯杆、灯头都是可调节高度和角度的这类产品，这样呢就能够适应不同身高和读写坐姿的小朋友。塑料部件一定注意一下有没有异味啊，要买那种没有异味的。金属部件散热性能要好的，要避免选用易碎的玻璃灯罩，这样在使用过程当中啊会非常不安全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现在购买这种智能商品啊，是很多尤其是年轻家长的选择。那么在选用智能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也要理性选用。台灯的核心它依然是光学性能，就是咱们买这个灯啊，主要还是要给孩子晚上做作业照明使用的。对于那些带有摄像头啊、麦克风啊、 WiFi 啊这些功能的这种智能台灯，一定要注意隐私和网络安全，非必要功能不建议给孩子进行购买。智能调光的功能呢，最好是简单易用，避免过多娱乐化，这个功能太多啊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啊，这不利于他快速的完成作业和静心进行阅读。那我们在使用这个台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要正确放置，右手写字的那台灯就要放在左前方，左手写字的呢就要放在右前方。使用台灯的时候同时开启房间的主灯，避免局部过亮，周围过暗，造成明暗的反差过大。还要定期的清洁一下灯罩和光源，避免积灰影响照明的效果。此外，儿童台灯呢仅仅是为保护视力的一个环节而已，它应该要控制一下，就是在台灯底下虽然是保护眼睛了，但是也不能够过长时间，而且呢要记住保持一个正确的读写姿势。看一段时间的书以后，还是要增加一点户外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孩子的健康啊。那如果说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尤其是那些标志标识当中要注意的细节，在正规的商场 品牌官方渠道去购买，并且索要和妥善的保留好发票、购物凭证。如果说遇到消费纠纷的话，记住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配合有关部门提供证据，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这是开学大家要给孩子准备的台灯，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大家发来的消息。再来说一下，中秋节到了，千家万户买月饼的时候要到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守护大家中秋月饼食品安全的生产规范提示，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份提示的要求，生产主体要严把原料的采购验收关，重点核查的是面粉、油脂、糖料、馅料、坚果、蛋制品等等原料供应商的资质和检验报告，肉、蛋、奶等等这些易腐原材料必须要落实温度控制的措施，严禁使用过期变质以及没有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明的原辅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生产主体要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和工艺规程来组织生产，做好车间设备以及工器具的清洗消杀，落实防尘、防蝇、防鼠、防虫的措施，防范微生物污染和交叉污染。烘焙的工序也要规范操作，冷加工工序需要在清洁作业区独立完成，以及清除烤盘的残渣，监测加工用油的这个酸价，还有过度的这个过氧化值等等这些指标。从业人员必须要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才能够上岗。生产主体还需要做到严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红线，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的采购、储存、使用全流程管控，使用的时候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 规定的品种和限量，精准的计量称量，如实记录使用台账，重点防范防腐剂、着色剂、甜味剂等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严禁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并且严格规范产品的标签标志。如果说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啊，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如实的进行标注的。涉及到馅料的含量声称的，也需要清晰的标注添加量，无糖、低糖等等这些营养声称必须要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在检验和储存方面，馅料、成品月饼需要按品类来分区控温、防潮、储存，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没有经过检验或者是检验不合格的禁止出厂销售，规范产品的留样工作，留存完整的生产检验台账，实现源头可溯。生产主体还要严防食品过度包装，月饼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三层，不应该也不能够使用贵金属、红木等等这些贵重材料，不得与其他产品进行混装。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各月饼生产主体要切实地履行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格食品安全生产过程的管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的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并且呼吁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也参与到监督当中来，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咱们中秋节的月饼的食品安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关注完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消息之后呢，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首先给要买房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磅的消息，近期想要购房的朋友们注意啊，可以去领取一份购房补贴。 贵阳市2025到2026年购房发放消放券的活动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错过这波福利的话肯定您是要后悔的。活动的时间是从2026年5月1号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1月15号，含1月15号。

0: 5月15号当天在内啊，所以在这一期间要买房的朋友们赶紧去申领。购房新房的这个网签备案时间是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算，到2026年9月30号期间啊，买新房网签备案的这个期间，只要是在这一期间是可以去申请的。那如果是旧房呢？旧房转移登记的时间需要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啊。如果是来买了旧房办理过户转移登记的话，需要在这一期间的房子才能够领取这个补贴。缴纳契税的时间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12月30号当天这一期间啊，就大家的买房完成的时候是要缴纳相关的契税的啊，在这一期间完税的话，都可以去申领这个购房消费券进行补贴。消费券分两类群体啊，第一类是商品住宅以旧换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9月30号当天这两个时间，这中间的这一期间，出售本市的贵阳市的旧房，并且同步购买了在贵阳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而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这是第一类可以申领的。第二类是购买避暑类的地产项目，那么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购买了贵阳市避暑类的地产项目新建商品住宅或者公寓，并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也可以申请这个购房的补贴券。那符合这些条件的购房人可以按照实际缴纳契税的50%获得消费券补贴，也就是说可以补贴一半啊。那咱们这个消费券的话呢，只要去申领了，获得消费券的购房人在新房所在区域参与活动，商家就可以进行消费了。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商品住宅以旧换新，按照实际纳税的50%发放消费券，购买贵阳市指定的避暑类住宅或者是公寓，按照实际契税的50%发放消费券，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啊享受50%的这个消费券。那怎么去申领呢？申领的平台在易马贵州这个 APP 上。易马贵州可以申领的区域有贵阳市的南明区、云烟区、花溪区、白云区、关山湖区、高新区、经开区以及宗宝区。怎么去申领啊？您可以登录平台进行实名认证之后，进入到首页，点击一个惠民活动这个栏目。进入惠民活动之后，再点击政府消费券，进入到贵阳市2025到2026年购房发放消费券活动的页面，然后进行实名认证，再点击申领入口，按照所买的这个新房或者是公寓所在的区域来选择，符合条件的购房人按照要求填报房产、税务等等信息之后，上传旧房的不动产权证书、网签备案表、契税完税凭证等等这些材料，然后提交消费券的申领就可以了。那在这个申领发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消费券它仅限于发放区域之内的活动商家才能够使用，可以用于汽车、家电、家居、数码 3C 还有成品油、商超，就是商场、超市等等这些实物消费。参与活动的商家以各区活动的商户的名单为准。那么这个消费券呢，是电子消费金，它不限使用次数，不兑现不转赠， 金额不足部分消费者自行补足，没有消费门槛，可以叠加商家促销活动来进行使用，从领取的那天开始90天之内有效，逾期会自动作废。消费券不能够用于储值或者是非实物的服务消费，以及黄金啊等等这样的资产类的消费品的购买。那这个消费券一旦核销之后，如果因个人的原因退货退款，平台不退还已用券，那需要自己跟商户进行协商。消费券的发放金额以及首次缴纳的契税为准来进行一个补贴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50%，那是多少的50%呢？就是大家缴的契税的50%。契税因为面积差异补缴的，消费券不补差。核减或者是办理退税的，需要先退回对应的消费券进行办理。啊，那大家可以先在申领的时候，您意向要购买的这个房屋啊，您可以先点到这个程序里面去。再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南明区也好，云岩区也好，花溪区也好，白云区也好，观山湖、经开区、高新区或者是宗宝区，您可以先点开看他们每个区下面的商家这个名单里面有没有您要去购买的这个商家。有的话，哎，您就赶紧申领，因为只有参加活动的商家那儿才能够核销使用这个消费券啊。我们最后再提醒一下，这次消费券活动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这一天之前完成缴纳契税，那么2027年1月15号之前提交契税补贴的申领啊，都可以进行办理。这是我们给买房的朋友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稍后时间我们再给求职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贵阳贵安面向部署公费师范生招聘在编教师，名额限度是比较大的，会招675人。那对于从这个部署公费师范学校毕业的这种公费师范生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不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招聘在编教师怎么来进行。如果您符合相关的条件呢，就可以去报名。稍后时间我们把详细的招聘范围和条件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96，在征集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欢迎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 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

0: 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0: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和建议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参与节目。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提前进行相应的转办，在各单位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一回应。接下来节目时间当中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热点。那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从部属的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公费师范生还在寻找工作岗位的，带来一个重磅消息，贵阳贵安面向大家招聘。

在线教师675人。好，这也是解决咱们的就业问题的同时呢，优化贵阳贵安的教育系统的人才队伍建设，助推贵阳贵安的教育事业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项招聘工作，将秉承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进行遴选、招聘计划和岗位。这一次是计划招聘在编教师675名，具体的这个招聘岗位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系统的查询。那招聘范围和条件，今天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招聘范围是2026年毕业，而且还没有落实就业单位，以及2027年毕业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教育师范生。那当然，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那拥护宪法的同时，也得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能够胜任教育教学岗位工作，按照规定完成学业，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证书，符合国家省市关于公费教育师范生就业的相关政策规定，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招聘程序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大家关心这个具体的招聘岗位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啊，您可以登录到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有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官方网站上看看发布的招聘公告的具体内容。那在此要提醒一下大家，线上报名的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8号的17点。这一期间，报考人员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扫描成 PDF 格式的文件之后，以姓名加联系方式命名后，投递到招聘学校的工作邮箱，并且呢，要及时的跟这个招聘学校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认你的报名是成功了的。线下报名时间是9月19号的9点到17点。就网上报名成功之后，这个线下报名的在9月19号这一天啊，9点到17点，到贵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具体是在关山湖区凯里路的235号1楼招聘大厅去报名。报名的时候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装订之后，提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大家无论是线上去报名还是线下报名，都注意刚才提示各位的报名时间、截止时间啊。那报名材料准备的这个清单顺序要怎么来准备呢？首先是报名信息表，放在后面的第二份资料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第三份资料有效身份证啊，咱们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啊，还有原件准备好。第四是2027年毕业的应届公费教育师范生，需要提供一下诚信报考承诺书。如果是2026年毕业的公费教育师范生呢，就需要提供的是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证书，这是摆在第四的顺序的资料。第五个需要准备的资料是公费教育师范生报考协议书啊，就按照这个顺序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就可以了。那资格的审查和报名是同步开展的，只要经过资格审查合格的，确认报考资格之后，就不能拒绝报名了。对于审查不合格的，会给大家说明理由。那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任何的招聘环节发现有资格不符的，都会取消报考人员的资格，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已经被聘用的会解除聘用合同。报名以后，咱们会进

入到这个面试的环节，面试的方式、面试内容、还有时间地点，以及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上发布的公告，哎，大家以公告为准去看看。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指定的几个网站，您到那个网站上去详细的看看。招聘期间要请报名了的考生朋友们密切关注一下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如果因为考生本人没有及时查阅相关信息产生的后果，会由考生本人来自行承担。面试的满分是100分，最低合格分数线是70分，面试成绩如果没有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的，是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的。按照岗位计划书是1:1、这个比例，以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择优确定签订意向协议人员。如果说面试成绩相同，那就需要重新组织面试，以新一轮的面试成绩高者来确定为签订意向协议的人员。报考人员和招聘单位签订意向协议之后，在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和资格条件以后，就可以申请按照程序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了，那就是体检。体检由各个招聘单位来组织开展，在县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规定时间之内进行，并且出具体检结论。其他的体检结论和鉴定一律是不认可的啊，必须要到指定的这个告诉你的综合性医院去进行体检。体检标准按照公务员录用的有关规定来执行。对于主检医生认为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才能够做出判断的，由招聘办研究同意之后可以进行复查。体检结果由现场监督人员、体检医生和体检考生本人当场签字确认。体检对于咱们考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说考生对于需要当场确认的体检项目需要进行要求复查的，要当场提出申请，当场进行复查，过期之后签字确认之后，你再提出对于检查的项目结果有异议的话，那在国家体检标准规定允许复检的项目内，考生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3天之内，书面提出复检申请，经过招聘办同意之后，组织复检。如果超过3天提交的复检申请是不予受理的，复检也只能够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体检和复检的费用由考生自己承担，体检人员名单和时间会另行通知。那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已经怀孕的考生是暂不进行妇科以及 X 光等等这些项目的检查的，不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可以继续进行一个考核。如果考核当中发现有影响聘用的问题，不予办理聘用的相关手续。如果考核合格的话呢，那待考生孕期结束之后再进行相关的检查并且做出结论。下一个环节就是要考核了，体检合格人员确定为考核对象，考核工作由各个招聘单位来负责开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学习或者是工作表现、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等。考核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考生是不是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并且确认报名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实准确。如果因为体检不合格、考核不合格以及个人原因放弃后产生的空缺名额，会在合格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当中，按照报考岗位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名顺序依次递补。你聘用人员名单公示之后，这个岗位空缺名额就不再进行递补了啊。好，那如果说前面的流程都顺利通过了，就会进入到公示的环节。这个公示时间呢，是在指定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如果查实有严重问题影响聘用的，将会取消聘用资格，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聘用，待查实并且做出结论之后再决定是否聘用。如果公示期结束也没有任何问题，就会办理入职手续。对于公示期满了这个按照程序办理入职手续，与被聘用人员会签订聘用合同，招聘人员应该在规定时间之内到用人单位去报到。

0: 如果说到了这个环节了，没有按照规定去报到的话，也将取消聘用资格。聘用人员还需要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话就正式聘用，如果不合格将会取消聘用。刚才是告诉给大家这675个名额都是在编的教师资格的这样一个招聘啊。大家呢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指定网站啊，同期公布的相关的信息。需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的是，你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是6年，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年限未满是不能够调离工作单位或者是这个辖区的啊，主管单位所在的这个辖区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各个环节，那么在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去进行报名，有意向考取咱们这个675个名额之一啊，记住了，它都是在编教师岗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查询信息的几个网站。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部六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官方网站，都发布了这个招聘公告，以及详细的大家想要知道的招聘岗位的信息啊，具体的招聘要求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些网站进行查询。说到教育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进行过分享的2026年托育消费补贴，大家呢如期去进行申领等等的。那今天要带来的消息是，如果说您这个托育消费券因为过期没有使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呢最近也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通知啊，就是关于大家如果说过期了没有使用去重新申领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只要是这个活动啊，它主要是要保障具有咱们贵州省户籍的3岁以下婴幼儿能够平等的享受补贴福利。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申领了但是在使用期的这一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使用，过期了的话，那您就赶紧去重新申请哈。这个来看一下吧，托育消费补贴的覆盖范围。如果说具有贵州省户籍，出生医学证明为外省签发，年龄在3岁以下，这是以咱们这个生日当天啊包含在内的3岁以下的婴幼儿都是可以申领这个补贴的。那具有贵州省户籍医学出生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是外省签发的，都可以通过多彩宝的 APP 托育补贴专区，其他合法监护人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地非贵州省外省出生医学证明，按照这个环节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领，实行的是人工审核了去领券啊。那么大家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还有咱们的户口本的相关材料，比如说主页，还有婴幼儿本人户籍所在页，这些完整的资料，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申领人亲笔签字并且按手印啊，这些材料一并进行上传。那如果说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的话，通过人工申领通道申请的，可以以提交待审核，审核订单需补齐相关的啊需要补充的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材料之后，才能够进入到终审环节。另外如果说是咱们这个医学证明也是本省的啊，本省签发的，只要年龄是在3岁以下的含生日当天在内啊，这个婴幼儿也是按照原有的流程正常来申领补贴就可以了。好， 那么再次申领了以后就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再过期不用了。因为这一次优化调整呢，是咱们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在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领了没来及用的朋友们啊都提出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再申领的话，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托育消费券的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工作日加休息日在内都计算在内，领了券以后20天之内必须要使用，每名婴幼儿只能够使用核销一张这个消费券。所以在领券之前最好先确认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有参加活动的托育机构，避免领了券以后没办法用，因为这个托育机构他没有参加这个活动，那么您领了券就也得不到用，到时候又会消费券过期浪费了啊。相关的问题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在这里公布一个电话，您记好，400-900-8799 400-900-8799。如果在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之后您还有不清楚的，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去进行咨询。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今天我们的阳光946节目来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已经在节目最后的尾声阶段了。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几个新规。首先来说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个意见一共有5个部分，24条，聚焦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涉及到人工智能审判当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也划清了法律红线的同时呢，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那到底厘清了哪些问题呢？要说一下，就是人格权是咱们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所以这个意见对于那些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类型，也都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比如说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一起关注过的那些换脸啦，还有模拟人的声音啊等等，这些利用人工智能来侵害民事主体的肖像权、名誉权、声音权益的行为。那意见当中是怎么规定的，我们一起来看看。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且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的，没有经过同意就使用自然人的声音作为训练的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影像、合成声音实施不正当的不当行为，或者是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构成名誉权侵权的侵害，都将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同时呢，这份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权利。为了平衡兼顾保护个人权益和促进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健康发展，在这份意见当中，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等法律的规定，明确为了人工智能模型进行训练，在合理范围之内处理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而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于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的同意。针对人工智能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还有仿冒名人带货等等这样的问题， 在这份意见当中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

0: 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而针对用户恶意诱导人工智能侵害人权格的这个人格权的这种责任认定呢，这份意见当中也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的话，经过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话，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且造成他人损害的话，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等必要措施的话，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提供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予以支持。在支持创新发展方面呢，意见则是要求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在发展的初期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到创新的积极性。同时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利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好，那这样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意见啊，我想对于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关注过的怎么来平衡保护个人的权益信息和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创新发展啊，大家也是找到了有法可依。尤其是在这一类的侵权案件或者是纠纷当中，怎么来判定，那除了法院要掌握这个标准之外，那作为权利人，我们也应当要明晓，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权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节目热线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贵州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给我们留言。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近日，坐落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塞石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实现首光， 一次曝光及完整射下天鹅座、北美洲星云与鹈鹕星云及周边银河中逾百万颗恒星，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当地时间9月7号，在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比赛中，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战胜前赛会冠军斯瓦泰克，职业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这也是他第五次晋级大满贯八强。
12: 评书联播。
13: 程咬金一看不行了，驳回马来大战尉迟恭，三斧子半也不好使唤，忙活得满头大汗。程咬金把眼珠子一瞪，哎，我尉迟恭，你是英雄你是狗熊，此话怎讲？你要是英雄，你别伤我们秦王，我去禀报我们大帅秦琼去，有本事你打秦琼那是英雄，你胜了我们俩，你就是狗熊。秦王别着急啊，在这等一会儿，我去找人去。啊，李世民一听像话吗？把我扔下他不管了。程咬金拨马跑了。尉迟恭能听他的吗？过来就想抓秦王，李世民赶紧抬腿摘刀大战黑袍将，结果叫人打的帽子也歪了，满头大汗，眼看就要出危险。正在这时，秦琼领兵来到，尉迟恭一看，我人单势孤啊，身后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好汉别吃眼前亏，走吧。尉迟恭这才回城。您说这事儿有多危险呢？等回到连营之中，军师马上升帐询问怎么回事。这程咬金能白话，把责任全推给秦王了。你看晚上吃完了没事儿，他坐不住啊，他想要出去过过风，正好遇上我了，非叫我保驾不可。我说跟我三哥二哥打个招呼，他说不用，我是监军，我说话就算数，你可逼着我去，那我怎么办呢？结果出事了吧，要不是我及时给送信儿，秦王脑袋都得搬家。李世民一听呀，他把话给倒过个来了，也只好点头顺着他说，是啊是啊，怪就怪在小王我的身上。徐茂公一乐，秦王您别袒护他了，他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要不挑头，秦王你绝不能离开连营。前者在紫金山，他把李密就骗出连营，好悬没出事儿，结果我二哥戳舌虎头枪摔死黄骠马，插一插把性命搭上，这种人要不严惩那还了得吗？来啊，把他推出去杀了。程咬金连喊冤枉，李世民也求情，大家也求情，白璧关没得到手，先斩大将，主军中不利。徐茂公这才吩咐把他推回来，指着程咬金的鼻子说，你记住，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我命你三日内取回10万担粮食来，将功补过，3天之内拿不回10万担粮草，我就杀你个二罪归一，滚。哎呀，我说徐茂公啊，你这叫给我穿小鞋啊，我杀哪儿弄那么多粮食去，你还不如把我杀了，滚滚滚滚，把他撵出去。徐茂公不容分说，让军兵把老程给撵走了。程咬金出了辕门，舔着草包肚子这顿骂呀，牛鼻子，你不是人，当年爷爷在洛阳待得挺好，是你把我鼓得来的，卸了磨就杀驴。他喊半天也没人理他，程咬金一拨马走了，心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实在不行啊，回洛阳找我老兄弟去，保王世充也比跟着你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骑着马没有目的地往前走，结果走进深山，忽然听见一棒锣响，遇上一伙劫道的。嘿，程咬金乐了， 心说还有接我的啊，往前一看呢，跟花子队似的，能有那么二三百人吧，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手里头也没有家伙，就为首这四个头有刀枪棍棒，剩下的劈叉棒子、插把扫帚、铁通条。老程乐了，就这模样还劫道啊？甭问，这是四方来的难民呐。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哎，我说你们敢劫老祖宗吗？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嘿，我乃当年瓦岗山上的混世魔王程咬金。这句话果然奏效，这几百人全跪下了。为首的四个头子把刀枪扔下往上叩头，原来是魔王千岁千千岁，我等有眼无珠，罪该万死，魔王原谅啊，魔王原谅。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你们四个叫什么？我叫猫三，我叫狗四，我叫牛七，我叫马八。程咬金乐了，我说你们爹娘怎么给起的名啊？太新鲜了。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劫道？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种地种不了，做买卖没本钱，您说能瞪眼饿死吗？这是逼得走到这么一条道上。魔王千岁，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我们大寨里吧。老程正没地方去，也就点头答应了。这座山叫棋盘山，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山神庙，临时改做大寨，寺外扎着不少破帐篷，这几百人都在这儿住。程咬金被让到里边居中而坐，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吩咐一声给准备酒菜。你别看穿的破，吃喝还不错。程咬金这人还有个毛病，越生气越能吃，时间不大吃了个勾满豪瓶。哎，行了，都撤下去吧。魔王千岁，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呐、啊。这人呢，别太有能耐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一有能耐就遭到别人的妒忌。这不，我跟着秦琼、徐茂公、秦王、李世民兵发白璧关，他们都打败仗，就我打胜仗，和他们就气得不得了。千方百计找我的毛病，把我给撵出来了。好啊，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一赌气，我才离开唐营的。嗯，对，大丈夫不应该受那种窝囊气。魔王，我们知道您了不起，干脆您就在棋盘山当大王得了，我们保着您，您何必保他们呢？嗯，话还不能这么说。哎呀，你们这些人也太穷了，可不是吗？我们一点家底儿也没有，抢多少吃多少，没跟您说吗？就为了这口饭是被逼无奈呀。这可不行，你们得有个计划，要这么混时光，迟早得被人家消灭，还会引来杀身之祸。好吧，明天开始我就帮着你们操练军队。哎呀呀，那太好了太好了。程咬金跑这儿装大眼灯来了，第二天吃饱了，搬把椅子往山坡一坐，把花子队组织起来，交给他们下操练了一会儿。程咬金把众人叫到自己的面前，晃着脑袋就白活上了。这个阵法那奥妙无穷啊，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哎呀，那阵多了，变化无穷啊！这就是三料六韬，你们懂不懂？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紫金山我打过，四平山我参加过，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不是我的对手，西府赵王李元霸见着我腿肚子都转筋。我们家祖传的斧子可以说是神斧，百发百中啊！你们要把我的能耐学到身上，你们可就了不起了。是是是是是是。程咬金这顿出意啊，把这帮人都给白活住了，心服口服，拿他当神仙了。到了第三天， 老程正在这操练人马，有个喽啰兵来禀报，莫忘千岁，山下来了一伙军队。

0: 压着几百辆粮车。据扫探，他们是白壁关的黑袍大将尉迟恭，到界丘县去压粮运草回来。不知这买卖咱结不结？
1: 哎，等等等，有多少军队？
0: 五六百人吧。估计有多少粮草？
1: 哎呀，可不少，能有个十万担、八万担的。
0: 嘿，程咬金心说：“有福之人不用忙啊！”牛鼻子老大把我撵出来了，限我三天，必须给他送回十万担粮食。你看来了，这不是我有福吗？程咬金赶紧把猫三狗四四个人叫到眼前，吩咐他们如此暂办，暂办如此。哎哎哎哎哎，明白明白，一定要办好。下去，来呀，抬斧子备马。程咬金冲下棋盘山，把道路拦住。时间不大，尉迟恭就来了。您说人能不吃饭吗？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啊。通过几次交锋，尉迟恭看得清清楚楚，白壁关是持久战。要想挡住唐兵，要想保住白壁关，首先得有粮食。因此他抓紧时间到附近的界休县催粮十万担，这是往回押送。正走着，被老程给拦住了。
2: 对，
0: 黑探头，赶紧把粮食留下，不然我给你切开两丈。把尉迟恭可气坏了，心说程咬金，咱俩的仇恨是越结越深呐、我跟你完不了。催马挺矛来战老程。程咬金的三斧子半本来就不好使唤，比划了几下，这拨马便走。尉迟恭贪功的心切，在后头就追，追出十里地去。哎呀，尉迟恭一想不妥，这是个毛贼，我追他有什么用？赶紧压着我的粮车回城要紧。他拨马刚要走，程咬金就回来了。黑探头，我一瞅你，你就是个狗熊。你是属癞蛤蟆的，不咬人光吓人呢。你敢追我吗？你要不敢追我，我骂你八辈的祖宗。尉迟恭性如烈火，就怕激将法，拨回马来就追。只要不追了，程咬金就骂他。就这么一来二去，把他领到东山八卦林。这八卦林呢，你要没来过，到里头就转向。因毛三狗四可以领着程咬金转圈，从哪进从哪出，人家心里头有数。尉迟恭不行啊，等进了八卦林就失迷了方向了，怎么的也出不来了。一直到日没西山，他老兄才出来。可是来到原来的地点一看，这几百军兵正甩大鼻涕呢。千峰大人，你上哪儿去了啊？出了什么事儿？粮台都丢了。怎么丢的？那个程咬金在那边转出来了，领着几百人把我们给打散，粮台全给赶走了。气死我也。再找程咬金踪影皆无。尉迟恭一想，我上了这小子当了，将来这笔账咱再算。这也没法回城啊，干脆再上界休县筹集粮草。尉迟恭走了咱不说，程咬金是大获全胜，心说是开兵建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程咬金怎么样，料施小计，我就打了胜仗了。要这么看呢、我也够个军师，也够个大帅。他心里高兴，把猫三狗四牛七马八找到眼前，跟他们说：“四位，你们老当贼，终非长策呀。这样吧，跟着我呢回唐营。这两天呢，我又想过来了，我们弟兄们都不错，何必闹翻了呢？对不对呢？我还是回去的好，把粮草一给他们送去，他们还高兴。你们这些人呢，放心，到那块换了军装，

0: 也保大唐，跟着我你们还能吃亏吗？那感情太好了，我们愿意陪着魔王千岁去。那现在咱们就起身。就这样，程咬金带着几百人，押着十万担粮草赶奔唐营。到了辕门外，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高声喊喝：听着，赶紧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送信，你就说程咬金回来了，让他吹三通打三通，两队接我。当兵的都乐了，撒脚如飞跑进中军帐，来见元帅军师和监军秦王，把所看到的讲述了一遍。徐茂公乐了：无量天尊。秦王看见没，程咬金这个人呢，你不给他点压力他不干活，这人一逼，哎，就能立奇功。这十万担粮食咱不白捡的吗？不过这人呢还不能给他脸，给他脸他就剩脸，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秦王一皱眉：军师，这么做太过分。哎呀，秦王，你是不了解他这个人，您就按我的话做，没错。秦琼也乐了。就这样，秦王和大帅两队迎接。徐茂公没出去，程咬金跳下马，见过秦王和二哥，用手往后一指：看见没，几百辆粮车，十万担粮食，没用三天的功夫，我老程夺来了。程将军，你真是太了不起了，赶紧里边请吧。四弟啊，快往里边请吧，你们辛苦了。我说你们先在营门外等着啊，我先到里边去交代完了，你们再跟我进营，把猫三狗四他们留在外头了。程咬金走进中军保障，一看徐茂公沉着脸在那坐着呢。三哥，我回来了，你不是说吗，三天之内我要能夺十万担粮食，你就把我饶了，现在我都做到了，你打算怎么办呢？徐茂公没理他，吩咐人把粮车赶进营盘，先过过数，过完数放到粮仓里了，然后把桌子一拍：噔，程咬金，我说这话是不假，但是像你这种人，我营之中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滚，永不速用。是什么？还叫我走？对，我们这儿不用你，庙小装不了你这个大神仙。哎呦，牛鼻子，你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呀。那好，你把那十万担粮食还退给我。什么？那粮食是国家的，能退给你吗？谁让你送来的？滚！秦王只给打圆场：军师拉倒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程将军已经立了功了，你不应该把他撵走。不，再给他个机会，但必须再筹集粮草五万担，缺一斤一两也不行。下去吧。把程咬金又撵出来了，可把程咬金气得鼓鼓的。到了营门外，猫三狗四牛七马八过来了：魔王怎么样，跟商量妥了没有，给我们个什么官？程咬金心说：我都饭碗砸了，还给你们官？但是话已经说了，没怎么解释呢。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哎，咱回去再说吧。我告诉你们呢，我这一听，我这气儿不打一处来，给你们官太小了，才给个参将，那能行吗？就为这事儿，我跟徐茂公吵翻了，不给大官咱不能干。走走走，别介，给参将就不错了，其实我们当大头兵也行。不不不，那不行，打狗看主人，他是小瞧我。就这样回了棋盘山了。没两天的功夫，尉迟恭在介休县押粮运草又回来了，这回是六万担，没有上回多。程咬金一想，我跟这牛鼻子得治口气，你不是撵我吗，我非立功不可，叫你看看程咬金是何许人也，这回我还接粮啊。跟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商量多时，发兵下山。尉迟恭一看是程咬金，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哇呀呀呀呀！程咬金，莫非你又要劫粮？
1: 对，
0: 太对了，把粮食给我留下，少一两我也不放你过去。二人打斗在一处，程咬金改变了战术，这次没退到八卦林，一拐弯奔东山嘴子下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5: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那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直播节目有一说一。现在呀，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伙儿呢都在感慨呀，为什么我们的健康没有随着我们的好日子一块到来呢？没像我们这日子似的啊，过得越来越好呢，而变得是越来越不健康了，相反是在透支健康了呢。你像过去呀，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呢，大伙儿都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呀，咱们来看看我目前这个中国的糖尿病患者的现状，用个词儿来形容，那绝对是个大唐盛世啊，是不是啊？糖尿病患者真的比比皆是。过去那个年代，其实我们很少听很多类型的病症，高血压的患者十里八乡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更是很少，甚至于说很少听到癌症这两个字儿，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去肿瘤医院看看，到肿瘤科瞅一瞅，什么咽喉啊、舌唇呐、鼻肺呀、肝呐，您琢磨琢磨哪个部位这所谓这癌症它没有啊？您可能才觉得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我们在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呐。还有呢，像过去我们认为呢，心脑血管病它就是老年病。可是今天我们看看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猝死的案例，对吧？我们在公园里头看看那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进行锻炼的，走路呢歪歪扭扭的，大有人在呀，大有人在呀。再瞅瞅。再瞧瞧，不是说哎呀多么多么大的年纪，很多的面孔是很年轻的呀，对吧？多大年纪的都有了。那么各位，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咱们这些个所谓的过去叫老慢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那么这些个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咱们真的要深思一下。我们的老同志，咱们共同来思考，这是个思考题，我觉得其实你看小学生考试的时候，思考题永远是最后一道大题，对不对？是最难的。但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呀，各位，首先咱们来看看，是不是先是由于我们的环境改变了，我们吃的环境改变了，对吧？我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越来越好了，而且呢是越来越油腻了， 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有的同志常年不喝水，只拿饮料当水喝，对吧？

有的同志呢是饥一顿饱一顿，这个时候工作忙了，哎呀吃不上，等闲下来的时候使劲吃。我们讲了饮食无解呀，生活好了，肥甘厚腻吃多了，大鱼大肉多了，反而还有一项什么的，运动少了。出门上班就是开车，对吧？可能是我没车的，坐地铁挤公交，很少说自己呀，哎，走着去上班。以前你讲话了，那可能走路的很多呀，上班的时候离着厂子也近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慢慢的、慢慢的，这个身体呢，它就发生了巧妙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胃肠，咱们人体这后天之本慢慢开始罢工了。各位知道有那么句话叫胃肠病半条命啊，胃肠通道呢往往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得出问题了，不通了。各位您知道脾胃通道不通，我们这人呢他是废了一半了呀。那么有的同志要问了，石老师，那为什么这么讲啊，怎么就废一半呢？各位我们来分析啊，就什么事情咱分析就知道结果了。首先因为脾它是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食物都是需要它消化吸收才能供给给其他的脏腑躯干。一旦脾胃虚弱，必然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两亏。所以说呢，有的人变得非常的消瘦，有的人的神情倦怠，哎，好多人都说，哎，我最近我觉得变懒了，就是不爱动弹，对吧？有的人的饭量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他都长肉，啊，老百姓讲话那是易胖体质。其实这种我们所谓虚胖、易胖的体质，是因为什么呀？你到中医那儿看，中医会告诉你是脾虚导致的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问题，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吃的也不少，那吃到哪儿了不知道。属于那种干吃不胖不长肉的，吃进去的食物呢都没法被好好的消化吸收，那所谓的吃啥拉啥，老百姓讲叫直肠子，是不是啊？这吃韭菜叶儿，第二天肯定是韭菜叶儿出来了，吃个玉米粒儿，第二天保证是玉米粒儿。但是各位您想过没有，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那脾胃通道它就是不好的。哎，有的人你看变得虚胖，就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些营养利用上，转化成为了这个脂肪了，变成血液的垃圾了，会引发什么呢？高血脂，对吧？会引发高血压。所以各位您知道吗，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并不是胖子，有的人很瘦他的血压也高了，什么原因？对，脾胃通道不通，哎，脾胃不好。只不过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普遍看上去这高血压患者呀，糖尿病患者呀，这个胖子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哎呀，你这太胖了，所以说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整体的数据上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啊，血压的高低、血糖的高低跟那个胖瘦它不成正比，主要是看什么呢？患者这个脾胃通道是否是畅通的，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有没有办法被充分的吸收利用。那么原本的这些我们所谓营养啊，所谓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啊，它是不是被人体转化利用了，还是说呢趁机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久了呢会使我们的血脉也淤堵，对吧？所以说你看脾胃它是第一个关键的通道。那么大家伙要分析病情啊，是不是啊？这个病为啥咱们总也治不好，你是不是还在呀？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啊，有没有想过你的第一道防线就出现问题了，这块已经不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先来调调脾胃，通一通这个通道呢？好多这个听众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心中一凛呐，一激灵啊，呀，石老师，我从来没想过，哎呀，我要是不听你讲课的话，我可能这辈子也琢磨不到说我得高血压都糖尿病是这块先出问题了，对不对？你看，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讲课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对，咱们要知道疾病它的根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再来进行治疗，其实就变得很简单了，不复杂也不困难了，对不对呀？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啊，其实呢到血脉淤堵这块儿，那么相应的病症就会接踵而来，糖尿病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病，哎，接踵而来。所以说呢，咱们可不能小瞧咱们人体的第一大通道，就是脾胃。其实脾胃通道有很多人呢并不在意，脾胃病很少有人去集中精力去治，怎么讲呢？多半都是挺一挺，熬一熬啊，再不好吃点什么健胃。

现代人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的过多，对吧？有的同事说，我女同志，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但是我就是吃药吃的多，因为我要治病啊，你治病不吃药哪行？那我们回头一看，那个药，我那天还在讲呢，老朋友，哎呀，这是我们讲话了，老有共鸣了，怎么呢？我一说完这个话题，好多患者朋友自己翻出来他那说明书，都瞅一瞅，真像一本书一样。好多人打电话过来，石老师，你说的咋那么对呢？以前我没注意，我就知道西药副作用大，回头一瞅，哎呦，真是跟说明书似的一本啊，是不是啊？那上头写的全是副作用，您琢磨吧，这种毒素是不是摄入过多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肾的负担是很大的。最开始你可能表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脾胃是大喇叭，一有点不舒服马上叫唤，但是肝和肾是哑巴，它不吱声，你体会不出来太多的这种异样的表现。最开始你可能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情绪不佳，总是觉得很倦怠。那么慢慢慢慢的，你看我们这种代偿的能力越来越下降，解毒的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本身脾胃再不好，血液垃圾就多，你这东西再排不出去，肝肾再不通不足，那么体内呢，哎，我们就会越来越形成恶性循环，血是越来越脏的，血液通道，咱们的血脉是越来越堵的，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十来年变得什么呢？尿毒症了，是不是啊？高血压患者最后什么呢？全是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很多的药物他吃不了了，对吧？到最后一验，哎呀，这个讲话尿里边的蛋白极高，是吧？肌酐极高，为什么？全是药源性损伤了。哎，这是属于肝肾不足啊，肝肾不足。其实我们药是一方面，很多其他的饮食、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它去代谢的，那越来越出现问题。其实回想起来，我们在这个50多年前吧，啊，好多人说的那时候化肥农药都很少。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粮食亩产很低，那现在为什么那么高？一个是改良的品种，另外一个什么呢？你必须有粮食，必须有粪去催呀、啊，肥去催，是吧？以前叫粪，现在是啥肥？这个肥是引号的，您琢磨是啥？哎，所以说大伙儿再分析，是不是啊？好，咱们不细说这方面了啊，大伙儿就是只可意会，咱不可言传。好，下面我们在肝肾脾胃这两条通道都出问题之时，那么连接这些通道的关键的要素也是要道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血脉。血脉什么？血管和经脉，它是连接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那么它会不会跟着出现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是一定会出现问题，而且它出现的问题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堵不通，轻则是很痛苦，重则其实就是死亡。你看我们感觉往往是什么呢？很明显哪块出现了麻、胀、肿、僵硬啊，哪怕是感觉到酸沉，其实都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中医有一句著名的形容这个病的词语叫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其实我们哎，说句到家的，你蹲时间长了，你腿麻的都不敢走道了，对不对啊？你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对，血脉不通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严重了呢，心梗、脑梗、风湿骨病，是不是啊？甚至风心病、肺栓塞，直接会要了命。那么大伙说了，哎呀，这回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各种慢性疾病啊都是由于什么呢？这三大通道不通所导致的。那么这个不通呢，缘由是在哪儿呢？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良的作息呀，不良的情绪呀，包括不良的一些饮食啊等等，日积月累，是吧？导致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受损形成的。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多朋友就要问了，老师，我这个大吃二喝，我注意点呗，是不是啊？熬夜生气，我是改变点呗，我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啊？我注意点不就得了吗？各位，如果说都能用注意二字去把这个病纠正过来，医院没有必要存在，大夫都可以下岗，那不是说你注意就能注意的，对吧？其实您想想这个事情，你买辆车回来，你5000公里是不是还得保养，对不对？你跑到多少多公里，你是不是得维修一下机油，是不是得换，对不对？你三滤是不是得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这个事情啊，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我注意点可不是注意点的。你说现在人多脆。

头一天啊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可能就不在，头天跳广场舞，第二天人就没了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呀？对不对？太多了。其实说句道家话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人死了之后就是一具尸骸，甚至就是一盆骨灰，对吧？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好像咱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从没来过一样啊。很多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最后全都送医院了，还不一定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呀？还有多少夫妻因为各种的这些个老慢疾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对吧？有的就是分道扬镳了，我不伺候了，甚至有的早早的阴阳两隔了，留下另一个形单影只着啊，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有多少儿女为了给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搞得家庭破裂，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不是注意二字啊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掩盖和忽略的。我呼吁大家，咱不要说是光注意，咱不要养病，尤其是各种慢性疾病，得病的时候它其实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对吧？它要命的时候是非常快的。你看我们说到推到太平间十人当中，八位到九位其实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哪有那么多的意外呀？所以咱们得重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如何才能够让我们长治久安，如何才能让我们健康长寿呢？我们不求说长生不老，世上也没有长生不老，那我们去如何追求这种长寿呢？其实石老师啊，每天节目当中啊，给大伙儿反复强调了一句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健康长寿要遵循的一条准则，一个原则，叫什么呀？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当你出现了各种老慢疾病的时候，记着及时用药进行治疗。病跟什么是对立的？一定是药，有好药才能治这病，对不对？没有说这病我扛一扛就能好的，也没有说这病我挨一挨就能过去的，那就不叫老慢病了，那可能就是感冒，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选好药。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说，我有一个发心，就是想让我给大伙带来的药，给大伙呢去治疗的最彻底，解决最多的问题。带来个什么药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的药呢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出品的，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这时候郑重的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是以380年药引子为核心，同时加入了六色灵芝和漠北八年黄芪为原料，通过的是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了五地现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活性，成为了现在的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啊。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它也是个发酵老方，而且呢我们现在发现了我们临床当中效果它是远大于同等类型用药的。为什么？有这么几点，大伙儿听。老慢病的治疗，首先我们脾胃的通道不通是先决条件，所以说呢有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吃药不管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条防线你就突破不了，咋的？你连吸收都吸收不了，别人嘴里那药老好使了，到您这儿就是不行，对吧？但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由于是发酵中药，各位你知道吗，药物没发酵它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我们利用超这个提纯技术，为啥加个字叫超提纯技术呢？因为它五D打印仿生技术，它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最后转换成为只有123道尔顿的药物，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我们的分子量是最低的，所以它的吸收率是最快的，百分百吸收，一片顶过去的100来片，吃一天顶过去的10天。科技在发展呐，是不是啊？医疗在进步啊。我们是第五代药啊，是发酵中药当中的最顶尖的药品，加上了咱们的这个好药是由好厂子支撑的，我们2亿美元引进的这五D打印仿生技术，我们能做到。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哎，所以说呢，药效奇好。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吃完之后是最棒的呢？解决最多的呢？告诉各位啊，首先心脑血管病，再来糖尿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肺系肿、肺心病的，老胃病、老肠炎的，那甚至于说呢，咱们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等等等等，还包括呢像排尿不畅，男同志前列腺有问题的，女同志呢妇科总出问题的。有的新听众要问了，石老师啊，我特别想问你们是怎么能做到的呢？其实一句话可以概括，叫抓住病根去治病。因为我们这一方三通五脏活，真正是从病根入手，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某个疾病硬性指标压下来进行治疗的。它是针对我们人体三大通道和五脏入手的啊，是从人体内部从里到外进行焕然一新的改变。我们这里面有几大亮点，我想给朋友们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亮点，它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药我觉得呢，这是一个突破。那这是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典型的代表有代表作谁呢？前辈屠呦呦博士。他如果不是用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青蒿素的影子，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是一个关键作用。那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其实早就有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药引子好。药引子好。其实有很多的同志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但是事儿呢你看它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好多人一发面，他蒸出那馒头就特好吃。你一问他你用什么发的面呢，他说我可不用那酵母。是不是啊，不用那一袋一袋那个东西，我不用那个，那我家总留一块老面。这个老面兑在里头，然后呢发出那面好吃。是不是啊，尤其是我们有北方地区的愿意吃面食的，蒸出那个馒头，山东地区的朋友。是不是啊，人家愿意用啥，那叫面肥。为啥，这个老药引子一样的道理，跟那面肥是一样的道理，人家说的就是好吃的。那个馒头味儿就不一样。是不是啊，而您做出那个一开锅得全都缩回去了，是不是当当硬。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381年老药引子是我的骄傲。我师父留下来的传世之宝。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原材料。没有好的原材料能有好药效吗？那我们用的什么呢，六色灵芝，漠北8年的黄芪。谈到这儿咱们今天就细唠唠。六色灵芝，青芝来自于泰山，红芝在衡山，黄芝在嵩山，白芝是华山，黑芝是衡山。那么紫芝是内蒙古呼达洛老山。我师父总讲啊，3年芪入方沛，5年芪可疗疾，8年芪赛人参。我们另一位是漠北8年高寒野生黄芪，它的药效远超于人参了。为什么，人参很燥，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但是黄芪确实可以的。还有什么呢，把所有的药性进行提纯，不好的全都摒弃掉。其实黄芪也好，仙草灵芝也好，为什么称为叫上品，上品是无毒的，对不对啊，所有的作用都是有效的。那我们在这基础上呢，又加入了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2亿美元。有听众要问了，老师我总听你讲这个5D 的是什么呀。各位啊，其实这个5D 打印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的这个器官脏腑和这个药连到一块儿，用这个药到这个相应的地区相应的脏腑，它能进行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再通过这个细微末节的一个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进行实验验证，跟过去神农尝百草似的。说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而这个5D 的打印仿生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技术模拟出人体的相应的系统。再把药进行注入，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去提取数据，什么药力能对什么病起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一下子就能出来了。所以说你看，就不用人去尝，不用人去试， 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到临床当中啊，投入到临床，因为我们审批这国药准字之前是要有万例临床实践的啊，需要有无任何毒副作用，无任何复发反弹才给予批准准字号国药 OTC 药品，是不是啊？它需要投入临床，那么这一技术的投入，临床出错率几乎为零，哎，就没有出错率了，就不拿人去做实验，不拿人当小白鼠，是不是啊？用直接用这种仿生技术啊，而且最后我们还提纯出来，你看这一片药浓缩了多少东西啊？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所有仙草灵芝的有效成分和漠北黄芪的核心物质。那所以它适用到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功能，可以恢复三大通道、五脏功能啊。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多种病我们这效果更好。你只要给自个儿一个机会，你及时用上，能确保我们每位慢性疾病的患者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延年益寿。哎呀，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这时候有的朋友说了，我想用。但是我有个担心，是老师，你谈谈吧，你多少钱这个药，是不是得老贵了？各位，其实这是我的骄傲，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五合康寿灵奇方啊，我目前为止全国统一，一片药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这时候说了，老师啊，哎呀，这年头1块钱能干嘛呀？最普通的消炎感冒药1块钱一片，他买不来呀，是不是啊？可是呢，咱用啥呀？用咱们国药 OTC 的，国家批准的。能够三通五活的，您知道吗？为什么能1块钱一片药？我临床工作几十年呐，治愈的患者讲话了大几万人，我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我作为一名医者，我学医，我是饱受欺凌的，饱受无助的那种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好多的家庭因病返贫那种窘境。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用微薄的工资，我总觉得能帮一个是一个。但是呢，从五合康寿灵奇方投入之后，研究成功投入生产之后，我是有宏心大愿的，我是更多的想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甚至于说你是普通百姓，你是低保户，你是孤寡老人，我都觉得这个药人人都得用，人人也都让用得起，人人能用得上。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啊，我得让大伙儿都用上咱的好药。所以那时候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不管你出口创汇多少，国内我们统一就是一律一片药1块钱，对吧？因为国外我们现在一片药已经到9美元了。而且我还有一点，我的药好，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吃不好我一分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地区五合康寿灵奇方大伙儿仗着着，呀，这药源这么紧张，为啥呀？谁都用啊，老慢病患者咱们国家多呀，对不对呀？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啊，对吧？我们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师这边替大伙儿扛起来，那就跟随我的脚步。咱们呢现在虽然每个人限购三副药啊，但是呢我觉得是个机会，因为我要保证你的治疗效果，我并没有苛刻你在你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不能多定，因为什么呢？给其他人一点机会，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咱们都来报名行动起来。好，今天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要求啊，老师啊，我们得通通话吧，老师啊，指导指导吧，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啊，因为这两天我们接听热线真的是呼声极高，所以说我尽可能的缩短一点我的讲话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接电话。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 激活火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之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
0: 石老师你好，
4: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5: 石老师，
4: 哎，
5: 石老师，真的我特别开心，特别开心的跟你说上电话。
4: 好，
5: 我代表我全家跟你说声谢谢，真的特别感谢您研究出了第五代发酵中药，
4: 是吧？
5: 五活康寿灵奇方，
4: 哎，
5: 还有就是谢谢您啊，为我们所有的患者做的这一切，
4: 哎，
5: 一片一块钱呐、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实惠。现在1块钱，你说买到什么？连一根冰棍都买不到，1块钱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把我妈给救了，真的呀，
4: 哎！
5: 您是我妈的救命恩人，更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4: 啊，哎呀，您客气了，这位朋友啊，啊，呵呵，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哎，我总觉着呀，作为一名中医大夫，咱们时时刻刻都要为患者去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就知道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的难呐。啊，所以说呢，宁可不要专利费，也要让大伙儿人人都能平等享受1块钱1片药的价格，让大伙儿呢彻底放弃顾虑，安安心心的来治疗疾病。我觉得我这样做才能会心安，你看看，这是我的初心，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初心和发心。好，那来聊一聊吧，是不是啊，老人家您母亲用药的情况，是吧，我听听她的问题好吗？
5: 我妈妈她就是2019年不是脑出血对吗？脑出血之后他就半身不遂了，
4: 哦，
5: 那个胳膊腿儿啊，他这个胳膊他是就是出现那个勾勒的胯的啊，
4: 哦，
5: 那个脚呢，那个腿就是在地上拖，
4: 嗯，
5: 你扶着他吧，他倒是能走几步，
4: 嗯，
5: 如果是自己杵个拐呀，啊，哎呦，烂漫的跟个蜗牛一样啊，
4: 嗯，
5: 生活上不能自理，
4: 嗯，
5: 我爸他走得早，我弟弟的那个时候啊，他在美国留学，
4: 嗯，
5: 留在那边了，在那边成家立业了啊，
4: 嗯。嗯，
5: 他也过来和我们说，他说想把妈妈接过去。
4: 哦，
5: 老人哈，老人他肯定英语不会说，一句都不会说。
4: 对，
5: 现在一直都是这样。你说到国外去，那肯定不现实呀。
4: 对。
5: 然后我弟弟就跟我说，他说他出钱让我就是出去照顾。
4: 嗯。
5: 你说妈妈吧，就说如果我雇个保姆，我心里肯定有担忧啊。你说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虐待怎么办？是吧？
4: 嗯嗯。
5: 我不放心。所以我就没有上班了啊，我就在家里全职照顾妈妈。
4: 嗯，
5: 再者呢，他到处去治疗，什么针灸啊，什么理疗啊，什么康复那个什么东西，各种偏方都用了。
4: 哦，
5: 我弟弟呢，也从美国买了不少药啊。
4: 嗯，
5: 就是治疗这个老病的。
4: 嗯，
5: 但是真的呀，那个效果真的，怎么说呢？这 就是不怎么理解，而且还特别的贵。就是有时候啊，就是看着妈妈，就怎么说呢，她就是看着她那个说话也不利索，眼光也有点呆滞，还流口水，我看着真的我觉得特别无助，好心疼啊。
4: 是的，
5: 小的时候就是妈妈照顾我和弟弟，老了吧我来照顾她。有时候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我有时候在想哈，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可以分担就好了。我有时候真的傻傻的想，如果身边的那个是我来替妈妈遭这个罪。
4: 哎呀，你真的很有孝心啊，真的很有孝心。咱们讲话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也可怜天下做儿女的心。你和你弟弟都是好样的啊，都是好样的。咱不哭啊。我特别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给他用的呀？
5: 就是我们一个初中同学他告诉我的
4: 啊，
5: 他说有一个什么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4: 没错，
5: 五活康寿灵气方，
4: 是的，
5: 就是他说的别的能一个能治我妈妈的病，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啊，什么并发心脏病啊，还有眼睛白内障啊，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了。而且他告诉我，他是一片才一块钱，他说唯一的就是病能治啊，绝对能治，唯独这个药他不好买。
4: 是的，
5: 那个时候啊，我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爸申请了三副，
4: 好，
5: 用了也就三天啊，三天就这么短的时间，我就发现啊，我妈妈那个眼睛。就是看着他的时候，我们相互对视的时候，他那个眼睛明显就是感觉他聚焦了，有神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空洞和呆滞。
4: 对，
5: 十多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不知不觉的他的口水就流的少得多，而且你摸他的时候，那个手比以前明显的这个温度就是热乎了。可他说话吧，你就发现他那个反应呐、精神呐、比以前要灵敏了好多，特别是他那个胳膊啊，他的胳膊他能慢慢的抬起来，使劲抬抬，他自己慢慢的抬，然后放下去，那个腿、那个脚也能抬起来。跟他聊天的时候啊，发现他说话的声音就是，以前啊，现在他能叫名字，利索了是吧？说的清楚了，关键是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到现在呢，已经是用了三副药的，不死去看，根本就看不出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呀，在家里什么的都挺好的，生活能自理了。脑袋也特别好使，他现在能就是给我说说以前的事，哎呦，我以前的事细唠叨起来，他比我都记得清楚，而且他还不便秘了。
4: 好，
5: 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就是排便嘛特别费劲，就是每次必须用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现在完全不用了，都好了，
4: 都好了，真好，是不是啊？真好啊！这听出来了，就特别开心高兴啊！其实老人健康是儿女最大的幸福啊！你看这新陈代谢线恢复正常了，这好事儿啊！而且什么呢？这个毒素啊，不在身体里边堆积了，也防二犯呐，对不对？多好！
5: 对呀、老人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昨天就是我们还在楼下的小公园转了转，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去超市里买了一些菜呀、水果什么的。哎呦，我妈妈还在心疼我，来来来，我帮你拿一点，我帮你拿一点，
4: 真好。
5: 哎呦，真的我很开心，因为他们陪我一起出去转转，陪我买菜、逛超市啊。
4: 对，
5: 就是我觉得就是走在一起聊着说着，真的太幸福了，
4: 太幸福了。能听出来啊？我觉得你现在是什么呢？一个是心里边松了一口气儿，另外一个我感觉你特激动，是不是啊？因为这种类型的病恢复到这种状态，真的太棒了。太棒了，那也是难以掩饰咱们内心这种喜悦了，是不是啊？特别好。
5: 那当然，那当然，石老师，真的，您不知道以前呢、就是你不管怎么治，不管怎么弄啊，这老人一点起这么那种无助，那种绝望，真的把人都压抑死了。
4: 是。
5: 现在碰到一个好药，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妈这个情况，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好，我说一下她这个问题啊，其实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脑血管意外导致的后遗症啊，我们讲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啊？因为三副药用下来呢，咱们基本上跟正常生活一样了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用到好药。还是那句话，病和药是对立的，你想治好病必须用好药啊。那咱们用的什么呀？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是咱们300多年的发酵老药，它也是创造医学奇迹很多的药啊。还有是什么呢？咱们治疗过程当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我们所谓脑卒中的后遗症，它其实啊是通过三大通道的畅通改变人体状态的。
0: 那么其实我们讲了啊，三大通道里面有什么呢？第一个是血脉啊，你像我们说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吧，那这个高血压作为主要的基础，那高血压是什么呢？主要是血脉通道里血液不干净，对不对？那么血流速度缓慢，导致什么呢？导致五脏六腑缺氧，那么一定会形成肝脏施加压力，把血压变大。那么这个时候趁机它会攻击到我们脑血管，出现意外的情况，有出血或者是有缺血堵塞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本身来讲，这第一条通道就是关键所在，血垃圾堆积过多，慢慢血脉就不通，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另两条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个脾胃和肝肾是互相协调的，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有的老患者别光想着为什么这个血液是黏的是稠的，你要琢磨琢磨你的源头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就是脾胃转化的气血是不是就是不好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吃进来的脂肪啊蛋白质啊它转换不了，所以直接入血，直接到我们血液当中形成高胆固醇状态。那么呢我们的血液就会出现什么呢？粘稠度过大。还有什么呢？我们吃点的药物啊，其他的一些化肥农药啊，毒素，由于我们的肝肾功能不好，它并不能够分解，所以它也直接反向入血，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造成血液的堵塞。所以我们这个三大通道是要协调的，而且三大通道都是要通的。我们确立的原则就是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治疗的原则，叫三通五合，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修复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样的话呢，我们血管通了啊，我们这个堵的地方不再堵了，而且血脉流通是好的，血液环境是干净的，血压是正常的，才能防止它二犯，才能让它这个后遗症全面的消除。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恢复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要用三副药呢？因为后续我们有800多种的多酶多肽，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它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细胞当中的，包括我们的血管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我们的脑细胞，一个让重新建立神经系统，另外一个呢让它修复好血管管壁，修复好血液细胞的自身的代谢能力。还有什么呢？三大通道一通，它就不会再反复形成血栓，也不会反复的形成血液粘稠大的情况。那么呢扔掉拐杖跑起来啊，能够走起来，恢复的就是非常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治到根上了，三通五合之后完全可以停药的，那你不用再给多买了，听明白了吧？不用多买，
5: 完全可以停药。
0: 太好了，
5: 完全可以停药，我听明白了，也就是彻底好了，给他停药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以后啊，咱们注意好什么呢？运动啊，饮食啊，这个场外老师会给你们交代这个病情，咱们后续的保养的啊，你跟他们及时沟通就行。行，挺好。哎，咱们不多说了，给后面朋友留点时间，治得不错啊，恭喜你们，咱就到这儿，好吧？哎，
5: 好，谢谢，再见。
0: 好嘞，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
3: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6: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啊，您好，您请讲。
6: 哎，石老师，我真没想到，你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1一片，把我身上这个病啊治得这么好，
0: 是吧？
6: 呀，您的医术啊是咱们国内最厉害的。
0: 谢谢您认可我啊。其实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老师啊，您这$1一片药能治好我这些老慢病吗？我这么多病啊。但是呢，确实大伙儿笨想想，$1能买什么，对吧？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呢是国药准则 OTC 的，叫治疗型药品，$1一片，其实各位是我要求的。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换来的。那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我们这专利而言，国外卖$1亿都是很低的价格了。
4: 那还不包括我师傅传给我的381年的老药引子。五福康寿灵奇方，各位要知道，一片药在国际上是$9，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我们差了多少钱？60倍，对吧？而且还有国内大家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我觉得是什么呢？是我拿钱给大伙儿换来的。有位作家叫苏欣，他有句名言，我刚才在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别以为这个药就是1块钱，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咱们是第5代发酵中药了，药效高出本身药物的10倍之多，而且当天就能见效啊，基本上哪有这么样的好药，对不对？
6: 对，
4: 看看
6: 对，这个效果啊，我体验到了。哎呀，比我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加在一起呀、那个都要快，
4: 是吧？
6: 所以说，你看石老师，我这个胃口啊不好，吃饱肚子就胀，还有就是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手脚发麻，
4: 哎呀，
6: 这些年更难受。脸呢也浮肿，小腿也浮肿。去医院检查吧，尿蛋白2个加号了。我这个尿就那个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啊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哎呀，就这样还不行。
4: 是吧？
6: 血糖还是高。还有并发症。幸亏呀、听见咱们这个节目。说咱们这是第5代发酵中药。
4: 对。
6: 哎呀，我觉得这个药啊确实好，都第5代了。哎呀，效果一定特别强，
4: 是的，
6: 要不也不会是第5代发酵中药了。哎呀，就像我打胰岛素，以前吃一次，打一次，现在呢还有那个1周打一次，
4: 对，
6: 血糖啊就能平衡，
4: 嗯，
6: 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则 OTC 治疗药，
4: 嗯，
6: 这都是啊，国家认可的才给批的，
4: 对，
6: 我感觉石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
4: 哎，
6: 糖尿病。还有那个其他什么病，就是人体呀、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受损的问题。
4: 没错，是这样的，您理解得很对，是认真在听我在讲，是不是啊？其实现在科技进步，时代发展，特别是医疗是长足进步的。你像过去胰岛素，我们是需要什么呢？比如说像地级市县的朋友，你需要到省城，对吧？你拿那个针去从人大瓶子里抽出来，然后呢回家打，打一个月我们再去抽，是这样的。而到后来什么呢？我们又预填充了，是不是一小支一小支的装笔芯儿就行啊？到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是从一顿打一次到现在1周可以打一次的药，多好，是不是啊？很方便，很方便。但是我们要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种东西是停不了药的，是我们一辈子都要用的，我一辈子都得挨这个针儿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如何能改变呢？其实我们中药讲究的就是治本。那么什么是我们这种类型的本呢？不就是五脏受阻、3大通道不通嘛，对吧？你想想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要知道咱们中医所讲糖尿病，先是脾胃受阻，再来肝肾受损，继而五脏皆伤，它的中医病理基础位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第一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吸收出问题了，进去的这个糖、蛋白质、脂肪转换不了了。别以为糖尿病就是糖，它其实是3大代谢物质的紊乱，包括糖、脂肪、蛋白质，怎么办呢？它转换不了，就会堵塞在我们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的血脉就出问题了，糖垃圾过多，对吧？一测血就高，一测血就高，它代谢不了。那么这些东西随着血一圈一圈在身上走，走到哪儿就会把哪块的相应器官糖化，所以就会出现相应的并发症。为啥糖尿病并发症多？因为它是随着血在走的，你血是流经全身的，各处组织器官的，对不对？那么呢这块就会出现什么并发症丛生。到最后是什么呢？你都代谢不掉，那终归讲话了，千条江河咱们得入大海，对吧？我们得归到肝肾里头，肝肾什么呀？代谢不掉这种毒素，所以糖尿病患者最后什么呢？药源性肝损伤、尿毒症，对不对？那么这些垃圾越来越多，我们反向再回到身体里头，恶性循环。所以你天天控糖，但是我们并发症可能一个接一个，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以往治疗走偏的路。为啥呀？你只想控糖了，没想着把这三大通道给它通一通，五脏功能恢复恢复。南辕北辙的治疗只能是并发症越来越多，您发现了吧？这就是它的病根所在啊。
6: 是，哎呀，你说太对了。你像我用了快2副药了。现在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试是3000，5.6，产后是7.3。
4: 哎，
6: 而且血压、高压135，低压85。
4: 哎，你也看看这种。
6: 哎，脑子瓜也清醒了。
4: 嗯。
6: 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
4: 嗯。
6: 感觉身上啊，都有劲儿了。
4: 好。
6: 我现在呀，那个也就是吃完饭，哎呀，也不一会儿也不张罗饿了，饿肚子了，啥都能吃了。
4: 哎。
6: 身上有劲儿了。
4: 好。
6: 吃完以后呢，那个胃呀也不难受。
4: 不错。
6: 胸口也不憋闷。
4: 嗯，
6: 小便呢，尿骚味儿啊也没那么大了，泡沫几乎没有了。
4: 哎，
6: 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去做检查，不过呀，我这浮肿都消了，这不是大好事吗？
4: 对，其实症状改变，你的指标差不了，知道吧？就是说你现在看基础指标，你在家能做的这些指标一测都是可以的，对不对？脾胃开通了啊，这个血脉畅通了，肝肾代谢也畅通了，三通已经基本形成了，那五脏就可以得到濡养，五脏皆损的病。他得以得到濡养，你想是不是就治了，对不对？就在开始好，心肌呀、脑细胞啊，其实都能得到足够的养料，那自然咱也就说不缺血、不缺氧、不憋、不闷，也清凉了，浑身你都会感到轻松，肝肾也慢慢恢复。那你想肾恢复，浮肿不就没了吗？泡沫是不是都没了，消失了，尿泡沫，
6: 对
4: 吧？所以说呢，恢复得很好。那一定什么呢？效不更方，再接再厉。想要彻底的去除病根，再也不反弹，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告诉您，坚持三副药，我再给您开上一副，别中断啊！把这最后一副给它溜上，咱们吃好，咱们彻底治愈，好不好，这位朋友？
6: 好好好，
4: 哎，
6: 呀，石老师，
4: 那个
6: 辽宁鞍山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4: 您问到我具体的地区有没有药，您这么着您还得自个儿打电话问400。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这两天各地药源太紧张了，有的地区断药断得很厉害，所以您在这问我，因为咱们遍布是全国各地的几十大城市，包括地级市县等等啊，就是很多个地区，具体有没有您就打电话问400问一下啊，要是有咱们就提前把这个药钱备足，是不是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呀，咱们有很多新朋友啊，如果您信我的话，您拿上三副药，免得以后呢，总是为了这个脱销啊、断药而发愁啊，您就打电话问问，好不好？把药备上。啊，好吧，
6: 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
4: 哎呀，
6: 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4: 可以的。啊，我期待你的好消息，我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啊！好，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6: 好好，再见，再见，石老师。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7: 哎，石老师你好。
4: 哎，欢迎你，请讲啊。
7: 哎，石老师，我是新朋友啊。
4: 哎、好，欢迎新朋友啊，您说。
7: 哎，石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用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抗瘦灵气方，把身上四五种毛病都治好了。
4: 好，
7: 他们都说您太好了啊，是活菩萨。
4: 哎好好好，谢谢您。
7: 你看我吧，前天就把药订上了，可是都2天了，这药孩子给我还没给我送到呢，我挺着急的啊。
4: 明白了，
7: 我今天一个是来求求您的啊，求求您帮我看看病，也救救我，要不我真的只有等死的命了啊。另一个呀，我是想让您帮我看看什么时候能把我这个药给我送过来。
4: 还没送到，订到了是吧？你这么着，您简单说情况，因为咱们节目可能要结束了哈，简单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7: 哎，行。
4: 哎，
7: 我跟你说，石老师，
4: 你
7: 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瘦，我就是吃什么好东西它都不长肉
4: 哦，
7: 而且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也特别的差，经常的感冒，一感冒就发烧，这个血压还低
4: 呀，
7: 身上总感觉没劲儿，我身上吧还有这个淤血， 这是老是天天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4: 哎呀，
7: 而且吧还特别怕闹腾。就是这家里稍微动静大一点儿，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砰乱跳。
4: 是吧？
7: 哎，经常的上不来气儿。这个脑袋吧还迷糊，就像喝了酒一样。眼前吧经常一下就黑了。然后我这个左侧乳房就起了两个硬疙瘩啊。要是疼起来的胳膊呀都抬不起来。然后呢我就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个不好的东西。
4: 是吧、
7: 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哎，结果出来还好，不是恶性的。
4: 哎，那挺好。
7: 哎，然后就做了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就更没劲了。这瘦的也不得了。根本一天到晚的就吃不下饭去，瘦的真的简直就是皮包骨头了。你说我今年才58岁啊。上来那个难受劲儿了，我真的是觉得活着没真的没什么意思了。
4: 是吧？能理解。
7: 是
4: 能理解啊。
7: 这不我听你的节目啊。听咱们这个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4: 对。
7: 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10%。
4: 没错。
7: 哎，我就听着咱这药能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通道。三大通道要是开了，五脏就能活过来。那我这个病是不是也能好了呢？
4: 其实我告诉你啊，中医认为人本无癌啊，其实就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瘀阻所导致，是不是啊？叫壅塞成结，堵塞成痂。能理解吧？这中药里头啊，咱们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三通五合疗法。你想想，壅塞成结，堵塞成痂，是不是要三通？是不是要通？对吧？所以您听得非常对。像您这个问题，我告诉您，咱的药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啊。更何况你这块只是一个什么呢？可能我考虑应该是个结节类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放心啊，这种东西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治疗的，厂家也是有保障的，疗效你完全放心。其实就是药源比较紧张，订药人多。你这么着，其实我说什么啊？可能现在你模棱两可，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送药可能慢两天啊，你等两天，我帮你催，好不好？我尽快让你用，用完一周左右，你就可以给我来电话反馈了。我告诉你会非常
7: 好。哎、
4: 好
7: 的，
4: 好不好？
7: 行，石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啊，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啊。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您呢，石老师啊。
4: 不客气，我给你这边催一催，你放心吧啊，有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就到这儿啊，好吧，我们再见。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发酵中药林启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完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林启方。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林启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 4000993-0989 4000993-0989 4000993-0989 40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开学季到了，北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了，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向来都是社会的关注热点。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的怎么样？今年的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了一个新的答卷，230所外公餐的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全市的中小学校食堂公餐全部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起去感受一下。
9: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10: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100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11: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10: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12: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示、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10: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食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13: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8: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这就是第二届中国民政行业的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对于孤残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妈妈，失去了家人的关爱，因此保育员就是他们的妈妈。这些护理阿姨们围绕着婴幼儿的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料等等实战项目展开了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对孤残儿童的照护水平。
14: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15: 小明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吃性。
14: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2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16: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14: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16: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 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14: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17: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14: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化。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18: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14: 本次赛事采用百分制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18: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8: 中国铁路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这就是全长2553公里的京九铁路，从北京西站直到香港九龙红磡站。这条1991年9月1日全线正式开通运营的铁路，今年迎来了开通的第30年。它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过去仅依赖京广铁路的运输压力，也结束了不少内陆地区不通干线铁路的历史，带动了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密切了内地和香港间的人员经贸来往。北京西站举行了通车30年纪念活动。好，我们来听报道。
19: 晚上11:31，快10540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40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20: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19: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战士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21: 这张照片是这个10540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19: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10064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22: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研讨，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19: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23: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面线是泉州人一日三餐中特别常见的食材，一清早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线糊，味蕾满足后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不论是日常的餐桌还是各种宴席， 也总能看见猪脚面线、海鲜面线、鸡蛋煎面线、红菇面线等身影。待客，一碗猪脚面线可以洗尘压惊去晦气；送行，一碗面线祝福一路顺风；产妇分娩，鸡汤面线可以调养身体；满月酒上的面线更寓意着福寿绵长、长命百岁。这些传统面线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一大早，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的家里

0: 烙好就是开始一直挑到干的收起来。
1: 林青山一家祖祖辈辈都从事手工面线制作，他自八岁起就能当父母制作面线的小帮手，这一帮就是几十年。制作手工面线成为林青山一生的事业。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2: 啊，这个是祖传一代接一代来得做的，
0: 这是祖传的，一代接一代，一直在做。我自己本身有做了50年，当兵那阶段我没有跟着我父母做，后来自己做，现在孩子接着做。
1: 手工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大体都是经过和面、擀面、切面、盘面、绕面、醒面、拉、搓、晾晒、收碟等十多道工序后制成的。传统手工面线制作费时又费力，要制作出上等的面线，要看天气、看手工，尤其要掌握水和盐的比例，并且要把面盘得均匀。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2: 关键就是一就米粉咯，你就是看天气落盐咯，落水咯。
0: 关键一面粉，二就是看天气，放盐放水。天气好，盐就得少放点；天气不好，盐就得多放点。这是天气炎热和寒冷的区别。另外一个是和面，分一圈一圈要分得均匀，面线做起来才会好看。
1: 在密闭的作坊里忙活近4个小时之后，面线终于进入了晾晒环节。晒面最理想的是用风吹干，如果遇上雨天，被淋湿的面线只能全部扔掉。此刻天气晴朗，面线干得快，拉扯这一步骤更要快速。只见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快速地拉扯着面线，丝毫不敢放慢。林天飞自小看着父母制作面线，其间要点也谙熟于心。如今林天飞夫妻俩已是家里制作面线的主力，全年可以生产200多天，平均每天生产100多斤。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
3: 现在觉得做手工面线还不错，然后想着回来在家里做手工面线，能赚点钱，可以养家，又可以照顾小孩子，还能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
1: 在林青山父子看来，做手工面线既是生存方式，更是一种不能断的传承。林青山，
0: 坚持做面线，从先祖的时候就有传下来，不能让这记忆断了，一代传一代，接着做下去。
1: 记者从林青山家里出来时已经是上午10点，走在金榜村里，到处可以看到面线架下村民们拉扯面线的忙碌身影，一拉一扯之间，面线飘香，细如银丝，远远看去，长长的面线如一片片白色的风帆，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走近细看，一根根细线分明，轻轻巧巧，还散发着面粉的清香。和村里常见的生产夫妻档、父子档不同，罗锦珠和林立清是当地难得一见的妯娌档。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罗锦珠，
4: 嫁过来之后孩子比较小，没有帮忙，到了后面这3-5年才开始帮忙做面线。现在是我和我的小婶两个在做，我婆婆在家有空就帮忙。
1: 在罗锦珠看来，在家做面线既能拥有一门手艺，还能照顾家庭，一举两得，这也是金榜村面线生产户们的心声。在金榜村制作手工面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和其他地方的面线不同，这个村子的手工面线相对较粗，口感也更加爽滑。目前金榜村全村有面线生产户50多家，每年可生产面线超过70万斤。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介绍，这些手工拉扯出的面线既有古早味，又是绿色食品，备受欢迎。它不仅仅是常见的美食，更是乡愁的承载。
5: 手工面线呢，它主要的添加就是一个盐，一个水，那就是面粉，其他的都没有，是一个绿色食品。有一些外出人员回乡都会带一些出去，送朋友啦，或者是送客户，这些是比较多的。
1: 一直以来，面线在闽南有着特殊的地位。泉州人筹办传统俗事，尤其是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面线几乎是必需品。

0: 线搭配上本地的特色食材，可以制作出风味不同的各种面线美味菜肴。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人知晓并喜欢金榜村的手工面线，手工面线已经成为了金榜村的一面亲自招牌。接下来金榜村会积极对接上级政策，通过打造标准化工厂、建设特色研学基地等方式，让金榜村这一特色古早味吸引来更多的食客。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
1: 下一步我们计划选一块地，建一个标准化加工厂，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更多人传承我们金榜手工面线这一百年记忆，同时把它作为展示窗口和体验基地，进一步打造村级公共品牌，扩大我们金榜手工面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做个 B 超级，
2: 超级没有这么严重，
1: 你不能吐着打的啊。反正有洗脑才能吃的，不要等了一弄之后再看。
3: 村民张阿姨前一晚胃绞痛，一夜没合眼。蒋桂琴再细细问她疼痛频率、排便情况，得知张阿姨已经有一阵子大便不成形了，赶紧劝她预约肠胃镜。张阿姨则坚持认为自己只是藿香正气水喝多了。蒋桂琴无奈地笑说：“反正你来一次，我就说一次。”张阿姨也不恼，转头跟记者夸起蒋桂琴。原来每年村里组织体检，张阿姨总因外出打工拖着不去，蒋桂琴就一遍遍打电话催她，等她，还不断协调，把她的体检安排到最后。张阿姨说：“
4: 我们东红村医务室医生负责任，
2: 给你打多少遍电话？
4: 打三五次电话，让人家先查了，等于把我放到最后。”就
3: 是。蒋桂琴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责怪，也带着心疼。
1: 你看到体检，镇上有个体检，那些镇上的人都
4: 大家都挣破了头往里钻。农村里是左一次右一次喊，他们还抱怨，求爷爷告奶奶。
3: 健康意识蛋是乡村医生最要花力气去扳正的事儿。蒋桂琴说：“
1: 比如血糖高点的时候，我叫他少吃点。”他回家说：“我哪吃的你家的？”
2: 挂水、打针什么的，
1: 好像感觉血是万能的。
2: 那如果你不给他们挂水什么的，他
1: 会啊，来气会要挂啊、哦。但是要必须挂血的，我会给他挂。有的会劝回的。基层医生主要是大的病看不了，小的病反正小事反正不断。什么外科车线呀、打针呀、换药呀，全要会。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否则拖时间长了，一个农村里是不能得大病的。
3: 2013年，盐城大丰在中国率先试点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当时在隔壁斗龙岗村工作的蒋桂琴推进得很艰难，没人认真看条约，更没人签字。后来在上级卫健部门指导下，他设计了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健康服务包，每个包有一定的定价，涵盖这一年内相关慢性病的看诊用药。白天忙完，晚上他就和同事挨家挨户上门唠家常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十次。慢慢的，有人将信将疑来测了血糖，一测高得吓人，他开了药，叮嘱饮食，一个月后再测降下来了。村民回去一传，渐渐有人跟着来了。蒋桂琴说：“
1: 然后我会针对他，比如他是血糖高，我会开血糖尿病包给他，他去清糖尿病的包，然后一套的服务。他晓得他这个一年压费不止了，不过一年就好像一个绳子扣住了，他拉拉紧，你拉拉紧，一年下来以后就看到效果了。他们什么时候血糖高，什么时候血压高，会有个曲线图。”
3: 这一纸契约把医生和村民的关系拧得更紧了。不到一个月，全村成功签约了217户个性化服务包。这个做法后来在各地推广开，蒋桂琴还到厦门、珠海、青海、贵州讲了不少课。工作调到现在的东红村后，蒋桂琴用同样的办法把每一户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记进电脑，也装进心里。东红村现有居民1000多人，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将近40%，独居失能的不少。整个卫生室180平方米，设有药房、输液室、治疗室、中医推拿室、宣教室等，但眼下只有他一个医生，没有关门休息的日子，更没有下班的概念。一个电话，他就得放下手里的事儿。前些日子早上6点，他正准备去区里开会，村民的电话来了。
1: 25号早上到区里开会了，那个6点钟叫我，他中风了，我立马又过来，也拿个急救箱，然后立马到他家去。
3: 处理完病人，他才赶去会场，但人不在村里，电话也没停过，
1: 电话不断的响。信息不断地发给我，用什么药，这个人基础有什么哪些疾病呢？因为新来的医生他不知道他以前的健康情况，特别是对哪些药物过敏，病人又讲不清楚，他会不停地发信息给我。
3: 近30年来，他就是这个村的健康管家。1998年，蒋桂琴从卫校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往城里跑，他却打定了主意回村。 蒋桂琴告诉记者，她亲眼看着爷爷因村里缺医少药，去城里开好了药，回村却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一天天拖重。从那时起，她就想长大要当医生，给家乡父老看病。那时基层医生待遇低，一年到头收入微薄，她也曾动过放弃的念头，甚至跟局长当面提过，但最终她还是留了下来。
5: 你看他长大的好医生，
6: 特别好的，特别朴素的一个人。因为像我们小时候生病感冒，就是他来给我们就是治疗嘛。现在我小孩都防御针这一块，还是他打电话通知让我们过去打一下。
7: 服务好，水平也好。
5: 但是年纪大点的，上门服务。
8: 我都比赛龙接人还要忙。
1: 他们很真诚，处事也好啊。我们都是老朋友。
3: 蒋桂琴放不下的这些老朋友，看着蒋桂琴从一个邻家女娃娃长成了全村最离不开的人。8点开门问诊拿药注射拆线量血压，扎着马尾辫，一身白大褂的身影在卫生室里不停穿梭。中午等最后一位村民输完液回家，匆匆烧个饭，有空就顺路去附近老人家巡诊。下午2点再开门，冬天守到傍晚6点，夏天守到7点，关门打扫消毒，手机24小时随时在线，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向前。这几年村卫生室陆续添了新设备，心电图机能联网， B 超可以请大医院专家远程会诊，还引入了 AI 辅助诊断。蒋桂琴一样一样的学。
1: 前天我才会学习的，会看那个甲状腺，会看那个肝胆脾，以前都是没接触过的，都是临床的知识。学习是很辛苦的，要不断的总结。
2: 这些对你来说有没有成就感？
1: 肯定有的。前天比如才做了一个，我看发现他甲状腺有问题，那真有问题，那命主任看真有点问题，发觉一个就是好，就说明我能看清楚。
3: 设备添新，技能更新，眼下村卫生室急缺的就是人了。蒋桂琴入行时，他所在的卫生室有4位医生，后来老医生们陆续退休，身边的新面孔却很少出现。蒋桂琴比谁都清楚，培养一个合格的村医有多难。但他迫切希望有更多人加入。
1: 这开始起新的，起卫生室，明年吧 ，B 超室它会大一点。
3: 忙完卫生室的所有病患，蒋桂琴和一位老人约好上门测餐后血糖。骑电动车拐过弯的时候，他指了指远处，在那里，东红村新的卫生室正在施工。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稳住，不特稳住。哎，对，再来。好，15，就是对下肢的肌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训练，就是训练它下肢肌力，方便于它后面的行走。哎，再来，不特。这个动作的话是50次每侧。
10: 这里是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的一家脑瘫患儿康复中心，是布特和奶奶乌兰过去9年里几乎每天都要来的地方。单膝跪地，双腿站立，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习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豆大的汗珠顺着布特的额头滑落。
2: 我不提你裤腰，你也100个做完了吧？
11: 对呀。
2: 张老师白白提了一个月裤腰，让你轻松
11: 一个月嘛。
2: 对呀、整整一个月你轻松了，但是你离会走路又远了一步。
11: 我说我那一个月不腰疼。
2: 哎呀，你当然不腰疼了，后边直给你提起来了。
10: 68岁的乌兰戴着眼镜，满头银发，9年了。孙子布特从一开始不会翻身，不会爬，到今天终于能够站立。只有他知道这一路走来洒下多少汗，流过多少泪。如今让布特早一点学会走路，是祖孙俩新的目标。
2: 在我离世之前，如果他能站起来能生活自理了，这就是我唯一的了了一桩心事。
10: 一上午的康复训练结束了，11点30分，布特独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下2楼楼梯，安静地坐在地上，抬起头，眼睛盯着康复中心1楼的监控大屏，屏幕里是正在下楼的奶奶。
2: 特别奇怪，她为什么要走？她已经多少年了，你问小何？她天天早下来，然后她就要看我。我问她为什么？难道是我走路比别人走路好看？
7: 他就说好看。
10: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奶奶紧紧挽着布特的胳膊，用同样的步子，同样的速度，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一路上，布特会把路边每一个店铺招牌上的字读一遍，遇到不认识的字，还要停下来问个清楚。
2: 倒回去，恐怕我得问一个字。说实话，
7: 又看见个奇怪字，他就讲：“
2: 来来来来来，这个字是指哪个地方？”
7: 这个，河南，豫。河南的豫剧知道吧？
10: 从康复中心到租住的房子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布特和奶奶要慢腾腾地走五十分钟。回头去看，奶奶和布特命运的小舟也在生活的巨浪中一路跌跌撞撞。一岁九个月时，布特的爸爸去世，妈妈出走，乌兰也先后失去了女儿和老伴儿，接连痛失至亲，乌兰的心里盛满了悲伤。
12: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走，是刚才去哪走？一个走，两个走，三个走，四个走。
10: 小小的布特成了乌兰眼前的光亮，乌兰也成了布特生命中唯一的依靠。乌兰说，看着孙子清澈的眼神，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7: 你看见小孩衣服，你会想起他，对吧？看见别人叫奶奶，你会想起他。我记得我姥姥曾经说过一句，说兰子，人要身受苦，不要叫心受苦。
10: 每个清晨都是祖孙俩最忙碌的时刻。乌兰早上五点半起床给布特做早饭，随后准备带去康复中心的午饭，再给小布特洗漱，帮助他上厕所。七点半，祖孙俩准时从家出发去做康复。每一次康复都是对小布特莫大的考验。小小的孩童总会有趴在原地不想再动的崩溃时刻。
7: 做这个低头，直起腰，还得靠住后边这个背板，然后再低头，再靠住背板，200个，做198，哭了，重做200个，从那以后一次都没有过没完成，都要加10个。这小子这点真厉害。
2: 人家头一次找我谈过。

0: 或者时候就说不错，我什么事情都能让你，唯独康复和学习这两个事情上，我不能让你，要让我放松，我就这辈子可能是走不起来。
1: 做完康复回到家，乌兰常会戴上老花镜，踩着缝纫机做围巾，布特会安静地待在一旁，写字、看书、唱歌，祖孙俩都有各自忙活不完的事儿。
2: 你在写什么？在写布字是吗？
0: 嗯。
2: 这是几年级的语文，知道？
0: 三年级的。
2: 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些？
0: 我语文吧，语文比较好，我数学一向都不太好。
1: 布特认的字越来越多，乌兰也摸索着学会了视频直播。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布特奶奶。大家看一下啊，我的手工作品啊，都是我自己千针万线缝制的，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1: 直播镜头里，乌兰花白的卷发，一袭黑紫色旗袍，一双低跟黑皮鞋，自如地为粉丝们介绍自己亲手做的围巾。
3: 我是一个下楼买菜都得抹抹口红，你看他又笑了，呵呵呵呵呵。我说人的精神面貌其实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1: 祖孙俩就这样搀扶着走过了一年又一年，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们不寻常的过往。一个普通的日子，乌兰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四川小乐的信息。
4: 突然，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他说：“我跟我的妈妈、我的丈夫，我们商量过了，每个月给布特100块钱生活费，没有一个月断过。”
1: 四载春秋，寒来暑往，小布特对从未谋面的小乐阿姨充满好奇，就拨通了电话，想听听阿姨的声音。电话通了，但很快就被挂断了。
4: 他说：“对不起，小布特阿姨，也是脑瘫，阿姨的口齿没有你伶俐，我到今天为止说话也没有你说话好。自己家庭本身是这样的，然后去来帮助另外一个这样的家庭，而且一坚持着好几年，真的对我来说印象太深太深。”
0: 当我跌倒的时候，总有人把我扶起。
1: 乌兰说，和布特算不清这一路上遇到了多少个人伸过来的手。9年前，他觉得世界一片暗淡，如今有布特日夜和他相伴，他觉得日子是带着甜味的。
3: 布特也带给我好多正面的东西，你们别看是我教他，他有时候真的只是能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1: 日升月落，总有黎明。乌兰说，他和布特熬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学会了与所有的不幸握手言和。每个人都会遇到生命中的风雨交加，但或早或晚，天总会放晴，雨后的彩虹才是绚烂的人生底色。他牢牢地记住了最近刚从书上看到的一首诗，诗句里是他对布特最想说出的祝愿：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4: 布特，不管过得多艰难，艰难就是一份经历，人的生命一辈子就一次，一定要从小活到大，要完美的把这一生过的。
0: 当我孤单的时候，

0: 广告时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我要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表示感谢。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伙儿啊诉了诉苦，也说了说我的难处。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极度的稀缺，很多地区的患者呀都买不到药。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讲啊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医者的天职呢，就是帮助患者离疾去苦。如果看着患者的病能治，但是因为用不上药治不了，这对于我来讲啊，是一种最大的煎熬和痛苦。昨天节目之后呢，好多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们都来了电话。 大家伙啊，都在电话里呢安慰我。当然了，也有一部分朋友呢打电话问这药啊什么时候能用上。我也跟大家伙讲了，方中呢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其中方中的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都是呢更加的珍贵和稀缺的。 所以啊，每一批药的生产量很少，又因为效果好，所以全国各地的需求量呢就特别大。这就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如果大家伙啊有需要的，那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呀，报名预定，药一到就能第一时间呢咱们先用上。回顾过去这么多年， 我感觉时间过得挺快的，我这些年呢也没干别的，就是专门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我深深的知道咱们眼病的患者的不容易，所以大家伙呢有需要的话，您拨打场外的电话，场外的老师呢也会像我一样去帮助大家的。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啊， 不是说了吗？如果呢大家有缘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5味丸，那是最好的了。您高兴我也高兴，大家伙都高兴。如果当地没有药，那我会把我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蒙医治眼食疗方奉献出来，让大家伙的眼病呢先有一个好的方法啊， 给它控制住了，食疗方调养眼病自古啊它就有。其实呢厨房里菜篮子里边藏着很多治疗眼病的好宝贝，只要是我们呀吃对了，家里的厨房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中药铺，食材用的好就是对症的良药啊。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 之所以在蒙医治眼秘籍里边记录了很多的食疗方法，主要呢也是考虑到啊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5味丸的一个稀缺性。这个药啊它在几十年前就稀缺，当时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对于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 那人托雅老师呢从来不吝啬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5味丸，即便说没钱的眼病患者，那人托雅老师还是会去救治。如果说患者呢需要用药，可是药方的药材一时半会儿配不齐，那人托雅老师他会不遗余力想尽一切办法，不怕艰辛的 一定要把这个药材找上，一定要让患者呀用上。而我从十几岁开始呢就跟着那人托雅老师啊学医行医，恩师的这种大爱我能够深深的体会到。我受那人托雅老师的影响，他让我呀懂得了人生在世很多东西 比钱财重要啊。比如慈悲之心，这都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能让一个人呢内心更加的充实，活得也更有价值感，有存在感。即使我过得不太富有，但只要能为老百姓做点贡献，尽一份我的力量， 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呢摆脱眼病，重见光明。我认为啊，这就是我此生存在的最大的价值，也是我认为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稀缺，库存再不够，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拼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伙争取。昨天呢，跟大家也讲了，我把患者呀进行了一个分类，一部分呢是重症患者，一部分是轻症患者。那么重症眼病患者呢，我会努力呀给大家争取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要求厂家，只要你生产出一批药，哪怕是一小批，就立刻的发向全国。可能到达的地区不一定，有的地区能送到，有的地区呢送不到。但是我觉得，但凡能送到的地区，就会有患者能得到帮助，能恢复光明。对于病症呢比较轻的眼病患者呀，我把恩师留给我的猛医治眼食疗方完全的奉献出来。这两天呢，我已经把这些食疗方呢全部交给场外老师了。我对他们讲，一定要像我一样去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去调他们的眼病。所以大家伙呢，但凡有眼病，咱不要管轻症或者是重症的，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场外的每一位老师也都会像我一样这么耐心的去帮助大家的。这些年呢，我在行医的道路上啊，也一直秉承恩师传承给我的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的治病的理念。遇到轻症患者呀，我首先呢就让他们用上猛医治眼食疗方，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通过这些个食疗方呢，也让很多的人呢少走了弯路，给大家伙省了好多钱。所以全国的眼病患者呢，只要是认识我的，都很喜欢跟着我学习这些个食疗方。而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呢，我内心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就像去年我接诊过一位老大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叫田淑琴。老大姐呢已经是73岁了，这个岁数啊应该是子孙满堂，一家人呢和和睦睦，安享晚年的时候。但是田大姐家里啊，就她和孙子两个人过日子。田大姐一辈子就一个儿子，儿子儿媳妇儿常年的在外边打工。在小孙子6岁那年，儿子呀出了意外去世了，儿媳妇儿呢也改嫁了，就剩下老两口独自带着孙子呀生活。可是谁能想到15年前

老伴儿突发心梗，没抢救过来，说走就走了。最后呢，就只剩下了田大姐带着孙子，靠种几亩的薄地和养鸡养鸭来过日子。虽然日子呀过得有点苦，但是呢，田大姐这个性格啊比较乐观，人呐也要强。用她自己的话讲啊，这日子平平淡淡才是真，苦点累点才是福，只要是能把孙子带大，她就心满意足了。不管日子过得有多难，这老大姐呀，从来没跟别人借过一分钱，人情世故更是有来有往，不欠一分一毫。后来呢，田大姐的孙子啊也很争气，考上了一所好大学。孙子呀是拉扯大了，可是呢，田大姐的身体啊也开始出现问题了，特别是她这双眼睛，出现什么症状了呢？看什么东西啊，眼前都有一块黑色的东西挡着，特别是洗白色衣服的时候，他就老感觉这衣裳没洗干净。看家里头那白墙啊，他总觉得上面有虫子，然后呢就拿一个扫帚站在床上够着上面这么扫，可是怎么扫都扫不掉。暑假的时候啊，孙子呢回家了看奶奶了，然后就看见他老拿个扫帚扫白墙。孙子就问了，说奶啊，您扫什么呢？怎么天天拿个扫帚站床上扫那个墙呢？墙上这不挺干净的吗？田大姐说，你没看见这上面都是虫子吗？他这一说完呢，孙子心里嘎噔一下，意识到了这是我奶奶眼睛出问题了。然后呢就赶紧第二天带着奶奶上医院呢去检查去了。但是呢，田大姐呢舍不得花钱，因为家里边本来就没什么钱了。但是孙子呢就劝她说，我就您这一个亲人了，奶奶，我马上就要毕业了，要赚钱了，赚了钱就能够让您享福了。你现在要是眼睛出问题了，你现在不治的话，万一以后严重了，以后瞎了，我连个尽孝的机会都没有了呀。说完呢，孙子呀就给这个田大姐跪下了，他就说，奶奶，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你就跟我上医院咱看一看吧。听完孙子说了这些话呀，田大姐呢也掉眼泪了。她就回想啊，哎呀，这一辈子呀，确确实实这一辈子一点福还没享到呢。就这样啊，祖孙俩呢一起到了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确诊呢田大姐是玻璃体浑浊，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飞蚊症。当时呢因为浑浊的面积比较小，大夫呢也说了没什么大问题，就给开了一点氨碘肽滴眼液，还有口服的叫奥利丁。因为没花多少钱嘛，田大姐还挺高兴的。可是呢回到家之后用药一段时间呢，她发现呢跟没用一样，眼前的黑影还是在，而且呢黑影的面积越来越大了。还得说呀，田大姐的孙子真是个孝敬孩子，他每天都要跟奶奶通电话，问奶奶眼睛的情况。当了解到奶奶用了药之后不好使，他就四处打听更好的治疗方法。就这样我们结缘了。子孙俩啊来找我的时候呢，田大姐第一句话就是，大夫啊，你看我这个眼病要治的话得需要多少钱呢？要是花太多的钱我就不治了，因为我们家条件不行，要是我有那个钱呢，我得留着给我孙子娶媳妇儿呢。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呀，需要花多少钱得看您的病情啊是不是很严重，如果不严重还不用花钱呢，
你吃点蒙医治疗眼病的这个食疗方就可以了呀。当我说了这番话，田大姐呀，她问我，啊，大夫，还有不花钱就能治病的方法吗？食疗也能治病吗？我当时啊，握着田大姐的手，我就跟她讲，我说我的治疗原则呀，可能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我就是这样的。 咱们能用食疗的，咱尽量的先用食疗。如果说食疗解决不了的，咱们再用药疗。说实话呀，如果老大姐当时的眼病真的是特别特别严重，那必须得用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去解决。即便贵，即便药买不上，那我也得想办法，我也得先让她用上。 绝对不能袖手旁观的。可是后来呢，我经过检查呀，我发现田大姐玻璃体浑浊物呢，它不大，而且呢还没有涉及到视网膜，也就是说还没有到达失明的那个危险程度。说到这儿，有人就问了，尹老师啊，有这飞蚊症还能导致失明吗？ 我跟大家伙讲啊，眼病无小事儿，飞蚊症就叫玻璃体浑浊。如果你这个病不从根本上治疗的话，任其发展，必定人会失明。那这失明它是怎么引发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和飞蚊症本身的发病部位有关。飞蚊症呢，又叫 玻璃体浑浊。什么是玻璃体呀？玻璃体是眼球内的透明组织，占眼球整个体积的80%。这个眼球靠什么支撑的呢？靠的就是玻璃体。玻璃体在晶状体和视网膜之间的眼球空间里边， 它是啫喱状的，就有点像啊咱们吃的那个果冻似的。在中医学上讲呢，肝受血而能视，但是随着身体的老化，干眼通道从很通畅变得越来越堵，就没有足够的肝血呀去濡养玻璃体，那么我们的玻璃体呢就会逐渐的出现液化、 萎缩变得就浑浊了，飞蚊症呢随即出现了。那飞蚊症出现之后，我们看东西的时候，眼前就有飘来飘去的黑影儿，这眼球转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有的呢像头发丝儿，有的像毛线团儿，有的像苍蝇蚊子的那小翅膀儿。随着病情的发展呢， 黑影呢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发展到一定程度啊，我们感觉眼前像往下流水一样。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啊，说明玻璃体液化了。而液化严重的时候会伴有打闪的现象。所以很多患者找到我的时候就说，尹大夫啊，哎呀，你赶紧救救我吧。 为什么我这眼里边就像是暴风雨一样啊，连打闪带下雨的。您看，其实玻璃体液化之后，它就会导致视网膜啊失去一个支撑，视网膜在浅脱离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打闪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治疗，视网膜呢形成了脱离，眼前 就会有黑影，那这个黑影就越来越大，最后完全脱离的时候，眼前是一片漆黑，我们这个时候也就失明了。所以说呀，这眼病一旦发生，咱们就不可小觑。一个玻璃体浑浊，最终呢，就会发展成为更严重的眼病，甚至完全失明啊。田大姐呢，我认为啊，还算幸运。

来找我的时候呢，玻璃体浑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我当时啊就给他开了一个纳仁托雅老师留给我的一个蒙医治眼食疗方，叫醋麻海带丝。别看这个方子简单呐，但是效果很好啊。田大姐呢用了一段时间醋麻海带丝之后啊，眼前的黑影飘动的就越来越小了，再也不感觉呀墙上有虫子了。上个月呢还打电话给我报喜，说他这个飞蚊症好多了，眼前的黑影啊一点都没有了。当时他就说，哎呀尹老师啊，我一直特别害怕失明，我害怕我失明之后我生活不能自理，我害怕呢我见不着我孙子举办婚礼现场的那个幸福，我怕我以后看不见我重孙子的脸，我更害怕这么多年的积蓄啊花了之后啥玩意儿都没有了，因为遇见了你才让我有了今天的明亮的眼睛，幸福的生活。他说我都没有想到啊吃个菜就能把眼病调理好。其实呢田大姐呀说的这番话呢说的呢有点外行，醋麻海带丝啊你听着看着都像是家常菜，但是它呢是大有来头的。大家想一想，全世界哪个国家的人吃海带吃的多呀？韩国是吧？无论是平常的日子还是重要的日子，过生日、生孩子、结婚，还有什么红白喜事儿，桌子上必备的食物就是海带汤。而韩国人的视力普遍都很好，得眼病的也很少。那他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海带呢？你看，其实韩国人吃海带呀，它是从古代的皇宫御膳房流传下来的。在古代的皇宫都有专门的御医去做各种的食疗方来调养这个王，包括王后的身体。而麻醋海带丝呢，就是出自古代的那个韩国他们那个宫廷。为什么纳仁托雅老师能够得到这个方子呢？是一位韩国的宫廷御医后人呢赠给他的。这中间呢有一段渊源，今天没时间跟大家讲了，往后的节目吧有时间我给大家伙儿啊分享分享。后来呢纳仁托雅老师就把这个食疗方啊收集在了蒙医治眼秘籍里边。那么说这个醋麻海带丝它具体怎么做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仔细听，把30克的海带泡发洗干净了，切成细丝儿。第二步呢，就是把切好的海带丝儿用水煮熟了捞出来。然后到了关键性的第三步，就是用酱油、醋、麻油凉拌着，咱们吃就可以了。每顿饭呢最好啊你都能吃上这道食疗方，你就把它当个小凉菜去吃就挺好。而玻璃体浑浊这种眼病啊，35岁以上的人往往就开始发生了。如果我们最初发现的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的时候，及时的呢你把这个醋麻海带丝用上，就相当于是下饭菜一样，久而久之玻璃体的细胞它会恢复一个正常的免疫状态，能够呢把已经形成的浑浊物吸收掉，那您这玻璃体它不就透明了吗？我在后期呀经过一个研究就发现，说这个食疗方它为什么对眼睛这么好。首先海带当中啊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甘露醇，还
海带多糖、尼克酸、硫胺素、核黄素，还有维生素 E， 还有镁、铁、锰、锌、磷、硒等等的微量元素。而这些元素都是濡养眼睛，能够给我们的眼病补充营养。而这一道食疗方当中呢，你看这个麻油是精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单眼通道逐步的它会被堵塞，最初堵塞的时候呢，它并不严重。我们玻璃体浑浊的初发期，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时候，说明我们的干眼通道已经有堵塞了。在初发期的时候，干眼通道堵得不严重，那用什么来通就可以了呢？花椒。你看这个麻油不就是花椒和食用油做的吗？花椒有什么作用啊？它起到一个温经通络、行气活血的作用。很多人呢用花椒水来泡脚，这叫上病下治，靠的就是花椒的行气作用。而这个作用呢，对于眼病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只有行气了，咱们的干眼通道呢才能逐渐的被打通，打开了干眼通道才是解决飞蚊症的关键所在。因为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咱们才会有足够的肝血去濡养我们的玻璃体，才能真正的去解决飞蚊症的问题，避免复发。那么对于轻症的玻璃体浑浊，因为我们干眼通道堵得不是很严重，所以说通过这个麻油就能起到一定的疏通的作用。如果是重症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导致重症眼病的话呀，你这个时候花椒就不管用了，要用到什么呢？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方中的麝香就能发挥奇效，麝香的作用就是走窜，是行气的升级版。花椒的行气速度相当于马车，而麝香的走窜性相当于是高铁飞机，它就可以协助羚羊角带领着猛药治眼奇方当中其他的那些珍贵的药材的药性迅速的穿过血眼屏障，直接对玻璃体发挥药效。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术业有专攻。你看解决飞蚊症早期的症状啊，就算是计算一道加减算术题一样，用花椒、海带这样的小学生就够用了。但是你要计算一道复杂的微积分题，那就得用到羚羊角啊、麝香啊这样的博士教授来解决。只不过麝香、羚羊角现在呀实在是太贵了，一药难求啊。所以我们尽量呢在飞蚊症早期的时候啊，先用醋麻海带丝来进行解决，以免呢病情恶化。这么多年以来啊，我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能让大家用猛药治眼食疗方解决的呀，就尽量的不用药，这是我的一个初衷。另外呢，也是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一直都很稀缺呀，所以呢我尽量的用恩师留给我的这些个猛医治眼食疗方帮助大家呢解决轻症的眼病。但是呢您的眼病已经发展到食疗解决不了的这个程度了，大家伙也不用着急，咱们还有猛药治眼奇方呢。虽然现在羚羊角特别稀缺，每年进口的数量也十分有限，这也导致了猛药治眼奇方的库存呢十分的紧张，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断药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了有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

0: 这个帮扶补贴呢，因为地区不一样，名额呢也不一样，大家伙啊可以通过场外的电话问一下场外的老师。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前半时段的内容啊就先和大家伙啊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伙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 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 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
3: 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杨枝露，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是尹老师吗？您好，我是尹老师，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吧。
0: 哎，尹老师啊，特别的感谢您，就我现在吧，才用了2个疗程，虽然吧，这眼睛还没完全治好吧，但是觉得呢，现在就是治疗有了方向了，我也有信心了。
5: 今年多大年龄了？您是哪个地区的？今年65了，我家在吉林这边，
0: 在吉林那边。 您具体的说一说眼睛的情况吧。
5: 嗯，好，你讲的一句话吧，特别的打动我，就是小病不大治，

0: 大病不小治，是什么眼病吧、就用什么方，
1: 哎，
0: 对症吧就能好。你说的呀，不一定要多花钱，你说的特别特别实在呀。这句话吧就感动了我，因为呢，从你这句话吧，我就能感受到你是一位特别有良心的好大夫。我是吧，眼睛吧出现问题了，我感觉啊，这才是啊噩梦的开始啊。
1: 眼病呢，跟其他的病还不一样，一旦发生之后，如果说没有一个科学的治疗方案，视力会持续性的下降，天天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病越来越重，一天的视力不如一天，所以呢，我们就会在恐惧当中度过，就怕失明，这是一种很大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的摧残和折磨呀。
0: 是啊，之前吧，没有一个大夫像你这样哈，就是为患者考虑。你说这眼病吧，越治啊就越没信心了，最后只剩下光感了。
1: 我能想象到您当时的绝望。那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眼病啊？
0: 是那个急性的青光眼
1: 啊，
0: 来的特别的凶猛啊。那个时候眼睛就是疼，眼压高，都到40多了，去医院呢，大夫说呀，这得做手术。还说呢，你要是犹豫的话，那眼睛啊就看不见了。手术后呢，你说这眼压是降下来了，一个眼睛啊是18，一个眼睛20啊。
1: 18和20这个眼压呀，它属于是临界值，容易反复。本身呢，手术是开通房角，眼压值下来呢，它是短暂的。因为高眼压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的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啊，眼道给堵塞了，房水不能正常的循环了。那么这个时候，您把眼道给开通了，但是干眼通道不通，说白了它还是会堵，所以说呢，它还是会反复起来。
0: 对呀，之后呢，我一直在用药，回家呀滴眼药水儿，就没停过。这一个药啊，只要一次不用，这眼压就高，疼的我呀，我真是受尽了折磨呀。这几年手术做了4次啊，但是也没阻挡我的视力下降。你说说哈，我这视野呀就变小了，视神经萎缩了，而并发了白内障，最后啊只剩下光感了。你说我的眼压呀太高了，不能停药。眼睛还总疼胀，但是呢我也没放弃啊。就听了你的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方中那么多珍贵的药材呀，又是羚羊角啊，又是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什么的哈，效果肯定好。我就用了2个疗程的，用了4天呢，我这眼睛吧就开始排毒了。早上啊，哎呀，起来的时候就糊了很多的眼屎啊，白天总是眼角啊就湿漉漉的，而且一股那个腥味儿啊，你知道吗？
1: 您这个见效属于是快的呀。
0: 对呀，我觉得吧，用对药了。用到第13天的时候啊，这眼睛嘛就没有那个黏糊糊的那个眼屎了，眼睛有一种就是非常清凉的感觉，哎，特别的舒服。眼球呢不像以前呐，用手摸呀就是都发硬，开始慢慢的软了，不胀了。一个月之后啊，这眼睛完全不胀了。哎，之后每天呢都有变化，哎，我的心情啊越来越好了，觉得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哈终于能够看见人了，哎，自己吧也能去我爸我妈那块去了。我现在吧就是能看到10来米远。基本上生活吧都能行了，都能自理了，自己还能走路，我也看清楚人了。
1: 听您说完这些之后，我是特别为您高兴啊，也非常的感动。我能想象到您的老父亲老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啊这眼睛一天天的好起来，老人家们得有多么的高兴，特别为您高兴。
0: 你说太对了，他们吧都在家门口等着我呀。说句实话呀，以前呢不敢想啊，也不敢出门，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啊，就说你能让我的眼睛啊看见了， 能让我能看到我的父亲母亲了，真好。
1: 家里边父母都健在，其实就是您最大的一个幸福所在。这也是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想要的一种生活，但是很多人家里边已经没有父母在了，想要见也见不到了。您呢，有老父亲，有老母亲，所以更加得珍惜好自己的身体，更加得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我们经常说，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更何况呢，您这个眼病啊，它有光感，即便说再严重，有光感呢，我们就有希望啊。
0: 对，
1: 嗯，
0: 我记得吧，其他医生跟我说哈，就你这眼睛啊，已经没办法了。我当时就感觉吧，好像给我判了刑一样啊，当时就连死的心都有。
1: 以后咱再也没有那种心态了啊，咱好好活着。我也为您逐步的健康和恢复光明感到高兴。哎，
0: 林老师啊，特别感谢你，真的。另外吧，我的药啊就快用完了，是不是得打那个场外的电话报名啊，预定啊？
1: 对，得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咱们这明目25味丸呢，方中的药材一共是25味，你像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就这些都太珍贵、太稀缺了。另外呢，你像里边蒺藜呀、蜜蒙花啊、川剑子啊、茜草啊，这些个药材吧，还特别的不好找。所以说呢，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生产量一直都非常少，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很困扰的一件事儿。但是没办法，就是尽量的给大家伙呢，能有药材的情况之下，咱们就给大家多生产一些。我们呢，只要是能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一批呢，第一时间您就能得到。
0: 好好好，哎，那我现在吧，就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好，祝您健康，祝您父母呢健康长寿。我们再见。
0: 太好了，谢谢啊，非常感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啊，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3: 尹老师啊，我今天能够跟你通上话，我这心里啊太激动，太高兴了。我特别的信任你，我也是特别爱听这个节目啊。我还买了一个质量特别好的笔记本。每天呢，我就跟着你的节目里记你啊教给我们的那些蒙医治眼小妙方，还有食疗方。
1: 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呀是7-8年的慢性结膜炎，一到春天呢，这眼睛就红啊，又疼又痒啊，一直点那个眼药水儿，吃一些消炎药也都不管用啊，
1: 不管事儿。
3: 后来吧，我又听了你的节目，学会了绿豆白菜汁儿，白菜心儿和绿豆放砂锅里用水煮。煮了绿豆再放白菜心儿，我天天用这个食疗方啊，这视力改善得很好。哎呀，特别感谢你啊。我今天的吧打电话，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公的那个眼病啊。
1: 他是怎么了？
3: 他是闭角型青光眼，这眼压特别高，真的眼睛又疼又胀的呀，用其他药治疗着，但视力还是继续下降啊。
1: 因为对于这个闭角型的青光眼呢，一般眼科的治疗呢就是降眼压，就是缓解症状。病呢咱们想治好了，一定要治对病根儿。病根儿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了，导致防水啊不能正常循环了，眼内的防水蓄积在眼内形成了高眼压，它会压迫眼底的视细胞和视神经细胞。单纯的降眼压，它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不去拯救那些个受到压迫受到破坏的视细胞，这个人的视力他一定会越来越差的。
3: 对呀，他的眼睛吧还出现了黑影，大夫说吧这是属于视神经萎缩了。
1: 对，
3: 哎呀，家里人那特别着急呀，就带我公公去做了手术嘛，到现在有3个月了，他那眼睛是不疼不胀了，但是视力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呀。
1: 眼睛不疼不胀了，说明他的眼压呀通过做手术呢是下来一些，老人家痛苦是减轻了，但是青光眼呢它是损伤视力的，而我们的生活是需要正常的视力作为支撑的， 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况还得内调，就是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细胞，补充眼细胞的营养才行。哎，
3: 林老师，你打这个电话吧，我吧就是想让你帮我公公看一看。你说以前吧，他是个特别乐观的人，现在为了治这个病，折腾的也不爱说话了。他过去吧喜欢看书，他还爱写那个书法。现在这眼睛也不行了，这些爱好也没有了。哎，我也是看着老人呢，怪心疼，怪可怜的，我就特别相信你。我觉得呀，只有你能治好他的病啊。
1: 现在呢，咱们算是把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但我必须实事求是的讲，老人的情况啊，如果想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呢，咱必须得打通他的肝眼通道，而且打通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可是现在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的药材呀，太稀缺太珍贵了，这方中一共25味，珍贵的全都是特别稀有的药材，尤其是方中的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更加的珍贵稀缺呀。所以说每一批药的生产量呢就很少，又因为效果特别好，所以说全国各地的需求量很大，这就出现了一直这么多年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您呢一会儿啊打场外的电话先报名预定，要到了第一时间就给您老公公用上。
3: 好好好，尹老师，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猛药治眼奇方。
1: 您现在呢准备好纸和笔，我给您一个呢猛医治眼食疗方，您先让老人家用着。这个食疗方呢至少能够啊延缓视功能的损害，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要到了，您再给他用上。咱们这个食疗方用什么呢？核桃仁35克，酸枣仁20克。你看酸枣仁本身它是稳定神经，帮助睡眠的。你公公现在这个情况啊，您看着都着急，你想想他心里能多着急呀？他更着急。
3: 对。
1: 所以说通过这个酸枣仁呢，咱们把他这个情绪啊，把他的精神状态调理一下，神经呢给稳定一下。必须呢现在得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如果说为这个事儿晚上再睡不好觉的话，那么他的肝火会越来越旺，肝不藏血，那么病情发展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说酸枣仁这个量啊比较大，达到20克。另外呢黑芝麻35克，核桃仁去了皮儿之后放在锅里边小火炒成微黄色，然后取出来，等凉了之后呢捣成那个泥状，酸枣仁黑芝麻都用小火炒，然后炒完之后放到粉碎机里边打成细末，每次呢取一小勺，就是平时咱们家里边喝汤的那个勺，放到嘴里边啊嚼服，然后呢用温开水啊给它顺下去，每天一次。那这个食疗方呢就是给他的眼睛补充一定的能量，但是我呢咱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你啊，这只能起到一个延缓症状恶化的作用。像您老公公这样的一个重症眼病患者，在收音机前有很多很多，每天打来的电话也很多，就是苦于猛药治眼奇方供应不上啊，大家用不上药啊。所以呢我也只能说把恩师留给我的这些个猛医治眼食疗方奉献出来，先让大家呢用一段时间顶一顶，把这个方子记好，猛药治眼奇方呢来了之后赶紧咱们再给他用上，好不好？
3: 太好了，谢谢你啊尹老师，我都记下了。
1: 哎，有什么不明白的呢，要么给场外的老师打电话，要么呢给我打电话，咱们时刻呢保持着联系。
3: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尹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今天打进电话来能帮到您什么您请讲。
4: 这不是每天嘛，我特别爱听您这个节目
1: 啊。
4: 咋说，因为感觉听习惯了嘛，听到您的声音嘛，感觉那个心情非常的好。 这个我现在不仅那个收获这个眼睛这个健康。

0: 关键在您这个热情善良的改造之下，就是每天我都感觉身心愉悦，精气神十足啊。
1: 我希望呢，有我的存在，大家不仅收获到了光明，咱们也收获到了幸福和快乐。我感觉到自己存在的这个价值确确实实是挺大的。
0: 谢谢谢谢。现在那个最近好多地方本要指点七方，名望实无完吧，都在断药、
1: 是
0: 好多这个像我一样这个患者都很着急。说实话您更加着急，多注意自个儿这个身体吧，千万不要把自己累到了、
1: 感谢您的关心啊。
0: 所以你像我当初吧，就是一次性买了三个疗程的。
1: 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0: 我这个眼病就是白内障嘛，那个做完手术之后啊，都换了这个钉起，
1: 啊，
0: 真的是花了不少钱。关键后来这个病啊又复发了，是从这个手术之前的0.4、0.5，一下子、降到0.2、0.25了。害怕不害怕？
1: 是。
0: 你看啥东西都感觉那个雾气昭昭的，热气腾腾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这个眼前总是有黑乎乎那个小黑点，就跟那个虫子一样，那个在眼前那个照着飞。看东西吧，这个七有八吧，不成形嘛。所以光为治我这个眼病啊，确实我这个眼睛里打了个营养针嘛，这下来花了差不多都是10万块钱嘞。
1: 真的花不少
0: 是啊，还有这个针灸，坚持半年也没啥作用。偏方也吃了半年也没用。到了最后吧，我说确实啊，把这个钱啊折腾完了，都花完了。花完了以后，这视力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不是遇到这个猛药指点七方，明目是无完，现在我这个眼睛都不知道是咋回事的。
1: 那现在咱们眼睛情况怎么样？
0: 现在我可以这跟过去完全那个可不一样。我就趁现在这那个有药的时候啊，所以我多买了嘛。药用就得相信，你先信才能得这个受益吧。
1: 对对对，
0: 踏踏实实的用，结果这个明目是无完，却真的不愧是猛药指点七方，这一点没有让我失望。视力恢复到比手术之前还要好，所以我现在这个视力都已经达到0.7了。
1: 哎呦，那非常好了，祝贺您呐！0.7的视力呢，读书、看报、看手机都没问题了。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要有感恩的心。人体呀、就是一个细胞体，眼球呢，它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我们人一生当中不断的不断的为我们服务着，比如说眼内的细胞帮我们感光成像，当我们产生疾病的时候呢，就是眼细胞的损伤修复不了了。
0: 对，
1: 那我们打通干眼通道，激活了眼细胞，给眼内呢补充了眼细胞的离子活性酶，那这个时候眼细胞它就活跃了，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亮了，自然心里边也亮堂了，是不是？
0: 对对对，现在就是看哪、不管哪里都清清楚楚的。
1: 好，
0: 那个雾气那个热气一下子散光了，没有了。
1: 好，
0: 再也不像那个每天生活在那个澡堂子里那种感觉。
1: 嗯，
0: 眼睛原来飘的那个黑东西啊，用到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看东西变形这个情况也好了，现在不管看啥都不变形，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
1: 该是什么样什么样。好。
0: 哎，不像过去啊，那个七扭八歪的，上宽下窄那种，现在没有了。
1: 嗯，
0: 很正常。最近有一个多月吧，我觉得特别的那个啥稳定，也没啥反复呀，感觉好像有一个那个波动啊，这个情况没有。
1: 非常好啊，到医院去复查了吗？
0: 没有去检查，其实我治得好好的，我心里边有底儿吧。现在我也不想再多花没用的钱。所以这个尹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治得很彻底啊？
1: 现在怎么用这个量啊？
0: 现在一天两次，一次10粒。
1: 手里边还多少药呢？
0: 大概我还看了一下，有10天这个药量。
1: 我建议您呢，不要省那点检查费，去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您不单纯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您还伴有啊眼底的黄斑病变。咱们做一个黄斑区的荧光造影，把结果呢给我拿来，这样呢我看完之后我心里边能更踏实，你也能更踏实、行不行？
0: 这么回事 行，那我听您的，到时候我抽空去检查一下。
1: 行，那我等着您的结果啊，药不需要再买了，就差你一个结果了。
0: 行行行，不管咋样、那个要谢谢。

0: 谢谢你，等我查完以后再给你打电话说这个结果。
1: 哎，好，那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12: 在熊胆、麝香、虎骨、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13: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2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 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14: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
12: 发酵中药汉方膏，活气活血活细胞，黄盒金标熊胆粉，减少出口转内销，单独服用即见效。若把二药一同用，大病小病全赶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啊，它这个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15味药材分为了三组。你看君药组由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来组成，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啊，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配伍具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哎，由于呢，这个膏资它可是发酵中药，100斤的原药材啊，才能发酵熬制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啊，其他的中药。有的呢一开机器就生产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呢，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炮制、发酵、陈化它都需要保质保量，这就需要时间啊，所以呢它这个产量上就不高，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那尽管如此啊，厂家也不会呢用次料冲好药，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 你看，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它也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再加上陈化还需要100天，再加上开坛醒药需要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就是一批压一批的走，中间也有过渡期啊，真的是什么呀？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相信这些天呢，大家一直打电话，一直催促厂家供货的家人们，都能理解，为什么咱们现在断药了，就是呢，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资，那为了药物的浓度高啊，为了保质保量，保证疗效啊，所以这每一批次的汉方膏，它必须完成99-81天发酵。现在这一批呢，正在窖藏池内，历经着陈化100天。这个陈化是不能着急的啊。你比如说吧，皇宫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霉发酵，它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的，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呢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的心脏重新跳动有力。而大家所不知道的啊，它是在发酵阶段呢，每100克的膏资能产生12亿的 CFU，CFU 呢也叫核心单位，是指每克、每毫升或每剂量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每100克中含有12亿的 CFU 的数量其实并不高，而要达到每100克膏资中啊最少产生出120亿的CFU 单位的活性酶，那必须陈化100天。这就跟什么呀，咱们家里呢用这个酸奶机发酵酸奶是一个道理。你比如说你把纯牛奶倒入酸奶机里边，你只加了一小勺的酸牛奶，这里面呢只有这一小部分的益生菌，你得等它发酵啊。发酵时间一长，整个酸奶机的纯牛奶它就变成酸牛奶了，这就是陈化发酵的时间来管着数呢。所以发酵加陈化就是能让益生菌的数量增加。那同样的道理，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里面有大量中药靶向活性酶，也必须要有陈化发酵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呢咱们偷工减料了，那制作出来的汉方膏它的疗效一定会大打折扣。而且咱们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每一个车间那都有100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的，你达不到药品的生产时间，那根本不允许你出厂，那各项指标各项审批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急不得，我们要等到这100天的发酵加陈化，最后呢还有4天的醒药啊，加起来呢得185天啊。所以呢咱们在家要耐心的等待。同样的道理呢，你看汉方膏中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膏资它产生8亿的黄芪甲苷这个靶向酶，也就是8亿的 CFU 刚才讲了叫核心单位，就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每100克啊含有8亿 CFU 的数量其实并不高，要达到每100克膏资中能至少产生80亿的 CFU 单位的黄芪甲苷酶，也是需要陈化100天。这黄芪甲苷酶是干什么的呢？它的作用很强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那个血液呢顺畅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做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液的循环。总之啊，它能让咱们的心脑血管变得非常好。这黄芪甲苷酶 与红参 RG3 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

0: 身轻的目的。还有当归，经过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它是普通当归的四倍多，就像小钻头啊，去打通呢颈部啊、腰部啊以及全身血管的淤堵，化斑化栓，这个功能强大，你这样呢才能有良好的治疗的效果。那么川芎发酵后产生的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像给生锈的血管除锈啊，补精的枸杞子，治何首乌。发酵后会产生多糖成分，能修复受损的神经髓鞘，比如说你的腿麻就是神经压迫受损引起的。这些多糖成分呢经过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之后，它们的浓度啊就提升100倍还多。这些成分呢就能给你的神经细胞补足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麻木感慢慢消失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呀，发酵加陈化工艺呢把这些没有活性的大分子变成有活性的小分子，所以人们叫它活药加陈化熬制出来的高滋方药。滋就是滋养的滋，就像我们呢把这个驴皮啊熬制成阿胶，再把阿胶变成阿胶膏一样，都是需要时间来处理的啊。有的人说，哎呀，这个驴皮不是能补血吗？那说实话，你单啃驴皮呢它补不了血，单啃驴皮那还不如吃驴肉火烧有营养呢。哎，必须把驴皮熬成阿胶，再把阿胶变成阿胶膏，这样你才能储存，你才能运输，你呢才能补血啊。所以说大家看到了吗，对吧，这就好比什么呀，我们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吧。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必须得有熬制发酵加陈化的过程啊，就好比说呢驴皮熬成阿胶膏那才有用，否则的话呢啊，要是驴皮都能补血，人们抱着驴皮去啃啊，那谁还用阿胶膏啊，对不对啊。就是说呢这个过程啊它有大量的时间，在时间的陈化发酵过程中它就会产生新的精华和成分了。这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就没有货源了，必须要等发酵加陈化的时间完成才能出厂。那么上一次活动呢，那订药多的家人们都乐开花了，你们是幸运的啊，不但参加了活动，这个药量你也储备足了，不用担心断药断货影响你的疗效了。咱们呢手里有药的心里自然就不慌，能够按时按量来治疗您身上的老慢病了。那么手里没药的呀，或者说还没有用过咱们黄宫汉方膏的家人们，可能您听到这儿一定会有所担心啊，哎呀我这个病啊怎么治啊，你们厂家又没有药，那我这着急呀，我这病用别的药它不管用啊，我就想尝试你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还有的说别人推荐我来的，哎呀高老师啊，人家别人用的好，那推荐我来了，你这儿没有药那怎么办呢。大家如果有这些想法都别着急，高老师我自有办法。这不啊，我今天呢就隆重给大家介绍一款咱们厂家的另一款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它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啊，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啊，说药用级别的金熊胆包括普通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如果你达到药用级别，你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准字号的这种普通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那必须得在23%以上。所以一般的熊胆粉呢在23% 到 30% 左右。如果是云南的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而在金熊胆中还有能达到 46.7% 的，就是极品的金熊胆，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不一样，都是老百姓，咱也别装什么大款大亨，对不对啊？买菜咱可以图便宜，买药但是不行啊。所以咱们呢，许多用过呀咱们厂家这种黄河金标熊胆粉的家人们就说呀，哎呀老师啊，你们这个熊胆粉可了不得呀，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就是比普通的熊胆粉效果来得快。这是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全部是出口的呀，出口到迪拜、沙特的皇室啊、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啊，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盒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这一大盒1990元，相当于每一支199元人民币。但是这一次我们这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啊，厂家给大家准备出来了，大家如果有需要赶紧拨打厂外电话提前预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先给大家说个好事啊，本次呢由于厂家黄宫汉方膏断货，造成大家无药可用，厂家得弥补大家呀。因为有的老用户说了，你们长期断药，我们用了一半怎么办，你得弥补我们，让我们用别的药得接上茬。所以这每一支由厂家出资补贴100元，也就是说原价每支199元黄河金标熊胆粉，现在大家花99元一支的价格就可以拿走。这也算是厂家呢给大家一次助力补偿，机会只有一次，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咱们买药的人呢都是想找到好药，用上好药，不想用一般的药品。为什么呢？这就跟到医院检查一样，咱们大家看病啊，但凡咱们有条件的，谁不想去大医院呢？谁不想去三甲级医院呢？谁不想去找专家教授啊？对不对啊？当然说咱们除非万不得已，比如说离得远呢，比如说手里没钱呢，咱们才去那些落后的破旧的小医院，对不对啊？买药也是个道理啊，我们来用新药、用好药、用特药来治病快啊，谁不愿意呢？用好的药品呢？你愿意买老药、旧药吗？买不治病的药吗？当然不愿意了。特别是买熊胆，熊胆是分等级的，它是分3、6、9等的。我们说熊胆呢，根据它的品质要求，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活性最强，药用价值最高。这个金胆是正宗的熊胆，呈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那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菜花胆呢像墨块一样的颜色中带点绿色，像菜花的绿，因为含有杂质的，而且杂质挺多，它不是首选用的熊胆，但是它便宜啊，有人愿意图便宜去买啊，结果呢还有的图便宜买墨胆、买菜花胆，结果买成假的了，有的用猪胆、羊胆、牛胆染色，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大家要买啊，咱们不但买金熊胆，还得买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级的金熊胆。金熊胆气味清香，味苦而回甜，最后有一丝回甜，不是说全是苦的，最后如果没有那丝回甜呀，它就不是熊胆了，它可是猪胆、羊胆、牛胆了，而且有粘舌感。历代医家把熊胆称为了治病救命的药中黄金。那么作为我国四大珍稀动物药材，熊胆麝香、虎骨牛黄之首就是熊胆，它素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啊。 它是独一份啊，没被人工代替的自然状态下的宝药。你古代呢是杀熊取胆，那只有帝王将相贵族才能用，那过去普通老百姓望尘莫及，接触不到熊胆。所以古人有一句话，一两熊胆十两金，黄金易得，熊胆难求。那如今呢，虎骨麝香牛黄要么被禁止使用，要么几乎绝迹，可谓是中医文明一大损失。但是熊胆作为绝无仅有的二类保护动物药，它依然让养熊取胆就显得非常的珍贵了。你看云南的熊广堂，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可是熊胆中的极品，光里面的熊全胆酸的含量咱们就比普通的熊胆粉最少高出两倍还多，你再加上其他成分，它的药效比普通熊胆要高出五倍还多，年产量很低，不足1000公斤，异常稀缺啊。咱们的一头黑熊要长到3岁，也就是长3年之后才开始取胆，而且小熊啊提取的胆质量是有限的，3天的胆汁提取 0.15 克金胆，也就是一小瓶的金熊胆，就这一小瓶需要一头3到5年的黑熊足足提取3天的量啊！你就喝这么一小瓶，它得长3天，所以十分珍贵。而且咱们不用老熊的熊胆，你像有的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呢，那个熊都是10年以上的老熊，那个熊胆呢，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就很低，都大部分是杂质，咱们不用。为什么呀？就好比一个人最有劲儿的时候啊，那肯定是20多岁了，最壮的时候啊。你到了60、70岁，你还有体力吗？那就没有体力了呀，对不对呀？那么本次厂家呢，在全国为大家准备了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顶级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目的就是让所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摆脱苦海。所以像咱们老慢病患者，您只要想治病的赶快打来电话来申请，厂家现在每一盒给大家补贴了1000元药费，平均下来每一支减去了100元钱。你只要喝上它呀，这种高含量的金熊胆就能把你的病治得更快更好了。大家注意了，熊胆粉里呢它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还有大量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消炎因子，它能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它也叫大自然的抗生素啊。熊胆还有抗疲劳因子，还有眼病治疗因子，能治疗各类眼病啊，像针对眼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对于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等等，它都能治疗的。所以说这个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你可别错过了，早用早康复啊，你错过了咱们呢给你追不回来。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抓紧时间，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 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有那个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是不是啊？申请下来了吗？
0: 咱们这批熊胆粉呢，正在给大家运输过程中，这是出口转内销的一批药。它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呢，它高达46.7%，是最高的啊。所以说这次机会很难得。您是想用熊胆粉吗？
3: 哎呀，是这样的，我这不是吗？这熊胆粉这不是，哎呀，那个对眼睛好。
0: 嗯，
3: 我的眼睛正好有问题，我想啊报名啊，这就是，那个我以前呢也买过，但是，不是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是铁胆，但是啊也有一定效果。这次要是能用上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那效果肯定更好。
0: 明白。既然你说到了铁胆，咱们收音机前有的朋友不懂啊，我就简单说两句，什么叫铁胆？咱们见过这个。锈了吧唧这个铁块吧，啊，棕色的，黑不拉几的啊。那么这个铁胆呢，里面含有大量的杂质，啊，它就不是金黄色的颜色了，哎，就是这个跟锈一样的颜色，跟铁块一样颜色，黑中带棕这种颜色，
3: 嗯，
0: 啊，它是东北俄罗斯地区的黑熊的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冷的地方那个黑熊呢，它要冬眠半年，在它冬眠过程中呢。它体内产生的毒素啊，它是排泄不出去的，它是通过胆汁呢去净化的。这个熊胆有个作用，是净化全身的胆固醇呐、垃圾毒素啊，所以它里面就含有杂质。如果用这种熊胆，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啊，如果是保健品的话，只能达到10%左右；如果是药品的话，只能达到23%左右。虽然有一些效果，但是不明显。你跟咱们呢达到46.7%的金熊胆它不一样，那差得很多。
3: 是啊，所以说这个金胆粉更好啊，金熊胆粉更好。说现在那个申请到这个99元一支。
0: 对
3: 呀，那个就是，但是价格吧还高啊，能不能老再给申请，再给我们再优惠一些。
0: 你要知道啊，这个出口这一批的药啊，它能转内销很不容易啊，啊，就跟那个苹果似的，我举了例子。有特级果，有一级果，有二级果，有三级果。咱们说呢，特级果，苹果又大又红又好吃，含糖量又高，对不对呀？那肯定贵呀，一般高端会所呀、五星级酒店你才能见到啊。那到了二级果、三级果，坑坑洼洼的，有烂的东西还不甜，团购秒杀平台，咱们一兜1-2元就能买一兜。但是你别忘了，便宜没好货，东西不一样，明白了吧？
3: 对，确实是。哎呀，所以说那个我呀，相信您，因为我那个现在用着那个皇宫汉方膏呢。
0: 嗯。
3: 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确实啊，现在效果挺好。我呢，这个今年65岁，我是糖尿病那个都10多年了，血糖也是控制不好，后来有就是不但是血糖高。眼睛不，这不也出现问题了吗？并发症眼睛看东西呀、不行，也模糊，那个眼睛胀疼还硬，那个眼压高，眼睛还可以那个有那个白内障，看东西有雾，那个还有那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腿还肿、尿尿吧也是，小便次数多，尿频尿急的，腰还疼。那个身上啊，就还那个痒的不行，像一年没洗过澡，这得挠破了，还也不爱好。
0: 嗯，
3: 哎呀，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哎呀，整个人呢这病啊多了去了。
0: 嗯，
3: 哎呀，这之前的药没少吃，效果都不好，但是通过用咱这个皇宫汉方膏，确实不一样了。哎呀，用上当天吧，我就感觉到身上就有劲儿了似的。哎呀，这个一个疗程用下来，不但是身上啊，这个痒啊，那个都结痂了。

0: 让我这身体呀、眼睛啊也都更好起来。
1: 当然可以了，皇宫汉方膏啊，对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包括你那个眼睛就这么好。你要是加上个金胸胆更好，因为首先呢，咱们眼病呢，咱们出现的原因大家都明白，这个岁数大了，眼内细胞老化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就是肝脏细胞老化。中医有一句话，肝毒生眼毒，肝好眼就好，肝坏眼就坏。第三个，眼睛内呢局部血循环障碍，不供血不供氧，眼内细胞它就缺乏血氧或者毒素出不去。第四就是代谢异常，眼都排不出。所以这四大原因呢，正是咱们金胸胆加上汉方膏它的强项啊。汉方膏打通全身的经络，把这个毒素往外排，营养全身细胞，对吧？加上金胸胆有大量的熊取氧胆酸、鹅取氧胆酸，还有眼病治病的因子，就能活化眼细胞，所以治疗呢咱们这个效果就快。熊胆再加上它是动物药，它能穿透什么呀？能穿透血眼屏障，就是眼部组织，加上汉方膏，它们能进入到九层眼组织，从角膜啊进入晶状体、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玻璃体、视网膜、眼底神经网，直通这九层眼组织。那么治疗起来呢，你眼病也好得快，你并发症糖尿病也好得快，对吧？所以这次是给咱们新老用户的福利啊，哎，其实挺好的。为什么啊？因为正是因为现在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才有补贴啊，每一大盒啊补了1000块钱，平均到每一支补了100块钱，对吧？那么原价这一支就199，现在99了啊，大家呢可以去报名。您呢再加上熊胆，你很快呢，哎，再治疗再巩固，用不了多少药，咱们就停药了，好吧？
0: 哎，好的，高老师，那我就赶紧去抢救名额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高老师。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中医认为，人体健康依赖于气血精的充足与脏腑功能的协调。气血精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大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小五脏呢是脑、脉、髓、胰、胆，十脏互通，共同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一旦气血精亏，十脏失调，疾病便会接踵而至。发酵中药皇宫汉方以此为理论基础，精心配伍15味道地药材，致力于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让您一身轻松。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再问一下，咱们那个正宗由来那个质保5年的那个金胸奶粉。现在到底还有还是没有啊？
1: 咱们的金胸胆呢，是出口转内销的这一批药，正在运输过程中，啊，所以说大家呢想要的话可以提前报名，一旦到货我通知大家，好吧？
3: 啊，哎，再一个告诉我多问一下，我不是听您说那个帮我们那个申请的那个价值99块钱一支吧？
1: 嗯，
3: 价格那个确实也不低啊。哎，不是说我这个人贪心，你看能不能再申请一下？把这个价格再往下打一点啊，
1: 价格再往下打一点。
3: 对，
1: 你要知道啊，这个黄喉金标呢，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熊胆粉呢，它是熊胆粉中的，可以说它要说第二，找不着第一，它就相当于呢高端的熊胆粉了。咱们呢每一支呢，厂家已经补了100块钱了，原价199一支，现在99一支。你要说再让厂家低，那光我给大家申请不行了。那你就把你的想法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说，你得大家去助力啊，你光我一个人申请那肯定不行啊，明白吧？
3: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那这吧，高老师，我把我这个情况简单的一说一下啊。
1: 您说。
3: 我今年58岁，年龄按道理也不大吧，但是啊，确实咋说，一辈子吧就是特别很贪嘴，爱吃肉，爱抽烟，爱喝酒，哎。当那个一辈子吧，那也就是因为这些不良的嗜好，导致我现在这个体格偏胖，身高只有1.7米，体重得将近200斤了。
1: 嚯，那你可是够胖的呀，是吧？
3: 对。
1: 身高只有1.7米，体重200斤， 那都。

0: 横宽了呀。
1: 对啊，反正、别人那个见了我吧，说呀，你这个体态跟那个小朋友一比啊。
0: 嗯，
1: 我说没办法，那这个那个喝凉水都长胖了，有啥办法吧？就是因为这个事吧，我这个心脏不好，减稍微啊，那个着急或者那个啥家里啊，就是干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嘛。
0: 嗯，
1: 我这个喘气儿明显的感觉不匀称。
0: 嗯，
1: 张大嘴巴，深呼吸，呼哧呼哧的大喘气儿。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个去年开始，我发现，就是有时候这个心脏那个部位啊，隐隐作疼，啊，隐隐作疼。起初啊不是很严重，后来这个疼痛啊，那个特别那个犯的很频繁，时间也那个相对来长一点吧。后来没办法，就那个硝酸甘油啊，经常揣在兜里救急用嘛。啊，再一个也经常头昏脑胀，脑袋发懵，有时候眼前发黑。做个这个 CT 检查，说什么脑动脉明显有这个硬化嘛？嗯，还有就是我常年那个吃药，再一个不是这个胃气也不好吧，胃啊动不动就胀，不通气儿，有时候憋的那个那个胃啊那个肚子啊就跟那个屁球一样，鼓鼓的特别难受。因为晚上睡觉睡得不好，白天嘛感觉就是没精没有精神嘛，
0: 嗯，
1: 所以看到一个气色特别差。所以这就是这些问题，一直啊把我那个折磨的，我有时候感觉我说还赶不上七八十岁的老头那个身体。
0: 嗯、既然呢已经意识到啊，咱们身上这个病比较多，也意识到跟咱们呢常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它是岁月的积累啊。你每天呢，比如说不良的习惯，大鱼大肉又喝酒又抽烟又熬夜，是吧？身体这个脂肪一点一点长，最后呢长成大胖子了，消它呢。也得有一个过程，还得找到好药，因为现在要救的什么呀，得救你的内脏，心肝脾肺肾呢。你现在那个内脏功能已经不行了，心脏病啊，喘啊，肺啊，肝啊都不太好，解毒器官也不行了、
1: 啊、
0: 所以咱们呢得把这个基础打好。皇宫汉方膏它是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一身轻，它不但能治咱们心肝脾肺肾，它能打通脑脉髓一胆，脑就是大脑的啊，所有的营养通道，脉是血脉，胰是胰腺胰岛功能，胰岛功能代谢什么呀？代谢咱们的脂肪啊，代谢咱们的这个蛋白质啊、水液，对吧？那么脑脉髓胰胆，髓就是骨髓啊，包括骨头有没有劲儿啊，骨细胞呢生发再造啊，还有这个胆，这个对这个胆也好，管消化系统。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什么皇宫汉方膏，再加这个熊胆粉，熊胆粉呢？它里面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它化山化瘀，有大量的治疗心脑血管的这个成分，尤其是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治疗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呢，还有熊胆的心脑致病因子啊，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塞，给你化掉呢冠脉里的粥样硬化的斑块，所以要是要加上它更好。那知道病了，咱就用药，明白吧？
1: 啊、哦，谢谢。哎，这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啥高老师。那你说这把咱们这个健胸奶粉和这个药拿回来以后啊，像我现在吃的这个降压的、降脂的、活血的、化瘀的，这个还照样吃还是停啊？
0: 嗯，你把咱们的这个金胸胆用上之后，用一段时间呢，你的血压、血脂、血糖都通通下降，一点一点再减这个西药、
1: 啊、
0: 你不能说第一天刚用一天咱就减，那还没有起效呢。现在汉方膏是断货的，所以黄河金标金胸胆每只才减了100块钱，要是不断货，厂家不会给这么大福利。你趁着这一批呢有出口转内销的高含量的金胸胆啊，它马上就到货了，先把胸胆拿上先用上。汉方膏现在没货，但是该拿上熊胆粉的也得拿上，你不然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好吧？
1: 好好好，行，高老师我知道了，谢谢谢谢，我马上打电话联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高老师。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官方报名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

0: 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也是老朋友了，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这个效果更好，是吧？
2: 对呀、啊，这个单独拿出来某一个，咱们都能治病，因为他们是国药准则号的药。那两个配合起来，那相当于什么？一个人呢，就把这个东西扛起来了。那两个人抬不更轻松吗？对不对呀、啊？
1: 是，对对对。我特别想要，我就想给高老师啊说说我现在用着皇宫汉方膏的效果，然后啊我也想着参加活动，趁着你是给申请一下99块钱一支了是吧？
2: 对，厂家每一支呢给了100块钱的药物的补贴，原价这一支是199，现在是99一支啊。
1: 哦，哎呀，真是老百姓啊，挣个钱不容易，这也是有这么个机会，也是省点钱上点钱。我也是老朋友了，高老师。
2: 嗯，
1: 我现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用了28天了。
2: 嗯，
1: 哎呀，说起来啊，我也是一身的病啊，我才58岁，你说之前，类风湿搅得我，嘿，干什么都干不了，还有一身的病。还有结肠炎，免疫力也特别差，哎呀，经常的犯病，一抵抗一低我就感冒，还有那个腿也不好使，静脉曲张特别厉害，哎呀，腿呀、啊、又憋又胀又疼的，走个道特别的费劲呀、啊，高老师，你不知道我受那个罪，你说一天到晚的，早上起来啊，我都去先把这个手在那个热水里泡一泡，然后活动活动。才能自己啊，系个扣子，系个鞋带了，不然的话，这手僵的就像个钢棍儿一样，什么也做不了。
2: 你看看类风湿呢，它已经把咱们的手指破坏了，啊，让咱们这个手指啊，骨头、肌腱、韧带，全都呢粘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手它就变形了，而且有的地方它那血脉供不上，它萎缩了，这就是类风湿因子的可怕，它能让那个结缔组织啊慢慢变形。如果大量的类风湿因子在体内存在，有的人就得什么呀，大脑血管出问题啊，有的呢还能得一些脑动脉硬化呀，啊，脑子上出问题，有的是心脏出问题，心脏瓣膜啊它就出现一些呢这个问题变形，最后呢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了，就好比说呢咱们家里的门子那正常一关严丝合缝的，但是关闭呢心脏那个瓣膜相当于门框呀它变形了，关不住了，它不就反流了吗？是吧，反流之后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就容易心衰呀。再有这个类风湿因子呢，它能破坏肾脏，能造成间质性肾炎呢、造成尿毒症啊、所以它非常可怕的，明白了吧？
1: 确实是这个疼啊，是什么也替代不了这个疼啊，你说我实在这疼受不住啊，我都吃那个芬必得啊，就那么吃那些止疼药，大小医院我也跑遍了，哎呀，因为这个毛病啊真是折磨死我了，那个关节又红又肿，这个手啊都不能使唤，全身这各个大关节也不行，这小关节就更不提了，穿个鞋我得穿个大号的，你看越是这手不得劲儿呢，还早上起了天都不亮我总得赶快起，那肚子了咕噜咕噜叫啊，老是跑肚拉稀的、哎呀，他一到那个点儿他就得起来，越起来这手都不听使唤呀，他得找热水泡泡才能自己解那个腰带呢，哎呀，别提有多麻烦了，
2: 大量吃一些止疼药啊、它就是会什么呀，把这个胃肠道的菌群破坏，烧毁胃肠道的黏膜、所以有的人吃这个西药啊，最后把这个胃肠都吃坏了，吃的是五更泻啊，吃成结肠炎的，吃成呢糜烂性胃炎的，浅表性胃炎的比比皆是，哎，所以说咱们治病得求本，什么又对胃好，又能去除风湿类风湿，还能止疼，还能通络，还对骨骼好，还有一些肠量微量的元素营养骨关节呢，那就是熊胆呀、熊胆里呢它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呢，鹅去氧胆酸呢，熊胆基因蛋白呀、等等等等，而且熊胆呢还含有很多的肠量微量元素，维生素 B1 B2 胡萝卜素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都有重要作用，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的，对骨头关节呢都有好处的，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治疗骨病 它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止疼化瘀通络，它能杀菌消炎，对胃肠道它有很好的治病，像胃肠道的这种因子叫熊胆抑菌消炎因子，对胃肠道特别好，抑制呢大肠杆菌呢啊，什么嗜血杆菌呢、啊、短小芽孢杆菌呢、啊、卡他球菌呢、啊、等等，对这个胃肠道还好，调节胃肠道的菌群，因为它本身就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它能把你的消化系统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要不说我想这次活动99元一支，赶快用上这里这熊胆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这不效果更好吗？我现在啊就是用的皇�宫汉方膏，我这现在用了28天了，我就感觉啊用了这一种药就是效果我就特别满意。你看现在我不像过去一样了，老是跑肚拉稀啊，一到早上起来越这手越僵了，他就起来先去解手去。现在呀、啊、我这个肚子啊不像过去那种咕噜咕噜老叫唤了，他不像一天到晚老是跑肚拉稀了，你这样感觉挺好，你这都肚子不拧得那么疼了。你看早上起来之后吧，这个关节呀、啊、也不像钢棍一样那么硬了，感觉、啊、活动活动啊，我这手啊就能活动开，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的那么疼了，高老师。
2: 嗯，你看，那首先呢，皇宫汉方膏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之后啊、嗯、产生好多的对这个脾胃有好处的酶啊，所以说你这个脾胃也特别好，全身也特别好，要把熊胆再用上、嗯、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那这个骨关节病包括胃肠病那不好得更快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像我说我就赶快让把这两种配合上，让我这身体啊好得更快啊，别遭这么大罪了。你说才58就遭这么大罪了，我这以后还怎么生活呀？所以我用了这28天的皇宫汉方膏，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这金熊胆粉也赶快拿上呢。
2: 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哦，好的好的，我都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赶快订上去。
2: 好，再见啊。
1: 哎，谢谢高老师啊，再见。
0: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正宗云南淄博五岭的金熊胆粉，我想预定2份。
2: 嗯，
3: 我和老伴呢都想要。我们呢、嗯、说老实话，两个人都有退休工资，但是呢99元也来不及，我想啊能不能再申请一下，这样呢我们两个都能用得起啊。
2: 你的意思是说啊，厂家已经给咱们每支减了100元，由呢原价的199一支现在变成了99一支，这99还是嫌贵、嗯、啊咱们还是用不起。
3: 对对对，
2: 还想再让厂家优惠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2: 您的这个想法呀我很理解，因为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呢，一支熊胆粉就99，那要是每天吃上1-2支，那这就得1-2百，一个月下来不少钱。我只能是帮您呢去申请啊，也希望大家呢一块儿申请，咱们有的时候呢众人拾柴火焰才能高，对吧、
3: 嗯、
2: 大家都打场外电话助力说明情况，这样厂家一看到人多力量大才有可能再给咱们优惠，明白吧？
3: 我明白了。哎，哎呦，我跟你高老师讲啊，皇冠黑方膏呢，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2: 嗯，
3: 因为这效果相当好，所以这次啊，我老伴也想要，所以再预定2份。
2: 嗯，
3: 我跟你说我的情况啊。
2: 嗯，
3: 你看我今年呢78岁，我有这个脑梗后遗症，都有3-4年时间了。啊，有这个3-4年以来吧，吃的啊蛮遭罪的。这个我左边的身子啊就不太利索，哎，不娘的，左胳膊左腿的没有劲，想抬起来吧也抬不高，想放下去放不下来。走个路吧，这个左腿左脚没有劲，往外面画圈圈走路。哎，另外呢，我还有便秘。3-5天才大一次病，特别困难。另外呢，这个腰啊有骨质增生，弯腰都困难，还有甲状腺结节，是浑身都是病，整天到晚用药品打腰的，做什么事都做不了。 哎呀，都靠家里人啊照顾我。

0: 咱老板娘身体也不太好，可遭罪了。哎，不过呢，黄冠和黑方高跟两个鸟人用下来啊，哎呦，我感觉了，这次我是用对药了。
1: 嗯，
0: 我身体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你看，首先嘛，现在我一天大一次便，便秘给我解决了。便秘解决啊，我浑身感到舒服了就。哎，再有一个吧，像左胳膊左腿啊，有些震了。
1: 嗯，
0: 也能抬得高一点了，也能放下来一些了。走路呢，腿脚呢比较有劲了，不像像那外头花圈圈小了。哎，这个腰呢，以前我弯腰就困难，腰疼得不得了。现在啊，这个腰就不像以前那么疼痛了。总的来讲，这个两个鸟人用下来啊，真的，我看到了我身体恢复的希望。
1: 嗯，
0: 所以对于自己我身上这个病啊，我现在心情很大。
1: 嗯，
0: 所以我想继续用。
1: 嗯，
0: 不管我用，我想让我老伴也来用。
1: 嗯，
0: 哎。我老伴呢，说老实话，他今年呢75岁，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1: 嗯，
0: 为了照顾我，他可遭罪了。哎，另外还有气管炎、肺气肿。我看老伴啊，为了服侍我，他自己身体这么差，我真的感觉到有点对不起老伴。
1: 嗯，
0: 所以这次呢，我们两人要一起启用去了。
1: 嗯，
0: 哎，所以我来打电话给你了。
1: 可以。老哥哥，您用的挺好，正是因为呢，咱们黄宫汉方膏啊，它能气血双补，它能肝肾通调，它是个大复方的设计思路，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我给大家讲过，这是张仲景的名方，它有13个方子组成：补气基础方四君子汤、红参白术茯苓甘草、补气健脾，为咱们身体提供呢补气的基础框架；补血基础方四物汤。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啊，滋阴养血，给咱们补血构成结构；补肾基础方左归饮右归饮、枸杞子何首乌女贞子桑葚；化痰燥湿的基础方二陈汤、陈皮半夏茯苓甘草；还有气血双补方当归补血汤中的黄芪当归、八珍汤中的8种药材、独参汤中的药材、归脾丸、七宝美然丹中的药材，它一共13个方子。从头到脚啊，给咱们补充气血经。你用的好，你老伴用肯定没问题。为什么呢？你包括老年人的眼病，为什么咱们这个都能治眼病啊？老年人的眼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气血不足。你当气血不足了，眼内细胞它就老化了，毒素就排不出来，营养就送不进去啊。肝脏细胞的老化就导致肝毒生眼毒，那眼睛呢，毒素出不来，你说能治好吗？你点再多的眼药水，用再多的眼膏不顶用，所以你老伴用上呢，从他的眼睛到他的心脏到他的内脏，他也会越来越好。尤其现在咱们有金标的熊胆粉，对吧？黄河金标熊胆粉，熊胆明目啊，治眼呐、啊，杀菌消炎，强肝呐、啊，强肾呐、啊，净化血液。你给他也用上更好，明白了吧？
0: 啊，明白了。我相信他用的也会好。
1: 对，那我也不多讲了，老哥哥。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就可以了，好吧？
0: 哎，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1: 好，
0: 老师，
1: 再见啊。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4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天然中药。
3: 听众朋友，自从我们厂家直补评价活动开展以来呢，参与的患者是非常的多。中医瑰宝彩云之南金胆药材组方都是精选的原生态药材，因此繁殖能力低，采集特别困难，又因生产工艺严格，提取难度大，所以呢影响了产量。所以啊，您越早报名抢到的机会就越大。好，希望大家呢尽快行动，争取拿到属于您的那份健康。场外健康热线呢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

0: 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天然中药。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

0: 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特别节目。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发酵中药汉方膏，活气活血活细胞，黄河金标熊胆粉，减少出口转内销，二者皆为帝王药，单独服用其见效，若把二药一同用，大病小病全赶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有一句话呀，叫做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说什么意思呢？你看中医里呢，它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当这些成分进入到人体后，能够给人体清毒、解毒、排毒，这就叫清解排。咱们先说第一个清，清什么呢？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第二个解，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期呢吃化学西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那么排，顾名思义呢，就是把它们排出去，排出体内垃圾废物，通过这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的血管血液等于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咱们以常见的心脑血管病来说，当你血管血液健康了，人的心脑才真正健康。我们常说呀，这个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产，但是全国总共只有2个地区能产熊胆，一个是东北的熊场，一个是云南的熊场。这2个地区的熊场呢，只有一个地区能产出高品质的金色的熊胆，它就是云南的熊场。云南的熊场呢，这里四季如春，黑熊不需要冬眠的，所以它适合什么呀？适合黑熊的生长。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说个好事。你看本次呢，由于咱们厂家皇宫汉方膏它断货了，造成大家无药可用了，所以说厂家为了弥补新老用户的损失，咱们才给大家呢拿出了镇厂之宝的金熊胆，而且每一只由厂家出资补贴了100元。也就是说呢，厂家原计划平时每只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给大家补贴了100元。你只花99元一只的价格，就能拿走了，这是厂家给大家的一次补偿。但是很显然啊，昨天我公布这个消息了，咱们昨天全国各地呢众多来电的情况啊，大家消费者呀价格是不满意的，大家都认为啊，这99元一只还是太高了，普通家庭还有还是太高了，普通家庭 还有工薪阶层家庭还是吃不起，还是不能够啊按照疗程长期用啊。也有的人呢说我这个病重，我要按照周期用，一个周期三个疗程，两个周期就六个疗程，那下来太贵了。所以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呢都想继续让咱们厂家呢再给一些补贴，把这个药价给它打下来。你看光那个昨天啊，我们拨打场外电话要求继续补贴降价的人数高达11841人啊。其中有一位女士啊，她是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的老用户，而且她还用过黄盒金标熊胆粉。你知道她怎么说的吗？哎，我把她的情况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家呢这么着急的享用鸡尾恶粥。她叫黄秀梅啊，今年是63岁的。这位黄秀梅黄女士啊，她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已经足足21年了。你看一开始呢手关节肿痛，早上起来呢关节僵硬，到医院一查是类风湿。这个说到类风湿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同身受啊，那关节疼起来特别折磨人，一接触凉水啊，那个手就像蚂蚁啃，从里到外钻心的疼。就是类风湿因子呢它攻击心脏瓣膜，它跟风湿因子呢是一个道理，也会导致风湿性的心脏病。如果把心脏比作一个宰相，人体相当于一个皇城，心脏就是宰相啊，大脑咱们比作成皇帝吧，免疫系统呢咱们就比成锦衣卫吧。免疫系统这个锦衣卫它等于歇了病假了，整个这个身体的皇城乱套了，所以这个宰相心脏他呢就着急上火，最后类风湿就攻击他，就让他病了。这就是呢类风湿包括风湿因子导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它还能导致肾衰，还能导致肺衰，所以说是很可怕的。那么不论你是风湿，不论你是类风湿，它都产生三大阶段。信号期是最轻的，就是给你发出信号你关节怕风怕寒了，爆发期就特别疼痛了，恶化期内脏就受损了。所以说有了骨病呢咱们不能忍呢，早期就得赶紧治。到了中晚期呢，有的老人一不小心摔一跤，有的打个喷嚏，有的女性呢这个老了抱一下孩子都会造成骨折，还有颈椎病导致脑供血不足，头晕目眩，恶心呕吐的，还有腰椎脱连带整个屁股腿都疼的啊。有的那风湿类风湿因子它把全身关节都破坏变形，还有的股骨都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了。真到那一步不仅拖垮整个家庭，给儿女们带来很大的负担，所以咱们呢一定要早治。那么刚才咱们讲的黄女士啊，她这个病就是一步一步发展中的，最初把全身关节疼，赶上阴天下雨呢遭罪，不仅手疼，慢慢呢这个手疼的都没了知觉了，关节又红又肿，这个手都变形了，就像鸡爪子，端饭碗都端不了。风寒湿邪侵犯心脏的血脉，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一咳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最后不能平躺着睡觉，这个心脏呢总是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还总心绞痛。由于他重，找到咱们之后啊，当时我就让他呢把两个药一块用，既要用咱们这种高含量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又要用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要联合治病，因为病太重了，两个药给你一块治来的效果快。所以他也知道说这个熊胆呢属于名贵药材，这个价格比较高，当时没有活动他也没说啥就吃上了。结果人家吃了第二天他就跟我说呀，说高老师啊，哎呀，没想到你们这两个药啊联合使用的效果真好使，你看之前呢我关节疼得睡不着，联合用药第二天我就发现晚上睡觉呢关节没那么疼了，我就睡着要踏实了。 晚上休息好了，白天就感觉身上那种捆绑的那种感觉，就像绳子缠着的感觉，就轻快多了。等到五大盒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用完了，也就是一个疗程治疗完之后，黄女士高兴的打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她说开始联合用药头几天，感觉关节里呢像装了个排风扇，呼呼往外的冒冷风，等这个关节呢不再排风了，不感觉凉了，就暖起来了，一股暖流从脚就暖到头顶了。原本早上沉僵很严重，要活动很久的关节逐渐的就不沉僵了，活动自如了，现在沉僵已经完全没有了，关节已经活动自如了，而且也不红也不肿了。当时我就告诉他呀，这就是黄河金标高含量金胸胆还有皇宫汉方膏联合用药的好处，把你身体里的骨头缝里的各个关节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除干净了。同时呢，胸胆又能迅速的消炎，又能通络，皇宫汉方膏还能补足气血精，把能量补上了，濡养了骨膜和韧带肌腱的神经，在短时间内给这个骨病按下暂停键，所以呢它就改善了各个骨关节的酸麻肿痛僵。接下来的阶段就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什么呀，两个要联合用药给你消肿止痛，活化了关节。第二步就是拔毒修骨润关节，熊胆里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一清二解三排毒，再加上它有很好的消炎止痛抗病毒因子的作用，大大去除了风湿类风湿因子。同时呢，用上皇宫汉方膏，它里面有15味的名贵的药材啊，红参呢、黄芪呢、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子、何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就补充了人体的气血精，养足了肝肾的营养。那么我们的五脏健康了，给骨头关节就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营养，你骨细胞修复就快了。所以这种呢，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与黄宫汉方膏联合用药，它就能完成呢对软骨、对骨膜、对骨小梁、对骨肌质、对骨膜神经、对全身骨骼血管和内部骨肌质完整的修复。黄女士经过两个周期联合用药，骨病完全好了，不仅遇个天凉冷水她的关节不再疼痛，而且关节非常硬朗啊，说那家务活不但能干了，感觉身上呢有使不完的劲儿，腿呀、腰啊都有劲儿，手指胳膊呀屈伸自如，身子骨说比以前那不知道好上多少倍，说不仅一口气上六楼做家务、做饭、搬东西、看小孙子小孙女一样也不耽误了。按照骨病的评判标准，他完全告别了骨病，在老年人的骨骼质量中，他也算得上比一般人要强不少的。这就是二者联合用药，既能治骨病，又能养筋骨的独特一面，这是其他药物所比不了的。但是大家有所不知啊，虽然黄女士好到这一步，出现这么好的变化了，但是啊，你能知道吗？第二个周期用药，她是怎么用下来了吗？第一个周期他是勉强用下来没说啥，从第二个周期呢，黄女士买药其实就很艰难了，当时有几次呢差点主动停药。什么原因呢？他就说了，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太贵了，原价每大盒1999啊，加上当时皇宫汉方膏也没活动，二者一块用，哎呀，原价买我有点吃不起啊。他说啥呀，说为了吃你们这两个药，把养老的钱几乎都拿出来了，哎，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活动。咱们厂家呢，咱们的老厂长姓张，张厂长说什么呀，如果大家觉得黄河金标金胸胆 给大家优惠到99元一支，还是太贵，可以给大家再打个69折，也就是呢，在99每支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个69折，只收69元一支。这个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啊？给大家等于呢又优惠了30元钱。哎，稍后呢，大家可以打来电话，说明您的看法。那么说到这儿，昨天的节目中呢，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给大家把金熊胆的价格打到这么低，为什么厂家这次给这么大的补贴，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将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可能听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说了，说老师啊，我正用着皇宫汉方膏，眼看我就用完了，我想继续吃，怎么就长时间断货？我这可怎么办？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听我给你讲，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这个名方皇宫汉方膏，他需要的药材啊是很多的，15味的药材啊。首先这个药材啊，它就不好找，咱们分3组药。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还能利湿渗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皇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3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丝呀，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呢其他中药不一样啊，其他中药一开机器就生产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不但药材要求的好，它还有生产时间，不但要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只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它的发酵、它的陈化都要保质保量，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看每次开坛出厂啊，它为什么被一抢而空啊？就是因为质量好，咱们厂家呢不会用次料冒充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每种药材不但要单独发酵，把它们放在一起要陈化，平均发酵是9981天，再加上放一起陈化要100天，还得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厂一批药膏，一批药膏一批药膏生产。所以说呢，它是一批压一批，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相信这几天打来电话一直催促厂家供货的家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要面临断货。上一批药被抢完了，现在这批药正在处于陈化阶段，要用就让大家用上好膏丝。那为了浓度够啊，为了保质保量呢，为了保证效果呀，所以咱得陈化。这就跟酸奶发酵一样，你把纯牛奶倒到酸奶机里，你不能说一倒进去就拿出来，那没有发酵没有陈化它就发不出来呀。你加上一小勺酸牛奶你当引子，然后你得陈化发酵一段时间，让那个益生菌呢它得大量生长，这个纯牛奶它就变成酸牛奶了，这就是陈化时间来管着作用。所以发酵加陈化它是有道理的，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每一个车间呢都有上100个摄像头直接照射着生产设备，由药监部门监控的，你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你是出不了厂的，你各项审批手续你办不下来的。所以大家都急不得呀，我们要等待这100天的发酵，最后它就能产出啊非常好的发酵中药的产品了。这是红参，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膏丝产生8亿单位的黄芪甲苷靶向酶， 也就是八亿的 CFU。CFU 刚才讲了，是核心单位，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含有8亿 CFU 的数量并不够，你得达到每100克它得含有80亿 CFU 的单位，这就需要陈化100天。这黄芪甲甘酶的作用也很强的，它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就是把血液顺畅运到大脑四肢，中医叫做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液循环。总之呢，它们能给心脏大脑的血管带来非常好的作用。你光这里面的黄芪甲甘酶与红参 RG3 酶联合起来，就能达到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而且还有其他药材啊，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是普通当归的四倍多，像小钻头一样打通颈部腰部全身血管的淤堵，化斑化瘀能力强。这也是得发酵加情陈化，181天的时间里，每100克它要超过100亿 CFU 的单位的阿魏酸酶，它才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你必须得达标，你必须得有时间。那川芎发酵后产生藁本内酯酶，溶解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像给生锈的血管除锈。还有补精的枸杞子何首乌，发酵后产生的多糖成分能够修复神经髓鞘，你的腿麻就是神经受损压迫造成的结果。这个多糖成分呢，经过发酵9981天，在陈化100天之后，它的浓度提升100倍之多。这些成分就能给神经细胞补足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麻木感慢慢消失。更为关键的是啊，发酵加陈化工艺把没有活性的大分子能变成有活性的小分子，吸收更快。所以说呢，人们把发酵中药叫做细胞的活药。大家看到了吗？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中药，它是要经过长时间发酵加陈化熬制的膏滋药。膏滋，滋是滋养的滋，就是给我们身体带来营养的好处。好比说把驴皮你得熬成阿胶你才能补血，你光拿一块驴皮在那啃，它没有补血作用，它也补不了血，对不对啊？如果光啃驴皮就能补血，那谁还买阿胶啊，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中药的炮制啊，它有时间的，它跟西药不一样，西药一开机器24小时都能生产，中药不行。中药是大自然的产物，它是浓缩了天地之灵气的精华，它是天人合一的好东西。所以咱们厂家宁可每年少出厂点，少销售点，少点利润，也始终坚持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缺少发酵陈化的时长。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用户用咱那个药效果好，大家打来电话还给咱们编了一句顺口溜啊，怎么编的呢？说你们这个独创的一药治多病的好膏滋就是好，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也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血，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你看这个效果多么好。所以说到这儿，我们现在呢，它要面临的发酵和陈化的时间得达到时间才能出厂，所以这段时间没有货源啊。上一次呢，咱们参加活动订上药的家人们都是幸运的。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幸亏上次活动我把药买的多，储备足了，不担心断药的风险了，手里有药心里不慌。那确实是啊，但是手里没药的呢，或者还没有用过， 咱们皇宫汉方高的家人打来电话要求用的，那就有点慌了呀。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搁到平时呢，咱们这个金熊胆呢不在国内销售，都是出口的。这一次是没有了皇宫汉方高，拿出顶级金熊胆让大家用，因为熊胆单方就治病啊，你不需要跟其他药配，你当然配起来更好，你不配合你单独用它就能起效。它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所以这批药啊是非常难得的，目的就是让所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摆脱苦海。所以像咱们老慢病的患者，您只要想治病打来电话申请活动，目前呢厂家减去1000元药费，每一盒减1000，再打69折，平均下来这一支减100，再打69折，所以原价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现在只花69元一支，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非常之低了。所以大家呢赶紧用，咱们厂家呢领导们也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才推出这次活动的。只要你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好的速度就能更快更好，你的病情越重，病越多越复杂，越要用好熊胆。所以大家得抓紧这个时间，抓紧这个机会。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该花钱时就花钱啊，用在自己身上呢，咱们呢这个钱才叫花到刀刃上。所以你得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一批名贵的熊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就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交流，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高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高老师啊，我是听说有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是不是价格下来了？
3: 对，咱们大家都要求啊让厂家多给点优惠。一开始呢、每一支呢咱们减了100元啊，每一盒减了1000元啊，原价呢这是199一支，给大家打到了99一支，但是大家还是说高、这不厂家又给打了个69折吗、咱们现在只花69元就能用上这么一支黄河金标正宗高含量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4: 啊，我明白了，高老师。高老师啊，我跟您说心里话，这69块钱呢虽然是降了不少，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哎呀，我就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讲，这有点还是有点高啊。
3: 哦，
4: 还能不能再降啊？
3: 哎呀，这69还是嫌高是吧？哎呀，老姐姐啊，这个我也非常理解大家。这个咱们呢金熊胆呢它可是名贵的中药，我今天也给大家讲了，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胆、墨胆、菜花胆，最贵的就是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中含量能达到 46.7% 的，它的价格是最贵的啊。普通的金熊胆它的一支呢也得在100多元，咱们的含量是高含量的，过去可是出口到迪拜呀、沙特呀这些王室，包括欧美的这些私人诊所啊。过去出口啊，折合人民币1999元一盒，这一盒里10支就是199一支，现在69一支，说句实话比零头都低了，但是咱们还是嫌贵吗？
4: 哎呀，就是说条件有限，说心里话，但是还想用。
3: 想用。
4: 哎呀，我也知道高老师，这个金熊胆粉呢的确是个好宝贝呀。
3: 你用过咱们的金熊胆吗？
4: 我那个没有，我用这个皇宫汉方高方的。
3: 哦，
4: 我想喝这个一起用。
3: 你先说说你用皇宫汉方高怎么样，好吧？
4: 哎，好好好，皇宫汉方膏啊，高老师，我跟你讲，我已经用了50天了。
3: 嗯。
4: 哎呀，我以前呢，我是惯性。

0: 以前是常年吃药啊，对不对、
1: 嗯、
0: 这就50天，我现在这个病啊，哎呀，身体状况啊好了不少啊，
1: 嗯，
0: 所以说我怎么对这个金胸胆粉这么感兴趣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啊，我这他俩的联合在用一块用药，我就把我的病彻底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的确是我对于我来讲，因为我这么多年呢、啊、高老师，
1: 嗯，
0: 这个药啊真钱没少花，我是家里的怎么说呢，钱都要我花了，
1: 嗯，
0: 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药，效果也不好，你说钱能少花了吗？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哎呀，你高老师，您理解我，
1: 我理解，
0: 我就是说现在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
1: 嗯、
0: 我
1: 就也
0: 就
1: 是说呢，咱们用皇宫汉方膏这50天心脑血管感觉到恢复的挺好，是吧？
0: 哎呀，对，恢复的特别好啊。
1: 你那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呢、啊、包括心脏大脑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呀，我这个冠心病原来呀是3天2头一犯，
1: 嗯，
0: 现在就是说10天8拉月一个月来那么一回，不就像有点不心脏有点像不舒服了似的、
1: 嗯、
0: 血压都挺好，血压现在基本正常、
1: 嗯、
0: 就是原来犯的时间还长，3天2天呢，哎呀，都有时候都用不上3天，有时候1天一犯呢，那犯病折腾一回啊，浑身大冒汗呐，真的都像死一回了似的。现在就是说10天8拉月，有时候都一个月犯那么一会儿，就稍微有点不心脏有点不舒服、
1: 嗯、
0: 一会儿就过来了呢。
1: 明白，也就是说呢、
0: 啊、
1: 咱们堵塞的冠脉现在逐渐呢在扩开，里面的油脂斑块呢在减少、
0: 啊、
1: 这是光用汉方膏啊，你还没加金胸胆呢，因为金胸胆里面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它呢、
0: 啊、
1: 能够通淤堵化血栓，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对血脂粘稠的地方能够把这个血脂斑块能够化开，所以说要是把熊胆再用上，你这个冠脉打通的就更快，心脑血管呢、
0: 哎、
1: 它恢复的会更好，明白吧？
0: 啊啊，那高老师啊，我给您添麻烦了，能不能照顾照顾我？
1: 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再给你申请这个69元一支，还是显高、
0: 哎
1: 啊、还希望厂
0: 家
1: 再给优惠一些，是吗？
0: 哎，对，我家的条件不好。
1: 那好吧，那这样啊，我把您的这个诉求啊，下了节目呢，我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啊，具体说能不能再给优惠，这个我可说不好啊。
0: 哎，好，
1: 咱们呢
0: 好好
1: 等待消息。
0: 哎，那我就听你信了，高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了。
1: 好吧，这个也不辛苦，大家的诉求啊，就是老师我的任务，我肯定会把这个话带到。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您保重，好吧？
0: 哎，谢谢您了，高老师啊，辛苦啦。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
1: 嗯。
3: 我想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胸胆粉。
1: 嗯、哦。
3: 我听说那些迪拜呀、沙特呀、澳美呀等高端人群呢都用着呢，
1: 嗯，
3: 所以我和老伴儿我都想用，但是啊，我想把情况说说，你看适合不适合？
1: 好，你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我呢今年这65岁了，我这个老风湿啊，哎呦，这说起来都30多年了。你说这浑身呢、啊、这么多年，我都觉得好像没有夏天似的呀。夏天的时候呢，我这两条腿就个冰棍似的呀。哎，你说过去卖冰棍老太太不，人家拿着小棉被子捂着冰棍怕化了。
1: 嗯。
3: 哎呦，我这捂着呀，里边是凉的，怎么着捂也不热乎，这就啊。
1: 明白，这就是风湿，这个风湿因子在里面呢，破坏血液，破坏骨细胞，就让里面从外呢就感觉那种寒冷，是吧？
3: 对。哎呦，一上个凉啊，得了，毛衣毛裤啊就穿上了。基本上到了冬天了，都很少出门啊，哎呦，裹得严严实实的，但是啊，总感觉骨那风嗖嗖的往那骨头缝里钻似的。
1: 嗯，
3: 另外一个呢，我这肠胃也不好，哎呀，你说这一吃点东西啊，这胃里边呢是难受的慌，这吐这个这都好像刚吃完以后啊，都想跑厕所，这一天呢跑个这么3-4回这样的啊，成了直肠子了，吃啥拉啥。

0: 你说。
1: 嗯。
0: 个子也不低，这1米634这样吧，也就是90来斤儿。要不说呢，说一顾风能把你刮跑了。你说这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你说我爱人不？他比我大5岁，他有这个肺气肿、肺心病。你说这天气冷啊，得了，我们两个可倒好，到了冬天呢，谁都不敢出门。
1: 嗯。
0: 他一着点凉空气啊，他受不了。哎呦，憋的呀，那个脸红脖子粗的。
1: 嗯。
0: 赶尤其是赶早晨起来，这一起来哟，这一动啊，走到哪儿就知道上哪儿去了。咳着呀，穿衣服就开始咳，一直到那厕所、卫生间。哎呦，走到哪儿咳到哪儿，有时候咳起来哟，佝偻着身体，揪在那儿呢，动不了。哎呦，好像一口痰呢都卡出来，都出不来气儿了似的，那种感觉似的，那叫啊，心脏还不好，心里发憋发闷。要不你说我就一个闺女，要不有的时候呢，我说多亏了有退休金，再有退休金也不行啊。你说胳膊一年这么吃药啊，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要不孩子还说妈，你们该怎么治怎么治。哎呦，我是想哈嘛，我是想，但是花钱也不少啊，就是不行啊，没治好了，你说这啊。
1: 嗯，明白。
0: 嗯，
1: 其实你们这个病啊，
0: 你说我和老伴儿不这些毛病啊，这医院去了也没办法了似的，这咱们这还能治不是？
1: 嗯，其实你们这个病啊，咱们黄公汉方膏也好，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好，单独拿出哪一个都能治，如果把两个药是配合起来，那叫好上加好，因为这两个药啊，他们都是单独成方的。啊，黄公汉方膏我给大家说过，15味名贵药，药中有药，方中套方，一副药就能过心脑关，两副药呢就能过并发关，三副药呢就能过行动关，颈肩腰腿就舒展，生活自理不犯难，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它能把全身的血脉都打通，把各个细胞呢都能激活。那么这个熊胆呢，熊胆呢它能杀菌消炎，它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啊，你像过去这个熊胆有跌打膏，为什么外用都能治风湿骨病，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活性成分啊。你那这个风湿骨病你吃点熊胆粉，它能止疼，它能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你老伴咳咳咳嗽，熊胆有止咳化痰作用，对这个肺还特别好啊，能够止咳平痰平喘，还能够杀菌消炎。所以说你们这俩、这个两个人呢都能用。现在呢你得抓住机会啊。那为什么咱们黄河金标出口的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现在给大家能打这么低的折扣啊？是因为咱们黄公汉方膏它面临的长期断药，就是短时间内没有货源，等于是给大家一次补偿啊。你搁到平时，这一只金熊胆是199元，厂家减了100，今天又打个69折，现在69一只。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先把熊胆用上。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当你过了这个村再想用坏了，熊胆到时候啊，第一个价格上去了，第二个有没有货就不确定了，明白了吧？
0: 哦，那你说我们老两口人买的话也得买多少啊？这。
1: 你们两个人用药啊，说句实话、咱们得按照疗程周期用，一个周期是3个疗程，那最起码咱们一个人得用一个周期吧。如果这样算下来，确实啊，嗯，这个得有点经济实力，老姐姐。
0: 是。
1: 嗯，你们那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0: 哎呦，条件最有，倒是我们有退休金，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积蓄下来，都花了。
1: 你看看。哎呀，你这样吧，刚才那个老姐姐说呀，69还是显贵，让老师我呀继续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优惠。你们老俩这个情况我也了解了，这样吧，一块儿给你们申请，到时候把大家的诉求跟咱们厂家总部去协商吧，好吧？
0: 哎呦，那得谢谢你了，哎呀，真是谢谢啊！
1: 你先不用谢我呀，老姐姐，因为这个结果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是吧？因为本身这个金熊胆就贵呀。给到这个价格这么低了，还能不能再给咱们优惠，我也给你保证不了啊。
0: 哦，那你再费费心吧，那费费心吧。
1: 好好好，我一定给大家去努力申请、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们这样吧，也打场外电话去助个力吧，光靠老师我一个人说，那不如大家一起去说呀，对不对呀？
0: 对对对，行行行，我和老伴我们一块打着就啊。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好的，好，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您好啊。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了。
1: 嗯，
3: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好，
3: 我现在呢是正用着这个韩国汉方膏还有熊胆粉。
1: 嗯，
3: 但是用的吧不是你们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
1: 嗯，
3: 是那个普通的菜花胆。
1: 嗯，
3: 啊，但是这个价格也不低啊，我都快用不起了。
1: 对，普通的也不低，我不是说了吗，再普通的熊胆要是国药准字号的也得1000块钱以上一盒，咱们黄河金标啊，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它是云南的好熊胆，它的熊血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那个墨胆菜花胆的含量是不会高于 30% 的，一般在23-30左右，这是准字号的药，他们也不便宜，你就要差那么点钱，但是咱们用还是应该用好的。那你说到这儿了，你光用那个普通的熊胆粉你有效果吗？
3: 嗯，这个实话实说啊，效果还是有
1: 哦。
3: 但是如果我想的话，要是用上你们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啊，那肯定效果会更好啊。
1: 对呀，用普通的熊胆如果就有效果，那用含量高的熊胆那不更好吗？你用那个普通的这个菜花的熊胆，就是东北地区产的熊胆，有什么效果能给我说说吗？
3: 哎，好的，我跟您具体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呢主要是糖尿病，哎，再加上一些并发症。糖尿病呢我这有差不多10来年了。这个血糖吧以前一直控制的不是很理想。啊，这以前刚开始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啊，那个血糖呢刚开始几年还勉强能够控制住，后来这个血糖啊就这降糖药不管用了，然后就开始打胰岛素啊，打胰岛素吧这也打了好几年了，血糖吧一直也不咋地，现在这个并发症呢、啊、就有这个前几年这个眼睛呢、啊、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了，哎，而且这个视力也下降了，哎呀，到医院去也是也没啥好办法，就是给你开滴眼药啊啥的。再就是呢，尤其是这个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出现肾病了，啊，到医院也检查了，这个尿蛋白也都有2个加号了，平时就是那个浮肿，那个尤其是那个腿呀、啊、浮肿的比较严重，啊，就你比如说时间待长了不休息的话，他那个走路走长一点，那个腿呀、啊、就肿得厉害，一按一个坑，
1: 嗯，
3: 啊，半天起不来。而且还疼啊，根本走不了多久的路，甚至有时候早上起来那个眼皮都是浮肿的，
1: 嗯，
3: 再加上身上还有皮肤瘙痒啊，哎呀，那痒得特别难受啊，你轻轻的抓吧它根本就不止痒，力道大了吧那身上到处都是抓的那种伤口啊，道道血道子，
1: 嗯，
3: 哎呀，真的是而且不爱好，特别难受，再加上免疫力也不行，就体质很差了，动不动就感冒啊，身上没力啊，啊，有时候这个睡觉呢就老睡不着，经常失眠，啊，真的是反正连一点精神都没有。
1: 嗯，
3: 这段时间用上这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呢，还是有点效果。虽说血它没有完全正常吧，但是比之前呢好一些了。
1: 嗯，
3: 身上的瘙痒情况呢也有点改善。
1: 嗯，
3: 还是有点痒。不过身上以前的那些呢挠伤的地方啊，都慢慢的已经节节好转了。小便的情况啊， 好一些了，像尿出来不像以前那么那些泡沫比较多呀，啊，再加上腿上的浮肿也消了一些，眼皮早上起来呢也不是很，也不怎么肿了，
1: 嗯，
3: 说实话这个还是效果挺明显的。现在您看就是整个人精神也不错，就晚上睡觉啊睡得也比较好，啊，不像以前就整晚的失眠呢，睡两三个小时，现在差不多睡四五个小时了。
1: 嗯，这个整体来讲呢还不错，因为自古以来熊胆呢，它不但有镇静安眠的作用，它有降糖降脂降血压的作用，它能清血排，清就是清除血管中的淤堵斑块，包括呢这个血糖，包括呢血脂还有血尿酸，它能把这个指标呢能够降下来啊，解就是解一些毒，常年吃化学药，为什么就耐药了呢？大量化学药毒啊，给这个肝呐、肾呐，等于做一个清洗、保肝、护肾，而且呢，强化胆道的消化，对胃肠道也好。所以熊胆呢，它是单方入药的，一个金熊胆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像这个眼病啊，像肝胆病啊，像糖尿病啊，像三高症啊，它都能治疗。如果再加上皇宫汉方膏，肯定更好。你现在是单用的普通的熊胆，咱们现在汉方膏没有货。但是有个机会，就是把咱们厂家呀非常名贵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打了一个大的折扣给大家啊，现在是69就能拿走一只啊，原价可是199一只啊，这个机会啊你不要错过，你呢花同样的钱还不如吃什么呀，吃好一点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3: 那肯定了，谁不想吃好的，哎呀这次机会真的是确实挺难得的啊，我这次一定要拿上，您看我拿多少合适啊？
1: 你这样，因为好多人都要求啊，让老师我去申请继续优惠，大家都认为69啊还是不能长期吃，你也去助个力吧，等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能申请的更低，那个时候你就能多拿一些药了，好吧？
3: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啊，谢谢高老师。
1: 好，你去打场外电话，咱们也希望大家听到节目的想用金熊胆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光靠我给大家申请，那这个力度是不够的，大家人多力量大，只有引起厂家总部的重视，我们才有可能呢把这个价格再打下来，好吧？
3: 嗯，对对对，行，那我们赶紧都去订吧。
1: 好，那就打场外电话去助力吧，再见啊。
3: 好，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郑州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现在已经降到69块钱了。
1: 对。
4: 能不能再降一点呢？你跟领导能不能商量一下呗？
1: 大家都别着急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希望咱们厂家再给一些优惠，下了节目呢我就把大家的诉求啊继续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另外众人拾柴火焰高，也希望大家享用咱们云南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啊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的家人也都打场外电话呀说明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啊咱们申请下来，好吧？
4: 哎呦，那就谢谢高老师了。
1: 您是什么情况呀？
4: 我爸是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的，
1: 嗯，
4: 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1: 嗯，
4: 你看我原来是有高血压，后来引起脑梗了，
1: 嗯，
4: 流脑梗以后当时住院嘛，留下后遗症了，
1: 嗯，
4: 右边那个手啊脚啊都不灵活，
1: 嗯，
4: 你看但是现在你看我这2个疗程的皇宫汉方膏用下来，现在手啊脚啊都能够用上劲了，
1: 嗯。
4: 现在你看我能够站起来，能够慢慢的走一走了。
1: 嗯，
4: 关键你看现在血压也很平稳，现在就不害怕，就是二犯了嘛，脑梗二犯了。
1: 嗯，
4: 我最让我感觉就是舒服的，就是现在那个便秘的情况给我解决了。
1: 嗯，
4: 以前啊一天吧就是4-5天才上一次厕所。每次上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1: 嗯，
4: 现在你看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上厕所， 并且关节很顺畅，一会儿就解出来了。
1: 嗯，

0: 有就是高老师，现在我这个睡眠好了，
1: 嗯，
0: 也以前吧一晚上啊就睡两三个小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醒了以后吧他就很难入睡，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十点多钟睡啊，能够睡个六七个小时，一觉能够睡到快天亮了。
1: 嗯，挺好的。
0: 哎，对对对，病人现在睡眠好了，人呢、啊、感觉全身都有劲，都有劲儿，精神头也好了。
1: 嗯，
0: 关键是你看高老师，我现在马上就是黄红汉方膏啊，手里的药就没了。
1: 嗯，
0: 也要是能够老师能够把那个价格啊再降来降下来一点，最好个位数，这样我就没有顾虑了，我用起来我也能够承担得起了。
1: 非常理解，黄红汉方膏啊，它能补足气血精，里面的红参经过发酵，有大量的红参 R3 的红参 RG3 的靶向修复酶，他们呢对这个大脑神经啊对心肌细胞都有修复的啊。黄芪呢经过发酵之后，黄芪甲甘酶的含量也很多，它能保护血管。当归呢发酵之后它有阿魏酸酶，它能够什么呀，把这个酸块给它化掉。川芎发酵产生的藁本内酯酶啊，它能把这个血管提供一个保护层。但是说还有枸杞子何首乌经过发酵产生的多糖，都他们都对咱们的很多的器官都有好处。你看你光用黄宫汉方膏啊，你那个脑梗后遗症大大好转，你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但是现在呢咱们面临一个断货，黄宫汉方膏呢它需要陈化，所以这个呢出不了厂。为什么咱们给大家提供了咱们厂家镇厂之宝黄河金标这种五年质保期的云南金胸胆，过去都是出口的呀，这次出口转内销就这一小批，把、啊、等于是没有追求利润，把出口创的外汇拿过来，相当给大家补贴了。你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现在69一支啊。你呢咱们现在先用胸胆粉把这个病啊继续治疗，因为你在需要一个阶段我们就停药了，这段时间不要断药，你也去打厂外电话，赶紧助力报名，等待的价格打下来我们再订购，好吧。
0: 啊，高老师，我现在就是害怕就是断药，我就是不想停药，现在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效果这么好的，我就不想中断治疗啊。
1: 我知道，因为现在没有办法，黄宫汉方膏它必须经过呢发酵加陈化，不足天不能出厂，就跟酿酒似的，它酿不好那出厂之后大家呢口感不好，药那更讲究什么呀，药效不好，如果达不到时间它药效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出厂啊，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减少发酵陈化的时间，只能耐心等。那呢打厂外电话争取用上咱们什么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好吧。
0: 啊，好，那不行，我先把那个金胸胆粉用上，然后等这个黄宫汉方膏了，
1: 好，
0: 肯定的好消息啊，高老师。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4: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5: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6: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些职能部门工作有建议意见要提出，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今天节目。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946。
17: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啊，刚刚说到了我们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贵州省市场监管局的一些最新的提示。现在呢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同时呢也是面临着马上要迎来中秋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关注这两项相关事宜。首先来说一下新学期开始啊，很多的家长呢又要给孩子们准备比较好的这个学习工具，还有就是咱们的学习条件啊。那我们今天要和您关注到的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儿童台灯产品的一个消费提示，就要提醒一下您了，在给孩子准备这个台灯的时候，咱们晚上学习的时候啊，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孩子的眼睛的健康。那怎么样去正确选购台灯呢？我们来听一听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您的相关消费提示。首先要注意看的是台灯的标志和标注。一个是咱们这个台灯光源啊，它的类型呢，比如说有白炽灯、卤素灯、荧光灯、日光灯、 LED 灯等等，种类繁多，而且执行的标准也不统一。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标志。比如说首先要认准一下 3C 标志啊，这个台灯呢，它是咱们国家的强制性认证产品，所以它必须是要有 3C 认证的，要有 3C 标志。第二，就是要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优先选择标注执行标准是 GB T9473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当中的这样一个型号，或者是 GB40070。这是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的产品。那么第三个，咱们在选购台灯需要注意去看的是核对产品信息，也就是这个台灯它的生产的厂名、厂址、规格、型号、参数等等，这些信息得清晰也得齐全。第二个需要关注一下，您要购买的学习台灯最核心的一个护眼指标啊，很多的朋友在买的时候有说白炽灯好的，有说卤素灯好，有说 LED 灯好的，但实际上呢通过在购买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护眼指标，可能对您来说会更容易做出选择。那哪些是核心指标呢？第一个，照度和照度的均匀度。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标注国 A 级或者是国 AA 级的产品，其中 AA 级是优于 A 级的。那没有标注照度等级的台灯，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第二个呢，是要注意看一看色温，因为孩子们是在晚上读写的时候使用台灯，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选择色温不超过 4000K 的台灯，光线偏暖白就会更为柔和。那如果台灯的色温是可以调节的话呢，那大家在晚上使用的时候，哎，尽量给孩子呀调到4000K 以下啊，不要超过4000K。 第三个要注意看的是显色指数，也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标志上的 RA。A 是小写的 A 啊 ，R 是大写的。日常读写的时候，建议 RA 的这个值大于等于80。理想的情况是 RA 大于等于90，这样呢，它能够更加真实的还原书本的颜色，减少孩子们在做作业、看书过程当中的视觉疲劳。第四个是蓝光危害，我们应该选择蓝光危害等级为 RG0， 也就是没有危险类的产品，避免选用标注不清或者是等级过高的产品，危害我们眼睛的健康。那第五是注意一下这个台灯的频闪问题，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标称是无可视频闪或者是频闪参数符合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宣称绝对无频闪，这是不科学的，就不可轻信，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产品啊，那这一定是虚假宣传。第六是眩光

灯光不应该是直射眼睛的，桌面也不应该有明显的反光，要避免光线经过书本或者是桌面反射刺眼，危害眼睛的健康。这是我们说到的要注意去关注的这个台灯的护眼指标。那第三个就是注意安全和结构问题了，底座要稳，不能够买那种容易倾倒的，电源线插头不能够有破损，否则不安全，灯具可接触部位不应有锐边、毛刺， LED 的灯珠不得直接裸露出来，要尽量在选择的时候选择灯杆、灯头都是可调节高度和角度的这类产品，这样呢就能够适应不同身高和读写坐姿的小朋友。塑料部件一定注意一下有没有异味啊，要买那种没有异味的。金属部件散热性能要好的，要避免选用易碎的玻璃灯罩，这样在使用过程当中会非常不安全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现在购买这种智能商品是很多尤其是年轻家长的选择。那么在选用智能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也要理性选用。台灯的核心它依然是光学性能，就是咱们买这个灯主要还是要给孩子晚上做作业照明使用的。对于那些带有摄像头麦克风WiFi 这些功能的这种智能台灯，一定要注意隐私和网络安全，非必要功能不建议给孩子进行购买。智能调光的功能呢，最好是简单易用，避免过多娱乐化，这个功能太多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这不利于他快速的完成作业和静心进行阅读。那我们在使用这个台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要正确放置，右手写字的那台灯就要放在左前方，左手写字的呢就要放在右前方。使用台灯的时候同时开启房间的主灯，避免局部过亮，周围过暗，造成明暗的反差过大。还要定期的清洁一下灯罩和光源，避免积灰影响照明的效果。此外，儿童台灯呢，仅仅是为保护视力的一个环节而已，它应该要控制一下，就是在台灯底下，虽然是保护眼睛了，但是也不能够过长时间，而且呢要记住保持一个正确的读写姿势，看一段时间的书以后还是要增加一点户外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孩子的健康啊。那如果说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尤其是那些标志标识当中要注意的细节，在正规的商场品牌官方渠道去购买，并且索要和妥善的保留好发票、购物凭证。如果说遇到消费纠纷的话，记住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配合有关部门提供证据，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这是开学大家要给孩子准备的台灯，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大家发来的消息。再来说一下，中秋节到了，千家万户买月饼的时候要到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守护大家中秋月饼食品安全的生产规范提示，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份提示的要求，生产主体要严把原料的采购验收关，重点核查的是面粉、油脂、糖料、馅料、坚果、蛋制品等等原料供应商的资质和检验报告，肉、蛋、奶等等这些易腐原材料必须要落实温度控制的措施，严禁使用过期变质以及没有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明的原辅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生产主体要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和工艺规程来组织生产，做好车间设备以及工器具的清洗消杀，落实防尘、防蝇、防鼠、防虫的措施，防范微生物污染和交叉污染。烘焙的工序也要规范操作，冷加工工序需要在清洁作业区独立完成，以及清除烤盘的残渣，监测加工用油的这个酸价，还有过度的这个过氧化值等等这些指标。从业人员必须要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
才能

0: 做上岗。生产主体还需要做到严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红线，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的采购、储存、使用全流程管控，使用的时候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 规定的品种和限量，精准的计量称量，如实记录使用台账，重点防范防腐剂、着色剂、甜味剂等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严禁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并且严格规范产品的标签标志。如果说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啊，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如实的进行标注的。涉及到馅料的含量声称的，也需要清晰的标注添加量，无糖、低糖等等这些营养声称必须要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在检验和储存方面，馅料、成品月饼需要按品类来分区控温、防潮、储存，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没有经过检验或者是检验不合格的禁止出厂销售，规范产品的留样工作，留存完整的生产检验台账，实现源头可溯。生产主体还要严防食品过度包装，月饼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三层，不应该也不能够使用贵金属、红木等等这些贵重材料，不得与其他产品进行混装。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各月饼生产主体要切实地履行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格食品安全生产过程的管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的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并且呼吁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也参与到监督当中来，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咱们中秋节的月饼的食品安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关注完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消息之后呢，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首先给要买房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磅的消息，近期想要购房的朋友们注意啊，可以去领取一份购房补贴。贵阳市2025-2026年购房发放消放券的活动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错过这波福利的话，肯定您是要后悔的。活动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5月1号，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的1月15号，含1月15号当天在内啊。所以在这一期间，要买房的朋友们赶紧去申领。购房新房的这个网签备案时间是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算，到2026年的9月30号期间啊，买新房网签备案的这个期间，只要是在这一期间是可以去申请的。那如果是旧房呢？旧房转移登记的时间需要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啊。如果是来买了旧房办理过户转移登记的话，需要在这一期间的房子才能够领取这个补贴。缴纳契税的时间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12月30号当天这一期间啊，就大家的买房完成的时候是要缴纳相关的契税的啊，在这一期间完税的话，都可以去申领这个购房消费券进行补贴。消费券分两类群体啊，第一类是商品住宅以旧换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9月30号当天这 两个时间这中间的这一期间，出售本市的贵阳市的旧房，并且同步购买了在贵阳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而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这是第一类可以申领的。第二类是购买避暑类的地产项目，那么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购买了贵阳市避暑类的地产项目新建商品住宅或者公寓，并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也可以申请这个购房的补贴券。那符合这些条件的购房人可以按照实际缴纳契税的50%获得消费券补贴，也就是说可以补贴一半。那咱们这个消费券的话呢，只要去申领了，获得消费券的购房人在新房所在区域参与活动，商家就可以进行消费了。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商品住宅以旧换新，按照实际纳税的50%发放消费券，购买贵阳市指定的避暑类住宅或者是公寓，按照实际契税的50%发放消费券，这两种情况都可以享受50%的这个消费券。那怎么去申领呢？申领的平台在一马贵州这个 APP 上。一马贵州可以申领的区域有贵阳市的南明区、云烟区、花溪区、白云区、关山湖区、高新区、经开区以及宗宝区。怎么去申领啊？您可以登录平台进行实名认证之后，进入到首页，点击一个惠民活动这个栏目。进入惠民活动之后，再点击政府消费券，进入到贵阳市2025到2026年购房发放消费券活动的页面，然后进行实名认证，再点击申领入口，按照所买的这个新房或者是公寓所在的区域来选择，符合条件的购房人按照要求填报房产、税务等等信息之后，上传旧房的不动产权证书、网签备案表、契税完税凭证等等这些材料，然后提交消费券的申领就可以了。那在这个申领发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消费券它仅限于发放区域之内的活动商家才能够使用，可以用于汽车、家电、家居、数码 3C 还有成品油、商超就是商场、超市等等这些实物消费。参与活动的商家以各区活动的商户的名单为准。那么这个消费券呢，是电子消费金，它不限使用次数，不兑现不转赠，金额不足部分消费者自行补足，没有消费门槛，可以叠加商家促销活动来进行使用，从领取的那天开始90天之内有效，逾期会自动作废。消费券不能够用于储值或者是非实物的服务消费，以及黄金啊等等这样的资产类的消费品的购买。那这个消费券一旦核销之后，如果因个人的原因退货退款，平台不退还已用券，那需要自己跟商户进行协商。消费券的发放金额以及首次缴纳的契税为准来进行一个补贴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50%，那是多少的50%呢？就是大家缴的契税的50%。契税因为面积差异补缴的，消费券不补差。核减或者是办理退税的，需要先退回对应的消费券进行办理。那大家可以先在申领的时候，您意向要购买的这个房屋啊，您可以先点到这个程序里面去。再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南明区也好、云烟区也好、花溪区也好、白云区也好、关山湖、经开区、高新区或者是宗宝区，您可以先点开看他们每个区下面的商家这个名单里面有没有您要去购买的这个商家，有的话您就赶紧申领，因为只有参加活动的商家那儿才能够核销使用这个 消费券啊。我们最后再提醒一下，这次消费券活动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这一天之前完成缴纳契税，那么2027年1月15号之前提交契税补贴的申领啊，都可以进行办理。这是我们给买房的朋友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稍后时间我们再给求职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贵阳贵安面向部署公费师范生招聘在编教师，名额限度是比较大的，会招675人。那对于从这个部署公费师范学校毕业的这种公费师范生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不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招聘在编教师怎么来进行。如果您符合相关的条件呢，就可以去报名。稍后时间我们把详细的招聘范围和条件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96，在征集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欢迎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3: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2: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3: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和建议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参与节目，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提前进行相应的转办，在各单位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一回应。接下来节目时间当中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热点。那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从部属的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公费师范生还在寻找工作岗位的，带来一个重磅消息，贵阳贵安面向大家招聘在线教师675人。好，这也是解决咱们的就业问题的同时呢，优化贵阳贵安的教育系统的人才队伍建设，助推贵阳贵安的教育事业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项招聘工作，将秉承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进行遴选、招聘计划和岗位。这一次是计划招聘在编教师675名，具体的这个招聘岗位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系统的查询。那招聘范围和条件，今天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招聘范围是2026年毕业，而且还没有落实就业单位，以及2027年毕业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教育师范生。那当然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现

符合国家省市关于公费教育师范生就业的相关政策规定，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招聘程序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大家关心这个具体的招聘岗位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啊，您可以登录到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有教育部六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官方网站上看看发布的招聘公告的具体内容。那在此要提醒一下大家，线上报名的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8号的17点，这一期间报考人员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扫描成 PDF 格式的文件之后，以姓名加联系方式命名后投递到招聘学校的工作邮箱，并且呢要及时的跟这个招聘学校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认你的报名是成功了的。线下报名时间是9月19号的9点到17点，就网上报名成功之后啊，这个线下报名的在9月19号这一天啊，9点到17点到贵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具体是在关山湖区凯里路的235号一楼招聘大厅去报名。报名的时候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装订之后提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大家无论是线上去报名还是线下报名，都注意刚才提示各位的报名时间、截止时间啊。那报名材料准备的这个清单顺序要怎么来准备呢？首先是报名信息表，放在后面的第二份资料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第三份资料有效身份证啊，咱们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啊，还有原件准备好。第四是2027年毕业的应届公费教育师范生需要提供一下诚信报考承诺书。如果是2026年毕业的公费教育师范生呢，就需要提供的是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证书，这是摆在第四的顺序的资料。第五个需要准备的资料是公费教育师范生报考协议书啊，就按照这个顺序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就可以了。那资格的审查和报名是同步开展的，只要经过资格审查合格的，确认报考资格之后，就不能拒绝报名了。对于审查不合格的，会给大家说明理由。那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任何的招聘环节发现有资格不符的，都会取消报考人员的资格，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已经被聘用的会解除聘用合同。报名以后，咱们会进入到这个面试的环节，面试的方式、面试内容、还有时间、地点，以及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上发布的公告，大家以公告为准，去看看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指定的几个网站，您到那个网站上去详细的看看。招聘期间要请报名了的考生朋友们密切关注一下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如果因为考生本人没有及时查阅相关信息，产生的后果会由考生本人来自行承担。面试的满分是100分，最低合格分数线是70分，面试成绩如果没有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的，是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的。按照岗位计划数是1:1啊，这个比例以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择优确定签订意向协议人员。如果说面试成绩相同，那就需要重新组织面试，以新一轮的面试成绩高者来确定为签订意向协议的人员。报考人员和招聘单位签订意向协议之后，在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和资格条件以后，就可以申请按照程序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了，那就是体检。体检由各个招聘单位来组织开展，在县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规定时间之内进行，并且出具体检结论。其他的体检结论和鉴定一律是不认可的啊，必须要到指定的这个告诉你的综合性医院去进行体检。体检标准按照公务员。

0: 员录用的有关规定来执行。对于主检医生认为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才能够做出判断的，由招聘办研究同意之后可以进行复查。体检结果由现场监督人员、体检医生和体检考生本人当场签字确认。体检对于咱们考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说考生对于需要当场确认的体检项目需要进行要求复查的，要当场提出申请，当场进行复查啊。过期之后，签字确认之后，你再提出对于检查的项目结果有异议的话啊，那在国家体检标准规定允许复检的项目内，考生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3天之内书面提出复检申请，经过招聘办同意之后组织复检。如果超过3天提交的复检申请是不予受理的，复检也只能够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体检和复检的费用由考生自己承担，体检人员名单和时间会另行通知。那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已经怀孕的考生是暂不进行妇科以及 X 光等等这些项目的检查的，不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可以继续进行一个考核。如果考核当中发现有影响聘用的问题，不予办理聘用的相关手续。如果考核合格的话呢，那待考生孕期结束之后再进行相关的检查并且做出结论。下一个环节就是要考核了，体检合格人员确定为考核对象，考核工作由各个招聘单位来负责开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学习或者是工作表现、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等。考核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考生是不是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并且确认报名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实准确。如果因为体检不合格、考核不合格以及个人原因放弃后产生的空缺名额，会在合格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当中，按照报考岗位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名顺序依次递补。你聘用人员名单公示之后，这个岗位空缺名额就不再进行递补了啊。好，那如果说前面的流程都顺利通过了，就会进入到公示的环节。这个公示时间呢，是在指定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如果查实有严重问题影响聘用的，将会取消聘用资格，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聘用，待查实并且做出结论之后再决定是否聘用。如果公示期结束也没有任何问题，就会办理入职手续。对于公示期满了这个按照程序办理入职手续，与被聘用人员会签订聘用合同，招聘人员应该在规定时间之内到用人单位去报到。如果说到了这个环节了，没有按照规定去报到的话，也将取消聘用资格。聘用人员还需要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话就正式聘用，如果不合格将会取消聘用。好，那刚才是告诉给大家这675个名额都是在编的教师资格的这样一个招聘啊。大家呢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指定网站啊，同期公布的相关的信息。需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的是，你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是6年。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年限未满是不能够调离工作单位或者是这个辖区的啊，主管单位所在的这个辖区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各个环节，那么在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去进行报名，有意向考取咱们这个675个名额之一啊，记住了，它都是在编教师岗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查询信息的几个网站。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官方网站，都发布了这个招聘公告， 以及详细的大家想要知道的招聘岗位的信息啊，具体的招聘要求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些网站进行查询。说到教育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进行过分享的2026年托育消费补贴，大家呢如期去进行申领等等的。那今天要带来的消息是，如果说您这个托育消费券因为过期没有使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呢，最近也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通知啊，就是关于大家如果说过期了没有使用，去重新申领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只要是这个活动啊，它主要是要保障具有咱们贵州省户籍的3岁以下婴幼儿能够平等的享受补贴福利，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申领了，但是在使用期的这一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使用，过期了的话，那您就赶紧去重新申请哈。这个来看一下吧，托育消费补贴的覆盖范围。如果说具有贵州省户籍，出生医学证明为外省签发，年龄在3岁以下，这是以咱们这个生日当天啊包含在内的3岁以下的婴幼儿都是可以申领这个补贴的。那具有贵州省户籍医学出生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是外省签发的，都可以通过多彩宝的 APP 托育补贴专区，其他合法监护人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地非贵州省外省出生医学证明，按照这个环节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领，实行的是人工审核了去领券啊。那么大家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还有咱们的户口本的相关材料，比如说主页，还有婴幼儿本人户籍所在页，这些完整的资料，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申领人亲笔签字并且按手印啊，这些材料一并进行上传。那如果说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的话，通过人工申领通道申请的，可以以提交待审核审核订单需补齐相关的啊需要补充的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材料之后，才能够进入到终审环节。另外如果说是咱们这个医学证明也是本省的啊，本省签发的，只要年龄是在3岁以下的含生日当天在内啊，这个婴幼儿也是按照原有的流程正常来申领补贴就可以了。好，那么再次申领了以后就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再过期不用了。因为这一次优化调整呢，是咱们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在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领了没来及用的朋友们啊都提出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再申领的话，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托育消费券的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工作日加休息日在内都计算在内，领了券以后20天之内必须要使用。每名婴幼儿只能够使用核销1张这个消费券，所以在领券之前最好先确认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有参加活动的托育机构，避免领了券以后没办法用。因为这个托育机构他没有参加这个活动，那么您领了券就也得不到用，到时候又会消费券过期浪费了啊。相关的问题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在这里公布一个电话，您记好，400-900-8799 400-900-8799。如果在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之后您还有不清楚的，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去进行咨询。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今天我们的阳光九四六节目来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已经在节目最后的尾声阶段了。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几个新规。首先来说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个意见一共有5个部分，24条，聚焦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涉及到人工智能审判当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也划清了法律红线的同时呢，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那到底厘清了哪些问题呢？要说一下，就是人格权是咱们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所以这个意见对于那些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类型，也都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比如说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一起关注过的那些换脸啦，还有模拟人的声音啊等等，这些利用人工智能来侵害民事主体的肖像权、名誉权、声音权益的行为。那意见当中是怎么规定的？我们一起来看看。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且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的。没有经过同意就使用自然人的声音作为训练的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影像、合成声音实施不正当的不当行为，或者是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构成名誉权侵权的侵害，都将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同时呢，这份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权利。为了平衡兼顾保护个人权益和促进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健康发展，在这份意见当中，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等法律的规定，明确为了人工智能模型进行训练，在合理范围之内处理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而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于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的同意。针对人工智能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还有仿冒名人带货等等这样的问题，在这份意见当中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而针对用户恶意诱导人工智能侵害人权格的这个人格权的这种责任认定呢，这份意见当中也明确，生成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的话，经过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话，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且造成他人损害的话，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等必要措施的话，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提供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予以支持。在支持创新发展方面呢，意见则是要求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在发展的初期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到创新的积极性。同时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利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好，那这样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意见啊，我想对于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关注过的怎么来平衡保护个人的权益信息和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创新发展。

0: 展啊，大家也是找到了有法可依，尤其是在这一类的侵权案件或者是纠纷当中，怎么来判定？那除了法院要掌握这个标准之外，那作为权利人，我们也应当要明晓，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权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节目热线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贵州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给我们留言。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8: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0: 老板，结账
18: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1: 赤橙黄绿青蓝紫，
22: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8: 来，手给我。
2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0: 加油
18: 加油
27: 加油
18: 加油。
27: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30: 登顶了，
31: 好美呀，
30: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3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缺妻敬业。
1: 戏缺，戏是名缺，即戏成子。春秋时期，晋国上卿。

0: 老喽，看看这一头白发，岁月不饶人呢。
1: 老夫人，您年轻着呢，您与我们乡下的老人相比，又年轻又能长寿。
0: 丫头会说。
2: 母亲，儿媳来给您请安了。
0: 还说不老，儿媳都来给请安来了。进来吧，孩子。
2: 母亲，儿媳给您请安来了。
0: 快起来吧，今后就是一家人了，不必多礼。
2: 感谢婆婆不嫌弃媳妇，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子。
0: 儿媳怎么会这样说呢？
2: 媳妇身份不够高贵。
0: 我早就耳闻媳妇虽民家女子，但是兰心蕙质，没想到更是如此懂礼。
2: 能嫁入戏家也是媳妇的荣幸，
0: 这就是上天赐予的缘分，你我都要珍惜呀。
2: 会的，母亲。
0: 我会越来越老，陪你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少。相遇不易，你们夫妻一定要相亲相爱，也不枉夫妻一回。
2: 婆婆您放心，媳妇一定会和夫君相敬如宾，白头到老。
0: 这就好，这就好。
3: 鸟妈妈嘴里叼着食物在喂鸟宝宝，而戏家这边，戏缺即将远行为官，母亲、妻子和下人们都聚在门口为他送行。
4: 母亲，请回吧，孩儿在朝一定常常静心拂面，好好为官。
0: 娘也相信你一定会是个民众素质的好官的。
4: 夫人，为夫会忙于公务，常常不能按时回家，还请夫人多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夫人，鸟儿尚之反哺，娘亲的养育之恩，还望夫人多多替我尽孝。
2: 家中之事有为妻在，夫君尽管放心，你只管在朝中忙好公务，不必担心家里，一切有为妻来照顾。
4: 有你为妻是戏缺的福分。
2: 官人不必客气，路远风大，注意保重。母亲，官人已经走远了，我们回吧。
0: 哎，孩子就像出了壳的雏鹰，出了蛋壳，扑了扑了翅膀就飞走了。
2: 母亲，你应该高兴才对，雏鹰不搏击长空，哪能知道自己羽翼的丰满呢？再说官人是出去为官，为福佑百姓做事儿，你应该高兴才对。
0: 高兴高兴，只是你还不懂，孩子大了飞走了，你就会觉得身边有多冷清。
2: 母亲，有媳妇在呢，我不会让您孤单的。
0: 好好好，喜家的福分呢，知书达理的孩子。
2: 母亲，你又在夸儿媳了。自古有道，为人妻当尽知本分，为人媳当替儿行孝。
0: 多干净清纯的孩子啊，物以类聚啊。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一日，戏缺之妻在灯下缝制被子。
4: 啊，夫人，这些活计让下人做就是了，你又何必如此劳顿？
2: 我见母亲早起的时候常常手扶着腰缝件小被子给母亲暖腰，官人不必心疼为妻，这些活计啊，在家的时候常常做的。官人整日打理公文，一定很累，来喝杯茶醒醒脑。
4: 谢谢夫人。
3: 早上，青儿打开门，再伸一个懒腰。
1: 夫人，
2: 青儿，昨晚没睡好吧？
1: 没有没有，是奴婢起来晚了。
2: 怎么会？是婆婆年纪大了，睡眠少了。我特意早起给老夫人请安，顺便啊陪她说说话。你整日的侍奉我们，也很辛苦，不必起得太早。丫头正长身体呢。
1: 夫人，您真好。
2: 啊，都是自家人，不必过多礼节。
1: 是夫人。夫人，这是。
5: 夫人见老夫人经常腰腿痛，所以特地做了棉被给她暖腰。
1: 夫人真细心，奴婢昨儿还见老夫人咳出的痰中有血丝呢。
2: 啊，你怎么不早说？
1: 老夫人不让，说怕你们见了担心。她还说这是老毛病了，不要紧的。
2: 娘，娘。您这是，
0: 孩子不必担心，这病都是老病根了，治不好了。细缺也知道的，是怕你担心才不让你知情。
2: 娘，我知道一个医术高明的乡村郎中，他的药方很灵验，快去请郎中开些药来。
5: 是夫人。
2: 娘，您就放心吧，开些药来调理您的身体，过些日子就会好起来的。
0: 好啊。这病已经缠绕了我很多年，能治最好。
2: 娘，您就放心吧，媳妇会服侍您百年的。
3: 儿媳拿着毛巾想给婆婆擦脸，婆婆却躲开了。
2: 娘，您又把我当外人呢，如果媳妇是您的闺女，您还会躲吗？您就当我是您的女儿好了。
0: 好媳妇，好媳妇啊。
5: 夫人，药买回来了，奴婢去煎好了给老夫人送过来。
2: 还是我来吧，我知道熬药的火候，你去给老夫人准备水果。
5: 是。
1: 老夫人，夫人真是难得的好女子啊。
0: 这孩子贤惠又厚诚，她会服药一生的。
3: 儿媳在院中精心为婆婆熬药。
2: 娘，趁热喝了，喝几副您的病就会好的。
0: 吃了你抓回来的药，觉得清爽多了。时候不早了，你也回房歇息去吧。
2: 您老先歇着吧，孩儿还要等官人回来，等官人睡了我才要去睡的。
0: 难怪丫头们夸你贤德，这就是夫妻相守的幸福啊。

0: 大人回来了，洗把脸吧。啊，好。官人在朝中累了一天，赶紧休息休息。嗯。报，
1: 大人，朝中有要事，请大人回宫。进来说话吧，这儿还有些点心，喝杯茶再走也不迟。哦，谢过夫人，公务在身。
2: 小的就不久留了。
3: 夫人辛苦了，细缺又要回朝了。
1: 大人尽管安心做事。
3: 大人，夫人如此多礼，真乃朝中少见啊！我多见的是朝中大人们的家眷，看见我们下属都会眼睛上翘，不把我。

0: 难得呀，家人尚且如此大义贤惠，在下愿追随大人一辈子。晋惠公去世，秦穆公派军队护送公子重耳回国。细缺之父细锐因反对晋文公归国而被杀。
1: 细锐，
0: 哎，这不是细大人吗？
1: 细缺之母病情危重，再也喝不进儿媳喂的汤药。
2: 夫人，大人回来了。

你们看看便知。剑门公即位，细缺乃罪臣之子，不得入室，细家家产全部没收。啊！老夫人与世长辞了。

0: 下人们见此情景，准备离开戏家，另寻出路。
1: 你们等一下，
2: 夫人，我们只是想找个吃饭的地方。
1: 给。哦，
2: 夫人，使不得，您要过日子。
1: 收下吧，感谢你们多年的辛苦，这些首饰拿回去谋个生路。
2: 夫人，你不怪我们离开，还对我们这么好，这些我们不能要。
1: 拿上，今后看见这些也会想起我们戏家。

0: 官人，我们回屋吧，这样更好，两下轻松。
1: 大人，大人，大人，上面下令，让您必须在今日搬出。
2: 嗯，哼，
1: 大人，小的也是迫不得已才来催的。
2: 我知道，你去回话，细缺明日便会搬出戏府。
1: 明日这里就会被查封，请大人行个方便。
3: 无奈之中，细缺和妻子驾着马车，拉着全部的家当，被迫离开昔日的府邸。
4: 你看看，这就是细家，他们细家阻止晋文公回国，父亲被杀，他也被贬。啊！
0: 官人又为家事烦心吗？
2: 你没听见左邻右舍的指点吗？更有甚者，他们一见我就跟见了瘟疫一样，躲得很远。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0: 官人不必为此纠结，在他们眼里你是官，官与民的距离在他们的心里是根深蒂固的。
2: 可是我现在不是官呐。
0: 但你是从朝中出来的，想要你们之间没有距离，那就要看你的行为。
2: 哎。
3: 细缺急火攻心，也病倒了。妻子给他喂食汤药，他却把脸扭向一边。
0: 官人，男人要图治，你得有个强健的身体，不然拿什么图治呢？
2: 我哪里还有治可言？
0: 我夜晚梦见婆婆，婆婆说家和万事兴，咱们即使耕田，但靠自己能力又尊严地活着，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不管别人怎么看，为妻永远支持你，不离不弃。况且不当官了，我们可以安静地过一种平民生活，没什么不好。啊，
2: 夫人说得对。
3: 喜鹊接过夫人手中的汤药，一饮而尽。在妻子的鼓励下，

0: 气缺，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一切从头开始，下地耕田，自力更生，与邻居们和睦相处。妻子每晚都站在家门口迎候辛勤劳作的丈夫归来，体贴有加。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治理国家急需人才，徐臣可有人选？你可是多次为本王推荐过贤良，现在国家军事上需要强大，你还要多为我选拔人才呀。
3: 臣一定不负主望。
2: 去吧。
0: 旭臣骑着马在民间遍访人才，恰巧见到了这样一幕。在田间，妻子恭恭敬敬地把一碗饭递给自己的丈夫，丈夫也恭敬地接纳。
4: 官人辛苦了，吃了饭再干吧。
5: 有劳夫人。
3: 这位年轻人，老夫见你气宇不凡，请问你是？
5: 原来是救济大人，我是细瑞的儿子细缺呀。
3: 哦，还真是你，跟我回国都吧。启禀主公，您交给我的使命我已经完成了。
2: 哦，那还不快请上来。
3: 我得到一个贤能之人，冒昧地向您启奏，就是细瑞之子细缺。
2: 他的父亲是被我诛杀的罪人，我怎能任用他呢？
3: 作为国家的贤良之才，应该不计他前辈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舜治其死罪，却又启用鲧的儿子禹，逼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强大。
2: 可你是怎么知道细缺的贤能呢？
3: 我见到他们夫妇在田间都不忘恭敬，恭敬有礼是有品德的表现，严守德行而谨慎从事，那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功的呢？请您大胆用其才能，而不必考虑其他因素。
2: 好，我就听你一回，任命他为下军大夫吧。
1: 晋襄公元年，晋敌战于鸡，细缺身先士卒，俘虏白狄子。战后，襄公特别赏赐了胥臣举荐细缺的功绩，同时任命细缺为卿，参与国政，并把冀赐予他作为领地。后人把细缺锄田的地方称作聚德田，把故地冀一带称为如宾乡。细缺以文可安邦、武可定国的雄才大略，为振兴晋国立下大功，赢得晋文公信任，位至正卿，而且成为历代修身、齐家、治国之楷模。
5: 夫人，我回来了。夫人，我又立功了。
4: 官人，功劳只是一时之幸事，柴米才是永远不可或缺的。官人吃饭吧。
5: 谢夫人。
0: 细缺夫妇来到祖先墓碑前，恭敬祭奠。
1: 古人有言，闺门之内离不得一礼字。细妻用她贤德的气质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并成为天下妇女效仿的楷模。妻若恭敬有礼，夫必抵挡了凡俗的名利，如此家庭必和谐，进而社会安定，国家昌隆。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8: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客官有何贵干呢？
1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1: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2: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1: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2: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1: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2: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1: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2: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1: 哎呀妈，知道了。
6: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臧氏异宝。
16: 周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义气的人叫臧氏，是鲁国公子称的保姆。那时候有个名叫伯玉的人想要造反，杀掉鲁义公，自己做鲁国的国君。
15: 伯玉对属下安排谋反之事。
17: 哎，准备的怎么样了？
18: 一切就绪，就等大王您一声令下。
17: 嗯
18: 嗯，是。
15: 周天子府内，
16: 自从姬系被代王立为四君，成为鲁义公之后，姬括那边如此安静，并不是好兆头，还望代王多加小心。
19: 嗯，那是惧怕我周天子的威严。
16: 代王废长立幼，不合礼法，以后必然会有违反王命的事情出现，出了违反王命的事，一定会引起杀戮的。
19: 你不必杞人忧天。
15: 谋臣注意到灯内火苗的微弱变化。
16: 啊，凤冠天象，代王还是在意一些为好。

0: 家遭灾，丈夫又得疾病身亡，留下我那不满周岁的小儿快饿死了。
1: 先别难过，赶紧回去好生安葬丈夫，养活孩子。快去取些银两，备了车辆，让脏妈回家奔丧。
2: 是，
0: 谢谢夫人。如果有来世，我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夫人的一片恩情。
1: 快别客气了，我从来没把你当成琛儿的乳母来看，而是一直把你视为亲生姐妹。

0: 报，大王。
1: 讲。
0: 伯玉与鲁人一起聚众向鲁义公进攻，杀了鲁义公，做了国君，称鲁废公。
2: 哼！鲁国这是不遵从我的命令，本王根本不承认伯玉这个国君。哼！
0: 大王，鲁大夫求见。
1: 宣。
3: 大王。
1: 鲁大夫请讲。
3: 鲁国政变，请求大王帮助鲁国，并且保护公子称。
1: 本王也在为此事生气，小小的伯玉竟然不把本王放在眼里。鲁大夫尽管放心，待我寻个时机出兵替鲁国讨回公道。
3: 谢大王。

0: 这里已经不安全，夫人赶快带着公子离开，以免发生不测。这兵荒马乱的，我们去哪里安生呢？
1: 夫人，臧氏求见，这个时候他回来干什么？不是跟着我送死吗？让他回去。夫人，他已经进来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连夜赶来。夫人，若不嫌弃，就带公子跟我回老家避难，那里人烟荒芜，没人注意。我不想拖累你。
0: 臧氏跪地恳求，夫人，您还是跟我走吧。如果不良的人当道，我家将陷入混乱。公子称决定着鲁国的未来。您走不是为了保全生命，而是为了保全鲁国啊。好吧，我跟你走。夫人，您能有如此大义的恩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你们先走。
2: 人多不便跟随，我留在宫中转移他们的目标。丫头，你，
3: 夫人，快换上我带来的旧衣服，咱们赶紧出宫。
4: 是啊，夫人，再不走来不及了。就这样，臧氏带着夫人和公子回家乡，丫鬟一人留下来打掩护。
5: 大王，您是不是还有未了的心愿？
2: 是啊，自从我登基以来，最怕坐不稳的就是这把龙椅。唉，公子称不杀，我永远不得安宁。除非……嗯，博玉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5: 晓得明白。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
2: 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夫人，咱们快些走。

0: 这边赶上来。
1: 姐姐，我已经走不动了，要不你带着成儿先走。
0: 哦，夫人，不要就这么泄气了，孩子还小，还等着您的辅佐。
1: 你这样又要管孩子，又要管我，我们很快就会被追兵追上的，先保孩子。
0: 孩子大人我都不放弃。夫人，我对这片地域非常了解，一定躲得过野兽和博越的追兵，只是您要辛苦一点儿。
2: 夫人和臧氏来到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溪边，望着水中的自己，臧氏既欢喜又不免有些担忧。
1: 平时见到的都是画中风景，觉得山川就已经很俊美了，如今被山峦拥在怀中，这样美不胜收，如此的真实。
0: 夫人，翻过这道山就是我的家了，家虽贫穷，但依山傍水，错综复杂，身处大山深处，夫人和公子一定会安全的。
1: 好，我们回家。
0: 回家。
2: 经过一路劳顿，终于到家了。

0: 夫人，您看我儿子和公子称一般大小，两个孩子竟然长得很像啊。
1: 当然很像，谁喂养的孩子就像谁。
0: 哟，两个小家伙还一起哭呢，
1: 他们两个看起来像一对孪生兄弟。嗯，
0: 是很像。
2: 张氏给两个孩子喂饭，夫人转身到院中拾起一捆柴，想要帮忙做饭，结果浓烟滚滚，夫人从灶屋里跑了出来，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
3: 我只是想帮你生火做饭，不知怎么屋里就冒起烟来了。
0: 夫人，您根本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怎么会生火做饭呢？
3: 我看家里下人做过呀。
0: 您从哪里抱的柴火？
3: 就是旁边那堆。
0: 哦，那些柴火刚刚被雨淋湿过，是点不燃的，即使点燃也只会冒烟。
3: 还有这样的事情？
0: 嗯，夫人，以后这样的事情您别做，在我这儿啊，您就跟在家一样。我这儿虽然比不过夫人原来的优越，但是我们可以自给自足的。这里背靠山水，会供养我们的生活的。
3: 啊，好吧，我再不给你添乱了。
2: 夜深了，张氏还在院子里熬药。
1: 姐姐，夜已经很深了，你在给谁熬药啊？
0: 早上您熟睡的时候，我去山上采了些草药，给夫人调理身体。
3: 姐姐，你对我们母子太好了。
0: 哦，夫人千万不要这么说，夫人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夫人您看，我还特意采了些野菜，您在宫里难得吃上新鲜的野菜呢，明早咱们煮野菜粥，过过与从前不一样的日子。
2: 接过张氏递来的汤药，夫人感动落泪。伯玉派来的杀手已经赶到了昔日鲁西公的府地。

0: 公子称已经远走高飞了，任你十匹快马也追不上他。既然你舍身救主，我成全你。丫鬟魏毅身死，我命你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公子称找到，否则别回来。
1: 大王放心，找不回来公子称， 属下愿提着人头来见大王。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 也可添加微信 183-1077-3371， 微信同号。
2: 这边脏事家夫人重病卧床，姐姐，我这次旧病复发，怕是难以活命。夫人不要这样说，您会好起来的。我把称儿托付给你了，把他送给我哥哥陆大夫，他会保护你们的安全的。姐姐，你要答应我，夫人你放心，有我在，公子就在。
3: 夫人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2: 不好，一定是博玉的骑兵来了。驾驾驾驾驾驾驾！面对迫近的危险，臧氏为自家孩子穿上了公子称的衣服，再把熟睡中的公子称放进一个大箱子里。
4: 孩子，你别怪娘啊。

0: 杀手远去，而臧氏却难过的不敢迈开腿脚走进屋门。他跪倒在地，抱起自己的亲生儿子，眼泪扑簌簌往下流。想起还在箱中的公子称，赶紧过去打开箱门，把孩子抱了出来。
1: 夫人，您放心，我命在，公子在。

0: 儿子，等娘完成了鲁国的大业，再回来陪伴你。
1: 臧氏含泪埋葬了夫人和自己的亲生儿子，转身。

0: 藏氏擦干眼泪，拿起行装，抱起公子称去寻找鲁大夫。
1: 放过这座山，我们就安全了。
0: 藏氏翻过了一座小山丘，见不远处有星星点点的房屋和灯火，他终于松了口气，擦擦汗，继续前行。连日来的担惊受怕，加上沿途劳顿，他抱着孩子晕倒在地。这时，鲁大夫骑马赶

0: 醒醒，醒醒！啊，丧尸！
1: 鲁，鲁大夫，
2: 正是，你这是？
1: 说来话长，您赶快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
2: 这里已经很安全了。你怀里抱的是？
1: 公子称。
2: 你们如何能够摆脱危境？伯玉可不是一般人对付得了的。
1: 不瞒大夫，我是以自己的儿子替换了公子称。
2: 天不绝我鲁国呀，鲁国有望了。鲁不灭国，不绝嗣，臧氏之力啊，先人且受我一拜。
1: 大人不必如此，换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快带我们回家吧，我身上已经没有可以给称儿吃的东西了。
2: 回家。
3: 伯府内，伯玉正在等待消息。
4: 大王，您交代的任务属下已经完成了。
5: 你确信？
4: 千真万确。
5: 赏。
4: 谢大王。
3: 这一日，鲁大夫求见周天子。
4: 大王，伯玉私自政变，自立为王，请大王出兵复兴鲁国。
6: 准奏，出兵。
7: 是是。

0: 鲁废公十一年，周天子带兵讨伐鲁国，杀鲁废公伯玉后，听从樊仲山父和鲁大夫的建议，李公子称为国君，是为鲁孝公，鲁国复兴。鲁孝公对臧氏奉若亲母，而国人很敬重臧氏的义气，尊称他为义宝。臧氏义宝的故事流传千古。论语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其义宝之谓也。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是流感病毒，
1: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2: 我是结核杆菌，
0: 我是麻疹，
3: 我是
4: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5: 我是公勺，
6: 我是公筷，
5: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7: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1: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0: 哎，是安全锤。
2: 哦，
3: 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1: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 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5: 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6: 服务员，买单。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7: 好嘞。
8: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9: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 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天然中药。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特别节目。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发酵中药汉方膏，活气活血活细胞，黄河金标熊胆粉，减少出口转内销，二者皆为帝王药，单独服用其见效，若把二药一同用，大病小病全赶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有一句话呀，叫做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说什么意思呢？你看中医里呢，它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当这些成分进入到人体后，能够给人体清毒、解毒、排毒，这就叫清解排。咱们先说第一个清，清什么呢？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第二个解，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期呢吃化学西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那么排，顾名思义呢，就是把它们排出去，排出体内垃圾废物， 通过这熊胆的清洁牌，给我们全身的血管血液等于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咱们以常见的心脑血管病来说，当你血管血液健康了，人的心脑才真正健康。我们常说呀，这个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产，但是全国总共只有两个地区能产熊胆，一个是东北的熊场，一个是云南的熊场。这两个地区的熊场呢，只有一个地区能产出高品质的金色的熊胆，它就是云南的熊场。云南的熊场呢，这里四季如春，黑熊不需要冬眠的，所以它适合什么呀？适合黑熊的生长。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说个好事。你看本次呢，由于咱们厂家皇宫汉方膏它断货了，造成大家无药可用了，所以说厂家为了弥补新老用户的损失，咱们才给大家呢拿出了镇厂之宝的金熊胆，而且每一只由厂家出资补贴了100元。也就是说呢，厂家原计划平时每只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给大家补贴了100元，你只花99元一只的价格就能拿走了，这是厂家给大家的一次补偿。但是很显然啊，昨天我公布这个消息了，咱们昨天全国各地呢众多来电的情况啊，大家消费者呀对这个厂家补贴后99元一只的价格是不满意的，大家都认为啊，这99元一只还是太高了，普通家庭还有工薪阶层家庭还是吃不起，还是不能够啊按照疗程长期用啊。也有的人呢说，我这个病重，我要按照周期用，一个周期三个疗程，两个周期就六个疗程，那下来太贵了。所以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呢都想继续让咱们厂家呢再给一些补贴，把这个药价给它打下来。你看光那个昨天啊，我们拨打场外电话要求继续补贴降价的人数高达11841人啊，其中有一位女士叫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而且她还用过黄河金标熊胆粉。你知道她怎么说的吗？哎，我把她的情况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家呢这么着急的想用金熊胆了。这位女士家住湖北鄂州，她叫黄秀梅啊，今年是63岁的。这位黄秀梅黄女士啊，她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已经足足21年了。你看一开始呢手关节肿痛，早上起来呢关节僵硬，到医院一查是类风湿。这个说到类风湿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同身受啊，那关节疼起来特别折磨人，一接触凉水啊，那个手就像蚂蚁啃，从里到外钻心的疼。就是类风湿因子呢它攻击心脏瓣膜，它跟风湿因子呢是一个道理，也会导致风湿性的心脏病。如果把心脏比作一个宰相，人体相当于一个皇城，心脏就是宰相啊，大脑咱们比作成皇帝吧，免疫系统呢咱们就比喻成锦衣卫吧。免疫系统这个锦衣卫它等于歇了病假了，整个这个身体的皇城乱套了，所以这个宰相心脏它呢就着急上火，最后类风湿就攻击它，就让它病了。这就是呢类风湿包括风湿因子导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它还能导致肾衰，还能导致肺衰，所以说是很可怕的。那么不论你是风湿，不论你是类风湿，它都产生三大阶段。信号期是最轻的，就是给你发出信号，你关节怕风怕寒了，爆发期就特别疼痛了，恶化期内脏就受损了。所以说有了骨病呢咱们不能忍呢，早期就得赶紧治。到了中晚期呢，有的老人一不小心摔一跤，有的打个喷嚏，有的女性呢这个老了抱一下孩子都会造成骨折，还有颈椎病 导致脑供血不足、头晕目眩、恶心呕吐的，还有腰椎脱连带整个屁股腿都疼的啊，有的那风湿类风湿因子不行，还有的股骨的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不行，还有的股骨的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不行，还有的股骨的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不行，还有的股骨的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不行，还有的股骨的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不行，还有的股骨的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不行，还有的股骨的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不行，还有的股骨的坏死，还有的就瘫痪。最初把全身关节疼，赶上阴天下雨呢，遭罪，不仅手疼，慢慢拿这个手疼的都没了知觉了，关节又红又肿，这个手都变形了，就像鸡爪子，端饭碗都端不了，风寒湿邪侵犯心脏的血脉，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一咳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最后不能平躺着睡觉，这个心脏呢总是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还总心绞痛。由于他重，找到咱们之后啊，当时我就让他呢把两个药一块用，既要用咱们这种高含量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又要用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要联合治病，因为病太重了，两个药给你一块治，来的效果快。所以他也知道说这个熊胆呢属于名贵药材，这个价格比较高，当时没有活动，他也没说啥就吃上了。结果人家吃了第二天，他就跟我说呀，说高老师啊，哎呀，没想到你们这两个药啊联合使用的效果真好使，你看之前呢我关节疼得睡不着，联合用药第二天我就发现晚上睡觉呢关节没那么疼了，我就睡得要踏实了，晚上休息好了，白天就感觉身上那种捆绑的那种感觉，就像绳子缠着的感觉，就轻快多了。等到五大盒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了，也就是一个疗程治疗完之后，黄女士高兴的打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她说开始联合用药头几天，感觉关节里呢像装了个排风扇，呼呼往外的冒冷风，等这个关节呢不再排风了，不感觉凉了，就暖起来了，一股暖流从脚就暖到头顶了，原本早上沉僵很严重要活动很久的关节逐渐的就不沉僵了，活动自如了，现在沉僵已经完全没有了，关节已经活动自如了，而且也不红也不肿了。当时我就告诉他呀，这就是黄河金标高含量金熊胆还有黄宫汉方膏联合用药的好处，把你身体里的骨头缝里的各个关节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除干净了，同时呢熊胆又能迅速的消炎，又能通络，黄宫汉方膏还能补足气血精，把能量补上了，濡养了骨膜和韧带肌腱的神经，在短时间内给这个骨病按下暂停键，所以呢它就改善了各个骨关节的酸麻肿痛僵。接下来的阶段就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什么呀，两个药联合用药给你消肿止痛，活化了关节，第二步就是拔毒修骨润关节，熊大

家里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一清二解三排毒，再加上它有很好的消炎止痛抗病毒因子的作用，大大去除了风湿类风湿因子。同时呢，用上皇宫汉方膏，它里面有15味的名贵的药材啊，红参呢、黄芪呢、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子、何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就补充了人体的气血精，养足了肝肾的营养。那么我们的五脏健康了，给骨头关节就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营养，你骨细胞修复就快了。所以这种呢，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与黄宫汉方膏联合用药，它就能完成了对软骨、对骨膜、对骨小梁、对骨肌质、对骨膜神经、对全身骨骼血管和内部骨肌质完整的修复。黄女士经过两个周期联合用药，骨病完全好了，不仅遇个天凉冷水，她的关节不再疼痛，而且关节非常硬朗啊，说那家务活不但能干了，感觉身上呢有使不完的劲儿，腿呀、腰啊都有劲儿，手指胳膊呀屈伸自如，身子骨说比以前那不知道好上多少倍，说不仅一口气上六楼做家务、做饭、搬东西、看小孙子小孙女一样也不耽误了。按照骨病的评判标准，他完全告别了骨病，在老年人的骨骼质量中，他也算得上比一般人要强不少的。这就是二者联合用药，既能治骨病，又能养筋骨的独特一面，这是其他药物所比不了的。但是大家有所不知啊，虽然黄女士好到这一步，出现这么好的变化了，但是啊，你能知道吗？第二个周期用药，她是怎么用下来了吗？第一个周期，她是勉强用下来，没说啥。从第二个周期呢，黄女士买药其实就很艰难了，当时有几次呢差点主动停药。什么原因呢？她就说了，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太贵了，原价每大盒1999啊，加上当时皇宫汉方膏也没活动，二者一块用，哎呀，原价买我有点吃不起啊。她说啥呀？说为了吃你们这两个药，把养老的钱几乎都拿出来了，哎，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活动。咱们厂家呢，咱们的老厂长姓张，张厂长说什么呀？如果大家觉得黄河金标金胸胆给大家优惠到99元一支还是太贵，可以给大家再打个69折，也就是呢，在99每支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个69折，只收69元一支。这个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啊，给大家等于呢又优惠了30元钱。哎，稍后呢大家可以打来电话说明您的看法。那么说到这儿，昨天的节目中呢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给大家把金熊胆的价格打到这么低，为什么厂家这次给这么大的补贴，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将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可能听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说了，说老师啊，我正用着皇宫汉方膏，眼看我就用完了，我想继续吃，怎么就长时间断货？我这可怎么办？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听我给你讲，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这个名方皇宫汉方膏，他需要的药材啊是很多的，15味的药材啊。首先这个药材啊它就不好找，咱们分三组药，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还能利湿渗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
皇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丝呀，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呢其他中药不一样啊，其他中药一开机器就生产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不但药材要求的好，它还有生产时间，不但要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只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它的发酵、它的陈化都要保质保量，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看每次开坛出厂啊，它为什么被一抢而空啊，就是因为质量好，咱们厂家呢不会用次料冒充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每种药材不但要单独发酵，把它们放在一起要陈化，平均发酵是9981天，再加上放一起陈化要100天，还得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厂一批药膏，一批药膏一批药膏生产。所以说呢，它是一批压一批，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相信这几天打来电话一直催促厂家供货的家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要面临断货。上一批药被抢完了，现在这批药正在处于陈化阶段，要用就让大家用上好膏丝。那为了浓度够啊，为了保质保量呢，为了保证效果呀，所以咱得陈化。这就跟酸奶发酵一样，你把纯牛奶倒到酸奶机里，你不能说一倒进去就拿出来，那没有发酵没有陈化它就发不出来啊。你加上一小勺酸牛奶你当引子，然后你得陈化发酵一段时间，让那个益生菌呢它得大量生长，这个纯牛奶它就变成酸牛奶了，这就是陈化时间来管着作用。所以发酵加陈化它是有道理的，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每一个车间呢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照射着生产设备，由药监部门监控的，你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你是出不了厂的，你各项审批手续你办不下来的。所以大家都急不得呀，我们要等待这100天的发酵，最后它就能产出啊非常好的发酵中药的产品了。这是红参。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膏丝产生8亿单位的黄芪甲苷靶向酶，也就是8亿的CFU。 CFU 刚才讲了是核心单位，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含有8亿 CFU 的数量并不高，你得达到每100克它得含有80亿 CFU 的单位，这就需要陈化100天。这黄芪甲苷酶的作用也很强的，它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就是把血液顺畅运到大脑四肢，中医叫做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液循环。总之呢，它们能给心脏、大脑的血管带来非常好的作用。你光这里面的黄芪甲苷酶与红参 RG3 酶联合起来，就能达到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而且还有其他药材啊，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是普通当归的四倍多，像小钻头一样打通颈部、腰部、全身血管的淤堵，化斑化瘀能力强。这也是得发酵加陈化，181天的时间里，每100克它要超过100亿 CFU 的单位的阿魏酸酶，它才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你必须得达标，你必须得有时间。那川芎发酵后产生藁本内酯酶，溶解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像给生锈的血管除锈。还有补精的枸杞子、何首乌，发酵后产生的多糖成分能够修复神经髓鞘，
你的腿麻就是神经受损压迫造成的结果。这个多糖成分呢，经过发酵9981天，在陈化100天之后，它的浓度提升100倍之多。这些成分就能给神经细胞补足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麻木感慢慢消失。更为关键的是啊，发酵加陈化工艺，把没有活性的大分子能变成有活性的小分子，吸收更快。所以说呢，人们把发酵中药叫做细胞的活药。大家看到了吗？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中药，它是要经过长时间发酵加陈化熬制的膏滋药。膏滋，滋是滋养的滋，就是给我们身体带来营养的好处。好比说把驴皮你得熬成阿胶你才能补血，你光拿一块驴皮在那啃，它没有补血作用，它也补不了血，对不对啊？如果光啃驴皮就能补血，那谁还买阿胶啊，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中药的炮制啊，它有时间的，它跟西药不一样。西药一开机器24小时都能生产，中药不行。中药是大自然的产物，它是浓缩了天地之灵气的精华，它是天人合一的好东西。所以咱们厂家宁可每年少出厂点，少销售点，少点利润，也始终坚持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缺少发酵陈化的时长。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用户用咱那个药效果好，大家打来电话还给咱们编了一句顺口溜啊，怎么编的呢？说你们这个独创的一药治多病的好膏滋就是好，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也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血，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你看这个效果多么好。所以说到这儿，我们现在呢，它要面临的发酵和陈化的时间得达到时间才能出厂，所以这段时间没有货源啊。上一次呢，咱们参加活动订上药的家人们都是幸运的。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幸亏上次活动我把药买的多，储备足了，不担心断药的风险了，手里有药心里不慌。那确实是啊，但是手里没药的呢，或者还没有用过咱们皇宫汉方膏的家人打来电话要求用的，那就有点慌了呀。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胸胆。搁到平时呢，咱们这个金胸胆呢不在国内销售，都是出口的。这一次是没有了皇宫汉方膏，拿出顶级金胸胆让大家用。因为胸胆单方就治病啊，你不需要跟其他药配，你当然配起来更好，你不配合你单独用它就能起效。它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所以这批药啊是非常难得的，目的就是让所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摆脱苦海。所以像咱们老慢病的患者，您只要想治病打来电话申请活动，目前呢厂家减去1000元药费，每一盒减1000，再打69折，平均下来这一支减100，再打69折，所以原价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金胸胆现在只花69元一支，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非常之低了。所以大家呢赶紧用。咱们厂家呢领导们也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才推出这次活动的。只要你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胸胆，那么你的病好的速度就能更快更好。你的病情越重，病越多越复杂，越要用好熊胆。所以大家得抓紧这个时间，抓紧这个机会。生命
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

0: 该花钱时就花钱啊，用在自己身上呢，咱们呢这个钱才叫花到刀刃上。所以你得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一批名贵的熊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什么的想法你就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交流。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高老师啊，我是听说有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是不是价格下来了？
0: 对，咱们大家都要求啊，让厂家多给点优惠。一开始呢，每一只呢咱们减了100元啊，每一盒减了1000元啊，原价呢这是199一只，给大家打到了99一只，但是大家还是说高，这不厂家又给打了个69折吗？咱们现在只花69元就能用上这么一只黄盒金标正宗高含量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2: 啊，我明白了，高老师。高老师啊，我跟您说心里话，这69块钱呢虽然是降了不少，
0: 嗯，
2: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哎呀，我就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讲，真有点还是有点高啊。
0: 哦，
2: 还能不能再降啊？
0: 哎呀，这69还是显高是吧？
2: 嗯。
0: 哎呀，老姐姐啊，这个我也非常理解大家。
2: 嗯。
0: 这个咱们呢，金熊胆呢，它可是名贵的中药。我今天也给大家讲了，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胆、墨胆、菜花胆，最贵的就是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中，含量能达到46.7%的，它的价格是最贵的。啊，普通的金熊胆，它的一只呢也得在100多元。咱们的含量是高含量的，过去可是出口到迪拜呀、沙特呀这些王室，包括欧美的这些私人诊所啊。
2: 嗯。
0: 过去出口啊，折合人民币1999元一盒，这一盒里10只就是199一只。现在69一只，说句实话，比零头都低了，但是咱们还是显贵吗？
2: 哎呀，就是说条件有限，说心里话，但是还想用，
0: 想用。
2: 哎呀，我也知道高老师，这个金熊胆粉呢，的确是个好宝贝呀。
0: 你用过咱们的金熊胆吗？
2: 我那个没有，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方的。
0: 哦，
2: 我想喝
0: 这
2: 个一起。
0: 你先说说你用皇宫汉方膏怎么样，好吧？
2: 哎，好好好，皇宫汉方膏啊。高老师，我跟你讲，我已经用了50天了。
0: 嗯。
2: 哎呀，我以前呢，我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有高血压。
0: 嗯、
2: 这50天呢，哎呀，对于我来讲啊，哎呀，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我这个病啊，
0: 嗯、
2: 哎呀，好，以前呢，这药吃的，干吃罪没少遭，药也没少吃，吃的胃肠都不好了。但是呢，越吃效果没什么效果啊，这个可不是。皇宫汉方膏啊，我就用了，真的，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短短50天，那以前是常年吃药啊，对不对？
0: 嗯、
2: 这就50天，我现在这个病啊，哎呀，身体状况啊好了不少啊。
0: 嗯。
2: 所以说我怎么对这个金熊胆粉这么感兴趣啊？
0: 嗯、
2: 我就觉得啊，我这他俩的联合在用。一块用药，我就把我的病彻底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的确是我对于我来讲，因为我这么多年呢，高老师，
0: 嗯，
2: 这个药啊，真钱没少花。我是家里的，怎么说呢，钱都要我花了。
0: 嗯，
2: 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药，效果也不好。你说钱能少花了吗？是不是？
0: 嗯、
2: 啊，所以说呢。哎呀，高老师，您理解我，
0: 我理解，
2: 我就是说，现在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
0: 嗯、
2: 我
0: 就也
2: 就
0: 是说呢，咱们用皇宫汉方膏这50天，心脑血管感觉到恢复的挺好，是吧？
2: 哎呀，对，恢复的特别好啊！
0: 你那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呐、啊，包括心脏、大脑，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呀，我这个冠心病原来呀是3天2头一犯，
0: 嗯，
2: 现在，就是说10天8

0: 逐渐呢在扩开，里面的油脂斑块呢在减少，这是光用汉方膏啊，你还没加金熊胆呢。因为金熊胆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对血脂粘稠的地方，能够把这个血脂斑块能够化开。所以说，要是把熊胆再用上，你这个冠脉打通的就更快，心脑血管呢它恢复的会更好，明白吧？
1: 啊啊啊！那高老师啊，我给您添麻烦了，能不能照顾照顾我？
0: 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再给你申请。这个69元一只还是显高、
1: 哎
0: 啊、还希望厂家再给优惠一些是吗？
1: 哎，对，我家的条件不好。
0: 那好吧，那这样啊，我把您的这个诉求啊，下了节目呢我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啊，具体说能不能再给优惠、
1: 哎、
0: 这个我可说不好啊。
1: 哎，好，
0: 咱们呢等待消息。
1: 哎，那我就听您信了，高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了。
0: 好吧，这个也不辛苦，大家的诉求啊就是老师我的任务，我肯定会把这个话带到，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您保重，好吧？
1: 哎，谢谢您了，高老师啊，辛苦了。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
0: 嗯，
3: 我想用这个黄宏汉方膏和这个熊胆粉、嗯、
0: 哦，
3: 我听说那些迪拜呀、沙特呀、澳美呀等高端人群呢都用着呢。
0: 嗯，
3: 所以我和老伴儿我都想用，但是啊，我想把情况说说，你看适合不适合。
0: 好，你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我呢今年这65岁了，我这个老风湿啊，哎呦，这都说起来都30多年了。你说这浑身呐、啊，这么多年，我都觉得好像没有夏天似的呀。夏天的时候呢，我这两条腿就个冰棍似的呀。哎，你说过去卖冰棍老太太不，人家拿着小棉被子捂着冰棍，怕化喽。
0: 嗯。
3: 哎呦，我这捂着呀，里边是凉的，怎么着捂也不热乎，这就啊。
0: 明白，这就是风湿这个风湿因子，在里面呢。破坏血液，破坏骨细胞，就让里面从外呢就感觉那种寒冷，是吧？
3: 对，哎呦，一上个凉啊，得了，毛衣毛裤啊就穿上了、
0: 嗯、
3: 基本上到了冬天了都很少出门啊，哎呦，裹得严严实实的，但是啊，总感觉骨那风嗖嗖的往那骨头缝里钻似的。
0: 嗯，
3: 另外一个呢，我这肠胃也不好，哎呀，你说这一。吃点东西啊，这胃里边那是难受的慌，这吐这个这都好像刚吃完以后啊，就想跑厕所，这一天呢跑个这么3-4回这样的啊，成了直肠子了，吃啥拉啥，你说。
0: 嗯，
3: 个子也不低，这1米634这样吧，哎呀，也就是90来斤，要不说呢，说一股风能把你刮跑了。你说这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你说我爱人不，他比我大5岁。他有这个肺气肿、肺心病，你说这天气冷啊，得了，我们两个可倒好，到了冬天呢，谁都不敢出门。
0: 嗯，
3: 他一着点凉空气啊，都受不了，哎呦，憋的呀，那个脸红脖子粗的。
0: 嗯，
3: 赶尤其是赶早晨起来，这一起来哟，这一动啊，走到哪儿就知道上哪儿去了，咳着呀，穿衣服就开始咳，一直到那厕所、卫生间，哎呦，走到哪儿咳到哪儿。有时候咳起来哟，佝偻着身体，揪在那儿呢，动不了。哎呦，好像一口痰呢都卡出来，都出不来气儿了似的，那种感觉似的，那就啊，心脏还不好，心里发憋发闷。要不你说我就一个闺女，要不有的时候呢，我说多亏了有退休金，再有退休金也不行啊。你说胳膊一年这么吃药啊，你说是不是？
0: 嗯。
3: 要不孩子还说妈，你们该怎么治怎么治。哎呦，我是想哈嘛，我是想，但是花钱也不少啊，就是不行啊，没治好了，你说这啊？
0: 嗯，明白。
3: 嗯，
0: 其实你们这个病、啊，
3: 你说我和老伴儿不这些毛病啊，这医院去了也没办法了，是的、
0: 嗯，
3: 这咱们这还能治不是？
0: 嗯，其实你们这个病啊，咱们黄宏汉方膏也好，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好，单独拿出哪一个都能治。如果把两个药是配合起来，那叫好上加好，因为这两个药啊，他们都是单独成方的，啊，黄宏汉方。

0: 膏，我给大家说过，15味名贵药，药套方，1副药就能过心脑关，2副药呢，就能过并发关，3副药呢，就能过行动关，颈肩腰腿就舒展，生活自理不犯难。用满3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它能把全身的血脉都打通，把各个细胞呢都能激活。那么这个熊胆呢，熊胆呢它能杀菌消炎，它有大量的熊血氧胆酸、鹅血氧胆酸啊。你像过去这个熊胆有跌打膏，为什么外用都能治风湿骨病，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活性成分啊。你那这个风湿骨病你吃点熊胆粉，它能止疼，它能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你老伴咳咔咳嗽，熊胆有止咳化痰作用，对这个肺还特别好啊，能够止咳平痰平喘，还能够杀菌消炎。所以说你们这俩、这个两个人呢都能用。现在呢你得抓住机会啊。那为什么咱们黄河金标出口的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现在给大家能打这么低的折扣啊？是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的长期断药，就是短时间内没有货源，等于是给大家一次补偿啊。你搁到平时，这一只金熊胆是199元，厂家减了100，今天又打个69折，现在69一只。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先把熊胆用上，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当你过了这个村再想用坏了，熊胆到时候啊，第一个价格上去了，第二个有没有货就不确定了，明白了吧？
1: 哦，那你说我们老两口要买的话呀，这买多好啊，这得。
0: 你们两个人用药啊，说句实话，咱们得按照疗程周期用，一个周期是3个疗程，那最起码咱们一个人得用一个周期吧。如果这样算下来，确实啊，嗯，这个得有点经济实力，老姐姐。
1: 是。
0: 嗯，你们那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1: 哎呦，条件最有，倒是我们有退休金，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积蓄下来，都花了。
0: 你看看。哎呀，你这样吧，刚才那个老姐姐说呀，69还是显贵，让老师我呀继续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优惠。你们老俩这个情况我也了解了，这样吧，一块儿给你们申请，到时候把大家的诉求跟咱们厂家总部去协商吧，好吧？
1: 哎呦，那真谢谢你了，哎呀，真是谢谢啊！
0: 你先不用谢我呀，老姐姐，因为这个结果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是吧？因为本身这个金熊胆就贵呀。给到这个价格这么低了，还能不能再给咱们优惠，我也给你保证不了啊。
1: 哦，那你再费费心吧，那就那费费心吧。
0: 好好好，我一定给大家去努力申请。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们这样吧，也打厂外电话去助个力吧。光靠老师我一个人说，那不如大家一起去说呀，对不对呀？
1: 对对对，行行行，我和老伴我们一块打着就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的，好，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您好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了。
0: 嗯。
3: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好，
3: 我现在呢是正用着这个韩国汉方膏，还有熊胆粉。
0: 嗯。
3: 但是用的吧，不是你们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是那个普通的菜花胆，
0: 嗯，
3: 啊，但是这个价格也不低啊，我都快用不起了。
0: 对，普通的也不低，我不是说了吗？再普通的熊胆，要是国药准字号的，也得1000块钱以上一盒。咱们黄河金标啊，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它是云南的好熊胆，它的熊血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那个墨胆、菜花胆的含量是不会高于30%的，一般在23到30左右，这是准字号的药，他们也不便宜。你说差那么点钱，但是咱们用还是应该用好的。那你

0: 说到这儿了，你光用这个普通的熊胆粉，你有效果吗？
1: 嗯，这个实话实说啊，效果还是有。
0: 哦。
1: 但是如果我想的话，要是用上你们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皇膏啊，那肯定效果会更好啊。
0: 对呀，用普通的熊胆如果就有效果，那用含量高的熊胆那不更好吗？你用那个普通的这个菜花的熊胆，就是东北地区产的熊胆，有什么效果能给我说说吗？
1: 哎，好的，我跟您具体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呢主要是糖尿病，哎，再加上一些并发症。糖尿病呢，我这有差不多十来年了。这个血糖吧，以前一直控制的不是很理想。啊，这以前刚开始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啊，那个血糖呢刚开始几年还勉强能够控制住，后来这个血糖啊就这降糖药不管用了，然后就开始打胰岛素啊，打胰岛素吧，这也打了好几年了，血糖吧一直也不咋地，现在这个并发症呢、啊、就有这个前几年这个眼睛呢、啊、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了，哎，而且这个视力也下降了，哎呀，到医院去也是也没啥好办法，就是给你开点滴眼药啊啥的。再就是呢，尤其是这个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出现肾病了，啊，到医院也检查了，这个尿蛋白也都有两个加号了，平时就是那个浮肿，那个尤其是那个腿呀、啊，浮肿的比较严重，啊，就你比如说时间待长了不休息的话。他那个走路走长一点，那个腿呀、啊、就肿得厉害，一按一个坑，
0: 嗯
1: 啊，半天起不来，而且还疼，啊，根本走不了多久的路，甚至有时候早上起来那个眼皮都是浮肿的，
0: 嗯，
1: 再加上身上还有皮肤瘙痒啊，哎呀，那痒得特别难受啊，你轻轻的抓吧，它根本就不止痒，哎，力道大了吧，那身上到处都是抓的那种伤口啊，道道血道子，
0: 嗯，
1: 哎呀，真的是。而且不爱好，特别难受，再加上免疫力也不行，就体质很差了，动不动就感冒啊，身上没力啊，啊，有时候这个睡觉呢就老睡不着，经常失眠，啊，真的是，反正跟一点精神都没有，
0: 嗯，
1: 这段时间用上这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呢，还是有点效果，虽说血它没有完全正常吧，但是比之前呢好一些了，
0: 嗯，
1: 身上的瘙痒情况呢也有点改善，
0: 嗯，
1: 还是有点痒，不过身上以前的那些呢老伤的地方啊，都慢慢的已经节节好转了，小便的情况啊，好一些了，像尿出来不像以前那么那些泡沫比较多呀，啊，再加上腿上的浮肿也消了一些，眼皮早上起来呢也不是很，也不怎么肿了。说实话这个还是效果挺明显的，现在您看就是整个人精神也不错，就晚上睡觉啊睡得也比较好啊，不像以前就整晚的失眠呢，睡两三个小时，现在差不多睡四五个小时了，
0: 嗯，这个整体来讲呢还不错，因为自古以来熊胆呢它不但有镇静安眠的作用，它有降糖降脂降血压的作用，它能清血排，清就是清除血管中的淤堵斑块，包括呢这个血糖，包括呢血脂，还有血尿酸，它能把这个指标呢能够降下来啊，解就是解一些毒，常年吃化学药为什么就耐药了呢，大量化学药毒啊，给这个肝呐肾呢等于做一个清洗保肝护肾，而且呢强化胆道的消化，对胃肠道也好，所以熊胆呢它是单方入药的，一个金熊胆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像这个眼病啊，像肝胆病啊，像糖尿病啊，像三高症啊，它都能治疗，如果再加上皇宫汉方膏肯定更好，你现在是单用的普通的熊胆，咱们现在汉方膏没有货，但是有个机会，就是把咱们厂家呀非常名贵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打了一个大的折扣给大家啊，现在是69就能拿走一只啊，原价可是199一只啊，这个机会啊你不要错过，你呢花同样的钱还不如吃什么呀，吃好一点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1: 那肯定呢，谁不想吃好的，哎呀，这次机会真的是确实挺难得的啊，我这次一定要拿上， 您看我拿多少赫兹啊？
0: 你这样，因为好多人都要求啊，让老师我去申请继续优惠。大家都认为69啊，还是不能长期吃，你也去助个力吧。等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能申请的更低，那个时候你就能多拿一些药了，好吧？
1: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啊，谢谢高老师。
0: 好，你去打场外电话，咱们也希望大家听到节目的享用金星胆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光靠我给大家申请，那这个力度是不够的。大家人多力量大，只有引起厂家总部的重视，我们才有可能呢把这个价格再打下来，好吧？
1: 嗯，对对对，行，那我们赶紧都去订吧。
0: 好，那就打场外电话去助力吧。再见啊。
1: 好，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郑州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现在已经降到69块钱了。
0: 对。
3: 能不能再降一点吧？你跟领导能不能商量一下呗？
0: 大家都别着急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希望咱们厂家再给一些优惠。下了节目呢，我就把大家的诉求啊，继续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另外，众人拾柴火焰高，也希望大家享用咱们云南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啊，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的家人，也都打场外电话呀，说明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啊，咱们申请下来，好吧？
3: 哎呦，那就谢谢高老师了。
0: 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我爸是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的。
0: 嗯，
3: 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0: 嗯，
3: 你看我原来是有高血压，后来引起脑梗了。
0: 嗯，
3: 留脑梗以后，当时住院嘛，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3: 右边那个手啊、脚啊都不灵活。
0: 嗯，
3: 你看，但是现在你看我这2个疗程的皇宫汉方膏用下来，现在手吧、脚啊都能够用上劲了。
0: 嗯，
3: 现在你看我能够站起来。能够慢慢的走一走了。
0: 嗯，
3: 关键你看现在血压也很平稳，现在就是就不害怕，就是二犯了嘛，脑梗二犯了。
0: 嗯，
3: 我最让我感觉就是舒服的，就是现在那个便秘的情况给我解决了。
0: 嗯，
3: 以前啊一天嘛就是4-5天才上一次厕所，每次上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0: 嗯，
3: 现在你看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上厕所，并且关键很顺畅，一会儿就解出来了。
0: 嗯，
3: 还有就是高老师，现在我这个睡眠好了。
0: 嗯，
3: 也以前吧一晚上啊就睡2-3个小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醒了以后吧他就很难入睡，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10点多钟睡啊，能够睡个6-7个小时，一觉能够睡到快天亮了。
0: 嗯，挺好的。
3: 哎，对对对，病人现在睡眠好了，人呢、啊、感觉全身都有劲儿，精神头也好了。
0: 嗯，
3: 关键是你看高老师，我现在马上就是黄宫汉方膏啊，手里的药就没了。
0: 嗯，
3: 也要是能够老师能够把那个价格啊再降下来一点，最好个位数。这样我就没有顾虑了，我用起来我也能够承担得起了。
0: 非常理解。黄宫汉方膏啊，它能补足气血精，里面的红参经过发酵，有大量的红参 R3 的红参 RG3 的靶向修复酶，它们呢对这个大脑神经啊，对心肌细胞都有修复的啊。黄芪呢经过发酵之后，黄芪甲甘酶的含量也很多，它能保护血管。当归呢发酵之后，它有阿魏酸酶，它能够什么呀，把这个酸块给它化掉。川芎发酵产生的藁本内酯酶啊，它能把这个血管提供一个保护层。但是说还有枸杞子何首乌经过发酵产生的多糖，它们都对咱们的很多的器官都有好处。你看你光用黄宫汉方膏啊，你那个脑梗后遗症大大好转，你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但是现在呢咱们面临一个断货，黄宫汉方膏呢它需要陈化，所以这个呢出不了厂。为什么咱们给大家提供了， 咱们厂家镇厂

0: 之宝、黄河金标这种五年质保期的云南金熊胆，过去都是出口的呀。这次出口转内销就这一小批，把等于是没有追求利润，把出口创的外汇拿过来，相当给大家补贴了。你搁到平时呢，199一只，现在69一只，啊，你呢？咱们现在先用熊胆粉，把这个病啊继续治疗，因为你在需要一个阶段，我们就停药了。这段时间不要断药，你也去打厂外电话，赶紧助力报名，等待的价格打下来，我们再订购，好吧？
1: 啊，高老师，我现在就是害怕，就是断药，我就是不想停药。现在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效果这么好的，我就不想中断治疗啊。
0: 我知道，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皇宫汉方膏它必须经过呢发酵加陈化，不足天不能出厂，就跟酿酒似的，它酿不好，那出厂之后大家呢口感不好，药那更讲究什么呀？药效不好，如果达不到时间，它药效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出厂啊，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减少发酵陈化的时间，只能耐心等。那呢，打厂外电话，争取用上咱们什么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1: 啊，好。那不行，我先把那个金熊胆粉用上，然后等这个皇宫汉方膏了。
0: 好，
1: 肯定的好消息啊，高老师。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 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10: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1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天然中药。
10: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特别节目。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发酵中药汉方膏，活气活血活细胞，黄河金标熊胆粉，减少出口转内销，二者皆为帝王药，单独服用其见效，若把二药一同用，大病小病全赶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有一句话呀，叫做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说什么意思呢？你看中医里呢，它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当这些成分进入到人体后，能够给人体清毒、解毒、排毒，这就叫清解排。 咱们先说第一个氢，

清什么呢？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第二个解，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期呢吃化学西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那么排，顾名思义呢，就是把它们排出去，排出体内垃圾废物，通过这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的血管血液等于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咱们以常见的心脑血管病来说，当你血管血液健康了，人的心脑才真正健康。我们常说呀，这个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产，但是全国总共只有两个地区能产熊胆，一个是东北的熊场，一个是云南的熊场。这两个地区的熊场呢，只有一个地区能产出高品质的金色的熊胆，它就是云南的熊场。云南的熊场呢，这里四季如春，黑熊不需要冬眠的，所以它适合什么呀？适合黑熊的生长。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说个好事。你看本次呢，由于咱们厂家皇宫汉方膏它断货了，造成大家无药可用了，所以说厂家为了弥补新老用户的损失，咱们才给大家呢拿出了镇厂之宝的金熊胆，而且每一只由厂家出资补贴了100元。也就是说呢，厂家原计划平时每只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给大家补贴了100元，你只花99元一只的价格就能拿走了，这是厂家给大家的一次补偿。但是很显然啊，昨天我公布这个消息了，咱们昨天全国各地呢众多来电的情况啊，大家消费者呀对这个厂家补贴后99元一只的价格是不满意的，大家都认为啊，这99元一只还是太高了，普通家庭还有工薪阶层家庭还是吃不起，还是不能够啊按照疗程长期用啊。也有的人呢说，我这个病重，我要按照周期用，一个周期三个疗程，两个周期就六个疗程，那下来太贵了。所以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呢都想继续让咱们厂家呢再给一些补贴，把这个药价给它打下来。你看光那个昨天啊，我们拨打场外电话要求继续补贴降价的人数高达11841人啊。其中有一位女士啊，她是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而且她还用过黄河金标熊胆粉。你知道她怎么说的吗？哎，我把她的情况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家呢这么着急的享用金熊胆了。这位女士家住湖北鄂州，她叫黄秀梅啊，今年是63岁的。这位黄秀梅黄女士啊，她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已经足足21年了。你看一开始呢手关节肿痛，早上起来呢关节僵硬，到医院一查是类风湿。这个说到类风湿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同身受啊，那关节疼起来特别折磨人，一接触凉水啊，那个手就像蚂蚁啃，从里到外钻心的疼。就是类风湿因子呢它攻击心脏瓣膜，它跟风湿因子呢是一个道理，也会导致风湿性的心脏病。如果把心脏比作一个宰相，人体相当于一个皇城，心脏就是宰相啊，大脑咱们比作成皇帝吧，免疫系统呢咱们就比成锦衣卫吧。免疫系统这个锦衣卫它等于歇了病假了，整个这个身体的皇城乱套了，所以这个宰相心脏它呢就着急上火，最后类风湿就攻击它，就让它病了。这就是呢类风湿包括风湿因子导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它还能导致肾衰，还能导致肺衰，所以说是很可怕的。那么不论你是风湿，不论你是类风湿，
它都产生三大阶段。信号期是最轻的，就是给你发出信号，你关节怕风怕寒了。爆发期就特别疼痛了，恶化期内脏就受损了。所以说有了骨病呢，咱们不能忍呢，早期就得赶紧治。到了中晚期呢，有的老人一不小心摔一跤，有的打个喷嚏，有的女性呢，这个老了抱一下孩子都会造成骨折，还有颈椎病导致脑供血不足、头晕目眩、恶心呕吐的，还有腰椎脱连带整个屁股腿都疼的啊，有的那风湿类风湿因子它把全身关节都破坏变形，还有的股骨都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了。真到那一步，不仅拖垮整个家庭，给儿女们带来很大的负担，所以咱们呢一定要早治。那么刚才咱们讲的黄女士啊，她这个病就是一步一步发展中的，最初把全身关节疼，赶上阴天下雨呢遭罪，不仅手疼，慢慢呢这个手疼的都没了知觉了，关节又红又肿，这个手都变形了，就像鸡爪子，端饭碗都端不了，风寒湿邪侵犯心脏的血脉，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一咳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最后不能平躺着睡觉，这个心脏呢总是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还总心绞痛。由于他重，找到咱们之后啊，当时我就让他呢把两个药一块用，既要用咱们这种高含量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又要用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要联合治病，因为病太重了，两个药给你一块治，来的效果快。所以他也知道，说这个熊胆呢属于名贵药材，这个价格比较高，当时没有活动，他也没说啥就吃上了。结果人家吃了第二天，他就跟我说呀，说高老师啊，哎呀，没想到你们这两个药啊联合使用的效果真好使，你看之前呢我关节疼得睡不着，联合用药第二天我就发现晚上睡觉呢关节没那么疼了，我就睡得要踏实了，晚上休息好了，白天就感觉身上那种捆绑的那种感觉，就像绳子缠着的感觉，就轻快多了。等到五大盒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了，也就是一个疗程治疗完之后，黄女士高兴的打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她说开始联合用药头几天，感觉关节里呢像装了个排风扇，呼呼往外的冒冷风，等那个关节呢不再排风了，不感觉凉了，就暖起来了，一股暖流从脚就暖到头顶了，原本早上沉僵很严重要活动很久的关节逐渐的就不沉僵了，活动自如了，现在沉僵已经完全没有了，关节已经活动自如了，而且也不红也不肿了。当时我就告诉他呀，这就是黄河金标高含量金熊胆还有黄宫汉方膏联合用药的好处，把你身体里的骨头缝里的各个关节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除干净了，同时呢熊胆又能迅速的消炎，又能通络，黄宫汉方膏还能补足气血精，把能量补上了，濡养了骨膜和韧带肌腱的神经，在短时间内给这个骨病按下暂停键，所以呢它就改善了各个骨关节的酸麻肿痛僵。接下来的阶段就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什么呀，两个药联合用药给你消肿止痛，活化了关节。第二步就是拔毒修骨润关节，熊胆里有大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一清二解三排毒，再加上它有很好的消炎止痛抗病毒因子的作用，大大去除了风湿类风湿因子。同时呢用上黄宫汉方膏，它里面有15味的名贵的药材啊，红参呢、黄芪呢、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子、何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
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就补充了人体的气血精，养足了肝肾的营养。

0: 那么我们的五脏健康了，给骨头关节就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营养，你骨细胞修复就快了。所以这种呢，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黄果汉方膏联合用药，它就能完成呢对软骨、对骨膜、对骨小梁、对骨肌质、对骨膜神经、对全身骨骼血管和内部骨肌质完整的修复。黄女士经过两个周期联合用药，骨病完全好了，不仅遇个天凉冷水，她的关节不再疼痛，而且关节非常硬朗啊，说那家务活不但能干了，感觉身上呢有使不完的劲儿，腿呀、腰啊都有劲儿，手指胳膊呀屈伸自如，身子骨说比以前那不知道好上多少倍，说不仅一口气上六楼做家务、做饭、搬东西、看小孙子小孙女一样也不耽误了。按照骨病的评判标准，他完全告别了骨病，在老年人的骨骼质量中，他也算得上比一般人要强不少的。这就是二者联合用药，既能治骨病又能养筋骨的独特一面，这是其他药物所比不了的。但是大家有所不知啊，虽然黄女士好到这一步，出现这么好的变化了，但是啊，你能知道吗？第二个周期用药她是怎么用下来了吗？第一个周期她是勉强用下来没说啥，从第二个周期呢，黄女士买药其实就很艰难了，当时有几次呢差点主动停药。什么原因呢？她就说了，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太贵了，原价每大盒1999啊，加上当时黄果汉方膏也没活动，二者一块用，哎呀，原价买我有点吃不起啊。他说啥呀？说为了吃你们这两个药，把养老的钱几乎都拿出来了，哎，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活动。咱们厂家呢，咱们的老厂长姓张，张厂长说什么呀？如果大家觉得黄河金标金熊胆给大家优惠到99元一支还是太贵，可以给大家再打个69折，也就是呢在99每支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个69折，只收69元一支。这个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啊，给大家等于呢又优惠了30元钱。哎，稍后呢大家可以打来电话说明您的看法。那么说到这儿，昨天的节目中呢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给大家把金熊胆的价格打到这么低，为什么厂家这次给这么大的补贴，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黄果汉方膏将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可能听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说了，说老师啊，我正用着黄果汉方膏，眼看我就用完了，我想继续吃，怎么就长时间断货？我这可怎么办？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听我给你讲，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这个名方黄果汉方膏，他需要的药材啊是很多的，15味的药材啊。首先这个药材啊它就不好找，咱们分三组药，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还能利湿渗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黄果汉方膏组方的配伍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丝呀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呢其他中药不一样啊，其他中药一开机器就生产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不但药材要求的好，它还有生产时间，不但要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只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它的发酵、它的陈化都要保质保量， 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看每次开坛出场啊，他为什么被一抢而空啊？就是因为质量好。咱们厂家呢不会用次料冒充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每种药材不但要单独发酵，把它们放在一起要陈化，平均发酵是9981天，再加上放一起陈化要100天，还得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厂一批药膏。一批药膏一批药膏生产，所以说呢它是一批压一批，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相信这几天打来电话一直催促厂家供货的家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要面临断货。上一批药被抢完了，现在这批药正在处于陈化阶段，要用就让大家用上好高资。那为了浓度够啊，为了保质保量呢，为了保证效果呀，所以咱得陈化。这就跟酸奶发酵一样，你把纯牛奶倒到酸奶机里，你不能说一倒进去就拿出来，那没有发酵没有陈化它就发不出来呀。你加上一小勺酸牛奶你当引子，然后你得陈化发酵一段时间，让那个益生菌呢它得大量生长，这个纯牛奶它就变成酸牛奶了，这就是陈化时间来管着作用。所以发酵加陈化它是有道理的。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每一个车间呢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照射着生产设备，由药监部门监控的，你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你是出不了厂的，你各项审批手续你办不下来的，所以大家都急不得呀。我们要等待这100天的发酵，最后它就能产出啊非常好的发酵中药的产品了。这是红参。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高斯产生8亿单位的黄芪甲苷靶向酶，也就是8亿的 CFU。CFU 刚才讲了是核心单位，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含有8亿 CFU 的数量并不高，你得达到每100克它得含有80亿 CFU 的单位，这就需要陈化100天。这黄芪甲苷酶的作用也很强的，它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肝核的河道清淤，就是把血液顺畅运到大脑四肢，中医叫做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液循环。总之呢它们能给心脏大脑的血管带来非常好的作用。你光这里面的黄芪甲苷酶与红参 RG3酶联合起来，就能达到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而且还有其他药材啊，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是普通当归的4倍多，像小钻头一样打通颈部腰部全身血管的淤堵，化斑化瘀能力强。这也是得发酵加陈化，181天的时间里每100克它要超过100亿 CFU 的单位的阿魏酸酶，它才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你必须得达标，你必须得有时间。那川芎发酵后产生藁本内酯酶，溶解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像给生锈的血管除锈。还有补精的枸杞子何首乌，发酵后产生的多糖成分能够修复神经髓鞘，你的腿麻就是神经受损压迫造成的结果。这个多糖成分呢经过发酵9981天，在陈化100天之后，它的浓度提升100倍之多，这些成分就能给神经细胞补足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麻木感慢慢消失。更为关键的是啊，发酵加陈化工艺把没有活性的大分子能变成有活性的小分子，吸收更快。所以说呢人们把发酵中药叫做细胞的活药。大家看到了吗？ 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中药，它是要经过长时间发酵加陈化熬制的膏滋药。膏滋，滋是滋养的滋，就是给我们身体带来营养的好处。好比说把驴皮你得熬成阿胶你才能补血，你光拿一块驴皮在那啃，它没有补血作用，它也补不了血，对不对呀？如果光啃驴皮就能补血，那谁还买阿胶啊，对不对呀？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中药的炮制啊，它有时间的，它跟西药不一样，西药一开机器24小时都能生产，中药不行。中药是大自然的产物，它是浓缩了天地之灵气的精华，它是天人合一的好东西。所以咱们厂家宁可每年少出厂点，少销售点，少点利润，也始终坚持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缺少发酵陈化的时长。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用户用咱那个药效果好，大家打来电话还给咱们编了一句顺口溜啊，怎么编的呢？说你们这个独创的一药治多病的好膏滋就是好，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也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血，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你看这个效果多么好。所以说到这儿，我们现在呢，它要面临的发酵和陈化的时间得达到时间才能出厂，所以这段时间没有货源啊。上一次呢，咱们参加活动订上药的家人们都是幸运的。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幸亏上次活动我把药买的多，储备足了，不担心断药的风险了，手里有药心里不慌。那确实是啊，但是手里没药的呢，或者还没有用过咱们皇宫汉方膏的家人打来电话要求用的，那就有点慌了呀。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搁到平时呢，咱们这个金胸胆呢不在国内销售，都是出口的，这一次是没有了皇宫汉方膏，拿出顶级金胸胆让大家用。因为胸胆单方就治病啊，你不需要跟其他药配，你当然配起来更好，你不配合你单独用它就能起效。它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所以这批药啊是非常难得的，目的就是让所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摆脱苦海。所以像咱们老慢病的患者，您只要想治病打来电话申请活动，目前呢厂家减去1000元药费，每一盒减1000，再打69折，平均下来这一支减100再打69折，所以原价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金胸胆现在只花69元一支，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非常之低了。所以大家呢赶紧用。咱们厂家呢领导们也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才推出这次活动的。只要你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那么你的病好的速度就能更快更好，你的病情越重病越多越复杂越要用好熊胆。所以大家得抓紧这个时间，抓紧这个机会，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该花钱时就花钱啊，用在自己身上呢，咱们呢这个钱才叫花到刀刃上。所以你得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一批名贵的熊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就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交流，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高老师啊，我是听说有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胸胆粉，是不是价格下来了？
0: 对，咱们大家都要求啊，让厂家多给点优惠。一开始呢，每一只呢，咱们减了100元，啊，每一盒减了1000元，啊，原价呢，这是199一只，给大家打到了99一只，但是大家还是说高，这不厂家又给打了个69折吗？咱们现在只花69元，就能用上这么一只黄盒金标正宗高含量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胸胆，明白了吧？
2: 啊，那我明白了，高老师，高老师啊，我跟您说心里话，这69块钱呢，虽然是降了不少，
0: 嗯，
2: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哎呀，我就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讲，真有点还是有点高啊。
0: 哦，
2: 还能不能再降啊？
0: 哎呀，这69还是嫌高是吧？
2: 嗯。
0: 哎呀，老姐姐啊，这个我也非常理解大家。
2: 嗯。
0: 这个咱们呢，金胸胆呢，它可是名贵的中药。我今天也给大家讲了，这个胸胆是分等级的，金胆、墨胆、菜花胆，最贵的就是金胸胆，而且在金胸胆中，含量能达到46.7%的，它的价格是最贵的。啊，普通的金胸胆，它的一只呢也得在100多元。咱们这含量是高含量的，过去可是出口到迪拜呀、沙特呀这些王室，包括欧美的这些私人诊所啊。
2: 嗯。
0: 过去出口啊，折合人民币1999元一盒，这一盒里10只就是199一只。现在69一只，说句实话，比零头都低了，但是咱们还是嫌贵吗？
2: 哎呀，就是说条件有限，说心里话，但是还想用，
0: 想用。
2: 哎呀，我也知道高老师，这个金胸胆粉呢，的确是个好宝贝呀。
0: 你用过咱们的金胸胆吗？
2: 我那个没有，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方的。
0: 哦，
2: 我想喝这个一起用。
0: 你先说说你用皇宫汉方膏怎么样，好吧？
2: 哎，好好好，皇宫汉方膏啊。高老师，我跟你讲，我已经用了50天了。
0: 嗯。
2: 哎呀，我以前呢，我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有高血压。
0: 嗯、
2: 这50天呢，哎呀，对于我来讲啊，哎呀，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我这个病啊，
0: 嗯、
2: 哎呀，好，以前呢，这药吃的，干吃罪没少遭，药也没少吃，吃的胃肠都不好了。但是呢，越吃效果没什么效果啊，这个可不是皇宫汉方膏啊，我就用了，真的，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短短50天，那以前是常年吃药啊，对不对、
0: 嗯、
2: 这就50天，我现在这个病啊，哎呀，身体状况啊好了不少啊。
0: 嗯，
2: 所以说我怎么对这个金胸胆粉这么感兴趣了、
0: 嗯、
2: 我就觉得啊，我这他俩的联合在用，一块用药，我就把我的病彻底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的确是，我对于我来讲，因为我这么多年呢，高老师，
0: 嗯，
2: 这个药啊真钱没少花，我是家里的，怎么说呢，钱都要我花了。
0: 嗯，
2: 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药，效果也不好，你说钱能少花了吗？是不是、
0: 嗯、
2: 啊，所以说呢，哎呀，你高老师，您理解我，
0: 我理解，
2: 我就是说现在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
0: 嗯、
2: 我
0: 就也
2: 就
0: 是说呢，咱们用皇宫汉方膏这50天心脑血管感觉到恢复的挺好，是吧？
2: 哎呀，对，恢复的特别好啊。
0: 你那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呢、啊、包括心脏、大脑，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呀，我这个冠心病原来呀是3天2头一犯，
0: 嗯，
2: 现在就是说10天8拉月一个月来那么一回，不就像有点不心脏有点像不舒服了似的、
0: 嗯、
2: 血压都挺好，血压现在基本正常、
0: 嗯、
2: 就是原来犯的时间还长，3天2天呢，哎呀，都有时候都用不上3天，有时候1天一犯呢，那犯病折腾一回啊，浑身大冒汗呐，真的都像死一回了似的。现在就是说10天8拉月，有时候都1个月犯那么一会儿，就稍微有点心脏有点不舒服、
0: 嗯、
2: 一会儿就过来了呢。
0: 明白， 也就是说呢，咱们堵塞的冠脉现在逐渐呢在扩开，里面呢。

0: 跟你申请，这个69元一只还是显高，
1: 哎，
0: 啊，还希望厂家再给优惠一些，是吗？
1: 哎，对，我家的条件不好。
0: 那好吧，那这样啊，我把您的这个诉求啊，下了节目呢，我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啊，具体说能不能再给优惠，
1: 哎，
0: 这个我可说不好啊。
1: 哎，好，
0: 咱们呢等待消息。
1: 哎，那我就听你信了，高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了。
0: 这个也不辛苦，大家的诉求啊，就是老师我的任务，我肯定会把这个话带到。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您保重，好吧？
1: 哎，谢谢您了，高老师啊，辛苦了。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
0: 嗯，
3: 我想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熊胆粉。
0: 哦，
3: 我听说那些迪拜呀、沙特呀、澳门呀等高端人群呢都用着呢。
0: 嗯，
3: 所以我和老伴儿我都想用，但是啊，我想把情况说说，你看适合不适合。
0: 好，你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我呢今年这65岁了，我这个老风湿啊，哎呦，这是说起来都30多年了。你说这浑身呐，啊，这么多年，我都觉得好像没有夏天似的呀。夏天的时候呢，我这两条腿就个冰棍似的呀。哎，你说过去卖冰棍老太太不，人家拿着小棉被子捂着冰棍，怕化喽。
0: 嗯。
3: 哎呦，我这捂着呀，里边是凉的，怎么着捂也不热乎，这就啊。
0: 明白，这就是风湿这个风湿因子，在里面呢。破坏血液，破坏骨细胞，就让里面从外呢就感觉那种寒冷，是吧？
3: 对，哎呦，一上个凉啊，得了，毛衣毛裤啊就穿上了，基本上到了冬天了都很少出门啊，哎呦，裹得严严实实的，但是啊，总感觉骨那风嗖嗖的往那骨头缝里钻似的。
0: 嗯，
3: 另外一个呢，我这肠胃也不好，哎呀，你说这一。吃点东西啊，这胃里边儿啊，这难受的慌。这吐，这好像刚吃完以后啊，就想跑厕所。这一天呢，跑个这么3-4回这样的啊，成了直肠子了，吃啥拉啥，你说？
0: 嗯。
3: 个子也不低，这1米634这样吧，哎呀，也就是90来斤儿。要不说呢，说一股风能把你刮跑了。你说这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你说我爱人不？他比我大5岁。他有这个肺气肿、肺心病。你说这这天气冷啊，得了，我们两个可倒好，到了冬天呢，谁都不敢出门。
0: 嗯，
3: 他一着点凉空气啊，都受不了。哎呦，憋的呀，那个这个脸红脖子粗的。
0: 嗯，
3: 干尤其是干早晨起来，这一起来哟，这一动啊，走到哪儿就知道上哪儿去了，咳着呀，穿衣服就开始咳，一直到那厕所、卫生间。哎呦，走到哪儿咳到哪儿。有时候咳起来哟，佝偻着身体，揪在那儿呢，动不了。哎呦，好像一口痰呢都卡出来，都出不来气儿了似的，那种感觉似的，这就啊，心脏还不好，心里发憋发闷。要不你说我就一个闺女，要不有的时候呢，我说多亏了有退休金，再有退休金也不行啊。你说隔不了一年这么吃药啊？你说是不是？
0: 嗯。
3: 要不孩子还说妈，你们该怎么治怎么治。哎呦，我是想哈嘛，我是想，但是花钱也不少啊，就是不行啊，没治好了，你说这啊？
0: 嗯，明白。
3: 嗯，
0: 其实你们这个病啊，
3: 你说我和老伴儿，我这些毛病啊，这医院去了也没办法了似的，这咱们这还能治不是？
0: 嗯，其实你们这个病啊，咱们皇宫汉方膏也好，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好，单独拿出哪一个都能治。如果把两个药是配合起来，那叫好上加好，因为这两个药啊，他们都是单独成方的，啊，皇宫汉方膏，我给大家说过，15味名贵药，药中有药，方中套方，一副药就能过心脑关，两副药呢，就能过并发关，三副药呢就能过行动关，颈肩腰腿就舒展，生活自理不犯难，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它能把全身的血脉都打通，把各个细胞呢都能激活。那么这个熊胆呢，熊胆呢它能杀菌消炎，它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 你像过

0: 就这个熊胆有跌打膏，为什么外用都能治风湿骨病？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活性成分啊。你那这个风湿骨病，你吃点熊胆粉，它能止疼，它能去除风湿这个风湿因子。你老伴儿咳咔咳嗽，熊胆有止咳化痰作用，对这个肺还特别好啊，能够止咳平痰平喘，还能够杀菌消炎。所以说你们这俩、这个两个人呢、都能用。现在呢、你得抓住机会啊。那为什么咱们黄河金标出口的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现在给大家能打这么低的折扣啊？是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的长期断药，就是短时间内没有货源，等于是给大家一次补偿啊。你搁到平时，这一只金熊胆是199元，厂家减了100，今天又打个69折，现在69一只。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先把熊胆用上，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当你过了这个村再想用坏了，熊胆到时候啊，第一个价格上去了，第二个有没有货就不确定了，明白了吧？
1: 哦，那你说我们老两口人买的话呀，得买多好啊，这得。
0: 你们两个人用药啊，说句实话、咱们得按照疗程周期用，一个周期是3个疗程，那最起码咱们一个人得用一个周期吧。如果这样算下来，确实啊，这个得有点经济实力，老姐姐。
1: 是。
0: 你们那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1: 哎呦，条件最有，倒是我们有退休金，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积蓄下来，都花了。
0: 你看看。哎呀，你这样吧，刚才那个老姐姐说呀，69还是嫌贵，让老师我呀继续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优惠。你们老俩这个情况我也了解了，这样吧，一块儿给你们申请，到时候把大家的诉求跟咱们厂家总部去协商吧，好吧？
1: 哎呦，那真谢谢你了，哎呀，真是谢谢、
0: 你先不用谢我呀，老姐姐，因为这个结果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是吧？因为本身这个金熊胆就贵呀，给到这个价格这么低了，还能不能再给咱们优惠？我也给你保证不了啊。
1: 哦，那你再费费心吧，那费费心吧。
0: 好好好，我一定给大家去努力申请。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们这样吧，也打厂外电话去助个力吧。光靠老师我一个人说，那不如大家一起去说呀，对不对呀？
1: 对对对，行行行，我和老伴我们一块打着就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的，好，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水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您好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太高兴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好，
3: 我现在呢是正用着这个韩国汉方膏，还有熊胆粉。但是用的吧，不是你们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是那个普通的菜花胆。但是这个价格也不低啊，我都快用不起了。
0: 对，普通的也不低。我不是说了吗，再普通的熊胆要是国药准字号的也得1000块钱以上一盒。咱们黄河金标啊，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它是云南的好熊胆，它的熊血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那个墨胆菜花胆的含量是不会高于30%的，一般在23到30左右，这是准字号的药。他们也不便宜，你就要差那么点钱，但是咱们用还是应该用好的。那你说到这儿了，你光用那个普通的熊胆粉你有效果吗？
3: 这个实话实说啊，效果还是有。
0: 哦。
3: 但是如果我想的话，要是用上你们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啊，那肯定效果会更好啊。
0: 对呀，用普通的熊胆如果就有效果，那用含量高的熊胆那不更好吗？你用那个普通的这个菜花的熊胆，就是东北地区产的熊胆，有什么效果能给我说说吗？
3: 哎，好的，我跟你具体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呢主要是糖尿病，哎，再加上一些并发症。糖尿病呢，我这有差不多十来年了。这个血糖吧，以前一直控制的不是很理想。以前刚开始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啊，那个血糖呢，刚开始几年还勉强能够控制住。后来这个血糖啊，就这降糖药不管用了，然后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吧，这也打了好几年了。血糖吧一直也不咋地，现在这个并发症呢、就有这个前几年这个眼睛呢、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了，哎，而且这个视力也下降了，哎呀，到医院去也是也没啥好办法，就是给你开点滴眼药啊啥的，再就是呢，尤其是这个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出现肾病了，啊，到医院也检查了，这个尿蛋白也都有两个加号了。平时就是那个浮肿，那个尤其是那个腿呀、浮肿的比较严重，就你比如说时间待长了不休息的话，他那个走路走长一点，那个腿呀就肿得厉害，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而且还疼，根本走不了多久的路，甚至有时候早上起来那个眼皮都是浮肿的，再加上身上还有皮肤瘙痒啊，哎呀，那痒得特别难受啊，你轻轻的抓吧，它根本就不止痒，哎，力道大了吧，那身上到处都是抓的那种伤口啊，道道血道子，哎呀，真的是，而且不爱好，特别难受，再加上免疫力也不行，就体质很差了，动不动就感冒啊，身上没力啊，有时候这个睡觉呢就老睡不着，经常失眠，真的是，反正跟一点精神都没有，这段时间用上这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呢，还是有点效果，虽说血它没有完全正常吧，但是比之前呢好一些了，身上的瘙痒情况呢也有点改善，还是有点痒，不过身上以前的那些呢老伤的地方啊，都慢慢的已经节节好转了，小便的情况啊，好一些了，像尿出来不像以前那么那些泡沫比较多呀，再加上腿上的浮肿也消了一些，眼皮早上起来呢也不是很，也不怎么肿了，说实话这个还是效果挺明显的，现在你看就是整个人精神也不错，就晚上睡觉啊睡得也比较好，不像以前就整晚的失眠呢，睡两三个小时，现在差不多睡四五个小时了。
4: 这个整体来讲呢还不错，因为自古以来熊胆呢，它不但有镇静安眠的作用，它有降糖降脂降血压的作用，它能清解排，清就是清除血管中的淤堵斑块，包括呢这个血糖，包括呢血脂，还有血尿酸，它能把这个指标呢能够降下来啊，解就是解一些毒，常年吃化学药，为什么就耐药了呢？大量化学药毒啊，给这个肝呐、肾呐，等于做一个清洗、保肝、护肾，而且呢，强化胆道的消化，对胃肠道也好。所以熊胆呢，它是单方入药的，一个金熊胆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像这个眼病啊，像肝胆病啊，像糖尿病啊，像三高症啊，它都能治疗。如果再加上皇宫汉方膏，肯定更好。你现在是单用的普通的熊胆，咱们现在汉方膏没有货。但是有个机会，就是把咱们厂家呀非常名贵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打了一个大的折扣给大家，现在是69就能拿走一只啊，原价可是199一只啊，这个机会啊你不要错过，你呢花同样的钱还不如吃什么呀，吃好一点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3: 那肯定了，谁不想吃好的，哎呀，这次机会真的是确实挺难得的啊，我这次一定要拿上，您看我拿多少合适啊？
4: 你这样，因为好多人都要求啊，让老师我去申请继续优惠，大家都认为69啊还是不能长期吃，你也去助个力吧，等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能申请的更低，那个时候你就能多拿一些药了，好吧？
3: 好的好的，太好了啊，谢谢高老师。
4: 好，你去打场外电话，咱们也希望大家听到节目的想用金熊胆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光靠我给大家申请，那这个力度是不够的。
0: 大家人多力量大，只有引起厂家总部的重视，我们才有可能呢把这个价格再打下来，好吧？
3: 嗯，对对对，行，那我们赶紧都去订吧。
0: 好，
3: 啊，
0: 那就打场外电话去助力吧。再见啊。
3: 好，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郑州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现在已经降到69块钱了。
0: 对，
5: 能不能再降一点呢？你跟领导能不能商量一下呗？
0: 大家都别着急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希望咱们厂家再给一些优惠。下了节目呢，我就把大家的诉求啊，继续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另外，众人拾柴火焰高，也希望大家享用咱们云南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啊，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的家人，也都打场外电话呀，说明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啊，咱们申请下来，好吧？
5: 哎呦，那就谢谢高老师了哈。
0: 您是什么情况呀？
5: 我爸是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的。
0: 嗯。
5: 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0: 嗯。
5: 你看我原来是有高血压，后来引起脑梗了。
0: 嗯。
5: 留脑梗以后，当时住院嘛，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5: 右边那个手啊、脚啊都不灵活。
0: 嗯。
5: 你看，但是现在你看我这两个疗程的皇宫汉方膏用下来，现在手啊脚啊都能够用上劲儿了。
0: 嗯，
5: 现在你看我能够站起来，能够慢慢的走一走了。
0: 嗯，
5: 关键你看现在血压也很平稳，现在就不害怕，就是二犯了嘛，脑梗二犯了。
0: 嗯，
5: 我最让我感觉就是舒服的，就是现在那个便秘的情况给我解决了。
0: 嗯。
5: 以前啊，一天嘛，就是4-5天才上一次厕所，每次上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0: 嗯。
5: 现在你看，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上厕所，并且关键很顺畅，一会儿就解出来了。
0: 嗯。
5: 还有就是高老师，现在我这个睡眠好了。
0: 嗯。
5: 以前吧，一晚上啊，就睡2-3个小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醒了以后吧，他就很难入睡。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10点多钟睡呀，能够睡个6-7个小时，一觉能够睡到快天亮了。
0: 嗯，挺好的。
5: 哎，对对对，并且现在睡眠好了，人呢，感觉全身都有劲儿，精神头也好了。
0: 嗯。
5: 关键是你看高老师，我现在马上就是黄宫汉方膏啊，手里的药就没了。
0: 嗯，
5: 也要是能够老师能够把那个价格啊再降下来一点，最好个位数，这样我就没有顾虑了，我用起来我也能够承担得起了。
0: 非常理解，黄宫汉方膏啊，它能补足气血精，里面的红参经过发酵，有大量的红参 R3 的红参 RG3 的靶向修复酶。他们呢对这个大脑神经啊，对心肌细胞都有修复的，啊，黄芪呢经过发酵之后，黄芪甲甘酶的含量也很多，它能保护血管。当归呢发酵之后，它有阿魏酸酶，它能够什么呀？把这个酸块给它化掉。川芎发酵产生的藁本内酯酶啊，它能把这个血管提供一个保护层。当然说还有枸杞子、何首乌经过发酵产生的多糖，它们都对咱们的很多的器官都有好处。你看你光用皇宫汉方膏啊，你那个脑梗后遗症大大好转，你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但是现在呢，咱们面临一个断货，皇宫汉方膏呢它需要陈化，所以这个呢出不了厂。为什么咱们给大家提供了咱们厂家镇厂之宝黄河金标这种5年质保期的云南金熊胆，过去都是出口的呀，这次出口转内销就这一小批。
5: 对对
0: 啊，等于是没有追求利润，把出口创的外汇拿过来，相当给大家补贴了。你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现在69一支。啊，你呢咱们现在先用熊胆粉把这个病啊继续治疗，因为你在需要一个阶段我们就停药了，这段时间不要断药，
4: 你也去打场外电话，赶紧助力报名，等待的价

0: 价格打下来，我们再订购，好吧？
1: 啊，高老师，我现在就是害怕，就是断药，我就是不想停药。现在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效果这么好的，我就不想中断治疗啊。
0: 我知道，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皇宫汉方膏它必须经过呢发酵加陈化，不足天不能出厂，就跟酿酒似的，它酿不好，那出厂之后大家呢口感不好，药那更讲究什么呀？药效不好，如果达不到时间，它药效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出厂啊，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减少发酵陈化的时间，只能耐心等。那呢打厂外电话，争取用上咱们什么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1: 啊，好，那不行，我先把那个金熊胆粉用上，然后等这个皇宫汉方膏了。
0: 好，
1: 听到好消息啊，高老师。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4: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15: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3: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4: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5: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6: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5: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6: 工作再忙，
17: 工作再忙，
16: 也常回家看看，
17: 常回家看看。
18: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9: 低头族。
18: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19: 哎呀，
18: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9: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8: 他们还有可能
20: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21: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22: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5: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22: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3: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9: 不要乱扔垃圾啊。
2: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系列专访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学习易经当中的内容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 余殃。老师，这句话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了啊，不管是从儒家经典还是我们老百姓的口头禅，举比如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太上感应篇里很多的因果全部都是源自于易经中的这个意思。
3: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
2: 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这句话呢，它是来自于坤卦文言。坤卦呢初六啊，它叫履霜兼兵制。那文言呢是这个孔老夫子对这一卦卦辞的一个解释。 在这个解释里面呢，就用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么一句应该也算是千古名言了吧。所以我们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经常呢引用这样一句话。像在了凡四训里头，袁了凡先生在他这一部家规家训里面呢，两次提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而且有了许多的案例呢来证明这一点。那么我们在学习这句话的时候，站在易经的角度呢，它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跟这个卦辞有关。它这个卦辞讲呢叫做履霜兼兵制，我们看这个词，这个词就很有意思了。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进入到了初冬，然后呢地面上有的时候会
1: 浮上一层霜，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到郊区啊，看到有雾，地上呢就结了霜。那么走在这个霜的这个上面，脚踩着这个结了霜的地面，就会知道呢，不久啊，寒冷的冬天就要到来了。这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4: 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这里是结霜就知道要结冰。
2: 只要生活在这个这块土地上，生活在这个 北方也好，南方也好，是吧？我们经常讲叫见微知著，说这个意思，叫一叶知秋。所以说呢，这个卦的卦象啊，实际上表达的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我们通过一件小事情就能够呢，因为它有规律嘛，我们看到一个叶子落下来了，就知道哎呀，不久秋天就到来了，是吧？然后我们呢踏在霜上就知道，哦，过不了多久啊，这大地就开始要冻硬了， 坚冰就要来临了。首先呢，这一点我觉得就对我们人生有很大的启示。所以所谓的智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见微知著嘛。我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的现象，那么这个现象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卦象。那通过这个卦象的话呢，我们知道它有它一些生命的规律。那么循着这个规律呢，自然而然的就能推断出未来的 这个社会的变化也好，成败荣辱、吉凶祸福的走向，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卦本身呢所教导给我们的一项人生智慧。 而不要等待着冰来临的时候，非要等到冻得受不了了，我才准备棉衣，是吧？那么看见这个霜了，赶紧就得准备棉衣了，冬衣呀、啊。这时候等到真正的最寒冷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穿上这个棉袄啊、棉裤啊，可以御寒呐、啊，它是这个意思。鸭先知其实也讲的是这件事情嘛，是吧？那么我们看见鸭子在水面上开始游荡，我们知道春天要来临了，那赶紧就要准备要播种啦，不能及时的把握农耕的时节，可能就失去了播种的最好的时机了。所以呢，这个卦象本身就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人生启迪、人生智慧，这是第一点。
0: 刚才我听老师讲这个，我就在想啊，其实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一讲哎，大家都明白。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很多人没什么感觉？你比如说，有些人可能生了大病，大病之前有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什么也感觉不到，那怎么回事儿？
2: 这里头呢，我觉得可能就事情来论的话，哈，我觉得跟心地不清净有关。
0: 心地不清净。
2: 对，就是打个比方讲，就是事情太多了嘛，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眼花缭乱了，我们眼花缭乱了以后，你就看不清楚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啊，轻重缓急分不清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生命本有的这个觉知能力啊，觉察能力啊，因为这个气脉不通畅也好，因为欲望太多也好，它就被闭塞住了。就好像说，我们身体本身其实它就具有，一种自然的反应。那天冷了，我们就应该有反应吗？但是有的人呢，他身体他气脉不通啊，他钝
0: 感觉
2: 呢，
0: 不到。
2: 他就感受不到了。所以呢，包括像有些疾病也是这样的，经常有一种讲法啊，说这个人从小就病病歪歪的哈，哎，你别看就寿命活得很长，
0: 是。
2: 哎，为什么呢？因为他病病歪歪的，其实说明他身体有反应嘛，有反应了以后呢，他呢就及时进行了保护和调整，可能从小就会因为体弱多病啊，他就在能量的分配上，在精力的这个使用上。是吧？就不敢的随随便便的耗费自己的精气神，就从小就得开始注意养生了。所以病病歪歪的人呢，反倒因为注意养生啊，到了晚年的时候呢，虽然可能活得不是那么，潇潇洒洒，但是赖赖唧唧的也还活着，对吧？
0: 是，就是人家说经常吃药的人，药罐子还活得很长。
2: 对，
0: 对，
2: 那也可能呢，因为他这个注重养生和注重修炼，到了中晚年以后呢，身体也慢慢还好了起来，也有这种情况，是吧？那么还有的人呢，就是说他的身体生下来很强健、很强壮，因为很强壮嘛，所以对一些小事就不在意，对一些受寒呐、啊、感冒啊，是吧？结果呢，积劳成疾，是吧？积寒成疾，所以等到有一天发作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重症或者是急症，甚至可能就暴病身亡了。
1: 太极修身心，闻名何家村。北京湖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2: 所以我们也听到这样的现象，就是很健康啊，怎么突然就得了什么心脏病啊、脑溢血呀、啊，是吧？啊，一下子就走了，很快就走了。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是祸福相关，同时也证明呢，这个身体的这个觉知力啊，或者它给来了信号以后呢，我们忽视它，认为自己身体很好，忽视了身体带给我们的一些信号。 没有及时的去关注，所以这个也应该有关。因此呢，我觉得我们在生命当中其实是要分清楚轻重缓急的，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在重要基础之上的次重要的，哪些是不太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而不能把这个事情呢颠倒过来。因为我们关注在哪里，哪里它就会给我们有很好的反馈嘛。我们不关注它，不关注它就不知道嘛，所以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
0: 好的，那老师接着讲第二个句子带给我们的感悟，就是这个坤卦的卦象。
2: 对，那么在这个孔老夫子的解释里头呢，文言解释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臣事其君，子事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来者见矣，犹辨之不早辨也。"哎，这句话就是刚才说的，咱们讨论这个问
0: 对
2: 题，
0: 呀，
2: 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呢，这句原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呀，这个臣事其君，就是作为臣下的，把他的这个君王把他给搞政变了。咱们现在讲就发动政变了。子事其父，子事其父就是孩子把他的爹给杀了，想夺财产，过去嘛是吧，争权夺利呀，等等的哈，哎，谋害他的父亲了。看上去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实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0: 由来已久。
2: 哎，由来已久，这个话很厉害，是吧？他就说早就有了，其所由来者见矣。这个见什么意思呢？它是逐渐产
0: 对，
2: 生
0: 一
2: 的。
0: 点一点的加深加深，这个医院啊，加深加深，时间长了。
2: 对，由变之不早变也，因为你没有及早发现嘛。现在我们讲从治疗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及早发现，及早
0: 及
2: 治
0: 早预
2: 疗。
0: 防，还有及早发现，及早预防，然后再及早治疗。
2: 对，所以平时要是发现的早，或者说你及早就预防了，可能它就不会出现了。那么这个及早发现的话，一般早期呢它就容易治疗。那么孩子教育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经常讲啊，说是这个叫抓住机会教育嘛。小孩子从小犯了个小错误，那父母觉得没有事情啊，没关系啊，等到。

0: 到他出大事儿的时候，就已经悔之晚矣。这样的故事呢也很多。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也能发现，你比如说现在讲这个所谓行贿受贿，是吧？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现象啊？为什么到最后整个人生都崩溃了，是吧？然后国家去调查，是吧？法律去惩罚，最后呢，受到伤害的人呢，到处去举报，是吧？媒体也都报道，为什么达到了这样一种非常恶劣的、难以挽回的程度呢？它也是所由来者见矣，它都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啊，没有防微杜渐嘛，就是我们忽视了，比如说，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往来，是吧？然后送送礼，本来是属于人情世故的范围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自己动了贪心了，没有防微杜渐，把握不住分寸了，贪心在人情世故当中，这个生出来了，然后呢，把人情世故扩大为了索贿、行贿、受贿的这样的一个由头，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终有一天呢，已经不可自拔了，甚至稍微干点事情都要想到没有利益就不干，完全沉沦为一个极其自私自利的人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的人格已经降低了，天天脑子就想着怎么样利用自己的地位啊、机会啊，是吧？然后来谋取私利。那么很多在商业上的出现的贿赂，其实可能也是这样啊，所以现在都有潜规则，是吧？要回扣，这都是岂有此理的事情吗？你作为一个商业准则、商业道德，为什么都沉沦到了成了一个行业的潜规则的程度了呢？它也是所由来者见矣，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把握住，然后呢，这个分寸感就失去了。比如说，朋友之间交往也不能说一点礼尚往来都没有，就是那个啊，你送给我一支烟，我也不敢喝拿啊，给我端送个茶，我也要拒绝，这属于人情往来，是吧？礼尚往来嘛。但是礼尚往来它有度啊，这里呢这个度把握不住了，贪心一起了，慢慢的以这个变成了一个谋生的，甚至发家致富的手段了，本职工作忘却了，然后把回扣当成了重要的事项，保证提供良好的质量和服务，这个我们商业的一个最根本的准则忘却了，而利用一切机会呢，为自己谋取私利，变成了主要的目标了，这个就麻烦了。所以这段话，我觉得给我们的重大的提醒，说孔老夫子很厉害啊，他在解释这个吕双兼并制的时候啊，他是从这个防微杜渐的角度来给我们指点的，我觉得很厉害。还有你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以后，变成一个傲慢无礼的人、狂妄自大的人，是吧？甚至呢，就是目无王法啊、无法无天的人，他都是由来见矣啊，哪能说突然就出现一个狂妄自大的人呢？是吧？他一定是平时在家里头，是吧？可能就是小皇帝啊。啊，父母啊，长辈啊，都顺着他呀，由着他呀，然后呢，家庭条件好，社会地位好一点，可能在学校里头就去霸凌别人呐、啊，欺负弱小啊，是吧？哎，那么其实，在学校里头，如果出现了被霸凌者，我觉得最担心的应该是谁呢？应该是霸凌者的父母，因为孩子之所以去霸凌别人，其实就是恃强凌弱嘛。说的大一点就是不尊重人权了，是吧？说的小一点就是从小就把孩子的这种善良的天性啊，我们没有把它守护住，长大以后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很残忍的、很残暴的，是吧？很狠毒、很凶辣的，而失去了人性。但是哪有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就失去人性那么狠的呢？没有啊，人之初，性本善嘛。刚刚生下来的孩子，我觉得都有善良的天性，没有善良天性能到人间来吗？能投胎到我们这个人家来吗？但是为什么后来就变成了那么样的狠毒，那么样的恶，是吧？甚至还成为像黑社会一样的存在呢？因为从小的时候，他这个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敬了长辈，是吧？不尊重成年人啊，这个瞧不起别人、欺负弱者，这个现象呢，在家庭当中可能就有这样的一种氛围，父母在言谈举止当中啊，就瞧不起这个普通人呐、啊，看不起这个社会大众啊，是吧？城里的人看不起村里的人呐、啊，有钱人看不起没钱的人啊，有钱的人瞧不起普通百姓啊，你这个言谈举止当中啊，出过国的瞧不起没出国的，对吧？上过大学的看不起没上大学的， 有技术的、有能力的瞧不起没技术、没能力的、脑袋好使的瞧不起脑袋不好使的，所以就这样的一种言行举止，在家庭当中呢，就为孩子的教育已经埋藏下了一些祸根。那么孩子可能就会将来进入社会，比如说进入社会，在学校里头可能就是个小霸王，就是个霸凌者。这时候父母其实就要警惕了，因为他在学校里头开始霸凌，是吧？那将来谁知道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1: 所以，
0: 呀，
1: 家
0: 对
1: 长
0: 吧？
1: 到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是一个霸凌别人的人，那一定要特别的警觉，需要赶紧给他扭转过来。
0: 对呀，真正的生命的能量啊，不应该用在霸凌上，是吧？它可以用在人生生命的成长上，用在呢，像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一个伟大的企业家，给更多的人造福，给更多的人提供生存的平台、发展的机会，这才是它真正能量的用处，而不是说用在霸凌上。所以呢，如果这个父母觉醒的话，他就不会让孩子去霸凌。他会让孩子有更宽广的这个胸怀和更长远的眼光，将来呢能够建功立业，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满足在欺负弱小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这个父母的这个睿智和眼光是非常重要。如果学校里发现自己的孩子在霸凌别人，这个父母要赶紧配合学校教育啊，不能反过来再保护维护这个霸凌的孩子，对吧？这就你父母就没眼光，就害了他了。
1: 那我其实觉得，那如果家长听到我们节目听到这儿，该问了。那我的孩子特别那个内向，好像特别软弱，也不敢说话，也不敢反抗，被霸凌了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引导他呢？
0: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其实孩子弱小、胆小，其实也是有他的因嘛，也是应该有他的因。那我觉得呢，作为家长要来思考，孩子弱小和胆怯啊，有很多种的原因，其中呢就是跟缺少父母的关爱也
1: 是
0: 有
1: 不自
0: 关。
1: 信嘛，孩子胆子小，
0: 不自信呢，你比如说父母，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要谋生嘛，要去工作嘛，是吧？但是呢，对孩子的这种关爱呀，无论是母亲也好，和父亲也好，在孩子幼小成长阶段，我们其实要倾注这个心力，倾注这个生命的热情的，倾注要给他真正的给他爱的，是吧？而且呢，父亲呢，父亲要有自信，父亲没自信，孩子胆子也会小，父母的爱不够，孩子胆子呢也会小，啊，所以这里头我觉得。我们做人的话，你比如堂堂正正做人，我无论我的地位高和低，我的财富多和寡，然后我的身体好和坏，我要有自己的生命的自信，我觉得这一条很重要，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哎，那我即便是我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但我活得堂堂正正啊，我活的也是这个正气浩然呢。是吧？我虽然我是一个普通人，但我在做本职工作的时候，我坚守我的职责呀，尽忠职守啊。所以这一切其实呢，我觉得在家庭当中就给孩子留下了一些很重要的做人的一些准则。另外呢，如果孩子比较弱小，是吧？体能不太好，练练这个中国的武功啊，练练中国的武术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健起来。因为当一个孩子身体强健的时候，他的胆子也会大。就是不是我说胆子大，不是那胆大妄为的意思啊，就是他会有那个，他会有勇德，智人勇，勇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能力，他勇敢嘛，勇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能力，而这个能力呢和他的身体的状态有关。我小的时候胆子就比较小，受过人欺负的，后来我就练武啊，练太极啊，习武啊，把身体调得不错了，同时身上手上也有点武功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胆子就没那么小了。
1: 不是为了去打架啊，而是就是通过这个来调自己的心性，本来胆小的给调的胆子大一点。
0: 是不是为了打架？但是如果人家来打我，
1: 对。
0: 自然你不怕别人来欺负你啊，对吧？我们不去欺负别人，但是你不怕别人来欺负你，你走起路来正气浩然，他这个凛然之气就出来了。这个也是要从细微之处，从小然后来培养自己的这种。勇敢的精神。
1: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的时间也已经到了啊，我们这期节目就从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是孔老夫子对于坤卦初六履霜兼兵制的一个解释。 其实这个解释我们已经现在人人都知道了，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但是我们还要往细了去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能够见微知著，一叶知秋，而且要能知微知显，通过小的地方能知道大的地方，这就可以入德了。就像《中庸》里说的，知风知字，知微知显，可与入德矣。所以这个细腻的觉察功夫的修炼，它绝非一日之功。尤其在于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觉得我们更加需要静下心来。其实我们这一生最主要的就是修养我们的心性，弱了要调强，强了要调弱，坏了要变好，好了要变得更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任何经典的学习，把握这个中道行，我觉得就没错，把我们心性的提升、德行的增长，作为我们来到人间唯一的终极目的、长远目标，日日修炼，念念做功，就是即使达不到，我们也不会堕落下去。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通过每一部经典的学习，所能够体会到的圣贤之心。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探寻易经远古的真髓》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膏方代表的就是北门疗法，无门不拜，一天三

0: 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全国人民早晚都听得到。现在吸烟的人真不少，吸烟的危害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两个戒烟的方子，挺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的可以试一试，一会儿我分享给大伙儿。我常听人讲，吸烟这个习惯，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自然就会断。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的，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会受不了的。好多人戒完烟之后得糖尿病了，得皮肤病，胆囊炎，内分泌紊乱，还有的人暴瘦几十斤，还有的人突然间增肥几十斤，啥样的都有，这都是戒烟不当导致的。所以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胡家老膏，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胡家老膏能帮助您控制内分泌，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身体平衡。所以喝老膏的好处是，它能看着你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情况下，防止身上得严重的病，然后用我告诉大家的戒烟方，把吸烟的量减下来，一点一点减，最后把吸烟这个毛病彻底戒掉。想戒烟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个戒烟方是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2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的？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后吃，

汤，药汤里有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薄荷、甘草10克，人参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分4到5次喝完。这个方子可以消除戒烟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浑身没劲儿、头晕、嘴苦、口干、嗓子眼儿刺挠，它都管。两种戒烟方搭配着用，再加上胡家老高保护身体，一定可以戒烟成功。尤其加上老高以后，戒完烟就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后遗症，也没有任何危险。说完戒烟，就想到戒酒。酒瘾比烟瘾还大，真正能喝酒的酒蒙子我也见识过，都不用吃菜啊，洋丁蘸酱油，就着小酒能喝1天1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10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是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吃柔软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麸质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因为白酒有活血作用，白酒把啤酒中的麸质送到全身各处，尤其送到脑子里，脑子慢慢就坏掉了，总这么喝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老年人喝酒，啤酒一定要忌，白酒爱喝的话一定少喝，少喝能活血，多喝就出血了，要是喝出脑出血、肝出血、胃出血，还得花钱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店，他家是华店市周围农村的。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他闺女到县里去赶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也

也说不准，谁也没亲眼见到。醉三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打击，第二年就疯了，也不知了去向。醉三成了孤寡老人，孤寡了20多年，今年他60大多，不到70。老婆和孩子丢了以后，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处打零工，到处打听，打听了2年多，一点信儿都没有。醉三儿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儿的外号。醉三儿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儿手巧，会开车，会瓦匠活，醉三儿还勤劳，他靠开荒就开了40多亩地，全是村子周围没人种的荒甸子，荒甸子一到雨季就变成了河泡，种玉米不打粮。醉三儿年轻的时候能吃辛苦，把荒甸子改成了稻田，所以醉三儿家每年都比同村人多打粮，多打粮就多卖钱。醉三儿家的条件本来挺好，可是自从女儿丢了以后，醉三儿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儿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儿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又肥。村里的孩子们放早学后，把书包一放，匆匆爬上几口饭，便带上小桶和鱼篓，相约着往田野里冲。除了孩子们，下田抓泥鳅的还有醉三儿。泥鳅是下酒的好菜，醉三儿的厨艺据说不错。我给他治好病以后，他邀请过我，他说他的厨艺一般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儿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儿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时候不介意小孩到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
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醉三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儿得从15年秋天说起。那天中午，醉三儿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意识也不清醒，脑袋一沉，就像一滩泥一样砸到后背的烂泥里。醉三儿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晕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孩子们跟大人学，一个大人听了没当回事儿，两个大人听完也没当回事儿，但是三个四个大人听了之后，在村子里就议论开了。大家有点纳闷，醉三儿也不糊涂也不傻，睡觉怎么能睡泥里了，去地里看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他正躺在地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是鼻子还有活气儿，赶紧打电话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3天都没醒，第4天才睁开眼睛。这3天时间，用醉三儿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儿边走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得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3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说，我还不如做梦呢，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地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不使劲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儿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1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痰声，有鸣响，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

番儿告诉大家，放心，他那儿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儿醒后的第五天就出院了。这五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儿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续。大家的建议是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凡事都慢一点，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醉三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百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10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是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新鞋也不舍得买，所以他一年四季只穿拖鞋，冬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儿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能不能消？我说消肿还不容易吗？啥时候开始肿的？他说那肿了2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肿。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2年了，2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别考虑这个肿，肿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膏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肿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儿。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1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

0: 男子汉吐个唾沫就是钉，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三个月一天喝四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一次，三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鞋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他说没动静了，喘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三次胡椒老膏就行了，但是每次的用药量别减，还是一次一大口，连着用到半年。这阶段是身体的恢复期，增强身体的力量，这段时间要能巩固住，脑梗半身不遂，肢体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有的患者好得快，半年就见效了，慢的得等到一年以后，第二次拿药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这个阶段千万别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醉三儿跟我承诺，胡大伯，您放心，我现在不叫醉三儿了，您今后就管我叫三儿，我是您侄子。我说行，你要是恢复得好，我认你当侄子，但是我没有瘸腿狼藉的侄子，你再加把劲儿，争取好利索了。他说没问题，下次再通电话的时候，我把拐扔了，蹦给您看。我们俩通完这次电话，他吃老高吃到6个月的时候没跟我联系，7个月的时候也没跟我联系。我估摸着他正憋着劲儿往好的方向努力了。等到了第2年夏天，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让我助理给他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接到我这儿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胡老，您等我一下子，我把桶拎岸上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稻田里抓泥鳅鱼呢。我问他，我说你那脚能趟凉水吗？他说能趟，现在不怕凉了。手呢？手好使了。他说好使了，两只手都有劲儿，要不然能抓泥鳅吗？我听他说话也连替了，说话比以前快。他说胡大伯，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段视频。我说什么视频啊？他说我现在不用拄拐了，我也能蹦了，能蹦1尺来高，连着蹦3-4下不成问题。我急忙告诉他，别往高处蹦， 别刺激那脑血管。他说那不行，咱们事先说好的，我还得当您侄子呢，我正打算坐车上北京看看您去，给您一个惊喜。我说你是我侄子我认了，但是你这个身体得巩固好，来北京现在别来，用老高用满一年，把手头的药吃的差不多了，巩固巩固再过来，到时候我去到车站接你去。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18岁，我勉勉强强够当他叔叔，所以这个三儿啊挺有意思，我俩关系处的一直都不错。他来北京以后，我招待的他，我也答应他将来去吉林去看看他，给他招待我的机会。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脱不开身，将来有机会的吧。缘分这个东西命里是注定的，到什么节骨眼儿办啥事儿，我希望大家的病也都能治好，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我治疗过的老同志们都能在某个场合见上一面，坐一块儿唠个嗑聊会儿天儿，多好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
1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今天给你打电话啊，就是向你表示感谢，是你救了我，让我摆脱疾病的困扰。胡老，
0: 好的，
6: 您真是 啊善良的好大夫啊，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0: 嗯，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6: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6: 我是膝关节骨刺，这个病是2018年5月份查出来的。反那时候就是我的腿啊就突然就疼，刚开始没在意啊，以为是抻住筋了，就在家里说躺两天就没事了。哎，没想到呢，哎，这一下地啊这疼的啊，这才上医院去照了个片子，一拍片子呢说长骨刺了。这个片子上显示啊说两条腿都有骨刺，
0: 你看看多厉害。
6: 左腿呢比右腿还重。你说得这个病的时候啊，这腿啊怎么着它都疼，就是膝盖这个两边还有那个膝盖那个窝啥的哈，你是站着也疼，坐着呢还疼。
0: 你看看多厉害。
6: 说叫哎叫什么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
0: 啊
6: 哎就哎说就是骨质增生。完说的倒挺明白，但是他给开的药啊也不管事儿，给了一盒消炎药，还给了一个就什么药我也没记住。不但吃这个药吧，我还去针灸又拔罐也不行，没见着啥效果。我这个病啊、你要是坐着刚一坐它就疼，过会儿呢还能好一点。你说但是咱也不能老坐着呀。
0: 那可不是
6: 啊。然后我真是一站起来就不行。哎呀就开始疼啊，必须得扶着东西，你不扶着东西的话站着就费劲。哎呀这个腿呀、就伸不直啊，干点啥呀哎这个拐杖就离不开手了。
0: 你看看
6: 哎偶尔啊活动活动特别吃力，我一直也没间断治疗啊，但是他就是治不好啊胡老啊。到后来呀我没有信心治了。你说我这个情况自己出不了门，我也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成天的吧就在家里这么待着，没事就看看电视。我老伴儿他姐姐就我大姑姐，哎，知道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胡家老高。他呢是原来他有严重的类风湿，人家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就效果可好了。他就让我呀也试试，给我的电话， 我订了20盒，但是

0: 人家告诉我啥，都得等一段时间。
1: 嗯，
0: 哎呀，我这大姑姐一看这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她说那就把我家剩下的胡家老膏，哎，匀给你点，就先让我就这么用着。
1: 你看看这位朋友多好啊！啊，
0: 哎，就这么的，我用上胡家老膏，刚吃完不到一个星期，哎，他就见到效果了。哎呀，我当时说我这个腿呀、啊，就不怎么疼了。老伴儿呢还挺惊讶，哎，这个药效果还真挺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腿呀、啊、伸直啊、打弯就不费劲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好、
0: 哎、
1: 啊，非常快是吧？
0: 说起
1: 嗯。
0: 哎，起来呀，坐下呀，不用扶东西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屋里头走路，我不用拐杖了。
1: 嗯嗯嗯。
0: 嗯，上个卫生间，我坐在马桶上，不那么费劲了。
1: 啊，
0: 胡家老膏啊，我吃了三个多月的时候，膝关节完全不疼了。
1: 嗯，你看
0: 我现在每天呢，我都锻炼，出去散步去，我身体变化挺大的。
1: 嗯、
0: 原来呀，爬个楼梯就像登天似的。要是我想上谁家去串门、
1: 嗯、
0: 没有电梯呀、啊、我根本就不去。
1: 那
0: 然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
1: 嗯、
0: 我能从天亮爬到天黑。
1: 多难呐、啊、是吧，
0: 就是啊，这个吧我是一点都没夸张，有的时候呢、
1: 嗯、
0: 实在来不及了，孩子们呢直接背我上去。现在好了、
1: 嗯、
0: 我连拐杖也不用了，自己啥都行了、
1: 嗯、
0: 哎呦，胡家老膏我前一阵子我又买了50盒。当老伴儿啊也用上
1: 哦，
0: 老伴儿身体呀、啊、一直都那个比我好，前阵子、啊
1: 嗯、
0: 查出来有高血压了，高压是145啊、
1: 嗯、
0: 低压呢是95、
1: 哦、
0: 吃药反正就正常，但是呢、
1: 嗯、
0: 我不愿意让他吃药，毕竟呢吃药三分毒，常年吃药再落下一大堆的并发症，那还不如直接吃上胡家老膏呢、
1: 嗯、
0: 把这病根去掉一劳永逸不是吗？
1: 就是就是。
0: 现在呀，我和老伴儿都在坚持用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1: 嗯，
0: 哎，身体呀也特别好，老伴儿呢血压控制的也挺好。前两天、
1: 嗯、
0: 我和老伴儿去上那个大姑姐家去了，还给她送去那个胡家老膏，不给人家那拿的吗？得给人家送去啊。哎，她家呀是不梯楼，住在7楼，我是走一走歇一歇，没多久。哎，我自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1: 看看
0: 哎呀，当时给我高兴的呀！哎呦，
1: 7楼都能上了
0: 啊！
1: 这么厉害的关节毛病。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跟您说，胡老，现在我们两个人啊，这日子过得呀、啊、可美了。这要是搞以前、
1: 嗯，
0: 那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1: 那可不是。
0: 我们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
0: 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都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胡老啊，谢谢了。
1: 啊，您别客气，这个主要的它的效果还是来自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
0: 再次的感谢你，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您应当感谢的，我还说那句话，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它所产生的作用。使得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尤其您和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再加上这些个疾病，用上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
1: 啊。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那么解决这问题的主要的道理在哪儿？就是。气血能量精髓在食用胡家老膏以后，它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本来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咱们用上了它就能够解决咱们这些个疾病，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个状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胡家老膏它不仅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都会收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吧，恭喜大家来使用、
0: 哎、
1: 尤其是您啊，坚持用吧，好吧老朋友
0: 好好，一定
1: 还有您的老伴儿呢，一块儿来用胡椒老膏，
0: 嗯
1: 啊，都会获得相应的效果啊。祝贺您啊，您和您的老伴儿健康长寿，用胡椒老膏来很好的维护，好吗？
0: 嗯，
1: 啊，
0: 好，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好，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嗯，再见。
1: 好，再会。嗯。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今年69岁，
1: 啊，
3: 嗯，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1: 好，
3: 嗯，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1: 嗯，
3: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吧？
1: 哎，好的，
3: 哎，胡老，
1: 嗯，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1: 哦，
3: 就把这个睡觉捣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1: 哦，
3: 嗯，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
1: 嗯，
3: 完了呢，心动过缓，嗯，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事儿。哎，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
1: 啊，
3: 嗯，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
1: 嗯，
3: 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反正就收我住院了。住院以后，在那块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
1: 嗯，
3: 吃降压药，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行了，后半夜就行，2-3点钟，无意中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吧？
1: 哦，
3: 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了也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受骗的，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0打电话，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
1: 嗯，
3: 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
1: 哎，
3: 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说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反正有道理。
1: 对，
3: 那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高用上了。我是3号用上的，
1: 哎，
3: 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见好
1: 哦，
3: 哎，血压呢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
1: 啊，
3: 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3个多月了，嗯，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
1: 啊啊，
3: 入睡的快，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嗯，
1: 多好啊，是吧？
3: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是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都没有这个效果好。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
1: 嗯嗯嗯，
3: 天天就这样事儿，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天天心情也不好。
1: 嗯，
3: 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玻璃体混浊，就像一串一串的那个点点
1: 啊。
3: 从哪用上这个老膏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
1: 啊，
3: 嗯，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3: 嗯，也是，嗯，非常非常好。嗯，这个老膏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1: 啊，没错。
3: 我信。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1: 嗯
3: 嗯嗯嗯，
1: 多好、啊，
3: 这些方面改善挺好。嗯
1: 嗯嗯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呢

0: 您也把这个，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您的反馈，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巨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是是是，嗯，
0: 而且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补更方，
1: 嗯，
0: 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疾病啊，
1: 嗯，
0: 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
1: 嗯，
0: 啊，
1: 嗯嗯，谢谢胡老，
0: 你会得到更健康的效果，好吗？啊，
1: 好好好，嗯，
0: 好，
1: 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教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受益者。
0: 哦。
3: 哎，我现在用的胡家老高用了8个月了。
0: 哦。
3: 哎，效果真是没得说。
0: 嗯。
3: 这么多年一直啊用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啊！
3: 你看我这个今年64了，我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有20多年了。以前吧，又是从年轻那会儿落下的毛病。
0: 哦。
3: 在工厂嘛，又是油又是水，那会儿年轻不觉得，就是，身上下班了湿漉漉的，换上衣裳以后回家，反正挺累，回家歇歇啊，睡一宿就没事了。哎，后来这年跟着岁数越来越大，这毛病都找上来了。
0: 嗯，越来越重了，是吧？
3: 嗯，对呀，啊，这胳膊腿呀，啊，疼，
0: 嗯，
3: 哎，手指头也僵硬，
0: 嗯，
3: 早上起来吧还沉僵的厉害，
0: 啊，
3: 动一动吧，你说这碰到哪儿就钻心的疼。
0: 嗯， 嗯，
3: 哎呦，这个手啊，就是手指又红又肿。
0: 啊，
3: 嗯，这些年反正我是也是挺打对的，倒是没变形。哎，疼是一直就疼。嗯，腿吧也是僵硬的，蹲不下，站不起来，去个厕所可费劲了。哎，天天，这腰也不得劲儿，因为腰啊，这坐时间长就好像是空疼空疼，坐不住了。
0: 啊，
3: 哎，干什么也吃不上劲儿。这不去检查的，那个什么，腰椎增生。嗯，
0: 哦，
3: 你说这药那药没少吃了，去医院看拍片子，
0: 嗯，
3: 哎，就说是风湿类风湿，哎，
0: 嗯，
3: 腰脱，自从听了胡教授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我就动了心了。我说这么多年啊，一直没遇着好药，我说这回听着胡教授讲的这么好，人们用的效果都不错。所以我就买上用上了，哎，结果到现在用8个月了，你看我现在手啊不肿胀了，早上也不沉僵了，哎，起来那穿衣服干什么事儿，哎，不用老伴儿帮忙了，哎，现在这个腿呀，以前下了地就得站一会儿才能迈步，啊，要不就吃不上劲儿，你看现在啊，上楼下楼一天好几趟，
0: 你看多好，
3: 哎，这个腰也能吃上劲儿了，哎，就像提个东西，就像超市买上，几斤米了面了，得能提回来了，
0: 自己能提了，你看看，
3: 哎呀，都是非常感谢胡教授，您要不是听您讲的这个，
0: 嗯，
3: 真是我这真是不知走多少弯路，这些年我都治的都没有信心了，我说那怎么着怎么着吧，那摊就摊吧。哎，没有信心了，这不自从用上以后，哎，真是让我又起死回生了，
0: 嗯，
3: 会跟换了个人似的，
0: 这是您的幸福啊，
3: 嗯，

0: 也是您对胡家老高这种缘分，是不是？
1: 嗯，对呀、啊。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啊，
1: 嗯，我这现在恢复的一大半了。
0: 嗯，
1: 我特别有信心，接着用，把这病彻底治好了。哎，出去也享受老年生活，出去旅游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哎、
1: 以前、啊、根本想的做梦都不敢想。
0: 你看看、
1: 嗯、
0: 啊，
1: 哎，
0: 咱们生活上。啊，心情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
1: 嗯、
0: 太好了！
1: 嗯，
0: 我也恭喜你、
1: 哎、
0: 用了胡椒老
1: 高，这么
0: 好的效
1: 果，不难受了，心情也好了。哎，天天乐呵呵的，
0: 嗯、
1: 可高兴了。以前一疼了，真是以泪洗面，谁这讲话？类风湿、风湿都是不死的癌症呢。心想，
0: 嗯，
1: 这死不了人，活折磨受罪呀、啊。
0: 是、
1: 啊，这回熬出头来了。
0: 嗯嗯嗯嗯。太好了，这个转变是难得的、
1: 嗯、
0: 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因为胡家老高是咱们家传到现在是120多年，很多的病人用到的骨关节上还有全身各种疾病都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1: 就是嘛，哎呀，我的心里头啊可高兴，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胡教授了。嗯、
0: 啊。坚持用吧、
1: 嗯、
0: 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好的、嗯、
0: 胡家老高是可信的，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一直到现在，他不仅能治疗任何的一种老年病，而且他还能够养生啊、
1: 嗯、
0: 啊，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嗯、
0: 好、
1: 哎、
0: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啊，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不仅这个毛病，其他的任何老年疾病啊，老年衰退的这种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解决、
1: 哎、
0: 啊，
1: 就是
0: 自然就健康了、
1: 哎、
0: 是吧，
1: 哎，
0: 好，咱先谈到这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好嘞，谢谢胡教授、
0: 哎、再会，
1: 嗯，
0: 有什么问题、
1: 哎、
0: 您打电话给我来联系，
1: 行、
0: 啊、好吧，
1: 行，哎，
0: 好，再见、啊、老朋友，嗯
1: 嗯，等我完全好了我得给你书面锦旗、
0: 哎、好好，再见、啊、
1: 谢谢您了，您也注意身体啊，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它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六层到了。
4: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逼我的手！
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 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7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

0: 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

0: 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2: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3: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6: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7: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8: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7: 瑞金决策，余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9: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7: 清晨，余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余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余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0: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7: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 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1: 我们将吸引向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亿。
7: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2: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 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5: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会见吉利控股集团首席执行官、吉利汽车董事会主席安聪慧。
4: 李炳军在毕节市调研时强调，抓紧抓实重大项目建设，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3: 不断丰富产品谱系，链主带配套，推动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聚能，
4: 充分挖掘古茶树资源，黔西南州普安县优选培育新品种，让千年茶树保护与现代产业发展实现目标双赢。
3: 贵州十年护江交出绿色答卷，重点河流生态流量达标率98%以上，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100%。
4: 2026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贵州村舞活动将于9月11-14在黔西南州举办。
3: 各位早安，我是志化，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19-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9月7日，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吉利控股集团首席执行官、吉利汽车董事会主席安聪慧一行。省领导屈林、罗强、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毛勇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安聪慧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六大产业集群，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吉利控股集团与贵州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贵州将为企业在前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安聪慧感谢贵州对吉利控股集团的关心支持，并表示将进一步发挥科技、人才、品牌等优势，顺应市场需求，持续深化与贵州合作，做大做强吉利在前项目，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提质扩量增效，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吉利控股集团、贵阳市、黔西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3: 9月7-8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毕节市七星关区大方县黔西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紧抓实重大项目建设，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省领导郭希文、石化清参加。近年来，毕节市重大项目建设态势良好，在毕节高新区荣白锂电材料有限公司，李炳军实地查看生产线安装、设备调试等情况， 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快建设进度，尽快投产，发挥效益。在毕节明君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李炳军勉励企业深化大模型应用，进一步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在贵州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叮嘱当地负责人全力保障企业用工需求，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在毕大供水公司松林水厂，李炳军详细听取嘉盐水利枢纽工程配套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汇报，要求算好综合效益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论证合理建设配套管网，更好满足区域生产生活用水需求。在黔西市甘棠镇同心养牛场，李炳军要求积极带动农户适度规模养殖，降低成本，更好促进农民增收。
4: 李炳军十分关注毕节市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在大方县九义街道白石社区大树组燕子洞，李炳军实地查看溶洞生态保护情况，要求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建章立制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溶洞资源分类管控、保护修复合理利用，广泛发动基层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在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李炳军强调要严格环保标准，持续提升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能力，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水平。李炳军还考察了大方县大地指纹音乐会场地提质改造项目，要求坚持群众性，完善设施设备，精心策划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品牌，提升知名度。在黔西象祠，李炳军强调要加强阳明文化传承保护，进一步做好象祠的挖掘整理活化利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毕节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4: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产业链的完整度和自主可控能力成为决定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产品谱系不断丰富，正从零星布局跨向集群聚能，让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来听报道。
3: 在贵安新区贵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接连下线。今年以来，公司已向老挝、阿根廷、智利等国客户交付样车2000台，是他们今年定下的全年出口目标。公司销售总监金亮：
5: 目前订单我们集中东南亚国家以及南美、非洲一些国家的市场方向，根据不同国家的一些市场特点，采用不同的这海外出口模式。像巴西，我们现在正在跟当地谈 KD 工厂的组装出口的一个模式。像东南亚，我们更多的是根据当地的一些特点做一些定制改装。
3: 贵州长江汽车目前已开发出纯电动轻卡、中面、微面等多款产品，可覆盖矿山运输、城际运输、干线物流等多种应用场景。作为省内唯一集纯电动货车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新能源商用车企业链主，贵州长江汽车正从被动采购转向主动构建产业生态，与贵州轮胎等本地企业建立战略供应关系。金亮：
5: 上半年的话，我们也进行了贵州省的产销对接会，跟贵州轮胎、宁德时代还有省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机加工企业，我们形成了产业的联动跟互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化配套率是21%，我们计划是在2027年要提升到30%，到2030年我们本地化配套率要提到60%以上。
3: 目前贵州聚集了奇瑞万达、吉利贵阳制造基地、贵州长江汽车、贵州中辉重工等一批新能源汽车整车龙头企业，产品谱系不断丰富，产业生态正从零星布局跨向集群聚能。在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贵州华昌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专注汽车锁总成、门把手总成等核心部件研发制造。公司自主研发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封闭性、抗冲击性表现优异，已经成为新能源车行业里的明星产品。公司副总经理陆阳：
6: 在原有的门把手的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结构上的创新，涉及到减震、密封、 我们都是做了设计和反复的实验验证，满足客户的试产和量产的要求，没有出现过售后问题。琐事总成，我们去年配套480万套，行业占比18%。
3: 目前该公司已建成压铸、注塑、全自动涂装、智能装配全流程生产线，新产品从定型到量产的周期可压缩至5个月，较行业常规周期缩短近一半。今年企业全自动涂装产能扩大至1000万件，总成产能达到200万套，现已成为上汽大众、广汽丰田等合资品牌以及长安、奇瑞、比亚迪等自主品牌的核心供应商。陆阳：
6: 我们琐事和门把手产能在行业里能够进入到前5名，通过我们核心制造能力的建设，结合产品的安全功能、可靠性做进一步的深度开发。
3: 像华昌这样的汽车配套企业，目前在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聚集了10多家，产品涵盖新能源商用车、汽车热管理系统、车用电器等核心配件，产业规模超20亿元。近两年，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推动贵州中辉重工、奇瑞万达等整车龙头企业与零配件企业深度耦合，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局、大数据局、工业经济运行处负责人唐雅迷：
7: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经开区的特色产业，形成了从整车制造到关键零部件配套的产业格局，持续深耕产业布局。我们将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重点引进汽车三电系统等高端配套企业，补齐产业链的发展短板。
3: 四球古茶树是黔西南州普安县的独特资源，全县拥有1000年以上茶树3000余株，四球茶成为当地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之一。然而，珍贵的古茶树一枝只能采摘2半芽叶，否则会影响树木生长。一面是千年茶树的保护，一面是现代产业的发展需求，当地如何找到平衡点？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8: 旁边是高大的松树、杉树，林下是一片野草。这里既是一片野生的山林，也是四球茶树的母本源基地，种植了17000多株茶树。这些比我还要高的茶树，都是从上千年的四球古茶上面扦插下来的，可以说是古茶树的亲生子了。和普通的茶园不同，这些茶树几乎不用管护，自然生长，既承担着扩大当地茶叶产量的作用，同时也是古茶树的种质资源库。
4: 黔西南州普安县茶叶发展中心副主任连建红：
9: 为什么叫四球茶？它就是茶果里面嘛，最少有4颗子实，子实越多，代表这个物种基因也古老。普安茶产业要走出去，就要把地方独特品种资源用起来。
4: 为发展四球茶产业，10年前普安与贵州大学合作，从四球茶资源中优选培育出6个新品种，并在古茶树原生地开发出母本源基地种植，实现野生四球茶的产业化突破，既保障了四球古茶品种的纯度，又能实现规模化采摘。连建红：
9: 它在天然大环境里面，物种丰富以后嘛，病虫还减少发生，这些有益昆虫啊，这些鸟啊会下来以后把上面这个虫吃掉，这个茶树品种更稀，长在这高林木下面，非常油亮，是不是非常健康？我们现在检测当中，在野生环境里面，这树做出来这个茶，茶多糖含量高。
4: 黔西南州普安县四球茶母本源基地管护人员马安全：
10: 毕业以后一直就在种茶，贵州大学他们团队学习了10多年了，从扦插、育苗、种植、管护、加工，每个品种都有成套的配套的技术。
4: 母本源培育的茶苗交由当地村民种植，在附近的哈马村，每家都拥有茶园5亩以上。村里的合作社请来贵大的技术顾问，并且主动对接当地企业拓展市场。贵州省马氏白龙古茶研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泰科：
11: 做的茶是很不好喝，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来用他们的知识来和我们的实操有配合起来了，2年之内都把这个制红茶这个工艺都掌握了，价格们肯定你好们卖得好卖了。
4: 四球茶扩繁的同时，古茶树的保护也在进行。普安已认定野生四球古茶树20000多株。除了安装监测设备守护古茶树生长，当地还发动了64名茶农成为协管员。普安县青山镇哈马村茶农茶叶协管员姜文彪：
9: 那个季节，还有那种茶毛虫，用人工把它剪下来，捕茶树不能打农药。
4: 姜文标家的土地上有200多株古茶树，上千年的就有20多株，每年靠着采摘古茶树茶青，收入就能超过10万元。
9: 古茶树它是金饭碗，它有600的，有400的，是我们这帮老百姓的一个大大的靠山。
4: 培育两种扩大优势，今年以来普安县四球茶茶青和干茶产值超8900万元，预计年产值将突破1元。当地在保护中走出了一条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3: 今年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国家战略实施10周年。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0年来贵州系统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切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全省重点河流生态流量达标率持续保持在98%以上，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100%。来听报道。
4: 十四五以来，贵州全方位推进农业、工业、城镇节水，用水方式加速由粗放向集约高效转变，累计实施中型灌溉区节水改造107处，新增恢复改善耕地灌溉面积433.87万亩。全省工业生产用水量从2020年的18.7亿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12.4亿立方米，建成46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线。贵州将水资源承载能力作为区域发展的刚性约束，完成全省24条跨市州河流和80条跨县区河流水量分配任务，在全国首创将水量纳入生态补偿范围。近2年来，全省共产生水量补偿资金9550万元，其中长江流域6050万元。立足喀斯特地貌特点，贵州推动水生态保护从治标向治本转变。十四五期末，全省水土流失面积较2015年减少520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5.23%。赤水河流域共退出小水电站195座，拆除全部拦河堰坝，修复减脱水河段330余公里，实现20多条支流与赤水河干流全面连通。长江大保护关键在协同。贵州配合长江委建立省际河湖长制联席会议制度，与周边4省市签订跨境河湖联动协议，与四川、云南签订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成为全国首个地方流域共同立法范例。省水利厅副厅长张渊：
12: 下一步，我省将锚定安澜长江、生命长江、幸福长江建设目标，严守生态底线，深耕绿色发展，深化流域协同，持续守护良好生态格局，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贵州力量。
3: 记者从贵州省落实长江大保护工作成效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12月19号，毕节市七星关区、铜仁市江口县和万山区创新采用经营权承包、林产品购买、生态产品租赁3种模式，完成贵州首批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涉及总金额超1263万元。这笔交易可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建立生态反哺加民生共享机制，资金一部分用于水土流失。

0: 治理，其余归村集体和村民。七星关可反哺治理资金超百万元，群众通过分红成为生态保护参与者和受益者，企业则获得优质生态资产，实现生态有价，企业有利。
1: 贵州新闻联播。
2: 这段时间，贵州各地酒用高粱迎来丰收，来听报道。
0: 遵义市仁怀市36万亩红缨子高粱陆续开镰收割，农技人员深入各基地开展田间测产工作。经初步测量，高产地块亩产可达450公斤。遵义市仁怀市高大坪镇清风村村民涂显彪：
3: 每亩比去年增产50多斤，实行订单种植，销路有保障。
0: 今年仁怀市订单种植高粱27.1万亩，平均亩产350公斤以上。为保障新收高粱安全入库，当地各粮站提前备足仓容，调试设备。全市29个站点总仓容达9万吨。遵义市仁怀市粮油收储有限总公司仓储部主任张浪：
4: 齐活服务保障，为收粮群众提供方便、快捷、满意的收粮服务，确保符合质量的订单高粱做到应收尽收。
0: 赤水河上游的毕节市金沙县18万亩红缨子糯高粱迎来集中采收，在沙土镇千亩高粱基地，收割机穿梭田间。毕节市金沙县沙土镇高粱种植户黄永亮：
5: 最近呢，高粱的价格起来了，收入也不愁，所以说都种的比较多，肥料种子都我们送到家。
0: 近年来，当地通过农技护航、订单保底、机械化广泛应用，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铜仁市石阡县、遵义市务川县、绥阳县、桐梓县的田间地头，连片种植的红缨子高粱穗头饱满。今年各地农业部门推广绿色防控、科学施肥，精细化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为高粱稳产丰产筑牢基础。铜仁市石阡县乐桥农机合作社农机手樊正安：
6: 一天可以收30-40亩，高粱收出来颗粒干净，也减少农民的成本。
0: 遵义市绥阳县大陆槽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富宇：
7: 经过我们测算，每斤可以达到700多斤，预计3个月收完。冬天的时候要种油菜，不让土地掉荒，增加群众收入。
2: 记者从黔西南州委宣传部获悉，2026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贵州村舞活动将于9月11号至14号在黔西南州举办，届时省内外多支民间舞蹈队伍将齐聚于此，以最原生态的民间舞步开启一场民族文化的深度交流对话。黔西南州聚居着汉族、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个民族，千百年的民族传承让这片土地沉淀下海量独具魅力的民间舞蹈资源。此次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落户黔西南州，正是依托当地厚重且多元的民族文化，为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原生态民间舞蹈打造一个跨地域的展示交流与互鉴平台。活动全程坚持以普通群众为主角，推动藏在山野村寨的乡土文化破圈传播，走向更广阔的公众视野。
0: 这个开学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走进贵州高校，青年学子在光影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思考属于这一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来听报道。
2: 将光影搬进课堂，近日贵州警察学院的千名新生集中观看了电影《四渡》。影片中红军将士在危局中的选择、心系群众的情怀，让刚刚踏入警校的青年学子对忠诚担当有了具体认识。贵州警察学院大一新生向燕妮：
8: 四渡赤水的先烈们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们的信仰，让我想到我父亲当时有洪水冲下来时，我爸爸疏散居民，英勇牺牲。我们作为英烈子女，更应该传承好这份红色精神。
2: 贵州警察学院大一新生吴佩松：
9: 这个电影不仅把我心中的四渡的场景展现出来，也更加坚定了我心中的长征精神，主动肩负起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2: 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群演中有700多名来自贵州警察学院的学生，他们在泥泞中完成了一次特殊的长征。贵州警察学院学生张显瑶：
10: 第一场戏的时候就是一度试水，我们扛着一大堆物资建桥然后往上面冲，当时那个炮弹在我们旁边炸开的时候，看一万遍其实没有自己参演一遍那么深刻。红运战士的精神影响到我，最后为人民做更多的贡献。
2: 日前，贵州理工学院的2600名学生共同观看了四度，感悟困境中的坚定信仰。贵州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学院大一新生王博瑞，
11: 看到影片当中我们的红军战士不怕困难抛头颅洒热血，这让我热泪盈眶，把我们的所有课程学扎实，为了将来报效祖国做好准备。
2: 贵州理工学院大数据学院学生赵文婷，
12: 先辈们面对困境百折不挠不断求索的精神深深震撼着我，勇于攻坚克难，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2025诚信之星，毕节市七星关区大屯彝族乡青山村卫生室原村医蒋才明是我省唯一上榜人选。今年71岁的他，40余载扎根深山，奔走乡野，以医者初心践行承诺，默默守护一方百姓安康。来听报道。
0: 日前，央视播出2025诚信之星专题节目，蒋才明40多年坚守大山行医的感人故事走进全国观众视野。蒋才明的从医初心源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亲身经历。童年时期，父亲常年饱受病痛折磨，当地山村缺医少药，乡亲们看病艰难的现状让他早早埋下了学医救人的种子。18岁起，他便踏上了自学之路。
13: 寻到有好的医师，有经典的书籍就给人家借，有经典的古方都给他抄，日积月累的边做边学，一下实验，一定要当一名医师，为群众解决痛苦。
0: 1999年，45岁的蒋才明前往毕节卫校深造，学成后扎根青山村担任村医，一干就是40多年。40载风雨坚守，他踏遍村寨沟壑，累计上门问诊超50000人次，行程达2.8万公里，守护全村3700多名村民的健康。毕节市七星关区大屯彝族乡青山村村民黎太勤。
14: 老李小李同一个电话他就下去了，对老李小李有兴趣，我们对他非常的感谢他。
0: 从深夜抢救窒息孩童到踏雪上门救治重症病人，蒋才明就像大山里的移动诊室，在村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退休后，他仍义务开展健康科普、上门诊疗，用一生践行年少时许下的医者诺言，
13: 保卫人民的生命健康，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哪怕到现在退休了，但这都是凭我的手工给人家按摩、外搞的针灸、推拿，不忘我的初心，治病救人是我们医生的天职，要把我做当成座右铭，并且把它实现。
2: 9月7号。由省民政厅主办，贵州广播电视台和贵州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承办的温暖贵州福彩圆梦让梦飞扬公益活动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启动。活动在全省9个市州及威宁县各遴选一所乡村中小学，从中共选派500名学生开展为期3天的公益研学活动。通过实地参观贵阳、西峰、遵义等地的红色教育基地，让少年儿童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0: 关注一组简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前发布正式批复文件，同意贵州南方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注册申请，标志着南方乳业北交所 IPO 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2: 贵阳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光荣返乡迎接仪式近日在贵阳北站举行，接站现场为退役军人提供优待证申办、就业创业扶持等政策咨询服务。当天，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同步开展接站工作。
0: 安顺加快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截至目前，全市老旧电梯更新项目覆盖6个老旧小区，惠及4038户居民。项目于今年5月全面开工，计划9月底全部完工投用。
2: 2026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榜单正式发布，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连续第7年跻身该榜单前列，排名从去年的第54位升至第47位。
0: 2026年贵州红山水越野挑战赛荔波站暨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铁人三项比赛近日在黔南荔波举行，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7度，遵义多云。

0: 云，21到29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18到27度，都云阵雨20到30度，凯里晴21到30度，同仁多云22到31度，七星关阵雨17到28度，水城多云16到27度，兴义多云19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亚南，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吴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8: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7: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18: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9: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7: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 才起飞呢。
13: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3: 哎呀，麻烦你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5: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4: 贵旅乘客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13: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4: 南京前往香港。
5: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4: 我
13: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7: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8: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3: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5: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8: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0: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些职能部门工作有建议意见要提出，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今天节目。
2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4: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946。
2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啊，刚刚说到了，我们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贵州省市场监管局的一些最新的提示。现在呢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同时呢也是面临着马上要迎来中秋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关注这两项相关事宜。首先来说一下新学期开始啊，很多的家长呢又要给孩子们准备比较好的这个学习工具，还有就是咱们的学习条件啊。那 我们今天要和您关注到的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有白炽灯、卤素灯、荧光灯、日光灯、 LED 灯等等，种类繁多，而且执行的标准也不统一。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标志，比如说首先要认准一下 3C 标志啊，这个台灯呢，它是咱们国家的强制性认证产品，所以它必须是要有 3C 认证的，要有 3C 标志。第二，就是要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优先选择标注执行标准是 GB T9473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当中的这样一个型号，或者是 GB40070，这是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的产品。那么第三个，咱们在选购台灯需要注意去看的是核对产品信息，也就是这个台灯它的生产的厂名、厂址、规格、型号、参数等等，这些信息得清晰也得齐全。第二个需要关注一下，您要购买的学习台灯最核心的一个护眼指标啊，很多的朋友在买的时候有说白炽灯好的，也有说卤素灯好，也有说 LED 灯好的，但实际上呢通过在购买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护眼指标，可能对您来说会更容易做出选择。那哪些是核心指标呢？第一个，照度和照度的均匀度。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标注国 A 级或者是国 AA 级的产品，其中 AA 级是优于 A 级的。那没有标注照度等级的台灯，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第二个呢，是要注意看一看色温，因为孩子们是在晚上读写的时候使用台灯，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选择色温不超过 4000K 的台灯，光线偏暖白就会更为柔和。那如果台灯的色温是可以调节的话呢，那大家在晚上使用的时候，哎，尽量给孩子呀调到 4000K 以下啊，不要超过 4000K。第三个要注意看的是显色指数，也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标志上的 RA。A 是小写的 A 啊 ，R 是大写的。日常读写的时候，建议 RA 的这个值大于等于80，理想的情况是 RA 大于等于90，这样呢，它能够更加真实的还原书本的颜色，减少孩子们在做作业、看书过程当中的视觉疲劳。第四个是蓝光危害，我们应该选择蓝光危害等级为 RG0， 也就是没有危险类的产品，避免选用标注不清或者是等级过高的产品，危害我们眼睛的健康。那第五是注意一下这个台灯的频闪问题，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标称是无可视频闪或者是频闪参数符合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宣称绝对无频闪，这是不科学的，就不可轻信，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产品啊，那这一定是虚假宣传。第六是眩光控制，灯罩应当具备良好的遮光设计，正常坐姿，这个坐下写作业的这个坐姿啊，正常的坐姿之下，灯光不应该是直射眼睛的，桌面也不应该有明显的反光，要避免光线经过书本或者是桌面反射刺眼，危害眼睛的健康。这是我们说到的要注意去关注的这个台灯的护眼指标。那第三个就是注意安全和结构问题了，底座要稳，不能够买那种容易倾倒的，电源线插头不能够有破损，否则不安全。灯具可接触部位不应有锐边、毛刺， LED 的灯珠不得直接裸露出来，要尽量在选择的时候啊，选择灯杆、灯头都是可调节高度和角度的这类产品，这样呢就能够适应不同身高和读写坐姿的小朋友。塑料部件一定注意一下有没有异味啊，要买那种没有异味的。金属部件散热性能要好的，要避免选用易碎的玻璃灯罩。
这样在使用过程当中啊会非常不安全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在选择

0: 的过程当中，现在购买这种智能商品啊，是很多尤其是年轻家长的选择。那么在选用智能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也要理性选用。台灯的核心它依然是光学性能，就是咱们买这个灯啊，主要还是要给孩子晚上做作业照明使用的。对于那些带有摄像头啊、麦克风啊、 WiFi 啊这些功能的这种智能台灯，一定要注意隐私和网络安全，非必要功能不建议给孩子进行购买。智能调光的功能呢，最好是简单易用，避免过多娱乐化，这个功能太多啊，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啊，这不利于他快速的完成作业和静心进行阅读。那我们在使用这个台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要正确放置，右手写字的那台灯就要放在左前方，左手写字的呢就要放在右前方。使用台灯的时候，同时开启房间的主灯，避免局部过亮，周围过暗，造成明暗的反差过大。还要定期的清洁一下灯罩和光源，避免积灰影响照明的效果。此外，儿童台灯呢，仅仅是为保护视力的一个环节而已，它应该要控制一下，就是在台灯底下，虽然是保护眼睛了，但是也不能够过长时间。而且呢，要记住保持一个正确的读写姿势，看一段时间的书以后，还是要增加一点户外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孩子的健康啊。那如果说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尤其是那些标志标识当中要注意的细节，在正规的商场品牌官方渠道去购买，并且索要和妥善的保留好发票、购物凭证。如果说遇到消费纠纷的话，记住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配合有关部门提供证据，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这是开学大家要给孩子准备的台灯，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大家发来的消息。再来说一下，中秋节到了，千家万户买月饼的时候要到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守护大家中秋月饼食品安全的生产规范提示，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份提示的要求，生产主体要严把原料的采购验收关，重点核查的是面粉、油脂、糖料、馅料、坚果、蛋制品等等原料供应商的资质和检验报告，肉、蛋、奶等等这些易腐原材料必须要落实温度控制的措施，严禁使用过期变质以及没有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明的原辅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生产主体要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和工艺规程来组织生产，做好车间设备以及工器具的清洗消杀，落实防尘、防蝇、防鼠、防虫的措施，防范微生物污染和交叉污染。烘焙的工序也要规范操作，冷加工工序需要在清洁作业区独立完成，以及清除烤盘的残渣，监测加工用油的这个酸价，还有过度的这个过氧化值等等这些指标。从业人员必须要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才能够上岗。生产主体还需要做到严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红线，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的采购、储存、使用全流程管控。使用的时候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 规定的品种和限量，精准的计量称量，如实记录使用台账，重点防范防腐剂、着色剂、甜味剂等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严禁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并且严格规范产品的标签标志。如果说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啊，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如实的进行标注的。涉及到馅料的含量声称的，也需要清晰的标注添加量，无糖、低糖等等这些营养声称必须要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 在检验和储存方面，馅料成品月饼需要按品类来分区控温、防潮、储存，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没有经过检验或者是检验不合格的，禁止出厂销售，规范产品的留样工作，留存完整的生产检验台账，实现源头可溯。生产主体还要严防食品过度包装，月饼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三层，不应该也不能够使用贵金属、红木等等这些贵重材料，不得与其他产品进行混装。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各月饼生产主体要切实地履行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格食品安全生产过程的管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的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并且呼吁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也参与到监督当中来，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咱们中秋节的月饼的食品安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关注完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消息之后呢，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首先给要买房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磅的消息，近期想要购房的朋友们注意啊，可以去领取一份购房补贴。贵阳市2025-2026年购房发放消放券的活动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错过这波福利的话，肯定您是要后悔的。活动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5月1号，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的1月15号，含1月15号当天在内啊。所以在这一期间要买房的朋友们，赶紧去申领。购房新房的这个网签备案时间是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算，到2026年的9月30号期间啊，买新房网签备案的这个期间，只要是在这一期间是可以去申请的。那如果是旧房呢？旧房转移登记的时间需要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啊。如果是来买了旧房办理过户转移登记的话，需要在这一期间的房子才能够领取这个补贴。缴纳契税的时间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12月30号当天，这一期间啊，就大家的买房完成的时候是要缴纳相关的契税的啊，在这一期间完税的话，都可以去申领这个购房消费券进行补贴。消费券分两类群体啊，第一类是商品住宅以旧换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9月30号当天这两个时间，这中间的这一期间，出售本市的贵阳市的旧房，并且同步购买了在贵阳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而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这是第一类可以申领的。第二类是购买避暑类的地产项目，那么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购买了贵阳市避暑类的地产项目新建商品住宅或者公寓，并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也可以申请这个购房的补贴券。那符合这些条件的购房人可以按照实际缴纳契税的50%获得消费券补贴，也就是说可以补贴一半 啊，那咱们这个消费券的话呢，只要去申领了，获得消费券的购房人在新房所在区域参与活动，商家就可以进行消费了。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商品住宅以旧换新，按照实际纳税的50%发放消费券，购买贵阳市指定的避暑类住宅或者是公寓，按照实际契税的50%发放消费券，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啊，享受50%的这个消费券。那怎么去申领呢？申领的平台在一马贵州这个 APP 上。一马贵州可以申领的区域有贵阳市的南明区、云烟区、花溪区、白云区、关山湖区、高新区、经开区以及宗宝区。怎么去申领啊？您可以登录平台进行实名认证之后，进入到首页，点击一个惠民活动这个栏目。进入惠民活动之后，再点击政府消费券，进入到贵阳市2025-2026年购房发放消费券活动的页面，然后进行实名认证，再点击申领入口。按照所买的这个新房或者是公寓所在的区域来选择，符合条件的购房人按照要求填报房产、税务等等信息之后，上传旧房的不动产权证书、网签备案表、契税完税凭证等等这些材料，然后提交消费券的申领就可以了。那在这个申领发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消费券它仅限于发放区域之内的活动商家才能够使用，可以用于汽车、家电、家居、数码 3C 还有成品油、商超，就是商场、超市等等这些实物消费。参与活动的商家以各区活动的商户的名单为准。那么这个消费券呢，是电子消费金，它不限使用次数，不兑现不转赠，金额不足部分消费者自行补足，没有消费门槛，可以叠加商家促销活动来进行使用，从领取的那天开始90天之内有效，逾期会自动作废。消费券不能够用于储值或者是非实物的服务消费，以及黄金啊等等这样的资产类的消费品的购买。那这个消费券一旦核销之后，如果因个人的原因退货退款，平台不退还已用券，那需要自己跟商户进行协商。消费券的发放金额以及首次缴纳的契税为准来进行一个补贴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50%，那是多少的50%呢？就是大家缴的契税的50%。契税因为面积差异补缴的，消费券不补差。核减或者是办理退税的，需要先退回对应的消费券进行办理。啊，那大家可以先在申领的时候，您意向要购买的这个房屋啊，您可以先点到这个程序里面去。再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南明区也好、云烟区也好、花溪区也好、白云区也好、关山湖、经开区、高新区或者是宗宝区，您可以先点开看他们每个区下面的商家这个名单里面有没有您要去购买的这个商家，有的话您就赶紧申领，因为只有参加活动的商家那儿才能够核销使用这个消费券啊。我们最后再提醒一下，这次消费券活动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这一天之前完成缴纳契税，那么2027年1月15号之前提交契税补贴的申领啊，都可以进行办理。这是我们给买房的朋友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稍后时间我们再给求职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贵阳贵安面向部署公费师范生招聘在编教师，名额限度是比较大的，会招675人。那对于从这个部署公费师范学校毕业的这种公费师范生啊， 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不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招聘在编教师怎么来进行。如果您符合相关的条件呢，就可以去报名。稍后时间我们把详细的招聘范围和条件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开通了直播热线 085-185-9-8-6-9-4-6， 在征集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要邀